入实施新生代企业家培育工程，在自身建设上树立更高标杆。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保持战略定力，抢抓时代机遇，勇担发展使命，加快转型升级，诚信守法经营，积极反哺社会，在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新征程上展现奸商新风采。江津将坚守初心，做好坚实后盾，深耕细作，厚植营商沃土，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持续用心用情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共同谱写江津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好，接下来请看一组其他的时政消息。7月28号，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第三次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蒋华江主持会议并讲话，专班各工作组、区级相关部门、区委督导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书面传达中央市级相关工作文件精神，听取全区学习教育整体推进、重点突出问题整治、区委各督导组、旅职等工作汇报。区水利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等单位汇报农村饮水质量、征地拆迁安置还房等专项整治工作推进情况。会议指出，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已进入收官攻坚阶段，整改任务紧迫，各级各部门要紧绷攻坚之弦，对照台账逐项攻坚，规范消耗，推动问题整改见底到位。会议要求要持续推进全覆盖学习研讨，对照学习内容逐项对标查漏补缺，要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决杜绝形式化虚假整改问题，要深化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融入防灾救灾、镇班子换届、政治生态净化等重点工作，要系统梳理总结工作经验，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要强化督导检查，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各单位要坚决摒弃消极懈怠心态，紧盯收官关键节点，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工作落地见效，善作善成。区领导雷先斌、钟红兵、向军参加会议。7月30号，我区召开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动员会及常态化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统筹部署两项重点三农工作，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做部署讲话。在会上，区档案馆、区农业农村委等部门汇报延包试点推进举措，先锋镇依托大湾村先行试点，分享可复制实操经验，明晰档案管理、临水边界勘定、不动产确权登记跨部门协同处置办法。会议明确延包分阶段推进，今年在9个镇街开展整镇试点，后续全域铺开，按期落地。全区延包严守大稳定小调整原则，落实八部工作法，建立权属矛盾消耗、数据校核闭环管理机制。会议同步部署常态化帮扶，要求用好防贫监测系统，动态清零三保障及饮水安全问题，抓实产业就业增收，一体推进巡视考核评估反馈等问题整改。会议强调，各单位要压实责任，强化部门联动会商，严守政策底线，稳妥化解权属纠纷，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以务实举措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区领导廖义伟、徐高以及区级有关部门各镇街负责人参加会议。7月30号，区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组走进顶山街道，围绕当地营联文化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工作开展专项调研，为基层廉洁文化建设把脉开方。江津作为中国营联之乡，拥有深厚的营联文化底蕴，而顶山街道作为连胜中云法故里，更以丰富的营联文化矩阵成为区域文化地标。专家组实地走访了中云法故居，听取了近期研究成果介绍，并前往顶山街道实地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工作中各项有关建设。在随后召开的交流座谈会上，与会专家结合调研情况，建议要进一步深挖中云法联中育联的创作精髓，及时推出更加大众化、更通俗易懂的传播读本，注意结合时代特点创新传播形式，通过营联加数字技术打造更符合时代的传播载体，并推动营联

0: 文化融入基层民主意识，以文化共识凝聚治理合力。老同志石诗龙、罗光武等参加调研。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长江上游干支流水位上涨，大量的漂浮杂物顺流进入了我区辖区江面。连日来，区城市管理局组织专业的清漂队伍前往石门码头长江水域开展清漂保洁专项行动，全力清理江面的漂浮垃圾，筑牢汛期水域安全防线，以确保河道行洪顺畅无阻。
0: 石门镇作为上游漂浮物入境我区的第一道关口，江面汇聚了大量漂浮垃圾，不仅影响水域环境卫生，还影响航道通行，汛期水域安全防控压力较大。区城市管理局快速响应，统筹调度，结合辖区江面漂浮物的分布特点，制定了汛期专项清漂工作措施。本次清漂工作创新采用人工常态化巡查加无人机巡检加重点水域智能视频监控的智慧化管护模式，精准掌握漂浮物聚集、河道堵塞、水情变化等情况，迅速组织专业清漂队伍，聚焦石门漂浮物集中堆积区域，采取大型清漂船舶加小型作业船只加人工辅助打捞立体化作业方式，对长江干流江面漂浮垃圾、水生植物开展全覆盖清理，打捞垃圾统一收仓上岸，集中堆放，专车转运至垃圾中转站规范处置，确保江面干净、航道畅通。
2: 上午十个小时呢，我们要清漂六七船，大概要上午的话，我们要清漂七八十吨垃圾，下午清漂十个小时呢，也大概要清漂四五十吨垃圾。清漂的工作量与原来相比的话，相当于以前150人的人工清漂的工作量。采用这个先进的清漂船舶，使得清漂工作更加轻松、便捷、高效，更好地保障我们清漂工作能够顺利地完成，顺利地保障了干流的环境卫生，航行更加安全通畅。
0: 截至目前，通过长江干流、四级河流同步排查、同步清理、同步整治，近半月累计出动清漂人员361人次，各类垃圾转运车辆58车次，累计打捞处置各类水域垃圾300余吨。辖区河道漂浮物堆积问题得到了有效整治，行洪障碍基本清除，有效减轻下游清漂压力，辖区的水域环境卫生及河道通行、行洪安全保障水平明显提升。下一步，区城市管理局将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加密重点河段、重点时段清漂作业频次，健全完善水情监测加动态清理加智慧管控加长效管护工作机制，抓实抓细辖区内127公里长江干流、20余条次级河流日常保洁与安全管控，持续筑牢辖区汛期水域生态安全、行洪安全底线。8月1号，我区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并伴随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引发道路积水、小区内涝等多处险情，给群众出行和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顶山街道、鸡江街道迅速启动了防汛应急处置机制，全员下沉一线，联动多方力量开展抢险排涝、隐患排查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街道同时提醒广大市民，暴雨天气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易涝点位、低洼路段及破损设施区域，驾车谨慎慢行，规避风险，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1: 在八一建军节之际，7月31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区信用企业协会携手启动了情系退役老兵暖心帮扶拥军慰问帮扶活动，为17户退役军人送去节日的诚挚问候和暖心物资。节目的最后，一起来了解。
0: 当天，慰问人员分为5个慰问小组，分赴鸡江街道、顶山街道、德感街道、支平镇、先锋镇、游溪镇等地开展入户走访慰问，与退役军人及家属促膝交谈，细致询问其身体状况、生活现状和实际困难。除了送上粮油、牛奶、米花糖等慰问物资，慰问人员还针对每一户不同情况现场商讨，对照政策逐条分析，用心商议能够落地见效的

优待措施和个性化帮扶方案，后续还将跟进落实定点帮扶举措。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通过扩大优抚对象疗养政策覆盖面，开展大走访、大调研、精准帮扶困难退役军人等行动，持续建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表示，将持续深化政企联动与社会协同，聚焦困难退役军人急难筹盼，用心用情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精准施策，长效发力，让双拥传统深植于城市肌理。好，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节目。感谢关注，再见。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哎，哥，你好。
6: 哎，你好。
5: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6: 哦，不装修。
5: 哎，家长您好。
6: 您好。
5: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6: 辅导机构。
5: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6: 不需要，谢谢。
5: 哎，小王你好呀。
7: 你怎么知道我叫下班啊？
5: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7: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5: 你好。
7: 不买房。
5: 是这样的。
7: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5: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7: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8: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9: 那明天妈妈给你做更多好吃的，好不好呀？
10: 不用了，妈妈，我是学校的文明就餐监督员啦。以后妈妈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
8: 宝宝真棒，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把妈妈做的饭菜全吃光。
10: 老师说，不剩饭菜才是美德。
8: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弘扬节约美德。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正一。
1: 我是妍希。
2: 我是依依。
0: 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哈，就是这个夏季养生真的有必要吗？
1: 是的啊，其实这个夏季啊，我们都知道，哎，很多人说没有胃口哈，就吐槽这个哎没胃口，浑身乏力，还有一些人就非常的纠结，因为家里的长辈天天就念叨啊，夏天你要养生啊，别贪凉啊，而且还会说这个三伏天哈是这个养生的一个黄金期。
0: 对，
1: 哎，可是觉得哎，吃就是觉得啊，这个养生其实都是这个中老年人的事哈，这个年轻人的身体哎是扛得住的。
0: 对，
1: 哎，我们夏天哈就应该是吹空调啊，吃一些冷饮啊、冰饮啊，哎，怎么舒服怎么来啊，觉得这个养生纯属是多此一举，甚至哈有的人是根本都理都不理，对对对，跟我们没关系，
0: 就感觉这种随便，反正你说你的，我做我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对啊，我觉得在夏天这种天气的话，就是因为非常燥热嘛，然后可能比如说在我的印象里，我觉得养生就是进补，那本来夏天就容易上火，那补多了，我第一反应就是可能会流鼻血，越补越上火、就是这种，因为感觉哈就每天啊上班啊或者是已经很累了，那下班就是想喝一点哎冰的，或者说熬会夜我放松一下，再讲究这啊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做，我觉得这个有点太累了。
1: 是这样的，而且我就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人，他的那个家里人就是长辈爸爸妈妈呀、啊、这特别是妈妈哈、特别喜欢发一些养生的东西给他，很多，但是我看他看都不看，就是瞄都不瞄一眼，你发你的，
0: 很多人都不会看的，
1: 真的，我们家也会，就是会发很多的那种养生的啊，发到群里面。我觉得应该阅读量不大，因为反正我是不会点开的。
0: 反正我也不会点开。
2: 是的，就是感觉是老一辈所传下来的，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智慧，就可能到我们现在的话，在很多年轻人的身上，他们可能都不太会用，就是所谓的这种养生的方法去养自己的身体。
1: 是。
2: 就是，而且很多人会产生疑惑，就是哎，它真的能帮我们少生病，或者是调体质吗？还是说只是一个心理上的安慰？
1: 对，真的会有这种啊，包括其实真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哈，我反正我现在年轻哈，年轻就是资本，哎，熬一熬，凉一凉，哎，没有关系的啊，这个养生都是年龄大的。

0: 人的啊要考虑的这些事情了啊，根本我们不是不需要的。
1: 嗯，很多都是这样哈。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把这个话题给聊透哈。夏季养生，哎，我觉得叫什么呢？老一辈传下来的生活智慧，有没有必要就是来学习，或者是到底是不是这种玄学的噱头哈？
0: 嗯，
1: 当然呢，它真的能帮我们，刚才像妍希说的，能不能调理身体？
0: 嗯，
1: 或者是真的就只是心理安慰哈。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我们抖音直播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
0: 嗯，
1: 你觉得夏季养生真的有必要吗？夏天有什么固定的养生小习惯，或者踩过什么养生的坑，都可以跟我们一起留言分享。
0: 嗯，那我们先来说说哈，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夏季养生哈没有必要啊？其实很多真的是在误解在作祟哈。啊，其实有两个核心的一个困惑啊。第一就是夏天本来那个火气就很大嘛，是不是？
1: 对。
0: 啊，动不动你在外面你就可以看到，比如说有人吵架呀啥的，因为心火重哈，心火烧。
2: 是的。
0: 啊，养生哎，不就是吃补品喝养生茶吗？有的人觉得夏天养生哈是越补越上火，完全没有必要。
1: 对，
0: 还有人觉得啊，网上说的这个养生规矩太多了，因为既然养生哈，肯定是不能吃冰的，对不对？
2: 对啊，
0: 不能吹空调，不能熬夜，
1: 哎，对，
0: 太多条条框框了，很束缚人。
1: 嗯，
0: 本来夏天你心里就燥热不舒服，然后也很难熬，哎，再不让人做一点这种舒服的事，真的太痛苦了。
2: 嗯，是的，就是跟你刚刚讲的一样，包括我之前对夏季养生的误解，其实都很深。
0: 嗯，
2: 就是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就像我刚刚在前面讲的，哎，把养生等同于进补。
0: 嗯，
2: 但是后来呢，我有查询到一些资料，
0: 啊，
2: 然后呢，资料上面就表示说，咱们传统说的夏季养生，它的核心呢，根本就不是补，而是顺
0: 啊，
2: 哎，就是顺应夏天的季节特点，调整生活的习惯，护住身体的底子，就是不是让你说去大吃大补，然后吃各种保健品，哎，是换一种方式去给你顺。
0: 是啊，还有这个有一句话哈，有一个词叫做冬病夏治。
2: 嗯
0: 啊，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啊。
1: 对，
0: 哎，也最容易觉得哎是噱头。
2: 嗯，
0: 因为很多人觉得啊，这冬天的病夏天的事没有逻辑啊，隔了这么久，是不是
1: 没有什么意思？
0: 对，其实它背后真的是有道理的。就是冬天哈，容易反复发作的一些毛病，比如说这个慢性咳嗽、手脚冰凉、常年脾胃虚寒、痛经，其实很多根源哈，真的是在夏天。
1: 嗯，
0: 因为夏天人体的阳气是浮在体表的，那里的这个脾胃呀、脏腑啊是比较偏虚的。
2: 嗯，确实。
0: 那这个时候你就一个劲儿的吃冰的啊，吹冷风、吹凉水澡，那寒气就会藏在你的体内。
1: 寒气入体。
0: 对，寒气入体了啊，可能当时觉得哎没有什么感觉，那到了冬天，真的阳气弱的时候，你那些毛病全都冒出来了。
1: 老一辈的人说，到了冬天你得消点一个好老火。
0: 哎，对。所以之前哈，前两年我们特别流行的就是那个痛经的人哈，夏天的时候那个外面那个石墩子，
1: 对，
0: 抱在那个石墩子上敷一下肚皮啊啥的哈。
1: 嗯，
0: 哎，有的人说是真的有用，还包括那个晒背，是不是也很流行？这两年
1: 晒背真的是很流行，
0: 很流行。就是说晒不能晒太长时间哈，晒一个10到15分钟。
1: 嗯
0: 啊，然后反正我是觉得是有一点点效果的。
2: 嗯
0: 嗯，确实。
1: 你觉得有效果？
0: 我觉得有效果，虽然我没有去晒过，但是我们家他们那个我们家那位，他们家里人特别夏天特别喜欢去晒背。
1: 嗯，
0: 就是把脑袋一遮啊，背一亮啊，就在那晒背。哎，我感觉还是因为可能也是想了出一点汗吧，因为你夏天你不出一点汗，真的感觉人一天都不得劲儿。
2: 嗯，
1: 反正就不舒服，
0: 真的是不舒服。嗯，所以真的要出点汗。
2: 就说到这个天气燥热这个哈，我觉得确实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你想啊，这个夏天哈，我们本来体表就大量的出汗，
0: 对，
2: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阳气所谓的哎都发散在外边，那肠胃里的阳气自然就弱了。所以说很多人夏天就会哎没胃口啊，吃不下饭，或者说哎稍微吃点凉的油的，他会拉肚子。哎，就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怎么夏天啊这个肠胃啊就变差了。但其实是夏天脾胃本身就处于偏弱的状态，经不起太多这种寒凉的刺激，然后再加 加上你又吃的油又吃的凉、
0: 哦、
2: 哎，那长辈就总说哎，夏天不要贪凉啊，就这个就不是随口的念叨，它是有依据的。
1: 对、哦、对，很多时候哈、啊、就嗯，从现代的医学角度来看、
0: 嗯、
1: 其实夏季养生、嗯、当然也不是我们所谓的说空穴来风凭空就出来的。
0: 嗯，
1: 哎，之前哈、啊、就有教授就做过科普，其实夏季高温环境下、嗯、人体的代谢速度要比冬天快10%到15%。
0: 嗯，
1: 像心脏啊、肠胃啊、皮肤啊，这些都在高负荷的运转、
0: 嗯、
1: 再加上我们长期待在空调房，冷热交替，饮食贪凉，作息的这种
0: 不规律，比较混乱。
1: 对、嗯、其实看似一些舒服的习惯，实则都在消耗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0: 是的啊、嗯、所以很多人觉得夏天啊总觉得哎浑身没劲儿啊，容易累、
1: 嗯、
0: 哎动不动就感冒啊，拉肚子啊，啊以为是天热的一个正常现象，其实真的是身体在发出预警了。
1: 对、
0: 嗯啊，这个夏季养生哈、啊，本质其实真的是帮助我们的身体去减轻一些负担，平稳的度过这个高温期啊、
1: 嗯，
0: 避免落下这个夏季的后遗症啊。比如说很多人入秋之后频繁的感冒，肠胃紊乱啊，手脚冰凉，其实真的都是夏天没有注意，都是夏天去贪凉了啊、
1: 嗯，
0: 吃一些冰凉的东西，这个寒气和损耗攒下来的。
2: 嗯，是的，我们在这里呢也有收到一个听众的留言哈，他就是特别有代表性、
1: 嗯、
2: 他说他去年的时候夏天就是天天那个冰奶茶不离手。
0: 嗯，
2: 哎，因为我们这个冬天嘛可能是热奶茶喝下去就很舒服，
0: 对对对，
2: 夏天就很热，
0: 冰凉茶、
2: 哎、冰奶茶也是，他就感觉哎呀非常的
0: 很舒服了。
2: 嗯，非常舒服。然后呢他在办公室空调温度又开得比较低，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披外套，结果呢入秋之后就咳嗽了一个多月、
0: 嗯、
2: 吃了很多药都不见好。后来呢就是看中医，大夫就说是夏天寒气就积在你的肺里了、
0: 嗯、
2: 然后就特意嘱咐他今年一定要少喝冰的，空调呢也要调到26度，然后感觉他今年这个夏天就要舒服很多，也没有这么疲惫了。
1: 听感觉就说的我一样、嗯、
0: 对啊，真的是跟你很像呢。
1: 对，一到秋天就开始咳嗽，咳一个秋，
0: 咳的关键是咳的感觉那个肺都要咳出来了一样、
2: 嗯、
0: 是不是？所以告诉你这个空调真的不要开低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啊，我们这个夏天的时候真的，其实夏天说到这里哈，我觉得这个夏天养生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哎，不知道各位听友朋友啊，你在夏天哎是有没有夏季养生，或者是你是夏季是如何养生的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1: 没错，我们一起稍微休息一会儿吧。

0: 其实说到这个夏季养生啊，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养生没有用啊，也不能全怪大家不认可，因为现在的市面上哈、有很多这种伪养生、说法太多了，不仅没有用，而且反而越养越伤身。
1: 嗯，是，
2: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是因为被这个给坑怕了。就比如说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案例，他说这个夏天呢就天天就让喝热水
1: 啊，热水，
2: 多喝热水治百病、喝凉的呢就是伤身、然后就导致这位网友啊他喝得满头大汗、反而是更燥了哈、然后呢还有说夏天呢要吃苦降火、就天天呢就去买了苦瓜，然后泡了苦丁茶、然后吃的整个人胃口都没有了，但是也没有见火气降下来。就说这些到底是对还是错。
1: 其实这个真的我都听过，其实我现在这个夏天哈、我都不怎么喝冰的、我也喜欢喝热水，我一年四季我基本上都是喝热水、
0: 我一年四季
1: 都是
0: 喝
1: 冰水。
0: 对、
1: 然后真的那种苦瓜也是听过的，就是天天、这个火，我觉得这火降太大哈、可能真的就没胃口了。
2: 是，
1: 其实刚刚说的这两个哈、就是多喝这个热水啊，天天喝这个啊热水，以及啊吃这个苦的东西去降火啊，这真的是非常典型的两个这个养生误区。首先夏天要多喝热水哈、这是个半对半错的说法啊，因为夏天补水是的确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啊、流汗嘛，你就水都排出来了、对不对？
2: 对。
1: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特意的喝一些非常热的一些热水哈、我们喝的水在35到40度的温水是最好的啊、不要喝太烫的水了。这样就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也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散热。
2: 确实。
1: 还有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大汗淋漓之后，就比如说你跑完步啊、就夏天或者你出去晃一圈哈、都会出非常多的汗。出完汗以后你就开始猛灌冰水，一次性喝大量的这种冰饮，这个时候它的血管和肠胃都是处于一种扩张状态的啊，突然这个冰冷的刺激就会让你血管急剧收缩啊、轻则肠胃痉挛拉肚子啊，重则会刺激你的心血管。本身有一些基础病的人啊风险会更高。
2: 确实。
1: 所以真的不是完全不能吃冰哈、就是不要贪多了、也别猛吃。
0: 对对，其实刚才一说到的这个吃苦降火、很多人也有这个
1: 误区哈、
0: 对，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夏天吃大量苦味的食物。苦味的食物大多都性寒，适合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口舌生疮的人好适量的吃，但如果身体本来就是脾胃虚寒呐、平时容易拉肚子手脚冰凉啊，再天天吃苦瓜喝苦丁茶吃莲子心，只会越喝脾胃越弱，食欲越来越差，反而伤了身体的底子。
2: 是的。而且降火的话它不是说越苦越好。夏天呢真正适合的是那种清热利湿的食物。比如说冬瓜呀、绿豆、莲子，然后山药、茯苓，这种性质比较温和的大部分人都可以吃，它比一味的吃苦的话要稳妥很多。
1: 是。
2: 就像这个茯苓的话，我记得我每年夏天也没有

0: 每年吧，反正这两年是这样的，就是会买那个茯苓糕。
1: 哎，哦，茯苓糕啊，
0: 茯苓糕其实还挺好吃的，然后它对我们的身体也比较好。
1: 嗯，就是买一些，就是其实你也有夏季这个养生，你的夏季养生就是吃茯苓糕啊。
0: 确实，
1: 其实很多人说这个夏天哈是这个排毒的黄金期啊，要断食，要喝果蔬汁清肠，还要什么汗蒸排湿啊，说的就是那种神乎其神呐。有的人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也是坑呢？其实我觉得哈，这个啊是这种重灾区的一个伪养生啊，因为这个排毒本身就是这个营销做出来的一个伪概念。因为对排毒，经常我们不是在说，比如说拉肚子啥的，就是排毒，对不对嘛？其实我们的这个肝脏啊、肾脏啊、皮肤自己其实是会代谢一些废物的，根本不需要通过这个啊断食啊、药物，还有断食以及喝果蔬汁来清肠排毒。
0: 嗯，是的。
1: 其实你吃了很多这种清热的东西哈，就是会就是排泄嘛，就是真的很多人就说这个就是排毒了，你把身体里的毒气排出来了。
0: 因为夏天的话它本身就是食欲比较差嘛，像刚刚说的我们代谢啊这些比较快，然后能量消耗肯定是要比冬天要更大的。
1: 对，
0: 哎，那你这个时候你在断食，哎，只喝那些凉的果蔬汁，这个很容易就是低血糖，然后电解质呢也容易发生紊乱，轻则头晕乏力，重则心慌啊，晕倒啊，尤其是女生哈，这个夏天过度的节食，女生嘛就会觉得，哎，我要瘦，我要穿漂亮的衣服，哎，可能就会节食啊，或者说少吃饭少吃菜。那你再喝这种寒性的果蔬汁，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生理期，得不偿失。夏天呢好好吃饭，均衡一下营养，比什么排毒都要强。
2: 没错哈，
1: 是。
2: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夏天的养生呢，很具体，我觉得真的，因为有的时候哈，叫什么呢？我们天气燥热，然后又不想动，然后呢，你肯定运动就会减少嘛，
1: 对吧？是的。
2: 然后呢，你又把自己密闭在这个空调房里边，然后你湿气又散发不出去，体内又有热气，就反而
1: 就闷在里头了，
2: 对，反而会有这种空调病啊，头疼啊，鼻塞呀，还有什么肩膀酸痛呀，浑身发沉没精神。哇，我觉得我今天要去调理一下。
1: 你今天是要去调理一下你的身体了吗？
2: 今天10:30，他们会来。
1: 今天有一个那个啊，我们可以去贴。其实真的在这种夏季哈，可以去，特别是三伏天哈，我们可以去贴一下这个三伏贴。贴这个三伏贴真的是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有一些好处的。
2: 没错
1: 啊，其实刚刚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哈，关于这个一些夏季的一些养生啊，有的人觉得夏季是这个越养越伤身哈，夏季是这种伪养生。反正就是关于这个，还有人觉得这个夏季哈没有必要养生啊，其实我们都跟大家解释了一些。
2: 对
1: 啊，那我们等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夏季养生。有的人觉得夏季养生很麻烦，那我们来跟大家
2: 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养生？
1: 对，
2: 我们下半场再跟大家来分享。
3: 水安全温馨提示：谨防溺水，安全度假。暑期酷热难耐，江河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频发。江宁区公安局提醒市民：汛期将至，长江流域水流湍急，请您注意安全，不要到江中游泳。暑假期间，请各位切实履行好孩子的安全监管责任，特别是要做好孩子防溺水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远离危险水域，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提升自我防护能力。防溺水安全小提示：不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的水源地游泳，不在水源周边戏水，不私自下河游泳，不能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能擅自下水施救。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嗯，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3: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3: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88.7。
1: 哇，好多好吃的呀！妈妈，我要把你做的都吃光。
2: 那明天妈妈给你做更多好吃的，好不好呀？
1: 不用了，妈妈。我是学校的文明就餐监督员啦，以后妈妈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
3: 宝宝真棒，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把妈妈做的饭菜全吃光。
1: 老师说不剩饭菜才是美德，
3: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弘扬节约美德。
4: 师傅，给加点油。
5: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4: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5: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4: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5: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4: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5: 过年也不闲着，
4: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5: 就吃泡面啊，
4: 这个省时间。
5: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6: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7: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6: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7: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6: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7: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6: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7: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6: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7: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6: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1: 妈妈，祖国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8: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8: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9: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0: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精彩晨光。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夏季养生哈。下面的时间我们真的跟大家来讲一讲怎么样来进行夏季的养生。
1: 嗯，
0: 真正的夏季养生从来都不是让大家买点昂贵的这个保健品啊、

0: 或者是花大量的时间去调理，都是日常的一些小细节，做好我觉得就足够了。我们今天呢也结合专家的建议哈，就整理了一些普通人随手就能做到的一些东西。
1: 嗯，是的啊，首先是我们从这个饮食上啊，一定要少贪凉啊，多温食啊，不忌冰，但一定要适量，就是不是说让你完全不吃冰哈，还是这夏天毕竟热嘛，还是想要吃一点点的，是不是？吃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适量啊。因为完全不能吃冰真的太残忍了，夏季没有这个冰的那些什么冰西瓜冰奶茶冰可乐，哇，对人实在是太残忍了，
2: 快乐的来源，
1: 对对，
0: 热奶茶
1: 夏天喝热奶茶还是有点太猛了。嗯啊，当然那个啊，健康的饮食哈，真的不是一刀切的一个禁止，真的是需要是讲究这个方式方法和量的啊。
2: 是的，
1: 首先我们要记住三个不要啊，不要空腹吃冰，不要大汗淋漓之后立刻吃冰，也不要一次吃太多啊，比如说这个冰西瓜啊，一次啊吃这个啊一两半啊，解解馋就可以了啊，不要抱着整个半个西瓜就开始吃啊。这个冰奶茶可以选择这个少冰或者常温啊，不一定非要去冰或者是热的啊，但是一天你也别两三杯三四杯的这么喝哈，适量一定要。
2: 就像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也可以多喝一点温的汤水，像什么绿豆汤啊冬瓜汤啊酸梅汤这些都可以。
1: 对，
2: 也是让它就是不要从这个冰箱里一拿出来就喝，其实你把它就放温一点了再喝，它其实比冰的更解暑，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温度太低的那种饮料喝下去，你喝下去那一瞬间倒是舒服了，但是过一会儿你的这个肠胃它没有办法承担这个负担。然后我们这种慢慢的喝，然后呢也不要喝那么急，它这种的方式的话它没有那么伤脾胃。然后就是夏天没胃口也别不吃主食，就是很多人呢就像我们前面说，可能是为了减肥穿漂亮的衣服，可能为了减肥夏天就只吃水果，但其实这个是很伤元气的，因为你出汗比较多，然后消耗又比较大，那么主食里的碳水它其实是给我们的身体提供一个
0: 能量
2: 的。对
0: 对，
2: 你可以吃一点杂粮饭清汤面，或者是搭配一点清淡的蔬菜和优质蛋白，像鱼肉啊鸡蛋啊豆腐啊等等，我们身体才会有抵抗力，然后好好吃饭，清淡我们的饮食，这个在夏天才是最实在的养生。
1: 是，
0: 除了吃之外呢，其实在起居上我们也要晚睡早起，补午觉，别这样的一个贪凉熬夜。
2: 你说这个晚睡早起哈，可能我们平常我们所听到都是早睡早起。
1: 对对对，
2: 这个，晚睡早起怎么说？
0: 晚睡早起呢，因为夏天亮的比较早，黑的很晚，
1: 对，
0: 作息呢可以比冬天稍微晚一点点。好，但是呢凌晨一两点哈，我觉得这个就太晚了，
1: 晚过头了哈。
0: 对对，
1: 所以说这种这个晚睡哈啊，此晚睡非彼晚睡，对不
0: 对
1: 啊？
0: 相对于来说，建议十一点左右入睡，早上六七点钟起床，比冬天呢晚睡半个小时，早起半个小时，顺应季节的昼夜变化。但凌晨一两点，刚才说那不叫熬夜哈，那个就叫。那个不叫晚睡哈，就叫做熬夜。
1: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适合我的这个作息哈。晚上现在我就是差不多晚上十一点钟左右入睡哈，早上七点左右我就起床了。
2: 那还是可以。
1: 对，说明我现在这个睡觉的作息是非常好的。
2: 因为夏天熬夜它比冬天要更伤身体一些，因为夏天呢它本身的阳气散发就比较大，消耗就比较大。然后你再熬夜去损耗这个阴液和阳气的话，第二天他肯定就会没精神，而且还容易上火。像这个夏天哈，口腔溃疡是真的，我觉得老是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对
2: 啊，然后又可能会掉头发呀，心慌啊，气短，所以说很多人他就会觉得夏天好累呀。这其实也不全是天热的锅哈，熬夜还是占了很多的原因。
1: 对啊，还有人说这个午睡哈特别重要哈，十一点啊，中午的十一点到一点哈，是心惊当令的时候啊，睡个二分钟到半个小时哈，不要睡太久了，就可以很好的去补这个阳气啊，缓解这个上午的疲惫，下午工作效率也会要高一点啊，尤其是上班族啊，中午吃完饭就一直啊不要坐着这个刷手机，可以趴在这个桌上歇一会儿啊，一下午你都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2: 是的，还有就是 吹空调的细节，因为现在可能夏天上班，大家在这个办公室里这个空调哈，因为每个人体感温度不一样，可能有的人觉得空调就要开低一点，有的就要觉得哎呀开高一点，

0: 才舒服、
1: 嗯、
0: 这个其实大家确实很容易忽略、
1: 嗯、
0: 就是空调呢温度不要太低，这个26度左右其实是最合适的、
1: 嗯、
0: 这个又省电而且对身体也比较好、
1: 嗯、
0: 还有就是不要对着直吹、
1: 嗯、
0: 就像肩颈啊后背啊膝盖哎这些很重要的部位、
2: 嗯、
0: 长期如果都对着吹的话很容易哎落下关节疼啊偏头疼的这种毛病。
2: 嗯，
0: 好，然后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再热你都盖一个哎薄毯子或者说穿一件长袖的睡衣。
2: 我们传说中的打把肚皮啊打打。
0: 哎对对对，把肚子要盖。
1: 你知道不止他们老一辈的人哈说不只是要盖上你的肚脐、
0: 嗯、
1: 你的膝盖也得盖住、
0: 哦、
1: 肩膀也得盖住，是盖了以后是不是全身上下都盖住了啊，脚晚上也不能啊，有时候说这个脚还得穿着袜子睡觉，
2: 嗯，
1: 是不是全身上下就只有脑袋露到外面了？脑袋还不能对着风吹，对着风吹要头痛，
0: 嗯，
1: 恨不得就是全身上下全盖完了，
0: 嗯，
1: 所以是真的，就是这个夏季啊，这个养生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刚
0: 的
1: 哎，我们聊了很多很多的关于这个养生的哈、啊，其实还有一些啊喜欢去健身的一些朋友，
0: 嗯，
1: 他们夏天哎就特别喜欢去健身房撸铁呀、啊、跑长跑啊，
2: 对，
1: 哎，他们说出汗就是排毒啊，嗯、夏天多出汗排湿气，
0: 哎、这个挺的，
1: 觉得这个浑身练得湿透了。才觉得有效果、
2: 嗯、
1: 其实啊这个汗是汗为心之液、嗯、夏天大量的出汗其实是会耗伤我们的心气和津液的、啊
2: 嗯、
1: 越暴汗其实是越伤身、
0: 嗯、
1: 因为很多人觉得运动完了就是心慌乏力头晕、
0: 嗯、
1: 啊，就是出汗太多身体体虚了、
2: 哎、没错哈，夏天的运动呢我们要选温和的，比如说散步呀、
1: 嗯、
2: 慢跑啊，打太极啊，瑜伽呀、啊、或者早上傍晚的时候凉快的时候出门，
1: 嗯，
2: 大家千万别要太阳最毒的时候出去运动哈、啊，容易中暑。运动到微微出汗，身体发热就够了，不用追求大汗淋漓。运动完也要及时的补充温水，
1: 嗯，
2: 别立刻吹空调、冲冷水澡，等汗消了。在做这些事情，
0: 嗯，是的，我刚刚呢也有看到一位这个听众朋友的留言，哎，特别有共鸣哈、
1: 嗯、
0: 他说他自己之前夏天总是爱熬夜啊，吃夜宵啊，喝冰啤酒，
1: 嗯，
0: 哎，每年夏天就要犯一次肠胃炎，嗯，还总是觉得没精神，今年呢就开始特别注意要早睡，然后少吃冰的，
1: 嗯，
0: 每周呢傍晚还要出去散两次步，其实确实哈他会觉得肠胃要舒服很多，
1: 嗯，
0: 然后白天也没这么容易累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他这一条留言哈，确实很多时候不是这个养生没用，
1: 嗯，
0: 是我们之前可能找错了方法，把哎那种伪养生哎当成了真养生，真正有用的呢反而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
1: 是啊，
0: 嗯，
1: 其实真的，其实夏季养生哈是非常有意义的，它真的啊不是治病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啊夏季养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0: 嗯、
1: 它也不是玄学
0: 是，
1: 也不是智商税，它真的是老祖宗传下来顺应时节的一些生活智慧啊、
2: 嗯、
1: 也完全符合现代医学的健康逻辑。
2: 没错，很多人
1: 嗯
2: 很多人就觉得哈养生是没事找事儿，但其实我们的身体和四季是对应的，
1: 对，
2: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1: 嗯，
2: 每个季节都对应的养生的节点，那夏天就应该是生长发散的季节，你得顺着它的规律来，
1: 对，
2: 该出汗的时候出点汗，该休息的时候歇一歇，别过度贪凉过度消耗，
1: 嗯，
2: 身体就舒服，逆着来，
1: 嗯，
2: 天天冰饮熬夜吹冷风，身体会给你亮红灯的、
0: 嗯、
1: 是的，
0: 是的，夏天呢养好了不只是当下舒服，在入秋以后呢也不容易感冒咳嗽，
1: 嗯，
0: 然后冬天呢也不会那么的怕冷，体质也会更加的稳定，还有就是夏养三伏的真正意义哈，它不是说让你立刻就会脱胎换骨啊，
1: 嗯，
0: 或者怎么样，它是帮你去打好一个身体的底子，
1: 嗯，
0: 减少以后生病的这种概率。
1: 是，嗯、所以啊，夏天养生哈，不是让我们夏天就把身体补得啊有多好啊，是别在夏季去过度的消耗自己哈、啊
0: 嗯，
1: 给自己的身体拖后腿。
0: 是的，
1: 啊，所以夏季养生也不只是养身体，是养这个心态。
0: 嗯，
1: 因为夏天大家很热嘛，天气热哈，人就容易烦躁啊，容易易怒啊，还有焦虑，哎，一点点小事就会哎冒火发脾气、
0: 嗯、
1: 其实这就是心火旺的一些表现
0: 的，
1: 所以有句话哈说的真的是特别有道理的，叫做心静自然凉、
0: 啊、
1: 就让我们把心态放平一点哈、
2: 嗯、
1: 少着急少生气啊，情绪一定要稳定啊，身体的状态哎你自然就会好了，是不是吗？
0: 没错，是的，
2: 当然现在的年轻人哈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很多坏习惯都是不知不觉养成的，
1: 嗯，
2: 也不用一下子就逼 自己哈、啊、变成这种养生达人，不用完全戒掉冰饮，不用立刻就早睡早起哈、啊、先从一个小改变开始，比如说把今天的全冰奶茶换成少冰，中午抽空睡十分钟的觉，然后晚上少熬半个小时的夜，慢慢调整，身体会给你正向的反馈的。
0: 是的，因为养生哈、啊、它本来就应该是舒服的，适合自己的，而不是有、嗯、哎各种条条框框去束缚自己、嗯、为了养生啊就搞得自己又不开心，然后压力又很大，这个反而本末倒置了。因为你想每天哎，无论是上班还是这个生活就要耗费很多心力，那么在夏天这样一个很炎热的季节里边、嗯、然后再用这种所谓的养生去束缚自己的话，那不无论是心理压力还是身体压力就都会很大。
2: 嗯，
1: 对对，
2: 相当于我们就是今天聊了这个话题哈，说到底夏季养生从来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属，
0: 嗯，
2: 我们也不是什么复杂的男士哈，他就提醒我们在炎热又消耗的夏天多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别一味的贪凉，别过度的透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是最好的养生了。
1: 是的，哇，其实我们也不要去跟风哈，去买各种什么养生产品、
0: 嗯、这个确实
1: 哎，对，也不要去照搬别的那些养生方法，我们也找到自己舒服的一些节奏哈，既能够享受夏天的快乐，也别给身体添了太多的负担啊，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是一切生活工作的一个基础。
0: 嗯，是的，像我们刚刚有提出了很多哎比较实质哎可以实践的建议，就是想把全冰的奶茶换成少冰的，
1: 嗯，
0: 哎中午呢也不要大家就坐着哎刷一中午的手机了，我们就试着趴一会儿或者
1: 休息一会儿
0: 哎、嗯、休息一下，我们看一下会不会舒服一点、嗯、因为身体这个是要慢慢调整的，可能有的朋友会现在已经觉得哎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状况了，那我们不妨从今天开始就慢慢的改变、
1: 嗯、
0: 也建议呢大家都试一下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些方法，
1: 嗯，小意见，
0: 嗯，从这种小的改变开始，慢慢的可能你就会发现身体的状态它真的会不一样。
1: 是啊，也建议大家哈，出门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晒补水啊、
0: 嗯、
1: 室内的空调也不要调太低了，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中暑着凉了。
2: 嗯，没错。好的，今天的精彩晨光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和大家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嗯、拜拜。

0: 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在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平平无奇随处可见的产品，我们早就把它们当作习以为常，甚至觉得普通到不值一提不值一说。但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国货，如今走出了国门，漂洋过海之后，瞬间逆袭封神，成为了海外市场的顶流爆款，被外国消费者疯狂抢购，追捧种草。因为有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很多人的观念里都有一种外国货很好啊，进口产品更优质的这种固有印象，影响了很多人的消费观念。过去我们追捧进口的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家电家居，觉得海外品牌代表着高端、优质和先进。但是就在这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风向彻底逆转，中国制造彻底撕掉了廉价低端代工的旧标签，以创新的技术、过硬的品质、超高的性价比和独特的东方魅力强势席卷全球市场。从欧洲街头到中东豪门，从东南亚市场到非洲大陆，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站稳脚跟，圈粉无数。他们有的是硬核科技制造，打破海外技术垄断，有的是平价民生好物，解决老外生活痛点，有的则是特色潮流文创，输出中式生活美学，有的是大国基建配套，彰显中国硬实力。根据海关总署2026年上半年的权威外贸数据显示，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了 25.47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16.9%，规模首次突破25万亿大关，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其中出口动能持续强劲，已经有连续11个季度保持正增长，外贸结构完成高端化签约，高技术自主创新国货成为出口主力，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已突破 63%，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彻底改写了传统低端代工的出口格局。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硬核的国货成绩单，咱们再结合一下真实的出口数据、海外销量、市场占有率，深度来盘点那些在国外超级畅销、火到断货、封神出圈的中国产品。咱们来看看哪些国货征服了世界，读懂中国制造从走出国门到风靡全球的逆袭之路。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走进硬核科技制造领域，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外贸出口最亮眼的王牌赛道。如果我们说曾经的中国制造靠性价比取胜，那么如今的中国科技产品完全靠核心技术、创新实力碾压海外竞品，在全球高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彻底改写了世界的市场格局。说到海外的爆红中国产品，第一个必须提到的就是国产全景运动相机。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影石 Insta360 这个品牌并不陌生，在国内它是小众的优质数码配件，但在欧美、日韩市场，它是当之无愧的顶流数码神器，火爆程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此前在纽约中央车站曾出现轰动海外数码圈的名场面，数百人的队伍呀，蜿蜒了两条街道，不少爱好者甚至凌晨3点就到广场排队守候，只为抢购

中国品牌的最新款全景相机，新品开售数小时，全球首批库存直接就售罄了，线上预订数量直接拍到数月之后，热度碾压各大国际老牌数码产品。为什么这款中国相机能够征服挑剔的海外消费者呢？因为和传统的相机相比，它完美地解决了拍摄的核心痛点。传统相机的视角固定，笨重繁琐，携带和操作都十分复杂，而咱们国产的运动相机呢，体积小，轻便便捷，单手操作就可以，能够实现360度无死角全景拍摄，防抖效果更是顶级，画质高清细腻。无论是极限运动记录、旅行 vlog 拍摄、日常生活记录，还是专业影视辅助拍摄，都能够轻松适配。更难得的是，它精准贴合了海外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欧美年轻人热爱滑雪啊、冲浪、骑行、跳伞这些极限运动，所以说呢，这款相机能够全程高清晰地记录运动的瞬间，不惧颠簸，不惧风雨，适配各种复杂场景。从市场数据来看，国产全景相机常年稳居全球畅销榜榜首，全球市场占有率突破 70%， 垄断全球主流全景相机赛道，是全球出货量第一的全景相机品牌，成为全球运动相机领域的标杆品牌，让中国制造在高端数码赛道稳稳站住脚跟。当然了，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 InStar 影石的运动相机啊，这些便携的数码产品，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更是近年来成为了出海的超级黑马，成为全球市场的爆款宠儿。过去呀，欧美、日韩车企包括德系车企垄断了全球汽车市场，国产的汽车在国际市场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但随着新能源时代的到来，中国汽车产业真正的实现了弯道超车，彻底逆袭。作为中国外贸新三样的核心品类，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常年保持高增速。就拿今年的第一季度来说吧，我国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同比增长超50%，持续领跑全球外贸增长量。最新的外贸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持续暴涨，同比增幅超过 45%。以比亚迪为代表的国产新能源汽车海外收入占比接近半数，多款主力车型在欧洲、东南亚市场订单积压严重，交付周期最长超过3个月，常年都处于一种供不应求、一车难求的情况。在欧洲、东南亚、拉美、中东市场，国产新能源汽车随处可见，凭借超长续航、智能座舱、极致性价比、环能优势啊，这四大优势碾压了众多海外传统新能源车型。欧洲消费者十分偏爱咱们国产新能源，相较于当地售价高昂、配置简陋的进口电车，中国电车不仅价格亲民，而且配置给您拉满，辅助驾驶、全景天幕、智能车机、快充技术一应俱全。同时呢，国产车企精准适配海外不同地区的路况和气候，针对性地优化了车的性能。无论是高温的中东地区、多雨的东南亚，还是寒冷的北欧地区，都能稳定运行。所以说呢，如今咱们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出口国，从低端代步车型到高端旗舰车型，全面地覆盖了全球市场，彻底摆脱了国产汽车低价劣质的刻板印象，用硬核技术证明了中国制造的硬实力。和新能源汽车配套出圈的，还有咱们中国光伏产品、电力设备和光纤模块这些硬核机电产品。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啊，对这些产品听起来都比较陌生，但是他们是妥妥的隐形外贸爆款，撑起了我国高端出口的半壁江山。海关数据显示，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同比增长 11.4%， 对整体外贸增长贡献率接近60%。我国高端电力变压器、光纤光模块啊、智能电网设备等核心机电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 70%。部分高端细分品类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长期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在全球都在新能源转型、数字化升级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力设备凭借着技术成熟、稳定性强、性价比高、售后完善的优势，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海外大型电网改造、光伏电站建设，还是通信基站搭建，都离不开咱们中国制造的核心设备。这些藏在幕后的硬核产品，默默撑着全球基建和科技发展，是中国制造最坚实的底气。同时，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也成为了海外新增长极。在咱们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产品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AI 配套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出口全部实现2位数的高增长，合计拉动了咱们全国出口增长 6.9%，成为国货出海全新的王牌品类。好了，上半场呢就主要为大家介绍咱们硬核科技方面的高增长好物。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介绍全民刚需火遍全球的民生好物。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呢，我们来盘点那些让咱们中国人无比自豪骄傲的出口好物。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现在风靡全球的咱们中国在硬核科技板块的这些出口的大国利器。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全民刚需火遍全球的民生好物有哪些。其实啊，有很多我们日常几块几十块的平价日用品，在国外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网红爆款轻奢好物，甚至被老外奉为生活神器，火爆程度让人意想不到，且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出口数据支撑。第一个必须出圈的就是咱们国产小型电动代步车，也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啊经常说的小电驴儿。在国内啊，这个电动车可以说是数千万甚至上亿家庭的日常代步工具，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但在欧美东南亚市场，中国小电驴儿彻底火爆了，成为国民级代步神器，出口数据啊是连年刷新记录。权威数据显示，在2025年，中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突破2670万辆，出口总额高达68.29亿美元。进入2026年，热度持续攀升，仅第一季度就出口了约720万辆，同比保持双位数的高增长。欧美城市啊，虽然说街道宽敞，但是停车困难，汽车出行成本高，拥堵严重，公共交通更是不像咱们啊，江津都有轻轨有高铁啊，他们的公共交通覆盖不完善。而轻便灵活、价格低廉、节能环保的电动小车完美适配了当地的出行需求。和海外本土品牌的代步车相比，国产小电驴性价比直接拉满，售价仅为海外产品的一半，续航却更长，充电还更快，颜值也更高，操作还更简单。无论是学生上下学、上班族通勤，还是日常短途采购，当地人首选咱们中国小电驴。凭借着超高的实用性，国产小电驴横扫欧洲、东南亚、南美市场，常年占据当地代步工具的销量榜首，成为海外普通人最信赖的中国制造，真正实现了中国神奇造福全球。紧随其后的还有中式的清凉家电。近几年呢，这个全球高温天气频发，大家看最近的新闻都看得到啊，你像法国呀、欧洲啊，很多国家哈，在这个夏季的这个酷暑啊，是一度突破了当地近几十年的这个有记录的气温的极限。但是很多海外家庭啊，因为原来没这么热，所以啊没有安装空调风扇的这种习惯，而且传统欧美家电的这种价格还很昂贵，体积还很笨重，能耗还高。而咱们中国制造的便携式风扇、移动空调、冷风机、降温风扇，便捷小巧啊，节能省电，价格亲民，在欧洲市场掀起了疯狂的抢购热潮，成为夏季出口的爆单王。2026年上半年，全国家电整体出口额达到了3606

9.6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夏季清凉家电合计出口1079.1亿元，占家电出口总额近三分之一。每到夏季，国产清凉家电海外订单就会暴涨，海外商超、电商平台常年都是断货呀。欧洲多国商超出现了专区售卖、补货及售罄的火爆场面。很多网友啊，很多外国网友直呼：“中国小家电拯救了我的天呐！”这些看似微小的日用品，凭借精准的需求适配，打开了全球万亿级市场，成为国货出海的中坚力量。除了家电之外呢，中式养生好物也在海外掀起了全民热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海外社交媒体上模仿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拍摄方式成为了热门潮流。喝热水、泡枸杞、用保温杯煮养生茶，成为了海外年轻人的新时尚，直接带动了相关产品的出口暴涨。根据海关总署2026年一季度细分数据显示，保温杯单季出口额竟然达到了50亿元，茶叶出口27亿元，电热水壶、枸杞等经典中式养生单品单季出口均在2亿元左右，所有品类全部实现同比增长，增速远超传统日用品出口均值。在欧美国家，中国保温杯成为轻奢养生单品这件事儿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就算现在售价翻倍啊，依旧是销量爆棚。电热水壶成为了海外家庭的必备家电了，都彻底改变了外国人只喝冷水的生活习惯。曾经我们追捧海外的养生理念、护肤产品，如今中式养生文化凭借温和、健康、天然的优势风靡全球，带动了一系列的国货养生产品出口热销，让东方养生美学走向世界。同时呢，在这里还为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反差最大的海外爆款，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国民零食辣条。在国内，辣条啊，也就是咱们平价解馋的国民零食，几块钱一大包，是几代人的童年回忆。现在很多那种短剧哈，什么重生之我回到1999年啊，开始卖辣条啊，看似是啊我们生活日常消遣的这样的一个小零食，但在海外市场，辣条妥妥的成为了高端网红零食的这样的一个代表，身价翻倍，圈粉无数。根据跨境电商平台的数据统计，近两年国产辣味休闲食品海外销售额年均增长超35%，辣条稳居华人零食销量榜的第一，同时呢持续渗透欧美本土消费市场。在欧美、澳洲、东南亚的华人超市和本土商超，辣条是复购率最高的零食单品。很多外国友人第一次尝试之后就彻底沦陷了，爱上了麻辣鲜香的中式口味，从最初的不敢尝试到主动回购，疯狂安利给朋友，辣条凭借独特的风味征服了全球人的味蕾。海外电商平台上，辣条的好评率稳居零食榜的榜单前列，无数外国网友发帖分享，中国辣条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零食，一口就上瘾，根本停不下来。小小的辣条不仅是解馋的零食，更是中式饮食文化的传播载体，让世界读懂中式烟火味儿。当然了，除了辣条，还有咱们中式调味品啊、预制食品啊，也在持续出圈。随着海外中餐文化的普及，老干妈、郫县豆瓣、咱们重庆的火锅底料、广西的螺蛳粉、预制菜等中国食品常年都稳居海外热销榜单。近两年，中式预制菜海外出口连续3年增长超20%，尤其是咱们中式的火锅底料、速食米粉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尤其是这个刚才说到的预制菜和火锅底料，它是打破了地域限制，让海外消费者轻松地解锁到了地道的中国味道。在海外，不管是华人华侨还是本地居民，都热衷于购买中式调味品制作的美食。火锅底料让外国人爱上了中式火锅聚餐，预制菜解决了海外人这个做饭繁琐的难题，简单便捷，风味正宗，适配快节奏的海外生活。如今中式美食产品已经深深融入了海外日常饮食，成为了全球饮食潮流的新选择。作为一个重庆人能看到咱们重庆火锅选销全球这么多的国家地区，真的也是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好了，刚才呢为大家分享了咱们国家出口

0: 沙特林网红烟花成为了海外近日的这种顶流单品。在国内，加特林烟花售价亲民，春节常见的网红烟花，但出口海外之后身价暴涨，一支售价您知道多少吗？高达80欧元呢，接近800块钱人民币呀。供不应求，火爆脱销。每到了这种跨年呐、圣诞呐、新年呐，他们的这些节日，海外街头随处都看得见一个老外手持中国版的加特林烟花燃放的场景。绚烂的光影效果，独特的燃放体验，让中国烟花成为海外节日标配。更有趣的是，很多出口烟花没有英文说明书这个老外还得凭借着摸索尝试，依旧是乐此不疲。中国烟花点亮了全球的夜空，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式浪漫的极致魅力。另一个堪称逆袭天花板的国货，就是中式的，您一定意想不到的是咱们的糖渍痰盂。谁也想不到啊，这款国内早已淡出大众视野，近乎淘汰的老物件，在欧美市场彻底封神，摇身一变成为高端时尚单品，网红家居神器。在海外社交平台相关话题这个播放量突破了20亿次，全网种草视频超100万条。中国痰盂被老外赋予了全新的用途，老外拿它有人用来盛放啤酒果汁，打造这种氛围感，聚会容器，有人将它作为果盘收纳盆摆放零食杂物，还有人将它当作这个艺术品摆放。复古的花纹，经典的造型，完美的适配海外的复古装修风格。在海外居家店一个普通的中国痰盂售价翻了10几倍，依旧是销量火爆，被老外称作东方复古艺术品。很多海外网红专门拍摄开箱视频那种很神秘很这种期待的这种种草视频，极力的安利的这款神奇的中国好物。一个小小的老物件跨越山海，实现华丽逆转，成为中外审美碰撞的有趣见地真的很有意思。咱们如今的中国制造早已不是廉价的代名词，而是品质、创新、实用、潮流、高端的全新代名词。在全球消费市场中，国货的话语权、影响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外国消费者从认可中国产品，到认可中国品牌，到认可中国文化。当然，国货出海的逆袭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在全球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我们依然需要坚持创新为本，品质为王，持续打磨产品，升级技术，打造品牌，让更多的优质国货走出国门，站稳脚跟，让中国制造、中国美学、中国文化真正风靡全球。未来相信会有更多的国货突破边界，惊艳世界，从爆款单品成长为全球知名品牌，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中国创新、中国浪漫，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品质标杆，让东方魅力闪耀世界舞台。好了，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大家能更骄傲、更自豪地认识到咱们中国制造已经在全球市场站稳了脚跟，拥有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口碑。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师傅，给加点油。
2: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2: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2: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3: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4: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

0: 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首播的987在路上。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持小冉。
0: 今天早晨呢，哈，在小区遛狗的时候呢，哈，有的时就遇到了一件非常糟心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那个狗狗呢是拴着绳的啊，然后呢，就是小区里头有一个业主呢，他家的狗狗呢是没有拴绳，然后呢，他是一个中风患者，他呢就是在和我这个相向而行的时候呢，我们家那个狗狗呢就可能吼了一下，他们。自己的这个狗狗就可能就是引起了一些噪音，或者说他觉得这个噪音嘛对他是一种干扰啊，然后呢他是不是被吓到了，他就非常的生气哈，他就对我说哎呀把你的狗看好。他说了一句话很让人生气的是什么呢？狗脏人死。一下子把我郁闷的，我心想我的狗是拴了绳的，你自己的狗没拴绳哈、
1: 啊、
0: 哎，关我什么事儿？我是那个绳握在我自己手里头好好的啊，那个狗狗要叫我自己能控制得了吗？而且你的狗不拴绳的，你到处跑我也管不了啊。所以他还感觉是什么呢？恶人先告状哈，这种情况。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可能就要从我今天早晨在小区遇到的哈、这样的一个遭遇开始。
1: 但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您哈，陈子老师，你看您出门遛狗都是牵着绳的，那您觉得如果您全程牵着绳，狗也没有碰到人，但你的狗狗要么
0: 把别人给吓到了，
1: 对，要么因为它在吼叫，要么因为它突然一个飞扑把路人吓着了，这个路人吓着就摔了，您觉得您需要负责任吗？
0: 哎呦，您别说，当时还真的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没想，我就在想那个什么，我自己是控制好了的，我们那个绳子的话基本上也是在1.5米左右哈、是控制好了的，但那个狗的话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心情好还是心情不好、把别

0: 人给吓住了，特别是像我们家养的那个品种，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喜欢和同类的狗这样去进行一个什么攀比啊，或者说有一点恃宠而骄啊这种哈，其实在家里头很乖，但是一出去对人倒无所谓，对人很依恋，但是对其他的狗狗它就显得不那么的友好。像这种情况的话，我心里头确实把别人给吓到了，弄伤了或者骨折了，这种情况我心里头可能觉得，哎，再怎么着也不应该是我全部的责任吧，你对方也应该有责任吧。哦，可能像我这种想法的人还大有人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从这个狗狗遛狗的时候拴绳不拴绳哈，这一条这个规则开始说起，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去文明遛狗。
1: 这儿我就知道一个新闻啊，在最近广东就有一位狗主人，我们张先生，他也是这么想的，他就觉得自己遛狗牵了绳儿，但是这个他的问题就是他的狗绳很长，狗狗突然就扑向了一个9岁的小女孩，女孩就吓得摔倒了，左手腕骨折，这个家长肯定就不满意了呀。女孩的家长肯定就不满意了，是您的狗把我家小孩吓着才摔倒的，就觉得要让这个狗主人张先生进行赔偿。但张先生就以我的狗又没有碰到你人这个为理由哈，来拒绝赔偿。他们最后就报警嘛，又闹到了法院上去，这个女孩妈妈把她告了。法院和调解员的态度也非常的明确，养狗牵绳不是免责金牌，狗主人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0: 对，是的，我们今天在987路上的节目的话题呢，就是这么一个主题，就是遛狗不牵绳不是免责金牌，也牵涉到我们每一个养狗的人，我们的一些遛狗的一些习惯，我们遛狗的一些行为，当然包括橙子自己也是应该从中领受一些教训的哈，文明的养狗，文明的遛狗。好的，那么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到抖音直播间啊，我们的抖音号江金荣梅，您关注了以后呢，才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头留言。如果说您没有关注，那么您的留言啊，就是一会儿就没了啊，所以我们也不一定看得到。所以建议大家对我们的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直播间的交流互动。是的啊，刚才说到这个遛狗的这件事儿的话，对于很多遛狗的人可能从来都没听说过。我们知道要牵绳，但是牵了绳把别人给扑倒骨折了，这个损失还有自己来负担，确实想着有点冤哈，有点委屈。
1: 就我们自己第一反应都是，哎呀，之前我们都在讨论没有牵绳把狗这个狗把人咬着了怎么怎么样，现在突然我们要讨论牵了绳了也不行。
0: 你说我到底牵还是不牵？所以这个牵绳到底应该怎么牵，这个长度是应该怎样，在你的这个牵狗的这个绳子它有一个固定的情况下，那可能还会把别人给惊扰到了。那些出现一些突发情况、意外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又应该怎么去处理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一个小时呢，就为大家掰扯掰扯。
1: 我们就从这个广东张先生的这个事情入手吧。在这个调解员在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就抓到了一个细节哈。张先生虽然牵了绳，但他的狗绳放得很长，而且是在放学高峰区，小区门口人来人往，孩子和老人也是扎堆密密麻麻的在活动，这个长绳就让狗的活动范围变得很大，随时就能往前冲。这个绳长了，狗离主人远了，那主人对狗的管控肯定就没那么强了。
0: 是是是，就说咱们牵了绳，但是这个绳子我看咱们小区里头这个也没有个固定的标准，当然大狗用大绳子啊，小狗用小绳子，但是它有一个固定的长度，就是不能长于1.5米啊。你想想看，这个张先生呢，他是牵了绳子的，但是这个绳子你长于1.5米，或者是有的是更长，因为你在网上买2-3米、3-4米的绳子
1: 都
0: 有啊。你牵了这个足够长的绳子，相当于你的狗就是在一个根本你控制不了的一个范围之内。我们经常在小区里头看到什么呢，狗狗在前面走或者狗狗在后面走啊，主人在它前面或者后面，那主人是 埋着头。

0: 打游戏看手机，
1: 对，
0: 那狗狗往哪个方向走它是不知道的，它对前面发生什么它是不知道的。如果说你的狗狗看到其他的狗狗很兴奋，或者看到其他的小孩手上有什么东西想去扑呀咬啊什么的，你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都在你的手机上，你是控制不了的。而且这个张先生有一个做的不当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是在咱们这个放学的高峰期，
1: 对，
0: 小区的这个人门口啊，人来人往的，本来人就多，又是放学高峰期，小孩又比较多。因为什么呢？狗狗这个动物的话，它可能平时在你家里头经过你的调教，它是比较温顺，但是呢，它也会受到一些惊吓。
1: 对，
0: 噪音还有人流量多的时候呢，它可能是兴奋，它表现得比较的活跃，它也可能是受到汽车喇叭的一些声音呢、啊、或者是小孩的一些打闹的声音的一些刺激，他也可能会表现一种惊恐，会吓到一些小朋友。
1: 对对对，这种突发情况我们很多时候作为狗主人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免，也就是因为这种管控不到位，狗狗才会突然一跃让小女孩受惊，慌乱的躲闪，最后导致她的摔倒骨折。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牵绳不等于免责了、你牵而不管，管而不严，这样照样是主人的全责，这个在法律上就叫典型的无接触式动物侵权。
0: 对，无接触式动物侵权，就是说你根本就还没有碰到这个小朋友或者这个孕妇这个老年人，就是你的狗狗也是在你的这个绳子的可控范围之内，就是因为它的扑咬，它的这个噪音吼叫把小朋友给吓到了、老年人给吓到了，孕妇给吓到了，那产生的这个损失呢还是我们自己作为狗的主人来承担的。
1: 对，我们可能这种无
0: 听到这儿有的朋友特别不服气哈，
1: 对，
0: 凭啥呢？你口说无凭，哎，我们还真不是口说无凭，我们是依照相关的一些法律。那小冉给大家分享一下哈，依照我们国家现有的一些法律，怎么去断定这种牵了绳子的狗去惊吓到别人应该受哪方面的一些处罚。
1: 就是根据民法典的第1245条哈，饲养动物致人损害实行无过错责任。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只要你的狗引发的惊吓危险造成别人慌乱受伤了，不管你有没有主观的恶意，你都要承担着全部的责任。这个动物造成的伤害呢，不以身体接触为前提的，狗的突然猛冲啊、扑人、大声的叫喊、近距离的窜出，只要造成路人的恐慌避让，然后导致他们摔倒受伤，全部都算动物伤人，主人是全责。
0: 所以对于我们养狗的一些朋友哈，听到这个民法典相关的一些规定，您就会觉得哎，不是我们主持人在那儿口说无凭，您牵了绳的把别人给伤到了、骨折了、惊吓到了，产生的一些损失是由狗主人承担，这个是一个虚谎的话，它绝对是依据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做出的这样的一些承诺啊。那么有的朋友说凭啥呢？你说我没牵绳，把人给伤到了，还说得过去。哎，我认。你说我现在牵了绳，把人给伤到了，你要我怎么的？我到底是牵还是不牵？他就有一点搞不大清楚哈。这跟我们的一些认识误区哈有一些关系。打个比方说，就是说咱们在等车，公交车，或者我们在一些公众场合，在比方说广场啊，看爸爸舞啊什么的。突然有人啊在你的旁边放了一个鞭炮，你给吓到了、哎，他跟你完全没有接触啊，他把你吓到了，把老人给吓摔了，孕妇给吓得就是避让不行哈、撞到车呀什么的这种情况，那么你说这个责任算谁的？
1: 这个法律都是在保护弱者嘛。我们作为被惊吓的那一方，我们肯定是弱者，我们狗主人不能够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想，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或许哪一天我们就会成为被惊吓的那个人，然后法律的这些条款对我们施行的保护，我们肯定也是会能够让我们及时处理这件事儿的，我们肯定是安心的。
0: 对，就刚才打的这个比方就说明什么呢？
1: 对，
0: 哪怕对方放鞭炮和你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但是它产生的这个噪音对你造成一些惊吓， 一些心慌摔倒，对你造成了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它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危险对你造成了损失，就应该由他来赔偿，哪怕是他没有养狗啊。今天我们只是打一个比方，就来说为什么咱们牵了绳遛狗把别人给那个弄摔倒了弄骨折了，为什么还由狗主人来承担损失，就是这个道理。
1: 嗯，那为了让大家真的彻底的重视这件事儿，我再举一个真实的严重一些的例子。
0: 嗯，
1: 在上海普陀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哈，当事人也是牵绳遛狗，但是绳子太长了，这个狗就突然冲到了非机动车车道，近距离窜到了一辆电动车的前方，骑车的这个女士呢受到了巨大的惊吓，就紧急避让，当场就重心不稳重重摔倒了嘛，直接摔成了十级伤残啊。
0: 嗯，十级伤残就是凭残疾人应该是够格了哈。
1: 对，
0: 哎，这个还是比较严重。
1: 对，就太危险了。这法院就确认明确的判定了，是这个狗狗的突然窜出造成的危险引发的恐慌和摔倒，这就属于典型的动物致害，狗主人承担了100%的全部责任。这个就判了赔偿这个骑车的女士19万余元。
0: 为什么说她赔偿那么多，高达十几万呢？就是给别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十级伤残哈。一般来讲哈，我专门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要评残什么的，遇到这种什么车祸呀，那个意外伤害什么的，要等到3个月以后，哎，才能够判断他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些残疾标准。所以在这3个月以内，对方的什么医疗费呀、精神损失费呀，以及他的误工费呀，全部都要算到你头上。哎，还有他事后的一些那个就伤后的一些修复呀，那些医疗费也是算到你的头上，基本上是从你对他造成伤害哈，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钱都是算在我们遛狗的这个狗主人身
1: 上
0: 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因为他造成这样的一个十级伤残嘛，相对于说你就是摔倒啊，咱们擦破一点皮，或者说割了一条伤口，那样的损失就更大了，因为它产生的这个费用比较多，所以赔偿也比较多。你看看哈，绝对不是说咱们把人给吓到了，摔倒了，咱们就几百块钱就可以轻松的了事儿哈。你看看这个牵扯到的这起案件金额就特别巨大，19万多，差不多20万元了。早知道这样，这个狗主人的话，他可能是后悔不已哈。
1: 对，
0: 我就应该把这个狗给控制住。你看看，就是平时可能不精心的这样的一些遛狗，没有管控好狗，没有管控好狗绳子的这个长度，把别人给伤到了，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可能他心里头还有一些不服，但是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是必须要判处他负责相关的一些损失的。但是对于这个骑车的这个女士来讲哈，我也不是为了你这10几20万，我故意去摔倒什么的哈，谁想这个承担这么大的损失呢？我还评残了呢，
1: 就是，
0: 哎，
1: 对对对，而且除了这个民事的赔偿哈，还有行政的责任。在今年的1月1号起施行的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就大幅升级了处罚的力度。遛狗不牵绳、不戴嘴套导致伤人的，轻则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比较严重的会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如果饲养的是城市里禁养的烈性犬，那它的处罚也就更重了。
0: 是是是，所以绝对不说简单的罚款了事，情节严重的还会去拘留哈。当然这个有拘留的10天，5天以上、10天以下，你说遛个狗咱们容易吗？碰上这个事儿哈，真是真的不划算。而且咱们重庆也好，其他省市也好，也是在前些年就规定了，城市里头你养狗的话，那些烈性犬是不能够养的，还有大型的一些犬只，对它的这个身高啊，这些长度啊，也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规定。
1: 对对对，
0: 哎，所以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家里头养狗或者准备养狗的话，您真的是应该去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或者说了解一下重庆市也好，您所在的这个城市养狗哈，它哪些是属于禁养的，哪些是属于允许养的一些犬只。不然的话，您贸然把它买回来或者是领回家以后呢，又不能养，只有把它送人或者是丢弃，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对对对， 但你知道我在做这一期节目稿子的时候，我就

0: 去抖音上也搜嘛，我想找点什么那些网友再怎么说，看到一篇帖子我就点进去，就在说遛狗牵了绳怎么怎么样，然后下面最高点赞的评论是，那如果被索赔了但对方是恶意碰瓷怎么办，就像很多这种碰瓷党哈，碰车碰瓷车主这种
1: 人碰人的哈，有没有狗故意去碰人的
0: 真的这种就让狗主人其实也是无妄之灾哈，这种要注意的是，如果狗主人想免责，那个这个举证的责任就在狗主人自己的身上，我们得拿出完整的清晰的监控视频，目击证人证明别人是故意挑衅主动招惹你的狗，如果我们拿不出这样的铁证，那法律就默认路人是无责的，我们全责，真的是口说无凭了。
1: 是，哎呦，这个虽然说想起来心里头有点憋屈哈，你说我遛个狗我随时拿个手机去
0: 拍
1: 吗？
0: 对啊，
1: 哎，我早知道我的狗会什么伤人我也不遛出来了呀哈，这个但是呢确实没有手机作为这个视频作为一个证据支撑的话，咱们还有路人的哈这样的一些举证嘛哈，也是可以的，旁边有什么人哈，当然呢又没有路人又没有您的手机来录相关的视频的话，那确实只能说是什么呢，自认倒霉了，这事儿就摊到自己身上因为没有相关的一些证据可以举证您的狗狗是受了别人的惊吓或者是别人恶意的一些挑唆来碰到路人哈，造成一些损失的。
0: 其实我也觉得可以固定一条遛狗的路线，能够在这条最好这条路线上要是能有监控就好了。对，如果能有监控拍就
1: 好，大街小巷那么多监控摄像头
0: 也是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遛狗不牵绳不是免责金牌，相信对于已经养狗或者正准备养狗的朋友的话，我们的一些认知可能是需要改变了哈。以前觉得牵绳不牵绳无所谓，我牵了绳的把别人碰到了那不关我的事儿，我是在我的可控范围之内。那今天听到我们说的这两起案件的话，我们多少对于这个遛狗牵绳不牵绳哈应该是有一些直观的认识。那么像这种遛狗了牵了绳了啊，绳也在固定的一个长度之内，还是把别人给惊吓到了，碰到了造成的一些损失，除非你自己有举证说明不是你个人的原因，不是你家的狗受挑唆受惊吓的原因把别人给伤到了，否则呢这个责任还是由狗主人来全部承担的。那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一个爱狗的养狗的人士哈，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些情况，产生这个主人狗主人和两家的狗主人哈就碰到了产生一些口角呀，或者说把别人给伤到了，或者是您自己曾经也被狗伤到了这种情况，那欢迎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关注到江津荣媒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哈，江津荣媒，也进入到这个直播间关注以后呢进行这个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下半段的一些内容。
2: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3: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4: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5: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6: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2: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6: 骗子。
2: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6: 骗子。
2: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6: 还是骗子。
2: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6: 还是骗子。
2: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6: 骗子骗子骗子。
2: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6: 小心上当受骗哟。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 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

0: 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4: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3: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5: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为您精彩呈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遛狗牵了绳，那还是对别人造成了一些损失，那么这个责任，应该是由谁来承担？遛狗不牵绳，它不是免罪金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您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被一些狗狗给吓到了？还有呢，就是您自己也是一个养狗的人士，怎么去看待民法典关于文明养狗的这些规定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每个人呢，你看到他都是两个眼睛啊，一个鼻子啊，然后两个耳朵，一个嘴巴，感觉长得就是，虽然说长相有些区别，但是我们身体的构造是差不多的。
6: 对。
5: 但是就是由于我们头脑当中的一些认知啊，一些思维，决定我们这100多斤的人每天做出不同的一些决定，做出不同的一些行动。那人大脑当中的这些认知，直接关系到我们做出怎样的一些行为。刚才说到这个牵绳不牵绳哈。这个的话题，我相信应该会引起很多人的一些共鸣，因为现在我们江津周边一些市区也好哈，或者在乡镇一些养狗的人是特别的多了啊。
6: 对。
5: 特别是经历了过去的这几年的这个戴口罩时期，大家都觉得好像心里头呢就是有一份牵挂，那么想通过这个养狗呢，就是好像给自己一种满满的一种获得感，或者说一种情绪的一种叫什么情绪价值啊。狗呢和人比起来的话，狗是人类忠诚的一些朋友，它永远不会背叛人类。而且呢，咱们的这个经济实力稍微提高一些，咱们养狗的这种热情也是越来越高涨。所以在小区啊，在一些大街小巷啊，在一些公众场合，公园啊，滨江路啊，养狗的人是特别多了。看到这些养狗的这些人士的话，他们的一些习惯也是直接让我们有一点被雷到了哈。有的就是遛了狗他不牵绳，而且呢狗呢随处的大小便哈，也是给我们的环卫工人造成很大的一些负担啊。特别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他不牵绳给别人造成的一些损失，他还自己不承认啊，说不是我的一些责任，即或是牵了绳的，他的这个绳子的长度也是足够长，没有对狗进行足够的一些控制，把人伤到了呢，他可能也不太认可什么责任由我自己全负，那对方一点责任都没有吧。就像我刚才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啊，哎呦，不是我的，我又没有让狗去咬你啊，是狗见着狗他比较兴奋而已啊，他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0: 狗主人谁能够控制呢？
1: 嗯，对对对，就很多人像我一样吧，第一次知道无接触式侵权责任这一项规定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其实是震惊的。而且就像这个广东的张先生一样，一开始面对这种调解时态度是强硬的，死活不肯认这个罪哈、啊、死活不肯认这个责任。这也是我们背后很多养宠人普遍存在的误区吧。那他其实第一个就是违回归，这种违和规的遛狗，很多狗主人就觉得我手里抓着绳了，这个出门的做了这种表面的规范我就没有错了，出了事跟我就没有关系了、
0: 嗯、
1: 但绳子过长，这种放任小狗自由的上蹿下跳啊，根本就没有做到真正的有效的管控。这种看似合规哈、啊、其实是带着一颗随时都会爆炸的定时炸弹。
2: 我们这样想一想哈，你这个狗是牵了绳的，你这个绳子三四米四五米跟牵不牵绳有啥区别？
1: 有啥区别？
2: 没区别、啊、它就是为什么叫做伪合规呢？看上去合规，其实一点都不合规，因为你控制不了绳子长了以后，你对狗没有办法控制，
1: 对，你没有办法及时的拉住它、
2: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
2: 特别是那些大型犬，你一个小像我们这种小女生你还拉不住、
1: 哎、
2: 那个一百多斤的那种哈。
1: 对对对，而且还有第二个误区，也就是狗主人对小狗的熟悉度带来的换位缺失，主人就天天和自家的狗狗相处，知道他自己的这种性格是温顺的，扑人啊蹦跳啊都是热情的打招呼，没有恶意。但大家一定要记住的是，你的熟悉不等于别人就不恐惧了。
2: 嗯，
1: 对，在怕狗的人啊，老人小孩还有孕妇这种比较弱势的人的眼里、
2: 嗯、
1: 不管是大狗还是小狗
2: 是
1: 突然冲过来，我们的本能反应都是
2: 往后退，
1: 对，都是害怕
2: 往旁边走啊，可能你再退，
1: 对对对，
2: 说不定把后面那个人给踩着脚了，你往旁边退、
1: 嗯、
2: 说不定就掉在那个沟里头了。
1: 对对对，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9岁的小女孩一样，在放学路上遇到突然的大狗扑来，瞬间的躲闪，这种摔倒受伤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2: 嗯，是所以我们作为养狗的人士千万不能说这狗狗在家里很乖的，我教得很听话的、
1: 嗯、
2: 但是这个狗啊，它虽然说聪明哈、啊，说有这个什么几岁儿童的这个智力，但是它那个脾性还真不是人能够完全掌控得了的。
1: 对，因为它不能说人话呀，它不能告诉你我下一秒
2: 我
1: 要
2: 做什么
1: 人了还是怎么。
2: 对
1: 对，
2: 而且就是有的对人很友好，但是对它的同类有一些品种，
1: 嗯，
2: 它就是容易产生一种嫉妒啊，争地盘啊，
1: 对
2: 啊、争东西呀、啊、抢东西啊，这些就会产生一种使劲的吼，哎，然后呢把别人给惊到了吓到了、
1: 嗯、
2: 突然的那几声吼真的就容易吓到这些弱势群体，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老人小孩和孕妇什么的哈，
1: 嗯，
2: 你看给别人造成损失这个真的是不划算。那个刚才我们说到广州那个案例吗，赔了将近20万吧，19万多。所以你不要觉得我家的狗狗我很熟悉，它不咬我，它不咬你不意味着它不会受到惊吓去咬其他的人，甚至是呢有的时候那个狗狗比方说你没给它打那个狂犬疫苗，
1: 对，
2: 它到了春天它发狂的时候连自己的主人它都会拽、
1: 嗯、
2: 都会咬呢。
1: 嗯，对，这种受伤真的就是一瞬间很不可控的事情、
2: 嗯、是，
1: 对，而且我相信很多狗主人的心里犯嘀咕嘛，万一对方就是在故意讹钱故意碰瓷我怎么办呢？难道摔倒了我们狗主人就必须要负这个全责吗？这一点呢我们刚才其实从法理上也已经回答到了，法律早就考虑到了，只有受害人存在故意挑衅主动打狗踢狗这类重大过失，主人才可以减免或者是免除责任。但是这个证明的责任完全是在主人的身上，没有铁证我们就一切免谈了。
2: 嗯，是的，所以这个情况呢哈，还是要有一个举证的啊，这样的一些证据、
1: 嗯、
2: 除非是您自己就是拍一个视频，当然咱们也不能像这个行车记录仪我们遛狗哈随时我们手里头拽一个手机就拍着哈，当然您做好这个万全的措施也行，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这样的意识觉得很麻烦哈。
1: 对对对。

0: 要不就是咱们手上那个头上挂一个什么大疆的那个记录仪吧，就随时拍那种运动相机哈。当然了，除非有路人呢、旁边的人对您进行一个举证哈，证明不是你的责任，不是你狗的一些责任。那这个自己的视频提供不了，还有呢，我们旁边的一些路人也提供不了的话，确实这个责任就赖到我，就摊到我们自己身上，确实很不划算哈。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听了我们今天的一些节目呢，我们的一些认知啊，我们认识的一些误区啊，需要去更新啊。就像以前我都不知道咱们作为爱狗也就养宠物的一些人士牵了绳的把别人吓到了还要赔偿责任，他不是这个牵绳，他不是免罪金牌哈，不是说所有的责任你跟你没关系。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有个叫做小尼的朋友也在和我们进行互动，他说是的，文明遛狗牵绳很重要哈，但是呢牵绳它只是一个基础，你牵的绳后这个绳子还应该在1.5米这个长度之内，还应该有所控制啊。他还说现在养狗的人越来越多了哈，是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人注意，不要把别人给伤到了。确实也是这样。那听了今天的节目呢，有的养狗人士呢确实有点委屈，哎呦，我也控制了绳子的长度的，但是我也保不齐这个狗什么时候窜出来把别人给吓到了。那怎么去养狗，怎么去遛狗呢？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说说在家门口到底怎么牵绳，怎么去遛狗。
1: 好，
0: 最常见的应该就是隐患了，刚才我们说的绳子的一些长度哈，绳子长度呢肯定有一些明确的一些规定，有的市民就是用自动的伸缩绳一下子牵出去4-5米远这种太长的绳子跟不牵是一回事儿，他只是感觉一个障眼法，我是牵了绳的，但是绳不在我控制范围之内，狗不在我那个可控范围之内，
1: 这种小狗很快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直接就跑出去了，狗在前面狂奔，人在后面慢悠悠地走着玩手机。如果我们在这种江津塔，我们滨江路的步道啊，公园的人行道啊，都很多老人散步，小孩也在奔跑也在玩，人流量那么大，这种那么长的伸缩绳，一方面是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管控到小狗，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你这个绳长了就很容易绊到人。
0: 对，刚才我们说了嘛，那个遛狗的人他在看手机，他也不知道狗跑哪儿去了，前面有没有危险。最怕的是对面也来了一个看手机的哈，你这个绳子就成了一个移动的绊脚的这个绳子，你把别人给绊倒了啊，不好意思这个责任是由你负的，虽然说他也是在埋头看手机，但是你埋头看手机就不对。
1: 不对了。对对对对对。而且还有第二个隐患哈，就是大型犬牵绳了但是不戴嘴套。很多主人都觉得我们自己家的狗狗嘛，我了解，
0: 它不咬人的，
1: 不咬人，对，我们就放松了警惕，但这万万是不行的，因为狗的情绪永远都是不可控的，它可能看到路边窜出一只小猫啊，我们听到鞭炮声或者被小孩突然的惊吓，这种尖叫就吓到了，瞬间就可能会亢奋的去扑人，去这种各种上窜下跳的逃窜，然后温顺只是他的常态，但冲动也就那一秒钟，一旦出了事情就是无法挽回的伤害了。
0: 对，真的是建议大家养狗的一定要把他的那个嘴套给戴上，一个是避免他在外头乱吃东西拉肚子哈，对自己的狗的健康是一个保障，还有就是避免他张个嘴喜欢去吼，喜欢去跟看到不明就是小区里头那些狗啊，或者路上的一些狗他就看不顺眼就喜欢去叫几声真的狗狗这是它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还有就是也避免这种噪音会影响到别人，会惊吓到别人。
1: 对，
0: 因为别看在家里头很乖巧的狗，它一张开它的喉咙去吼人的话，确实那个噪音的冲击力还是很大的，
1: 震天响，
0: 是是是，一下子你可能埋头看手机或在旁边等什么公交车，一下子被吓到，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在你旁边突然放个鞭炮，你冷不丁的就被吓到了。
1: 而且这种大狗嘛，它的爆发力是真的很强，作为我们狗主人很有可能
0: 比人强多了，
1: 对，很有可能一下子我们
0: 你还被它给遛着走，
1: 对对对，我们就牵不住，如果戴上嘴套哈，就算我们没有及时的 把它往回扯。

0: 那它有嘴套也无法去咬人，这也是一个双重的
1: 噪音，
0: 对，第二重的保障嘛。
1: 对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都比较忽略的，它虽然说对别人没有造成什么扑倒呀、骨折呀，但是它给公共的环境造成的一些影响，那就是它随地的大小便哈。你说尿这些咱们主人没办法，但是它的大便这些咱们主人是可以去拾取的，要不怎么养猫养狗的叫铲屎官呢哈？
0: 对，
1: 就是它随时的大便要带一个袋子啊，随时给它清理。你想想看哈，你不管是在小区，你随地大小便给咱们的这个小区的工作人员带来一些困扰，因为天热了啊，这个粪便不清理的话很臭的，容易长什么苍蝇啊这些啊，而且别人踩到了的时候呢，也是踩了一鞋的这个狗屎。虽然我们经常调侃说，哎呀，
0: 走
1: 狗
0: 屎
1: 运了，谁愿意被踩到清理呢？是吧？
0: 算了算了，
1: 哎，所以换位思考，哎，出于对于公共环境的一个维护哈，咱们也是，这个大便哈，要准备一些袋子，把它给清理掉了啊，让我们这个路人的心情能够好一点。大家都是文明守法的公民，有义务有责任去维护公共环境。
0: 很好笑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小区也有人遛狗嘛，就因为这种随地大小便，然后才在那个小区的草坪上插了那种文明遛狗随手捡走的这种标语嘛，然后就发，然后那天我就看到就有小狗直接在那个牌子旁边
1: 拉屎了，
0: 然后主人没有捡走，我感觉完全就是
1: 大大的一个嘲讽啊，
0: 大大的挑衅，完全这种真的好影响我们路人的心情，也好容易激化邻里的矛盾啊。
1: 嗯，是，你看看，养狗呢本来是您自己的事儿，但是引发一些安全问题、一些环境卫生问题，那就是公共的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了。
0: 那在咱们的江津规范到底是怎样的呢？在我们的重庆市和江津区对文明养狗呢也是有明确的管理要求的。公安机关和综合执法部门会常态化的摸排和检查，重点管理区的小狗需要办理狗证，需要定期的打这个疫苗。还有具体到遛狗呢，法定的义务也很清楚，必须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牵领，通常要求使用长度不超过1.5米的牵引绳，并且要时时刻刻牢牢地握在主人的手中，乘坐电梯上下楼梯或者是在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呢，就需要给这个小狗佩戴上嘴套或者是装到犬笼里，必须要随身携带清理的工具，及时清除粪便，还要主动的避让老人、孕妇、儿童以及残疾人，违反规定不听劝阻呢，就会依法处罚或者是收容了。
1: 对，所以养狗确实就是刚才说的哈，是自己的事儿，但是你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那就是咱们社会大家庭哈应该关注的一件事儿了。绝对不能够因为你自己养狗哈，给别人造成一些负担、一些安全隐患哈。那确实就有相关的法规来约束到我们养狗人的一些行为。那希望我们牵绳的时候，遛狗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哈。就刚才了，牵的绳，它哪怕也是1.5米，但是你遇到对方迎面走来是一位老人，是小朋友，因为小朋友蹦蹦跳跳的也容易引起狗的兴奋，还有孕妇什么的，她也是弱势群体哈，所以你这种在拽紧你自己手中的绳子的时候，还要去呵斥你的狗狗不要发出声音，戴好这个嘴套啊，要平时就要教好教乖。那真的一旦发生这种给别人造成的一些损失，扑倒了或骨折了，像刚才那个实际伤残产生的这个损失，您自己承担不了啊，你承担，你即使说十几万你拿得出来，但是觉得不划算呢。你看别觉得哎呀就是小事儿，几百块钱就可以走人什么的，那绝对不是这样的哈。你看我们已经产生的这个惨痛的这些经验和教训，19万，你如果说你提前知道你这个狗把别人扑倒了，产生19万的这个赔偿损失，你一定是会好好约束自己的这个狗狗的，哎，好好约束自己遛狗的这些行为。
0: 那结合这些规定和今天我们聊的案例呢，我就专门给江津所有的养宠家庭总结了一套简单又好记的文明遛狗3个1准则。 一根短绳，公共场所人流密集区，狗绳必须收紧，控制在一米五。

0: 以内，杜绝超长的放任，不要牵而不管，管而不严，看得见控得住的才叫真牵绳了。第二个一呢，就是一个嘴套，所有大型犬、中大型犬出门都必须佩戴嘴套，这不是约束狗狗，而是在保护路人，也是保护主人自己，规避巨大的风险。第三个一呢，是一份敬畏心，遇到老人、孕妇、小孩以及怕狗的路人，我们主动收紧，主动避让，主动远离，不管法律细则再怎么去完善，我们主人心里的敬畏心永远是第一道防线，尊重别人的安全感才是最高级的文明养宠嘛。
1: 对，就出于刚才那个惨痛的一些教训，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从这个血的教训当中就是明白这一点哈，你稍微养狗遛狗不慎的话，给别人造成损失，其实这个损失苦果还是由您自己来尝。
0: 对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哈，在我们这个抖音平台呢，还有一些朋友说，确实现在这个小尼的朋友说，有了这个伸缩的牵狗绳啊，遛狗确实方便很多了，确实这样。不管怎么方便，我们自己倒是方便了，但是也记得给路人啊带来方便哈，不要带来安全隐患。好，接下来我们来就是来说一说国外在养宠物这个管理上有什么先进的一些经验。毕竟他们养狗的这个时间比我们国家更长，出台这些法律呢可能也是更早一点。
0: 对，我们先来聊一下德国吧。在德国呢，养狗是要强制购买责任险的，就万一狗狗吓到人啊，撞伤路人，咬伤路人，要高额赔偿，就是由保险来兜底的，没买保险是不能出门遛狗的。这实际上也是在保护主人，不会因为一次意外就背上了十几万的债务。而且德国还有一个养狗的地方就很严格，因为它是要求要考取养狗资格证的。你想养狗不是说想买就买了，要先上这个养狗的培训课，学会
1: 上课，
0: 对对对，
1: 还要去考试。
0: 对，我们先学会怎么管控狗狗，还有应对路人、处理突发的情况。考完试了，拿到这个养狗的资格证了，我们才有饲养的资格嘛。
1: 对，其实我觉得德国这个规定非常的能够理解，也是你看刚才说了买这个保险，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你自己牵了绳把别人给碰到了，除非你自己有举证的这些证据，你没有举证的证据，这个损失又自己赔偿，那有的时候也难免有些突发的情况。那这个十几二十几万呢，像刚才那个骑车的那个女士被撞到了，产生这个实际伤残，那不是狗主人自己想这个主动的想造成的一些损失，那遇到这种突发情况，那自认倒霉吗？那么如果说我们提前哈有这样的一些保险来作为兜底的话，我们心里头可能还是会觉得花小钱办大事嘛，因为我又想养狗啊，又担心我自己的狗把别人不小心给吼到了呀、伤到了什么的哈。有这个保险来兜底，确实是两全其美的一件事儿。我觉得，这个就脑洞大开哈，就是咱们很多的保险公司都在推销业务，能不能在咱们中国也能够发明这个强制养狗的人士买责任险呢？就像咱们买车一样哈，必须有这个强制的安全险。
0: 我相信在我们以后养狗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个群体庞大了，那么一系列的法规啊还有这些保险肯定都会越来越完善的。我们再看一下日本吧，因为日本有它的动物爱护管理法，所有的狗呢都要强制打疫苗，植入芯片登记，并且强调终身饲养责任，随便弃养会面临非常严厉的处罚，这样就从源头上减少了流浪狗，也方便快速的追责。对我们来说，这种登记芯片其实就是给自己的小狗上了个身份证嘛，也是负责任的表现。
1: 对，你想想看哈，有的人在养狗的时候呢确实很欢喜，但是没有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养狗，像德国你要考资格证，你要学习，你要考试啊，有这个证你才知道怎么去懂这个狗狗，怎么去饲养它。那真的是你遗弃狗狗的话，那狗流浪狗在路上去咬到别人，给别人造成这些损失，这个损失由谁来承担？如果说没有给他这个身份证就无主的狗狗，那被摔倒的这个路人就自认倒霉吗？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身份证的话，就查得到你 狗主人的身份，那么这个

0: 责任是要摊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一方面呢是给别人哈做一个兜底，另外对于狗主人也是一个约束，哎，不能够随意的弃养狗狗。
1: 对，在美国很多的城市呢，就是有著名的三吠原则，狗持续乱叫扰民，主人不制止就会被直接投诉、罚款，甚至被起诉。遛狗不牵绳、不时捡它的粪便呢，当场能罚200到400美元。追人，这种伤人啊，追责就更加严重了，赔偿动辄几十万人民币。这些做法的共同点都是不只是保护宠物嘛，而是在约束主人的责任，把不得干扰他人作为铁律了。
0: 确实也是这样哈，因为就像我们以前，我们家没有养狗，我经常就是在楼上睡觉的时候，早晨也好晚上也好，有的狗狗很早就起来遛，很晚就起来遛，你正睡得迷糊的时候呢，突然几声狗吠把你从睡梦当中惊醒哈，你去楼下去找人理论嘛，他已经牵狗走了，你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狗狗发出这样的噪音，把你的那个美梦给吵醒了哈。我们是美梦吵醒，感觉还是小的这些损失，但是你的这种狗吠声把别人小朋友给吓到了，老人给吓到了哈，这样的一些损失，那就是可能摔倒啊什么伤残啊之类的，那就损失就比较大了。那像这种的话，美国突行的这个实行的这个三吠原则，就是要有人要对你进行起诉，还要进行一些罚款的，所以狗为什么要带狗笼子，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而且你自己要想清楚，如果你的狗不听话发出这种犬吠，你能不能接受罚款，或者说更大的赔偿，你能接受你就养，你不能接受建议你最好还是不要养。
1: 对对对，做什么事儿一定都得考虑清楚，
0: 三思而后行。
1: 对对对，我们讲这些经验呢，也不是为了照搬这些条条框框，而是为了提醒大家，我们文明遛狗本质上是把责任落实到位，短绳管控，主动避让行人，管好自家的狗狗，我们既是保护路人小狗的安全，也是给自己避开巨大的这种赔偿风险嘛。不管法律怎么完善，我们主人，我们作为人心里的这一份敬畏心永远都是第一道的防线。
0: 对，有了这个法律做支撑，其实在一定的程度上，你表面上看是约束咱们养狗的人士，其实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是避免你产生这些损失，伤害到自己，你会被这个养狗的不文明行为所反噬啊。你做好了这些呢，其实也不会避免什么赔偿多少万多少万啊，会让你自己心里头有一个底，到底要不要养，要养哈，要做好相关的一些就是了解控制。
1: 对对对对，这种善待宠物都是我们个人的喜好，但不打扰他人呢，承担事故责任是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的公共的底线。
0: 养狗呢我们不禁止，但是社会对于养狗的人士怎么去文明养狗、文明遛狗，一定是有法律法规支撑的，因为生活当中确实就出现了这样的案例，以前没有法律作为支撑，很多人就自认倒霉了，但是现在有法律支撑，所以对我们养狗的人士的话，表面是约束，其实是一种保护啊。那么我们也就是希望呢，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可能您正准备养狗狗，有没有做好相关的一些后果的一些承担的准备啊？或者说您正在养狗狗，以前呢没有注意要不要牵绳，因为在我们小区不牵绳的很多，当然那些狗狗很小哈，还是比较听话，但是也保不齐哪一天就发狂了，把人给咬了呀，或者把人给吓到了哈。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呢，我们对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些了解，以及这种把人造成损伤的一些非常惨痛的一些教训，我们也有所了解，更应该去规范好自己的行为，不要觉得什么牵了绳的把别人给碰到咬到了就是属于免罪金牌这样的一些认知，这样的一些误区啊，应该是去掉。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现有的一些案例哈、血的教训当中来更新我们的认知，去除我们的误区，让我们都来做一个文明的市民，在同时也做一个文明的养狗人，让我们生活的环境更好，社会呢能够更健康更安宁。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非常感谢大家在我们抖音平台的一些互动和评论，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继续关注我们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其他的节目。好，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
5: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3: 我好喜欢我自己，
4: 我好喜欢。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依然为大家放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啊。首先来关注咱们江津白沙夏夜狂欢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连嗨7天，错过再等一年。我们的百味白沙还在回味去年白沙美食消费周的这样的一个热闹的烟火吗？这场夏日狂欢即将升级返场，8月10号至16号每晚，不夜重庆千年古镇百味白沙2026白沙音乐电影美食消费周登陆白沙镇的政府广场。白沙聚沙时光里街区将全新开放，歌手大赛全民可参与，露天院线也将免费的放送，一边逛夜市品百味美食，一边听歌看电影，打卡千年古镇。这场盛会深度融合白沙古镇的底蕴、影视基因与产业的特色，超多新鲜的玩法，值得大家狠狠期待。那么这7天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活动呢？7天活动不重样，夜市露天电影是夜夜精彩。在今年白沙的美食消费周将全方位的升级，活动的内容、场景、玩法、规模全部提档。活动期间，白沙全新打造的白沙聚沙时光里复古的休闲美食街区将重磅开街，复古老街搭配本土的特色业态，形成夜市加特色街区的双消费场景，拓展沉浸式的夜游空间。此外呢，7天美食市集面向江津及川渝两地的餐饮、酒水、农特产品、文创、休闲领域的商家商户全面的开放，同步开放线上的销售渠道，线下摆摊、线上带货同步开展，帮助商家拓宽销路，打破传统夜市只做现场零售的局限。还有早在7月的中旬呢，白沙的首届全民歌手大赛已经开启，歌手大赛分为了少儿组、成年组两个组别，市民均可报名登台。消费周的期间还有露天的 KTV、 乐队的演出、非遗的展演，将为市民游客带来非常丰富的夜游体验。另外呢，消费周期间呢还将连续7天放映9部精品的电影，涵盖抗战、都市、动画多类型。

长安三万里、雄狮少年、野孩子、大劫案等等电影都将播放啊，一边逛古镇的夜市，一边观看露天的电影，让市民和游客直观地感受白沙影视产业的优势，也提升咱们影视产业的知名度。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打卡的旅游的线路，在这里也给大家公布一下啊，打卡四大线路玩转我们的影视加古镇的新文旅。长久以来呢，白沙是依托老重庆的风貌，完整的民国场景，吸引了200余部影视的这个影视剧的取景，影视基地古镇文旅已经形成了基础的产业。本次消费周将影视取景地、古镇景区、夜市观影串联成游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用7天持续人流带动文旅的产业曝光，推动白天游古镇片场、夜晚逛夜市观影的这样的一站式的文旅新模式。同时在线上呢，白沙还将同步上线周游白沙四大互动的打卡路线，囊括了当地的核心文旅点位，市民游客逛完夜市还可沿线打卡各处特色的景点，在抖音、小红书、微博发布游玩或短视频，全方位的为白沙引流造势，拉动古镇的人气与消费。当然它的这四条线哈都有名字，第一条叫人文线，可以打卡黑石山、金沙文化区抗战历史陈列展、中等师范教育历史陈列馆，还有感受百年的书院与红色的记忆。第二条线路叫古镇线，可以逛东华古街、朝天嘴老码头，触摸明清川东的商贸文化。第三条线叫做影视线，可以走遍糖厂的拍摄区、影视道具库、公安题材的实景基地，近距离的体验白沙影视梦工厂的魅力。最后一条线叫做工业线，可以探访江小白酒庄、韩式瓦缸，了解本地的特色的这样的一个酿酒的产业。这四条线路各有特色，大家可以任选啊。一天可以逛完两条线路啊，时间如果充裕的话，我们还是在那儿可以住一晚啊，把四条线路都可以走完。我们都知道啊，白沙是千年的历史文化名镇，也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名镇，拥有完整的古镇老街、抗战文化遗址、重庆影视城、江小白酿酒产业、黑石山人文景区等丰富的资源。本次消费周活动跳出短期的活动思维，立足白沙的千年文脉、影视产业核心优势，把分散的文旅点位串珠成链，推动古镇文化基因、文旅资源、影视工业、特色产业业跨界融合，丰富了夜经济的场景，也为白沙打造专属的文旅 IP， 持续带动商户增收，激活区域商贸活力啊，带来了这个新的助力和动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白沙等着大家来。再给大家公布一下时间，就是8月10号到16号，每晚都有这样的一个白沙夏夜狂欢活动，连嗨7天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错过就要等明年了。

好了，逛完了白沙，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条清凉康养的一日游线路啊，周边避暑的人群不只是我们江津啊，我们重庆主城的朋友，还有以及周边的林区的朋友都可以来逛这样的一条康养的一日游，周末非常的适合啊。我们在这样一个炎炎的夏日，四明山凭借夏季22到26摄氏度的清凉气候，以及高浓度的富氧离子的森林生态与富氧康养的资源的禀赋，成为了避暑度假休闲康养的热门的目的地。为积极响应周边镇街广大避暑群众的出行需求，进一步的丰富避暑休闲产品的供给，四明山景区特别推出了清凉康养一日游的特惠政策，以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权益组合，丰富游览动线与山水康养融合体验，切实将清凉的福利与康养的服务送到避暑群众的周边啊和身边。那么一日游的详情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日游产品立足普惠，实行阶梯定价，基础价格为每人78元，限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啊，60到64周岁的游客需要在此基础上加45元每人，18到59周岁的游客要补交90元每人。产品的权益它不包含景区的门票，但是包含了这个景区的观光车、大红海的游船体验、全程的讲解员服务以及旅游意外险，综合价值已经达到了390元，是非常划算的啊。游览线路串联起望乡台瀑布、土地岩、大红海三大核心景点，并特别安排了参观江津富硒康养展示体验中心与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四平医院的康养中心，实现自然观光与康养体验的有机融合，发团分景区的这个北门和东门两个景点，每天上午的9点统一出发，充分适配了不同居住区域的避暑游客的出行的需求。具体的发团日期啊，我们给大家详情说一下啊，先给大家一个联系的预订电话：023-47666-037。023-47666-037，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先拨打这样的一个电话去预定啊，我们早点预定，早点登记这个你想去的这个日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线路东门发团和北门发团，它是观光的地方，它的线路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啊。东门发团的日期是7月21号、23号以及30号，以及8月4号、6号、11号、13号、18号、20号、25号、27号啊，8月份就有这些日期，4、6、11、13、18、20、25以及27，然后可以去参观我们的望乡台瀑布、土地岩景区、大红海景区，还有悬崖玻璃栈道等等，含了景区的观光车、大红海的游船、全程的讲解员以及旅游的意外险，78块钱很划算啊。另外我们的北门发团的日期是8月3号、5号、7号、10号、12号、14号、19号、21号、24号、26号以及28号，也是每人78元起啊，还是涵盖了我们刚才的那些景点和这些旅游的服务。我们的这个清凉一日游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满满当当的，而且票价让你自己去买的话要大几百，我们的这次康养一日游给大家福利给的够够的啊，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特别适合，价格会更加的优惠啊。我们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价格是最优惠的，60到65也有一个优惠的区间，也欢迎大家我们的老年朋友们趁着这样一个炎热的夏日避暑的朋友，哪怕是已经在我们的四明山的朋友啊，还没有去体验过这些景区的朋友，或者自己觉得花钱不划算的，就买这个套票，这个康养一日游的线路最合适了啊。另外我们的这些行程有什么样的亮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日游这个行程是紧贴避暑群众对凉与养的双重期待，将山水清凉与康养呵护融合。比如说四明山景区夏季的气温维持在22到26摄氏度，茂密山林隔绝烈日，望乡台瀑布下水，这个水
这个水雾弥漫啊，清凉是直透心脾，泛舟大红海，湖面的清风徐徐飘来，还可以免费的观赏高空这个扁带啊、翼尾渡江等等非遗的绝技表演。在土地岩景点还可以免费畅吃河南的助农西瓜，每一口清凉都是助农的心意。此外还有丹霞漫步、凌云栈道等等项目啊，兼顾休闲与趣味，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的游玩需求。而且再度再添温度的是康养的这样的一个休闲体验环节。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四平医疗康养中心以养为主、医为辅核心这样的一个核心理念，围绕生活的照料、医疗的护理、康养的管理、康复锻炼、文娱活动五大服务模块，为长者呢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精品养老照护的服务。富硒康养展示体验中心则融合了中医、精神心理、麻醉内科等多学科的力量，为大家提供了睡眠的慢病调理与中医的养生服务，回应不同人群的身心康养需求。实地参观后，有需求的还可以咨询。

进行一个现场的体验。此外呢，此次一日游政策的推出是景区聚焦周边游客的实际需求，优化旅游产品供给的惠民举措。接下来呢，景区也会持续跟踪游客的这样的一个反馈，不断完善产品的服务，为广大的避暑游客打造舒适贴心的避暑度假的休闲新体验。当然我们的朋友说，除了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康养一日游的这些景点以外，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四面山大四面上还有哪些更多的玩法呢？一起来解锁啊。我们的亲子休闲也给大家安排的妥妥的，他们的这个线路是四面山生态自然生态博物馆到珍珠湖到寻龙道徒步，最后到望乡台的观影秀，适合全家慢悠悠的度假，沉浸式的感受森林童趣，轻松不赶路啊。四面山的自然生态博物馆呢，是依托四面山得天独厚的一个生态资源而生，走进博物馆可以近距离的认识多样的动植物的标本，直观的感受动物多样性与生态的保护成果，带着孩子重新认识这片宝藏山林啊。这个孩子肯定很喜欢啊，喜欢自然亲近自然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自然的魅力啊。第二个，珍珠湖的玩水的环线呢，它是高山湖泊搭配了层层的瀑布群，是夏日玩娃遛娃玩水的天堂啊。先乘坐瀑布飞舟奔赴山顶，沿着这个溪水步道前行，打卡高空的森林漂流，可以穿梭在密林之间，清凉水花带走全部的燥热。后半程呢，我们顺着超级滑道一路飞驰而下，直达这个山瓶子瀑布，踩水嬉戏，肆意的撒欢，拥抱山泉水的冰凉。游玩尾声打卡仙雾秘境，被誉为中国版的宫崎骏的夏天啊，治愈感是直接给大家拉满。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的寻龙道徒步是亲子线啊，只有9公里，可以漫步森林氧吧，大口呼吸山间的负氧离子，慢慢的感受这样的一个亲子的漫游时光。最后来到我们四面山的望乡台的光影秀，四面山听山见水，四面传景，天下第一星东方爱情光影夜将在我们的整个7月8月两个月，每周五每周六晚上啊，在望乡台瀑布震撼呈现。今年全方位的升级迭代，剧情也将更加的戳人，画质更能打观眼，也更加的舒服。当然我们喜欢户外挑战的朋友也可以去走一下我们的1314的爱情古道的徒步，从望乡台瀑布出发，沿着天然形成的红色爱心崖壁向上攀登，全长13.14公里的浪漫徒步线啊，这个徒步爱好者可以结伴同行。另外还有一个土地岩的高空挑战集群，这个是适合我们喜欢户外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冒险的赛场，菲拉达沿着崖壁向上攀爬，零基础也可以体验这个飞檐走壁的快乐啊。还有一些网红的比如说玩法窝囊蹦极等等啊，让大家胆小的玩家也可以勇敢的尝试一下。此外呢，还有水口四片区也有好玩的地方啊，它是全长2.2公里，由原生态的盘山公路改造而成，整条车道变成了亮眼的彩虹赛道，穿行在连绵的山野之间，绚丽的色彩打造了沉浸式的视觉盛宴。一脚出发，急速奔驰，在山林弯道间体验酣畅淋漓的速度与激情。另外我们的硬核玩家必打卡的5公里原生态线路，一路藏着超多的惊喜玩法，坐上刺激的瀑布啊，就是穿越这样的一个溪谷，在大树秋千上随风摇晃，拥抱整片的森林，穿行天梯瀑布，沉浸式的解锁山野探险的乐趣。徒步探险过后啊，坐落在我们的这个瀑布旁边还有一个今年新开的网红的瀑布咖啡，直面飞瀑的美景，吹着山间的清风，一杯咖啡解锁氛围感大片，动静结合，用松弛惬意收尾整场户外之旅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去这个瀑布咖啡打卡了，拍的这个片真的超美啊，外边就是这个望乡台瀑布飞驰而下的这样的一个瀑布水流，
就坐在这个瀑布不远处，端着一杯咖啡特

别的惬意啊，拍起来的这个照片也非常的出片。欢迎我们的这个除了康养的老年朋友以外，也欢迎我们的年轻朋友，还有我们大学生朋友，都去四面山感受你们不一样的玩法。我们针对老年人有康养一日游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但是针对我们的大学生也有门票减半或者门票免费的一些相应的活动，大家详情也可以咨询啊。咨询电话再给大家一个023476660037，欢迎大家电话咨询报名。

好了，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还要给大家公布一个赛事的消息啊！乙赛蹴鞠第28届我们的围甲联赛精彩开赛了。山水藏雅韵，方寸见乾坤，一场高规格的职业围棋赛事于四面山龙潭湖酒店顺利举办了。一众棋手齐聚清幽的山谷之间，以棋会友，静心对弈，在自然绿意中感受了国粹棋艺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魅力。本次赛事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属于国内顶级的职业围棋联赛，赛事规格高，专业性强。此次重磅赛事落地四面山，是对龙潭湖酒店优质山水环境、专业场地配套、高标准接待能力的充分认可。现场还开展了棋局讲解、棋迷互动等对弈的丰富的活动，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围棋文化的魅力，在山间清风里收获别样的雅致体验。龙潭湖酒店呢，也在我们的四面山啊，坐落于四面山的龙潭湖畔，被万亩的林海环保，环境静谧清幽，空气清新，是景区内集高端赛事接待、商务会议、休闲度假、团队团建于一体的综合性的会务酒店。酒店客房雅致舒适，配套完善，各类湖景房选择也非常的丰富啊，推窗就极简这个湖光山色，居住体验安静舒心，能够充分的满足赛事团队、商务出行、游客度假的住宿的需求。酒店不仅住宿体验绝佳，美食配套也十分的完善，特色中餐地道山居风味一应俱全，同时坐拥了绝佳的湖畔场地，可开展湖边烧烤、

桥、户外聚餐、依山傍水，氛围感是拉满，非常适合团队聚餐、亲友小聚、团建休闲。这里山水为镜，专业为底，凭借优越的山水环境、成熟的会务硬件、细致贴心的接待服务，自鸣山龙潭湖酒店已成为江津及周边地区高端赛事、商务会议、团建团队啊这样的一个研学活动的首选举办地。当然我们不止于此啊，四面山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还有很多新式的玩法，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惬意的环湖休闲、治愈的山林漫步以及户外探险、山谷玩乐项目一应俱全，会务度假两相宜，进可安居养心，动可纵情山水，一站式的呈报你的完美的四面山之旅。在这里我们的四面山再次的诚邀各单位团队前来游玩散心啊，不仅是接待个人，我们接待团队啊，在四面山青山绿水间圆满每一场盛会与旅程。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以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一起和大家见面啊，来聊一聊咱们江津的一条好消息，还要给大家诵读一篇美文啊。首先来看一个喜报啊，江津青年摄影家黎光波老师的情绪记录馆项目入选了中国文联2026年度的青创计划。
1: 最近呢，我们中国文联公示2026年度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拟入选项名单，江津青年摄影家黎光波的情绪记录馆摄影项目就成功的入选。该项目也是江津作为文联余艺深耕行动首批蹲点工作的成果之一，重庆仅有两个项目入围。

0: 非常的不容易啊。中国文联青创计划是国家级青年文艺人才重点培育工程，覆盖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曲艺、舞蹈、民间文艺、摄影、书法、杂技、电视文艺评论等12大艺术门类。中国文联将对入选项目及主创人员进行多轮次递进式的研修培训，在成果展示、宣传推广、评奖推优等方面进行了动态服务，并将优秀项目创作者纳入中国文联优秀青年文艺创作人才库。他的这个作品啊，我们其实已经欣赏过好多次了，而且我们的这个李光波老师还来到我们的江津融媒，为我们的记者和我们的主播拍摄了一组这样的一个情绪记录的这样的一个大片啊。他的这个片子跟其他的这种传统的摄影它不一样，哎，对，它记录的这个你的情绪是当下的最生动的那一面，它不是说来给你摆拍，而是在做一个简单的采访，就是在访谈之间的一些抓拍，它会问一些你触及你心底的一些非常深刻的问题啊，说到你说到会聊到你的父母啊，聊到你的工作，聊到你的家庭啊，或者是最遗憾的最开心的事情啊，它就是抓拍你瞬间当下的那样的一个情绪啊，拍下来可能跟你平时想象当中的自己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但是非常的真实。我们江津融媒的这个二楼大厅下面现在都还展陈有他拍摄的当时的我们单位的几位同事的照片在下边啊，大家看到觉得哎非常的生动啊。在这里我们的小冉也为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位李光波老师他的个人简介啊。
1: 李光波老师是1992年出生的，是我们的重庆江津人，现在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会员，重庆市摄影家协会青年和新文艺群体专委会秘书长，重庆两江新区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华光摄影艺术博物馆展览部副主任，自然生长艺术计划发起人，重庆市江津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沙剑曲创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李光波老师呢，一直专注于个人的艺术创作、艺术展览的策划、乡村儿童公益摄影的培养以及品牌摄影创作等文化艺术的工作。
0: 是的，他有一系列的代表作，我们在这里除了情绪记录馆哈，是公共摄影项目，还有比如说我前方一米啊、一念之间、世界二象性等等啊，获了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国摄影艺术基金的新人奖，还获得了什么平遥国际摄影大赛的优秀策展人奖等等啊，都是有国际性的大奖，有中国的国家级的大奖哈、而且蝉联入选首届、第二届全球青年影像100艺术展啊，虽然年纪轻轻，但是成绩满满啊，在这里再次的祝贺我们的李光波老师，情绪记录馆项目入选中国文联2026年的青创计划。好的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来诵读一片美文啊，这也算是我们一个在远方的同事啊，叫做守塔人。这篇作品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是作协会员施崇伟老师的文学作品守塔人，我们一起来诵读。

0: 又见邹光友，他在七一表彰会领奖台上，身着蓝色工装的他，胸前戴着党徽，瘦小的个子，白发多了。会议一结束，他就往门口走，我追上拉住他，老邹，男的下山，晚上一起吃饭吧。他回头冲我笑了一下，笑容里有种急迫。不了，我得赶回去，山上离不开人。
1: 和他相识快20年了，我刚调任江津分公司，去看洛来山发射台。发射台在江津西湖镇的山顶，海拔1000多米，距城区60多公里，孤山悬崖，气候恶劣。而邹光友已经守了18年。
0: 有年夏夜，一场雷雨突袭，他被雷声惊醒，光脚冲向配电房拉总电闸。刚关掉电源，一个刺眼火球在身边炸开，巨大电流顺着湿漉漉的地面串满全身，把他击倒在地。他缓过劲儿，翻身爬起，又冲进配电房拉下了电闸。回寝室照镜子，头发全竖了起来。他在电话里给我讲这事儿时轻描淡写，像说别人家的事儿。我握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
1: 发射台原本3人，另2人陆续走了，整座山就剩他一个。他把铺盖卷搬到机房角落，在设备旁搭张简易床，枕头边放着扳手和手电筒，在机房方便，睡得踏实。
0: 2008年临近除夕，一场大雪压断了输电线路，柴油也用完了。山下20多个镇接80多万群众等着看春晚。积雪齐膝深，车辆上不了山。邹光友一人踩着雪下山，把100多公斤柴油分成4趟，一桶一桶背上了山顶。
1: 我调到重庆后，他那年来看我，我带他逛洪崖洞，刚逛一半，突然起风下雨了。他急着要走，他说山上可能下雪了，柴油还放在山下，得赶回去把油背上去。我拦不住，看着他瘦小的身影消失在车站人流里。
0: 30多年间，他穿坏80多双胶鞋，抢修设备400多次，排查隐患500多处，从山下背运上山的设备超过10吨，35米高的发射塔立在悬崖边，冬天冻得钻心的疼，夏天烫得能烤熟鸡蛋，他照爬不误。几10台设备在他手里创下了零事故的记录。
1: 可这些数字背后，是他永远补不上的亏欠。父亲去世，他没敢回去见最后一面。母亲年老多病，他几乎没在跟前伺候过一天。女儿从上学到工作，他缺席了太多太多。妻子从理解到失望，最终离他而去。几10年来，他没在家过过一个完整的春节，因为除夕夜信号最不能断。
0: 他获得全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系统劳动模范，又评为感动重庆10大人物，荣誉接踵而至，可他仍旧守在那座山上。
1: 那晚表彰会后，我终究没能留住他。夜里手机响了，是他打来的视频电话，屏幕那头夜色浓稠，他站在发射塔下，胸前的党徽在手机微光里一闪一闪。他说，老师，我到山上了。
0: 他从21岁守到2鬓斑白，把一生最珍贵的光阴都交给了这座孤山和那座铁塔。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日复一日做着同一件事。
1: 这就是我身边的榜样，一个人，一辈子，一件事。
2: Thank you.
0: 好的，刚才我和小冉诵读的这篇作品《守塔人》，讲的是我们的一位同事啊，邹光友老师。其实他的故事我们很了解了，从我刚开始工作十多年前的时候，就有我们的同事上台演讲，就是以他为原型讲述了他守塔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几十年如一日，在洛来山顶守着我们的电视发射塔，我们每家每户看电视需要的这个信号都是从那儿传输而来，所以说他的岗位非常重要。
2: 对
0: 啊，非常重要，但是那个岗位真的是非常的孤独，一个人守着一座塔长年累月的，没有人跟他换班，没有人，很少能找到接替的人去啊，有人去了又走了，但就是他依然守在那儿。

0: 惊天动地是做着隐姓埋名人嘛、嗯、
1: 非常好说的、嗯、
0: 因为守护着我们的电视信号，守护我们的万家灯火，
1: 嗯，
0: 确实非常不容易，还几十年如一日，我真的挺难想象到的，一个人在那个塔上孤零零的，也没有人搭个话什么的。
1: 是的，刚才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差点可能就一个我们都没碰到过的这种非常危急的时刻、嗯、他非常淡然地说出来，差点被电，我们就说被电打死了，差一点啊。
0: 对，
1: 但是他在电话里轻描淡写地说给他的这位以前的老领导、嗯、啊，就作品的这个写作者施崇伟老师以前就是电视台的老领导啊、
0: 嗯、
1: 我们真的很佩服邹老师啊，获得了我们的这个感动重庆人物以及全国的这样的一个广播影视系统的劳动模范，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在这里也希望啊，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们也能像我们的邹老师一样，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啊，做一份工作，爱一份工作，而且能够把它坚持下去，
0: 对，
1: 就是伟大的事情啊、
0: 嗯、
1: 在这里我们也祝邹老师能够平安安全，身体健康。好的，也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听友朋友们近一个小时的陪伴。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依然是我和小冉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大家再见。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关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首先走进即将顶山。8月1号，江津区遭遇强降雨并伴随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引发道路积水、小区内涝等多处险情，给辖区群众出行及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顶山街道、即将街道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全员下沉一线，联动多方力量开展抢险排涝、隐患排查工作，全力筑牢

孕期安全防线。面对突发天气，顶山街道各社区闻令急动，快速联动物业、党员、志愿者开展全域抢险处置和清理作业。针对顶山大道田家炳中学段、江州大道等重点易涝点位，甘源、爱平、长峰等社区联合交警部门设置值守点，及时劝阻车辆通行，管控现场秩序。东门社区精准落实汛前防范措施，工作人员全员到岗，实时紧盯气象动态，第一时间通知车主挪车避险，调配微型消防站抽水设备疏通排水井口，并布设警戒线、锥形桶，加速积水排放，严防次生灾害。江州社区西西里大桥段持续有序排水，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监测，动态管控汛情。同日15时30分，鸡江街道城区多处出现了积水，鲤鱼石路段、四不挨农贸市场、山崎小区等地积水最深达40公分。街道迅速集结市政环卫工人、综合执法队员、社区网格员、交巡警、志愿者等300余名抢险力量，分片区开展排涝清淤、道路疏通工作，高效推进险情处置。截至发稿时，辖区鲤鱼石路段、四不挨农贸市场路段已经恢复畅通。顶山鸡江街道同时发布安全提醒，呼吁市民暴雨天气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易涝点位、低洼路段及破损设施区域，驾车谨慎慢行，规避风险，共同守护出行安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继续走进四面山四平蔡家。近日，江津区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动员部署会召开。会后，全区各部门各镇街迅速响应，积极行动，全面开展了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织密安全防护网，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走进四面山森林资源服务中心，构建立体化防线，守护夏日林海安澜。炎夏热浪翻涌，四面山森林资源服务中心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以最严举措筑牢防火防线，守护北纬28摄氏度的绿色明珠。淬炼精兵，锻造钢铁防线，32名森林消防专业队员以山为家，统一食宿、统一训练、定岗定责，针对不同地形、不同风向开展扑灭火战术训练。顶着烈日，带装巡护18.39万亩国有林及景区，累计巡护200余次，及时制止野外用火。2700余件扑灭火物资储备充足，灭火装备定期保养，每年实操训练400余次。针对景区夜游人流的增加，新增2条夜巡路线，每月巡20次以上，实现全天候守护。科技赋能，立体监测无死角。指挥中心大屏接入19个高空云台、60余个监控卡口，远山瞭望、中山巡护、近山监控立体布局。4座无人机机场每日自动起飞2次，搭载红外热成像仪，对深山盲区全覆盖监测，火情自动报警，实时回传。人防加技防加物防三维体系，助力四面山国有林区连续50年无重大火情。严把关口，源头管控不留患，24小时值班值守，进山哨卡逢车必查，逢人必检，火种一律收缴。消防水池水箱常态化排查，确保储水充足。联合区林业局开展林区隐患联合排查专项行动，对穿越林区的输配电线路进行巡线清障，清除线下超高树竹，对林区坟头、风筒登记造册，严禁烧纸祭祀和违规用火，从源头掐灭火种。宣传先行，群防群治聚合力，摩托车宣传队穿梭乡间，喇叭循环播报禁令，巡护组深入村社农家乐发放资料，面对面讲解时不准和灭火常识。赶场日、节假日设集中宣传点，以案说法。今年林长制宣传活动中多点联动，累计发放资料16000余份，覆盖群众超2000人次，防火意识深入人心。从精兵驻守到科技监控，从源头管控到全民参与，四面山森服中心用责任与担当筑起牢固防火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这片家园是他们的使命与荣光。走进四平镇，高温考验不松懈，多措并举筑牢森林防火坚固防线。四平镇山

面积广，邻居游客多，防火形势严峻。该镇紧盯高温关键期，加使责任科技赋能，严管火源，备足应急力量，织密立体化森林防火网，全力守护生态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四平镇严格落实林长制网格化管理，细化村社护林员三级责任链条，划定专属管护片区，实现山林管护全覆盖。高温时段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建立1分钟确认、3分钟核查、5分钟出动快速响应机制，确保火情闭环处置。在火源管控上，全镇守牢进山关口，于孙家垭口等重点区域设固定检查站，24小时值守，对进山人员及车辆实行扫码登记、火种收缴，逢人必查、逢车必检。针对农事用火、野外吸烟、祭祀祭扫等高风险行为，组建专职巡护队加密巡查，同时依托无人机与红外热成像设备对深山悬崖等盲区动态监测，配合地面智能探头构建空中加地面技防体系，大幅提升隐患发现效率。宣传引导同步推进，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矩阵，应急广播全天循环播放防火禁令，流动宣传车深入村社，镇村干部入户开展敲门行动，面向农户和农家乐经营者精准宣讲，村级微信群实时推送预警的信息和火灾案例，林区路口景区悬挂横幅海报，倡导文明祭祀、无烟进山，营造全民防火氛围。应急保障方面，四平镇提前检修配齐火力灭火机、消防水泵、防护服等物资，靠前布防储备点位，定期组织扑火队伍实战演练，并联动四面山森服中心建立联防机制，同时为一线护林员配发防暑的物资，科学调整户外作业的时段，兼顾值守与安全。下一步，四平镇将继续绷紧防火弦，紧盯极端高温天气，常态化生化隐患排查、火源管控和应急的备战，以严实举措筑牢森林防火底线。看蔡家镇织密人防技防防护网，守护18万余亩绿水青山。炎热高温侵热，森林火险等级持续走高。江津区蔡家镇林地面积约18.47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53.5%。坐拥清溪沟、凤仪、福德村、猫山片区四大重点林区，森林防火战线长，管控压力大。部分林区海拔高，山路崎岖，救援距离远，火情处置挑战艰巨。面对严峻形势，蔡家镇聚焦宣传火源联防物资四大重点，构建网格覆盖、卡口严守、智慧预警、群防群治一体化防火体系。网格布局加全域宣传，防火意识入脑入心。400余名镇村干部下沉11个网格，开展全覆盖敲门行动，累计走访10000余户。每天140余名镇村社工作人员乘坐巡逻车巡回宣讲，截至目前，全镇开展森林防火专项宣传50余场，院坝宣讲95场，播放防火警示录音3600余次，发放宣传资料18000余份，实现宣传无死角，营造全民防火氛围。卡口值守加邻里联防，火源管控落地末端。规范设立4个检查站，24小时值守，逢车必查，逢人必检，严防火种进山。组建327个实户联防小组，网格长、专职护林员、联防小组队员协同作战，累计巡防6000余人次，重点盯紧林区吸烟、露天焚烧等行为，做到及时提醒、当场制止、快速上报，把隐患消除在萌芽。智慧赋能将物资前置、应急处置提速提效，依托智慧林长平台，选用10个灵活视频监测点，24小时瞭望，弥补人工盲区。全镇前置灭火器、扑火工具等900余件物资，新购330具灭火器，布防到联防点位和重点村，确保突发火情就近快速处置，实现打早打小。下一步，蔡家镇将持续紧绷防火之弦，优人防、物防、技防体系，以精细化防控守护绿水青山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白沙夏夜狂欢连嗨7天。

0: 不夜重庆千年古镇百味白沙。百味白沙还在回味去年白沙美食消费周的热闹烟火，这场夏夜狂欢即将升级返场。8月10号到16号每晚，不夜重庆千年古镇百味白沙2026白沙音乐电影美食消费周登陆白沙镇政府广场，白水记沙石光里街区全新开市歌手大赛全民可参与，露天院线免费放送。一边逛夜市品百味美食，一边听歌看电影，打卡千年古镇。这场盛会深度融合白沙古镇底蕴、影视基因与产业特色，超多新鲜玩法，值得狠狠期待。七天不重样，夜市露天电影夜夜精彩。今年白沙美食消费周全方位升级，活动内容、场景、玩法、规模全部提档，全新美食街沉浸式夜游。活动期间，白沙全新打造的白水聚沙时光里复古休闲美食街区重磅开街，复古老街搭配本土特色业态，形成夜市加特色街区双消费场景，拓展沉浸式夜游空间。七天市集线上线下都能逛，七天美食市集面向江津以及川渝两地餐饮、酒水、农特产品、文创、休闲领域的商家商户开放，同步开放线上销售渠道，线下摆摊、线上带货同步开展，帮助商家拓宽销路，打破传统夜市只做现场零售的局限。全民歌手大赛等你登台。早在7月中旬，白沙首届全民歌手大赛已经开启。歌手大赛分少儿组、成人两组，市民均可报名登台。消费周期间还有露天 KTV、 乐队演出、非遗展演，将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夜游体验。连续七天露天电影免费看，消费周期间还将连续七天放映9部精品电影，涵盖抗战、都市、动画多种类型，《长安三万里》《雄狮少年》《野孩子》《大劫案》。一边逛古镇夜市，一边观看露天电影，让市民和游客直观感受白沙影视产业优势，提升影视产业知名度。打卡4大路线，玩转影视加古镇新闻旅。长久以来，白沙依托老重庆风貌，反整民国场景，吸引200余部影视剧取景，影视基地、古镇文旅已形成基础产业。本次消费周将影视取景地、古镇景区、夜市观影串联成游览闭环，用七天持续人流带动文旅产业曝光，推动白沙游古镇片场、夜晚逛夜市观影的一站式文旅新模式。晚上，白沙同步上线周游白沙4大互动打卡路线，囊括当地核心文旅点位。市民游客逛完夜市，可以沿线打卡各处景色景点，在抖音、小红书、微博发布游玩图文或短视频，全方位为白沙引流造势，推动古镇人气与消费。神明县打卡黑石山、金沙文化区抗战历史陈列馆以及中等师范教育历史陈列展，还有感受百年书院与红色记忆。古镇县逛东华古街、朝天嘴老码头，触摸明清川东商贸文化。影视县走遍糖厂、拍摄区、影视道具库、公安题材实景基地，近距离体验白沙影视梦工厂魅力。工业县探访江小白酒庄、韩式瓦缸，了解本地特色酿酒产业。白沙是千年历史文化名镇，拥有完整古镇老街、抗战文化遗存、重庆影视城、江小白酿酒产业、黑石山人文景区等丰富资源。本次消费周活动跳出短期活动的思维，立足白沙千年文脉、影视产业核心优势，把分散的文旅点位串珠成链，推动古镇文化基因、文旅资源、影视工业特色产业跨界融合，丰富夜经济场景，为白沙打造专属文旅 IP， 持续带动商户增收，激活区域商贸活力。这个夏天，白沙等你来嗨。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8月4号白天到8月4号夜间，各地小雨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是23到24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8到29摄氏度。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降雨的时候局地伴有雷电、阵性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4: 喂，你好。
5: 那个土儿先生，他点的到云的光光了。
4: 完了，那些大点的那些菜农，他们都会很我，有很多人想保护我，反正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都歇不下去。
6: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岸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7: 我这个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好的话，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今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6: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8: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9: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0: 提前起。
9: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11: 八一起义
12: 胜准备的怎么样了？
13: 准备好了。
9: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4: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5: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6: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9: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
1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大家伙好，全部起来，反对项羽。说在此之前呢，这个燕王啊，臧荼呢，击杀了辽东王啊，韩广，吞并了这个辽东，项羽就杀掉了这个韩王成，另立了郑昌为这个韩王。说这么一来，东方西方形势大变，新的战乱呢又一酿成。咱们且说这个沛公刘邦按照张良的这个计谋，一不扯旗，二不放炮，马不停蹄，人不卸甲，急急忙忙的往这巴蜀进发呀。他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到了这日禁不住对手下的这些个将官就说了，这个项羽也太没有理了，竟然敢背约贬我，我迟早要跟他决一死战。手下的几员大将，您像这个樊哙呀、周勃呀、灌婴等等的，也都是摩拳擦掌，摇摇欲试，想立即回去厮杀呀。唯独这个萧何劝诫说，不可呀不可呀，千万不能这样，蜀地也虽然说偏僻，总可以求生存，如今呢他们人多咱们人寡呀，这就叫彼众我寡，彼强我弱呀。咱们应该呀求这个生存，咱们先据这个蜀地，爱民礼贤，养精蓄锐，然后咱们才能定三秦，进取天下，到那阵也不迟晚。这个刘邦一听啊，有道理，于是啊这个怒气啊渐渐的就平息了。跟着他就问张良， 张良啊完全赞同萧何的这个意思。随后呢，张良送这个刘邦出关前往巴蜀，从此刘邦正式称为汉王，所率领的这个部众也就称为了汉军了。这个张良啊打算呢归这个韩国，在和呀汉王刘邦啊辞行的时候，劝他一定要烧毁所过的这个栈道，说这么一来呢，第一来说给这个项羽看，表示啊没有啊东归的意思，二呢防御各国，杜绝出路，使他们呢知难而退。汉王刘邦依计而行，走十里烧十里，走一百里烧一百里，最后把360里栈道全部给烧毁。季布追到栈道口，一看栈道早已被烧得干干净净，只好带领人马回去交差。这个项羽一听是哈哈大笑，汉王刘邦怎么样？到达了南郑之后，拜萧何为丞相，命令这樊哙、曹参、周勃这些个人为将军，决计修兵养士，广招人才，准备跟这个楚国的霸王项羽争一个高低。但是安息了一两个月之后，将士们都不愿意在此长待，整天的唱念思乡东归之歌，不少士兵跟这个将官纷纷的东逃啊。汉王愁的吃不好睡不宁啊，于是对人就说，我何尝不回忆家乡啊，但是一时不能东归，这便如何是好。说话之间突然有军吏来报，说是丞相萧何今天也逃走了。汉王一听啊，怎么着他也跑了，差一点就蹦起来，直僵僵的坐在这儿，大惊失色，这还了得，我正要跟丞相商议大事，他怎么逃走了呢？当即派人啊就去追萧何呀，但是一连两天没见萧何回来，急得汉王啊坐立不宁，就仿佛啊失掉了左右手一般的。第三天呢，正打算派人继续的找的时候，萧何自己却踉踉跄跄的回来了。汉王是啊又惊又喜啊又怒啊，故意责骂丞相，丞相怎么着你也被我逃走啊。萧何马上就说，我跟大王风雨同舟，情同手足，怎能私自逃走啊，我去追赶逃走的人去了，只是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禀报，请大王恕罪。汉王啊就问追赶何人，这萧何就说了，臣去追赶都尉韩信。这就是萧何夜下追韩信。汉王一听啊又责骂道，自我关中出发以来，沿途至少也有十几名将士逃走了，丞相你没追呀，你为什么单单去追一个无名的小卒韩信？萧何一听，哎呀大王啊，我跟您说，前者啊逃跑的人呢都是无关紧要的，哎，去不去啊，留不留他细听尊便，唯独这个韩信呢乃是天下第一位人才，当今无双啊，大王如果说愿意长久的留居在这个汉中啊，那倒是用不着他，要是还想夺得天下，您如果说跑了韩信，没有人呢再能给您出主意了，如果说大王您能够重用他，他才肯留下，不然还会逃走，那就看大王您如何呀选定。汉王一听，哎，先生，我岂愿意久居此地而不愿意取得天下呢？按照丞相您来说，拜韩信为大将，这玩意儿行吗？萧何一听啊，行啊，但是必须郑重的行这个拜将之礼。汉王一听，行，我答应你。这个书中代言，这个韩信本来是淮阴人，少年丧父，他母亲呢因为贫病交加而死，家中啊没有任何的物件，说个白话吧，家徒四壁，哎，只有一把宝剑，这算是唯一的财产了。当年韩信常常的把这把宝剑挂在腰间外出啊闲逛，你也别说家里没有别的东西了，单说一天遇见了当地啊一位浪荡公子，这位浪荡公子啊说个白话吧，就是小流氓无赖泼皮，这个韩信想躲开他，但是没成想这位小流氓啊故意找事儿，追着韩信骂韩信，说韩信你平时出来你还挂把宝剑，你挂宝剑有他妈屁用， 你看看你，哎呀，长得如此的魁伟，你为什么

胆子却这么小，你挂着宝剑还躲我。韩信呢也不搭理他。许多过路人呢这阵站在路旁啊观瞧着。这阵小流氓啊更加得意了。我说韩信，你敢杀我吗？哎，你敢拿宝剑砍我吗？如果不敢，你就从啊我胯下钻过去。你别看你拿着宝剑，你敢吗？说完了，他岔开两条腿横在路中。这个韩信自知啊惹不起他，端详了一会儿，匍匐身子，真从啊他这个胯下爬过去。旁边的人呢，没有一个不发出讥笑的。韩信这阵起身呢，可就走了。后来韩信投奔到了项氏营中，这个项梁啊拜死，他几次向这个项羽啊进策，不予采用。就在项羽从这个咸阳返回彭城建都城的时候，他悄悄的弃楚归汉，从军到了这个蜀地，在汉军当中啊任了一个小的官职。西行路上曾经有幸与这个萧何呀交谈了几次，萧何呀从他这个谈话当中十分的敬佩他，认为这是大将之才，几次向汉王推荐。可是两三个月过去，汉王仍然没有重用这个韩信。他责怪这个汉王，哎，您是不识才呀，被这个刘邦啊定为了死罪。这个刘邦派这个夏侯婴啊去监斩刽子手啊，正要想拿这个韩信啊开刀去，但只见韩信昂头大笑，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为何要杀壮士啊？夏侯婴闻听大吃一惊啊，就知道韩信不凡的，停了斩，报告了汉王。汉王就说了，可以免他一死，但是仍然不能重用他。于是韩信悄悄地收拾了行装，单独出发呀。萧何发现了韩信，合着没了，走了，如失至宝，急忙的连了一匹快马，日夜急追，差不多跑了100多里地，总算呢追上韩信了，要把韩信给劝回来，苦口婆心的劝的，举荐给汉王。这一次汉王还真按着萧何的这个所依，筑了一个高台，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拜韩信为大将。一个军中的小官，平日不为人所知，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大家伙没有一个不惊奇的。偏偏汉王刘邦、丞相萧何却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大家伙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心话说怎么的了，俩人吃多了撑的。樊哙、周勃、灌婴这些个将领跟随汉王身经百战，立功最多呀，现在反倒居在这个韩信之下，他嘴里不说，但是他心里不服。汉王啊早已看破了这一点呢，于是当众宣布了命令，凡是我军将士今后具有大将军节制，大将军当善体我意，与士兵们同甘共苦，除暴安良，匡扶正业。如果说有蔑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完全可以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说到最后一句，故意提高了声音，好让大家伙听得清楚。那年是没有广播哎，要有大喇叭，他得用大喇叭。大伙一听，全都大惊失色，心话说可了不得。韩信啊，这阵拜谢道：“臣当竭尽努力，以报大王知遇隆恩。”汉王大喜，命令韩信在自己身旁就坐呀，多么高的荣誉！开口问道：“丞相极力的举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国家，平定天下，将军有何计策？请您是多多的指教。”韩信一听啊，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只有楚国霸王项羽，请问在这个戎汉人强方面，大王能和项王相比吗？汉王一听啊，我恐不如项王。韩信一听，请恕臣直言，臣以为大王也是不如汉王，但是呢，臣曾经在项王手下为一小小军吏，素知项王秉性，项王虽然说勇悍，但是不能任用良将，这是匹夫之勇，不能与他同谋大业。有时项王也很仁厚啊，待人敬爱，言语温和，遇人有病是倍加关注，但是当人呢真正立功应该拜侯封爵的时候，他却将刻好的印玺把玩在手，直至破旧也舍不得受人呢，战胜而不与人功。

得地而不与人立，实属妇人之仁呢。什么意思？就是如同啊，那妇女啊也有仁爱之心。也就是说呀，这楚国的霸王项羽，虽然说他有仁厚的一方面，但是啊，他跟那个妇女啊一样，他不是个老爷们。到后面啊，这阵韩信就说了，故此项王不能成大业。说今日项王虽然说称霸天下，欲指挥各路诸侯，但是不在关中建都，却在彭城建都，明明是自失地利。他要违背楚王的原约，专以亲疏划分封地，诸侯自然生了怨气，并且起耳效尤，试看山东诸国已经开始驱除旧王，聚国称雄，这如何治之呢？项王起兵以来所过之地，没有一个不是大肆杀戮，百姓必然不亲的。眼下人们恐惧项王的威势，不敢惧怕呢。将来各国势力他逐渐的强大起来，何人肯再服他？可见项王虽强，容易变弱。而今大王如果说能善用天下谋臣戎将，何敌不能摧呀？率领将士仗义东征，何地不能克？张邯、司马欣、董翳三王虽然说阻我东征之路，但是他们本来就是秦之降将。秦帝父老十分憎恨啊他们，但是怎肯诚心的归服啊？当初大王曾经与秦民约法三章，秦民没有一个不愿意大王啊治理秦国的。大王如果说回到三秦，很快就可以略定，三秦略定之后就可以尽图天下了。韩信的这一番话呀，说的这个汉王喜形于色。汉王说道，我后悔没有早日启用将军，今日听了将军的教导，顿开茅塞，此后全仗将军调度，指日东征啊。韩信微微的一笑，大王啊，将不练不容，兵不练不精啊。项王虽然说有许多的弱点劣点，但是毕竟是百战的戎将，不可轻视。现在咱们需要加紧操练人马，鼓舞斗志，咱们过两个月就可以起行。汉王一听啊，连连称好，当即命令韩信去部署诸将，效越士卒。咱们且说韩信指挥汉军的将士编排队伍，操练兵马，宣布纪律，没过多久就把汉军训练的军容整齐，壁垒一新。将士们一看韩信确实有抱负，不同寻常啊，不由得暗自佩服，高高兴兴的愿意听韩信的指挥。汉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8月，汉军呢挥师东进。汉王早有这个张良啊给定了计策，让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陈仓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的东边。汉王这阵又问这个韩信，韩信啊竟然跟这个张良啊谋和，喜得汉王就说了，真是英雄所见毕竟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出处就是打这儿来的。汉王跟这个韩信率领大军呢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留下了丞相萧何负责收税征粮，供应这个军饷。韩信下令命令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带着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说这个时候啊，项羽啊正被东方的这个战乱所牵制，无暇顾忌啊这西边。韩信呢这就向汉王建议说，关中虽然说有戎王张邯以及啊董翳还有塞王啊司马欣把守着，但是他们兵力单薄，又不受这个秦民的拥戴，如果说再没有这个项王的支援，必定难以立足。咱们呢乘虚而入，乘其不备，立足未稳，先取关中，然后直取项王。汉王刘邦依计而行啊，并且悄悄地调回了樊哙、周勃、夏侯婴几员大将，准备啊带兵出战。当时正值啊秋高气爽的季节，汉军将士都急于东归啊。大将军韩信这命令传过来，大队人马很快的进抵到了这个陈仓。戎王张邯本来就奉了项王的密嘱，住在这个汉中了，堵在这个汉中这儿作为第一道门户。突然有一天接到探马来报，汉军呢

正在修复烧毁的栈道，看样子要经栈道东进了。张邯一听微笑道，哎呀，栈道300多里，沿途竟是悬崖陡壁，烧起来容易，修起来却是万难呢。他汉王既然打算东进，当初何必烧毁栈道？哎呀，我跟你说啊，不可能，他呆笨没呆笨到如此，真是可笑之极。因此安心坐待，一点都不加这个防备。到了8月中旬，这阵又突闻呢，这个急报传到了张邯这儿，说汉军呢明里头修复栈道，暗地里已经绕道进敌陈仓了，杀死了数将，数将就是戍边的将领，不日就要进攻了啊！张邯一听大吃一惊了，他虽然说是用兵的老手，到这阵也是不免惊慌失措，急忙召集兵将赶往这个陈仓迎击。张邯顶头碰上的就是樊哙，两下相遇，布阵厮杀，汉军激愤已深，已经对垒，好似猛虎离山，无论什么刀枪水火，统统的是不怕，只管向前杀去，直杀的张邯的顾头顾不了尾啊，顾头失尾是节节败退，汉军乘胜追击，不料沙场老手张邯收拾残兵又反戈拼杀，韩信一见调出了汉军左右两翼，策应前锋，前锋就是樊哙，左翼主将是灌婴，右翼的主将是周勃，这三个人都是汉军当中啊著名的大将，夹攻一个张邯，你让张邯如何能敌呀？说个白话吧，恶虎还怕群狼，好汉还难敌四手呢。结果张邯几乎是断送了性命，偷了一个空子，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建都的老巢废丘了，紧闭城门，高悬吊桥，然后派人去请这个董翳还有司马欣赶快的派救兵，想三秦合并一处来对付这个汉兵啊，哪知道那二王一听刘邦出兵啊，又拜韩信为大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连动都没敢动。刘邦当初入关曾经约法三章，至今关中老百姓仍然是记忆犹新呢。一见汉军呢打回来了，于是就夹道欢迎啊，好家伙，又送粮食，又送水，又支钱呢，又绑担架呀，好，汉军这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关中大块的土地。韩信不失时机，派出了周勃、灌婴等大将去攻取咸阳，卡住啊张邯东逃的这个去路，然后发兵围攻这个废丘。他取出这个韩信提供的地图，仔细的查看了一番，一见这个废丘面临着渭水，防守严密，决定啊智取，不与这个强攻。他首先命令樊哙等部下呢到这个渭水下游截流，水啊不往下泄，很快的水势猛涨，如这个万马奔腾啊，涌向了废丘城内，城中大乱，发了大水了还不乱吗？张邯见势不妙，急忙的出北门而逃啊。韩信然后呢又命令樊哙放水，挥军直追这个张邯。这个张邯呢失去了城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勉强一战不免惨败，自觉已经到了绝处了，于是拔剑自刎呢。这个董翳啊、司马欣啊，本来就是张邯手下的这个属将，现在闻知张邯兵败自杀，到这阵也没有心思恋战，也没有心思抵抗了，于是先后向汉王投降。就这么一来，三秦之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归属了汉王刘邦了。赵国的丞相张耳不久啊，也是西行入关，投顺了汉王。汉王很快聚集了几十万的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彭城进发呀。这个霸王项羽听到关中失落的这个消息，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呀，不禁骂道，刘邦匹夫真乃忘恩负义，你是个小人呐！他本想立即发兵西进攻打汉王刘邦，可是这阵东方兵戈四起，一派的这个混战，到这阵他是顾东顾不了西，正在左右为难，突然接到张良的一封书信，信中大意说什么呢？汉王收复三秦，在关中做王，以救怀王，签约也就心满意足了，倒是齐国、梁国、赵国
代国之地，又起战乱。如果说不及时的平定，田荣必定攻楚。到了那阵，天下将不堪收拾。这张良为什么到了这阵他下此书信呢？原来啊，他送这个刘邦到达这个巴蜀边境回来，项羽啊十分的恼火，怪罪他不该啊帮这个刘邦渡过难关，一气之下杀了这个汉王成。这个汉王啊单字名成，历史上究竟他叫什么没有，所以说啊在史书上只能叫汉王成，立了一个叫郑昌的为汉王。说作为韩国的这个相国的张良十分的痛心啊，发誓要为韩王成啊报仇。刘邦一到三秦，他就下此书信，用的是缓兵之计，以让刘邦休整兵马好攻败项羽。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张良用计，现在让刘邦用的是缓兵之计，以帮助刘邦啊休整兵马好攻败这个项羽。霸王项羽亚夫万增呢，本来啊深深的恨着这个张良，也看破了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但是转念一想，平定了齐国、梁国、赵国、代国，单单一个关中汉王那就不难对付了，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先去攻打田荣。张良一见项羽中了计，于是重返汉中，为汉王啊乘着这个空隙东进，出谋划策。汉王二年，项羽亲率20万大军讨伐田荣，田荣是慌忙迎战，结果在城阳大败，后来身死。田广继了位，霸王项羽乘胜追击，直抵北海。这个北海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以东、叶县以西的地方。楚兵在齐国境内焚烧房屋，抢夺妇女，坑杀俘虏，使得齐地的百姓没有不憎恨的，纷纷组织起来抵抗这个楚军，结果竟然使能征善战的西楚霸王好似陷入了泥潭一般，久久拔不出腿来。而就在这时，汉王收复了汉中，却注意安抚百姓，恢复生产，除了执行原有的约法三章以外，又开放秦朝的时候园林，让这老百姓耕种，关中的民众更加的拥戴这个汉王。汉王刘邦啊，依赖张良、韩信，乘着这个霸王项羽现在了齐国之际，挥师东进这么个机会，他首先占据了韩国的大片土地，紧接着渡过黄河，攻略魏地。魏王豹呢，不战而降，殷王司马昂孤军一战，结果也是兵败降汉。项羽接连得到汉王刘邦进兵得手的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安，尤其殷王降汉一事使他格外的恼恨，因为殷王司马昂啊原来啊是由这个都尉陈平啊招收过来的，现在项羽不免遗恨了陈平啊，于是把陈平招来狠狠地责骂了一通，并且扬言要杀掉。陈平一想，这玩意还行啊，留在项羽的手下实在是凶多吉少，干脆我找个空子投奔汉王为好。果然不久，陈平就偷偷的掏出了楚缨，投奔了汉王刘邦。这个刘邦对他十分的信任，命令他为啊都尉，监管这个护军。陈平受命一再的谢恩，哎，这倒不错，项羽自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并且这陈平啊向汉王献计，说大王，如果您打算讨伐楚国，何不乘着这个项王伐齐之计，迅速的去捣毁项王项羽的这个巢穴，哪儿啊？彭城。如果说得到了彭城，截住了霸王的这个归路，到那阵楚军定然会人心涣散，项王他再勇敢怕也是无能为力了。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就得给您插上一句，楚国霸王项羽啊刚愎自用就在这儿，您不琢磨琢磨，你再有能耐没人帮你也不行，再没能的那个一个人给他出半个主意也能盯得上你呀。
老百姓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三个诸葛亮。

还顶个臭皮匠。这个言语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事儿刘邦一听大喜，依从了这个陈平的计谋。且说这个汉王传接了人马，向这个彭城进发，走到了这个洛阳的新城。这个洛阳的新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洛阳市的南边，当地一个80多岁的乡官啊，人称啊董公。这个董公拦住了汉王的马，他就问大王：“您攻打项王，师出何名？”说这么一问，竟然使这个汉王刘邦啊，一时半会儿的回答不上来了。董公啊，这阵就说了：“臣闻顺德必昌，逆德必亡。如果说师出无名，势必难成啊。倘若出师有名，方能取胜。项羽不到，杀死义帝，这是逆天理、背人心的大罪。大王可以借此名义兴师讨伐，但是单靠汉军恐怕是力量不足啊。请大王您率领三军，身穿素服，为义帝举葬，号召各路诸侯为义帝报仇。这么来呢，大王不仅师出有名，天下敬仰，而且各路诸侯也会前来响应，这叫师出有名啊。”汉王刘邦一听啊，哎呀，太对了，觉得太有道理，当下发出命令，命令全军身穿素服为义帝举哀三天，并且分派使者拿着檄文布告各国，说什么呢？当初举义起兵共同拥立义帝，后来项羽称霸，擅把义帝赶出彭城加以杀害，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为给义帝报仇，我调发了关中全部的军队，集中了三河。哪三河呀？指的是河南、河东、河内。集中了三河的将士，要渡过长江汉水，向项贼问罪，愿各路诸侯同心协力，共同除奸。说这个檄文传报给各国以后，各路诸侯啊，复信愿从啊，相继拨兵从汉的，至此汉王广集了各路大军呢，一共啊达到了56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向楚国的都城彭城。这个汉王刘邦担心项羽乘虚向关中进袭，特意命令啊这个大将军韩信留住在河南，把守着这个要塞。此后不久，彭越前来觐见汉王，命令他呢保着这个魏王豹的复位，任命他呀为这个魏相，留守在这个魏地。霸王项羽的精锐部队这阵都在这个齐国作战，彭城里面可以说是守兵寥寥啊，如何抵得住汉王刘邦的数十万大军？所以说汉军呢没有动大的干戈就占领了彭城。楚国宫中的美女啊珍宝啊尽为刘邦占有了，刘邦知道霸王爱姬虞姬就在彭城，于是派人去找，哪知啊找了半天也没见踪影，一问宫女啊这才知道感情被他哥哥带着从北门跑了。于子期带着虞姬一口气跑到了齐国，见了项羽啊大哭一阵，项羽气得胡须倒立，俩眼血红了，青筋暴涨，顿足捶胸啊，望着彭城的方向跺脚大骂：“好你个刘邦匹夫，当初孤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东挡西杀，你寸功未立，孤封你做汉王，你呢却忘恩负义，如今你攻占了三秦还不满足，竟然占我的首都啊，实在是可恨的，孤非得要把你碎尸万段不可。”说完了之后就传令，命令大将龙祖还有钟离卫带领20万人马继续平定齐国。他跟项庄、桓楚、季布、于子期等啊亲率30000的精兵杀回彭城。说这楚汉两军啊，虽然说兵力悬殊，但是刘邦啊自从啊进了彭城之后一味的享乐，沉于酒色，又自持兵多将广，马匹轻敌，放松了这个戒备，再加上汉军啊多是临时归顺的诸侯军的这个拼凑而来的，军心他不齐，项羽手下8000子弟兵个的个的是十分的妖勇，一阵冲杀就把几十万汉军杀得七零八落，
您别看。

八千子弟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个的个的就跟猛虎一般的。说这支项羽杀进了北门，哎，正好跟刚刚的投降汉王刘邦的司马昂啊相遇。这支项羽大喝一声，如同雷鸣一般，竟然把司马昂震得从马背上摔下来。项羽顺手一挤，结果了司马昂的性命。这阵又有一队人马来战这个项羽，项羽抬眼一看，感情是刚刚归顺汉王刘邦的河南王沈阳，沈阳痛骂这个项羽啊，项羽，你残暴无道，杀害了义弟。项羽一听，哇呀呀怪叫，没等他把话说完呢，就把他挑出去好几丈远。这阵第三队人马又冲上来，为首的感情是常山王张耳，张耳一见是项羽，不敢接战，知道项羽厉害，拨马就跑。项羽一直追到南门外，说这里是这个刘邦的大营。刘邦一见项羽杀过来，赶忙啊，命令魏王豹，你出营抵挡。项羽这勒住马大骂：你个丧尽天良的匹夫啊，顾家对你不薄，你为何叛孤投降刘邦？你要是带着人马来攻孤的京都啊。魏王豹冷笑一声：你霸王残杀义弟，大失民心，我怎能再保你？说完了，两乡里可就厮杀在一起了。这只项羽啊，顺手举戟，斜顺着向着魏王豹可就刺过来。魏王豹一磕马冲到了项羽跟前，由于啊距离太近，项羽的长戟不得啊这个发挥威力，只用这戟杆打掉了魏王豹的头盔。魏王豹贴着项羽的身子，举起手中的青钢鞭就打。项羽赶忙用这个戟杆呢架开了，俩人插招换式，连战了十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败来。这阵刘邦见势不妙，不敢上前，拍马就走。您还别说，魏王豹还真不含糊，能跟这项羽过上十几招啊，前头那几位都没过两招啊。说这只项羽急着追赶这个刘邦啊，怎肯恋战，他虚晃一招，来了个二马错蹬，撇下了魏王豹，催着乌骓马向前就追。汉兵这只一见主将败阵的败阵，逃跑的逃跑，到这只也没心思再战了，呼啦超一下就散了。项羽大喊一声：杀呀！一马当先冲杀在前的楚军的将兵啊，如同饿狼一般的冲进了羊群啊，不到两个时辰就杀伤了20多万的汉兵。那阵刚刚归顺刘邦的诸侯一见楚军大胜，有的离开战场啊，躲到一旁了，有的又重新啊归附了霸王，就连魏王豹也宣布：哎，叛汉，我要不跟着刘邦了。这个汉王带着剩下的败军退到了彭城东北的古水跟这个泗水边上，船少人多，强度不及，追兵又到，无路可逃，20几万人马呀慌乱的溃散，竟然被楚军一举歼灭。但另外一支楚军逃到了灵璧，在这个灵璧以东啊水水的这个边上，大家伙都是跳水逃命，因为水深流急，很多人拥挤，大部分淹死在水中了。这条河呀叫随水，连滔滔的水水呀也被堵塞了。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咱们说这部书啊还真不错，您要是如果说没说个绕口令，说这部书啊还真难。说这阵汉王刘邦逃了一程，竟然被这个楚军给追到了，团团的给围住了。一看随身的这些个士兵啊仅有100来人，如何冲得出去啊？这不完了吗？不禁仰天长叹呢，我今日死在此地了。

0: 为了疼我，他兼职太仆，长奉王车，什么意思？帮着这汉王刘邦啊赶车。彭城战败之后，汉王舍车骑马仓皇走脱，与这夏子英啊失联了。说这么大的官还给这汉王当这个马车手当把式，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宰相门前七品官啊。您包括现在来说，给领导开车的，如果说不开车了，那也弄个一官半职，这玩意儿不新鲜。咱们言归正传，当时这个刘邦跑了，与这个夏侯婴啊失去了联系。夏侯婴啊保着空车冲出了重围，四处啊寻找汉王，走了一夜也没看见。没成想在这个半路途中啊，从这个难民当中就发现了汉王的3岁的儿子还有5岁的女儿啊。于是赶紧的让这个刘邦的一双儿女坐在车上继续的寻找汉王。这俩孩子刚懂一点事儿，兵荒马乱，没把这俩孩子给吓死。说这阵他就问这个夏侯婴，这是干嘛去啊？夏侯婴说了，哎，找你爹去，现在见着汉王了，自然是悲喜交加。这阵夏侯婴请汉王换马登车呀，讲述了离世之后的情景。正在这个谈话之间，夏侯婴扭头一看，惊叫的大王不好，您看那边，那边您看看，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甭问了，这是楚兵追赶来了。汉王刘邦一听，那快走吧。夏侯婴这阵也觉得呀坏了，说怎么办呢？赶紧的吧，跑到汉王车后，亲自推车向前飞奔呢。眼看着楚兵啊就要追上来了，说这阵刘邦把心一横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了。甭管怎么说，我死了不要紧，得给刘氏留下一条血脉。夏侯婴见此情景，急忙又把两个孩子给抢上车来。汉王一看，哎呀，我等万分的委屈，难道说还管两个孩子吗？他这番话其实两个意思，那意思让他们活命去吧，将来也是刘氏的血脉。所以说他后面又加上一句，如果把他们俩弄来，不都撒了命了。夏侯婴一听啊，这是大王的亲身骨肉啊，怎能丢弃不管呢？说着这个，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

0: 的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是的，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2: 说的没错，
1: 这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对另外一个人产生深重的影响。
2: 是，你有的时候温暖的给我来一句话吧，就一下子瞬间爱抚了我那颗冰拔的心。
1: 嗯，
2: 有的时候吧，你冷不丁的给我来一句，我就感觉我的两肋上都被人插了一刀。
1: 你知道吗，前两天我的一个妹妹遭到了严重的网暴。
2: 啊，她怎么了？
1: 就是她是某一个团体明星的粉丝。
2: 哦，我还以为他是某一个团体的 idol。
1: 不，他是他的粉丝。
2: 嗯，
1: 然后呢他就加入了一个粉丝群。
2: 嗯，
1: 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个 idol 啊，然后呢就把他们这个 idol 的一个小卡通 logo 进行了一些自己的独创设计，然后做成了一系列的小贴纸啊，然后小这个小书包啊，小玩偶啊。
2: 哇，挺用心的。
1: 哎，因为他热爱、
2: 啊、
1: 然后他就晒到了网上、
2: 啊、
1: 结果呢就没想到很多粉丝特别喜欢，于是呢就说，哎，你能不能送我，后来呢甚至是有偿的想要购买，
2: 这不好事儿吗？
1: 但是啊，这就动到了某些人的奶酪了，于是呢有一个大的团体啊就开始人身攻击他了，这恶言相向，导致我这个妹妹啊整天是以泪洗面。
2: 哇，恶言相向，关键是他应该会带动整个流量吧。
1: 对呀、
2: 啊，哎，这流量互联网的时代啊，基本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很多时候它不需要以文字或者语音为载体，就是你所要表达的情绪就需要简单的几个指令就可以相互的交互完成。
1: 嗯，
2: 更何况在网络当中也同样也会存在我们人与人交往之间的盲目从众的现象，或许很多时候你并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你就是会随大溜的去理所当然的想象、
1: 哎、是没有太多情绪，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但是对另外一个人可能就会产生很重要的一些影响。
2: 嗯，
1: 以及后续啊会引发的这种风暴严重程度会超乎想象啊。
2: 哎，不过你说到这儿我要给大家拉回来啊、
1: 嗯、
2: 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线上消费。
1: 哦，
2: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线上消费领域，各大你的采购类的 APP、
1: 嗯、
2: 不管是某了吗还是某团、
1: 嗯、
2: 还是某巴巴、
1: 嗯、某哪儿，
2: 对，你可以看到啊，任何这种平台只要有消费的地方就会看到买家秀买家评论。
1: 哎，对，但你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你最会看到的是什么？
2: 我会看大家的评价呀。
1: 我会看差评。
2: 哦，我也会优先选择差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1: 是
2: 就是现在这些商家这些店铺差评越来越少了，甚至有一些店铺你点进去之后你点击检索差评一条都没有。
1: 哎，还真是，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当然就是金钱的力量啊。
1: 啊，原来资本可以推动这些的变化是吧？
2: 是，但是你会发现在线上消费这个情景当中啊，你动动手指给人家一个好评或者是差评，其实就已经完成了一次交流、
1: 嗯、
2: 就比如说我经常点外卖，
1: 嗯，
2: 点外卖的时候呢我也会优先看看评价看看评分，那 5.0 的评分就相当于是满分了，我就是比较热衷的，我就会觉得哎，这店肯定错不了，
1: 嗯，比较信任。
2: 对，因为在外卖界这个好评率吧还是比较相对真实的。但是你注意这样一点，但凡他的评论区有几个爆炸性的恶评或者是差评，尤其是一分都不打的，
1: 嗯，
2: 那这家店铺的评分通常就会从高降到很低。
1: 哦，是吗？
2: 有一条这样的概率它就会变得很低。
1: 哎，我前一段时间就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上海交大的邱同学呢也没有想到啊，仅仅是因为一个差评会让他这几天的生活变得如此的不安宁。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就原本呢只是想买束花作为教师节的礼物送给他的老师、
2: 嗯、
1: 但是因为花束质量问题呢和这个花店的老板就有了一些纠纷。
2: 哎呀，这就埋下了伏笔啊。
1: 哎，但是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是很顺畅，邱同学表示呢就要给这一次的消费打一个差评，于是这老板娘却上来就打落了这个邱同学的手机。
2: 哎，他们发生了肢体上的一点点冲突。
1: 没错，这花店老板娘打大学生的这段视频在上传网络之后反响非常的热烈。
2: 哎呀，这还被人拍了短视频发到网上了。
1: 哎，也让原本已经和解告一段落的这个事儿啊再次有风波卷起。
2: 你看光是人家这个标题党啊，他说花店老板娘打大学生，不知道情况的同学一定会开始想入非非，心想这是一个怎么事儿呢，就会开始各种各样的联想。
1: 对，一方就说啊有肢体冲突但并未打人，你为什么言而无信将视频上传引发网络暴力呢？
2: 嗯，
1: 另外一方就说了，说我维护权益，你从不正当途径得到了我个人信息。

0: 对我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
1: 哎呀，你看，看来这视频呢是邱同学本人发上去的，当时还有拍摄。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差评就影响了这么大吗？简直是引发了一场罗生门。
0: 那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一定也会遇到过这一类的情况。
1: 嗯，比如那个叫了顺风车，结果对方可能故意绕路。
0: 哎，或者呢，你点了一份外卖，苦苦等了2个小时才等来不再热乎的美味，甚至可能已经是有所倾洒了。再或者呢，你淘了件衣服，却一次充好，货不复食。
1: 哎，或者你像张小白刚提到那位邱同学一样，去到实体店去购买人家的服务。
0: 一起啊，如果和对面这人正面沟通，寻求和解，但是得不到结果。
1: 嗯，
0: 那为了维护消费，一起啊，如果和对面这人正面沟通，寻求和解。但是得不到结果，
1: 嗯，
0: 那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我们可以找到有关的部门或者是平台，然后对其呢进行投诉，让这个法规呢来对他们做惩罚。
1: 嗯，但是我们都知道走这个途径的话，过程会相对漫长一些，而且也不一定多见效，所以现在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把这个省时省力的评价机制直接把它作为自己最有效的维权手段。
0: 嗯，很多消费者现在就是吃了亏，我也不跟你多说，直接差评就完事儿了。也就是说，你会付出相应的代价的。
1: 哎，但说实话，我自己每次不管是点外卖呀，还是拿货呀，不舍得给外卖小哥或者不舍得给店家差评，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差评好像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凡一个差评，就会让他经营很久的分数一下子荡到了低谷。但是不给差评也不对，又应该合理的去表达自己的诉求，也应该让他知道出现过哪些哪些问题。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还蛮纠结的。
0: 嗯，我觉得这种纠结大可不必。我是会在该给差评的时候一定给差评，然后该点赞的时候一定给点赞，这样就鼓励那些正向积极的外卖员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当然了，也包括这些商家平台，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会及时的进行反馈，最好是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1: 你看，但是我说一点，就是我身边了解过的这些事儿啊，就是我们每一个差评当事人呢会因为差评而被罚款。就像对于外卖小哥来讲，你一个差评，那就相当于他这一天意味着白干，这一天从早到晚没有收益。另外，如果说你给一个差评给到某一个店面某一个平台，他也会对他的这个信誉值啊，对他的评分去重新评估，也会影响到他们后续的不管是外卖的派单数啊，还是整个店面的流量，这都会有所影响。
0: 嗯，但是对于店铺来说的话呢，这个差评也会影响它的排位顺序啊，曝光率啊，包括在这个平台当中推广的人数也会变少，也将会让它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对吧？
1: 嗯，
0: 那可能根据商家们的反应，如果一两天收到1到2条的差评，那么一天的订单数可能会直接的减少10%，甚至是20%。
1: 嗯，是的，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很多的消费者可能也会有像我这样纠结的心理，但也会有很多的消费者会越来越善用这种评价的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嗯，
1: 还有一些卖家，有一些商家也在通过其他的渠道去维护自己的评价体系。那大家对于差评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聚焦那些差评和好评，我觉得也是真的是帮大家去解闷了。
5: 是，
6: 刚刚我们说到，如果说你给对方差评，或者说你没有给到对方合适的好评，那客户呢，或者说商家，他可能会对你发生这个三板斧的诱惑，分别是利诱、骚扰和求同情。那我们说夺命连环 call 就是疯狂给你打电话，其实他是在磨你的耐心。
5: 嗯，
6: 类似没有好评完不成业绩我就要丢工作这种软话，他是要勾起你的恻隐之心。
5: 而蝇头小利的这种勾引呢，就是让你动摇原则。
6: 没错
5: 啊，脾气好的可能就乖乖就范了啊，遇到不配合的只会分分钟啊引发逆反。
6: 这个时候你好像就一下子容易失去了自主做判断的自由，甚至你会想要放弃评价，都是不被允许的
5: 啊！哪怕你不评价，过段时间也是默认好评的啊！
6: 哎，我觉得这个也很奇怪，不评价很多时候就是感觉到中规中矩，让自己没有想要评价的欲望，或者让自己不了了之了，就是还不够吸引你，那为什么还是默认好评呢？
5: 为什么不是默认中评呢？
6: 嗯，
5: 对吧？但是卖方还是要强迫你能奉献一段真情实感的好评。
6: 对，其实啊，不管是好评还是差评，原本都是商家用来改进自家商品质量和服务水准的一个参照。
5: 嗯，
6: 是他们能够找到和消费者之间契合点的一个好机会。
5: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嘛，对吧？而现在作为这个消费者的我们啊，想要

0: 发出一点真实的声音，那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嗯，
0: 在动辄就是刷评论的当下，你说一句真话反而变得好像很刺耳，
1: 嗯，
0: 很显眼包，很与众不同。
1: 嗯，是的，就像是皇帝的新衣，大家小的时候应该都看过这个童话故事吧，总会有被无忌童颜揭穿的时候，好或者不好，优或者是劣，对或者是错，其实他们最终还是会得到最客观真实的评判。
0: 嗯，但只要发生之前没有被太多的主观情绪所左右，那所言就代表了自己最真实的一个看法。那么这所谓的差评似乎也不会是恶语伤人六月寒吧。
1: 嗯，
0: 或许更是一种忠言逆耳也不为过吧。
1: 哎，这么想就对了，因为这泡沫吹得再大也都会有破灭的那一刻。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于这个差评好评自己的一个体验。
0: 嗯，
1: 有一位猪猪啊，我把他的这个名称直接给他逆掉了啊。他说差就差，我就是这么直接，不喜欢拐弯抹角，身体素质摆在这儿呢，你动我一下你试试呀。
0: 哎呦呦呦呦呦，有底气哈。再来看向日葵，他说这真的是变相道德绑架了。他说我前两天叫顺风车，明明是这个独享单，却要被迫拼车。
1: 嗯，
0: 我花了高价打车，为什么要拼车呀？对方是去接老婆，如果提前告知，我可以选择理解或者是不坐他的车，对吧？有的人可能呢就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矫情啊，你站在这个道德的制高点审判我的行为，但是我是花钱了呀。
1: 嗯，
0: 不是说花钱就是大爷啊，是因为我负担了这个独享车费的价格，
1: 是因为你买了这个服务，
0: 对，你凭什么让我得不到相应的这个权益呢？
1: 嗯，
0: 这就跟给差评是一样的道理，我消费了还得不到应该有的服务，我先信任了店铺，商家在前，可是为什么他们要消费我的信任呢？
1: 嗯，这一点要提一下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打网约车的时候，如果你是拼车以及你自己单独去乘车，其实它的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伴随着你的距离越长，价格差距也会越大。
0: 嗯，所以说你看这得不到相应的服务，我们肯定心里就不舒服了，是吧？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个碰个杯，他说这某团的商家最搞笑了，一边扣骑手的钱，一边道德绑架买家，没有同情心给差评。
1: 关键是对于大的平台来讲，你有的时候给差评其实是无济于事的。
0: 嗯，
1: 甚至有可能人家会反向来拿捏你，反倒是对于小的商家和小的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个体，你的一个差评真的会掀起风浪。
0: 哎，再来看一下林丹啊，他说了在这个某宝买了个东西，刚收到货当晚就收到了电话或者是短信，各种哭惨。
1: 嗯，
0: 好评不达标就会被公司开除，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啊，真的是醉了，
1: 真的是醉了，真的是醉了，这就是我们刚提到那三板斧当中的第二板。
0: 嗯，的确是啊，这威逼利诱各种招各种使啊。
1: 对，
0: 还有飞奔的大象说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职业差评师可以了解一下啊，你去滑个雪买一套装备，专挑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尽情玩完之后再退货，并以此省钱为荣，不退那你就想多了。
1: 哎，但是这一点啊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刚提到过这种差评好评的机制是给到双方商家和消费者搭建起的一个桥梁，那我们在要求对方把产品做好的同时，我们也要积极的对自己有一个相应的消费者义务的权利和要求啊。
0: 嗯，你得对自己有规范，
1: 对，
0: 你得守底线，
1: 是的，
0: 你不能钻这种漏洞吧。
1: 对，咱们如果自己做不好的话，那也就别要求商家了，将心比心嘛。
0: 嗯，有的时候人家商家可能没啥毛病，是咱自己做的不好了哈。
1: 嗯，
0: 再来看看，这是小雪，她说我肠胃比较敏感，一般这个外卖餐饮油或者是肉不干净，就会出现一些腹痛啊腹泻的问题，所以每次吃到不干净的都很生气，并且会给他一个二星的差评。然后呢，我同事让我理解商家，理由是多数人吃都没事，就我吃了有问题。可是真的痛不在自己身上，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吧。
1: 关键是大多数人吃完以后就算有点痛可能也不会去评价，这是真的，所以他或许不一定收到过自己真实的反馈。
0: 嗯，哎，其实你知道吗，像小雪这样的一些网友还挺多的，我经常在一些这个某书啊什么什么的就会看，说哎，我跟你讲，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特别敏感的体质，我对他做了一个什么什么鉴定，他们推荐的一些商品我就会比较信。哎，
1: 啊，你会比较信？
0: 对，
1: 我会默默心里想，嗯，你这么敏感那我不会敏感的，我不会用想 这件事儿。
0: 不，你看，比如说像小雪，她说她是肠胃比较敏感的，那她推荐的这些商家，你会不会觉得格外的信任？就是她吃过没有问题的，我就觉得会更卫生一些。
1: 嗯，
0: 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对气味比较敏感的，他推荐的一些这个咖啡啊或者是香水啊，我可能就会更信任一些，就会想要去尝试。
1: 好奇宝宝他说了，其实我网购呢 99% 都会评价，80%都带图，我觉得这样可以让之后买东西的人多一些参考，也挺好的。而且优点缺点我都会说，可能我比较闲吧。你这可不是闲，我真的要给你竖一个大大的大拇指。我极偶尔印象当中可能就有过那么两次好评，然后细细的写了它的优缺点。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才是中肯有用的，才是有必要写的。
0: 对，其他的网友看到的话也会更具有参考价值，这样的评论，对吧？
1: 而且都会在心里默默的给你一个拥抱。
0: 哎，是啊，阿吴他说了，消费者越来越难找到这个真实的评价，刷好评的太多了。
1: 这不就是商家反向教学，他要想办法去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的好评现象吗？哎，
0: 再来看一下这个风雪，他说其实很多时候啊，明明是平台的评价管理机制存在问题，去嫁接成了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矛盾，这点我特别同意。
1: 嗯
0: 啊，他说不过啊，生活琐碎，大家都不想多费精力去折腾。
1: 哎，
0: 我折腾过，但是没成功。
1: 你看，这是折腾了没得到结果的。大家有什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消费经历呢？
0: 嗯，
1: 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1: 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3: Hello， 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网络差评啊，其实消费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那大家呢，有没有发生过一些这个商品的差评的故事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我们来看到刚刚在后台有一位珍珍，她说作为卖家的工作人员表示希望买家好评，其实也很无奈的，因为如果没有好评的话，小店的动态就会慢慢的下降，一直到小店无人问津。而且刚刚说的中评，其实平台是默认为不满意的，所以卖家需要联系买家补偿删评的。这也不完全说明卖家怎么样吧，卖家也很无奈呀，有好有坏吧，只能这么说。现在平台对商家的要求是越来越苛刻了。
3: 看来这无论是消费者也好，还是商家也好，都有自己的难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个小故事挺有意思的，是摩达摩佩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前几天我买了一个指甲刀，花了2.8块，然后呢，收到这货以后发现，哎呦，确实是啊，这对得起这份钱，挺垃圾的，一点都不锋利啊。然后说想说这么便宜，算了，也就给他一个默认好评就得了，对吧？也就不管了。结果没想到这卖家挺努力的，发来了几条信息要好评，于是我果断给了个3星。
2: 三星是好评吗？
3: 中评。
2: 哦，中评那还可以。
3: 就本来想给他一个5星，让他自动默认好评的，结果他就是打扰到我了。
2: 哎，关键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指甲刀市场价是多少钱呀？
3: 这得看你买的是什么样的品类、什么样的品质了吧？这贵的那没边儿吧？贵的真的是有挺贵的呢。
2: 不不不，那就上升到品牌价值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同等质量上，一般情况正常比较好用的常规的指甲刀，大概市场价是多少钱呢？
3: 我觉得10来块钱、10几块钱够了。
2: 哎，不行，这方面我还真没体验。等我一会儿去网上看看
3: 啊。
2: 我怎么感觉这指甲刀好像都是附带赠送的，好像它生来就有呢？
3: 啊，
2: 真难过。
3: 生来就有，人家贾宝玉是带着玉出来，你是带着指甲刀出来的是吗？
2: 可以，哎，你这句话非常的优美。
3: 再来看缓之啊，他说还有这个派件员啊，态度不好，果断差评，什么恻隐之心，一个差评好好反思工作才是鼓励呢。这是他的态度啊。
2: 请叫我阿吴说了，说昨天刚好收到电话道歉，让删掉中评，哎，不删感觉人情上过不去，好像没有同情心似的，但那个评价呀是真心评价，不是故意说成那样的。
3: 然后这个小白白他说了，哎呀，做了客服以后我才知道一件事情，有些买家呀真的只能说是无理取闹。
2: 这又是站在商家的角度。我们再来看这位雅琪，他说他在某音上买了一筐车厘子，哎呀，有2年车厘子很贵啊，他说到货根本没法看，又小又烂，一个没吃全丢了，给了对方一个差评，结果被电话轰炸，不厌其烦投诉到了12315。结果呢，工作人员首先让我说清楚事情原委，问完就说了解情况，等待处理结果，第二天又来电话让我说一遍事情原委，同样说完一句话等处理结果，接连几天同样剧情，我当时就生气了，这比骚扰电话还烦。事情原委第一天说完，难道说没有记录吗？每天都会问我一次，有意思吗？第五天我说我撤销投诉，因为我怕了。
3: 哎呀，太麻烦了 啊，真的是遇到这样不开心的事儿，谁都觉得心里过不去。
2: 哎，不过现在我发现有一点，就是网上卖生鲜类水果，就是如果尤其是大家那种礼盒装，嗯，我们买回来之后，你提前可以跟他说好，因为现在都有一个机制，就是你买回来检查，如果有坏果，2天之内他都是给你包赔包换的。
3: 嗯，这就是相应的这个售后服务了。
2: 但我要之前提到过我自己遇到的一件事儿，亲身经历啊，我也是买车厘子，买到的是那种。

0: 真空包装。
1: 嗯，
0: 然后当时买之前我就问了卖家，我说我想问一下，这个真空包装如果路途运输当中这个真空漏出来了怎么办？
1: 那就破气儿了。
0: 对，发生了破损怎么办？
1: 嗯，
0: 他说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他们会照价全赔。
1: 嗯，
0: 他说而且一般情况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这个保护措施都是非常严格。
1: 是。
0: 然后我就心安理得的买了，很放心的买了。这买回来以后，真的就如我所料的发生了破损。
1: 你这么衰呢？
0: 对，
1: 就让你碰上了。
0: 当我拍照给他看这个真空包装已经漏气的时候，
1: 嗯，
0: 他跟我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他说绝对不可能。我说难道是我把它撕开的吗？真的是这样，它漏气了，里面有坏果，因为看到已经有点流汤了。
1: 嗯，
0: 但是卖家依然是很理直气壮告诉我这种情况
1: 是
0: 不可能的。对，他对自己的包装非常自信，可是他就是一个盒子里面放了一个真空包装的车厘子。
1: 你也是真的是挺衰的。
0: 我真的，我在买的时候，因为我看到是真空包装，我就害怕如果漏气。这种生鲜水果很容易坏的。
1: 嗯，
0: 但是哎，算了，最后的处理结果不了了之了。但是你说咱能有什么办法呢？
1: 哎，确实是啊，不好拿捏。这个不不不，他说了，平台投诉无门的，一律找国家部门投诉。我觉得这是一个招，就是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投诉诉求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找相关的一些这个部门来进行合理的投诉啊。
0: 嗯，
1: 再来看起床干活了，他说强烈建议平台允许商家拉黑恶意差评的顾客。
0: 哦，关键是这个恶意差评，他没有办法去判断真实。就像我刚提到那个经历，其实是商家，就我不怪商家，但是其实是商家和买家之间存在的信任度缺失的问题。如果他不了解你真实的你，他通过你的一次评价，他其实没有办法判断你是真的哎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吃，还是恶意评价，又或者是同行业雇的水军，他很难去判断，
1: 不好鉴定。
0: 哎，我还发生过一件事儿，我在某书上曾经发过一条帖子
1: 啊，
0: 就说某一家的这个古风的化妆，我觉得不太满意，可以去别的家再去看一看。结果没过多久啊，我有一位朋友就私信我说，那家店的老板看到了你这条帖子，并且他知道你的地理位置，他要求你把这条帖子隐藏或者是下架。我就觉得我一个，对啊，我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号，就是没几个粉丝，但是人家商家一下子就捕捉到了你的这个信息。
1: 怎么知道的？
0: 那咱也不知道呀，
1: 信息从哪儿来？
0: 对，但是当时迫于无奈也是只能去下架了。可是我心里想，我觉得我也没有特殊的批评啊，我只是觉得这个妆造不太好看，并且我附上了我的图，我这样说不合适吗？
1: 你胆儿挺肥啊，还敢附自己的图。
0: 你说的对，下次一定要隐晦的避免这个问题啊。还有，
1: 现在我们都被逼成什么样了。
0: 对对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信任缺失，而且大家都太敏感了。还有无花，他说了，平时不评价，都是默认好评的，如果到我认为需要评价的时候，那一定就是商品有问题了。
1: 当然了，我觉得大家的这个传统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日常这个默认好评，如果出现特别感动的一定会手写好评，如果遇到特别差劲的也一定会果断给差评。
0: 黑色蜘蛛王他说，我买东西呢就会看差评，和你一样啊，他说差评太多或者一个差评没有，对不起，下一家这家店不真实。有几个差评瑕疵在可接受范围内，或者恶意差评比较多的，哎，我就会考虑考虑。可以啊，
1: 对，
0: 你这是反向操作是不是？
1: 对，现在大家都应该是磨练出这种小能力了吧。
0: 所以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有商家吗？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那种恶意差评啊。你看现在消费者都学会擦亮自己的眼睛，就真正聪明的他会在你评价系统当中寻找蛛丝马迹，来帮助自己判别能够买到更加称心如意的好的产品。
1: 你发现没有，这个恶意差评它是抱团的，它的那个语象啊，语言的方向都是很统一的，
0: 甚至结构都类似，故事都讲得一毛一样。
1: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路有的聊。那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想和我们继续聊天的，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我们会看到您的留言。
0: 是的，针对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跟大家的一种讨论啊，不占位，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那如果有更多想要来分享给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欢迎来随时留言。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界跟我互动。徐家长姐辛苦拉扯，帮扶着三个弟弟妹妹，等她落户北京，坐拥两套大平层，这份亲情却渐渐变了味儿。她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处处为弟弟妹妹们着想，却一点也不落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晚辈的视角来分享徐姐姐弟的故事。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

老人过生日，过久不过时。外婆79岁那年，我妈三兄妹准备给她做大寿，结果寿宴还有40天的时候，患有老年痴呆的外婆出门散步失踪了。外婆生了4个孩子，除了北京那个，平时二姨、舅舅和我妈3个轮流去外婆家里照看。外婆散步的路线很固定，8层楼的老房子，家在2楼，她扶着生锈的扶手走下楼，拄着拐杖下一个坡歇一会儿，再往前走到菜市场。外婆会在菜市场旁的小面馆找张凳子坐下，没牙的嘴嘀嘀咕咕，有时拿拐杖捅一下路人的小腿，笑着叫人家小军、大姨的名字。虽然经常认错人遭白眼，她依然如此。2022年4月20日下午3点，我妈逛完街买了点烧白，顺道去看外婆，结果发现家里没人，打外婆的老年机关机，跑到外婆散步的必经之路，一路打听都说没见着人。我妈慌了，赶紧打电话通知舅舅和二姨，舅舅懒洋洋地应付着，二姨说要不了一会儿肯定回来，结果晚上10点外婆还没回来，我妈最终决定报警。部分路段没有监控，警察只能先联系附近的执勤点，看有没有人留意。我妈忐忑地过了一晚，次日清早被一通电话惊醒，老婆子走丢了，为什么不通知我？你们怎么搞的？现在找到没？来电的竟然是北京的大姨。原来大姨每年都会从菜市场屠户张家买腊肉寄到北京，凑巧昨天大姨打电话订货，从对方口中知道外婆丢了的事情。外婆丢了，我妈兄妹3人谁也没想过要通知大姨。我妈怕被大姐兴师问罪，搪塞说还不能确定是丢了。大姨提高嗓门，80岁的人你们还敢放她到处跑？我妈被训了话，讪讪地挂了电话，又去外婆几个老姐妹家跑了一趟，大家都说好一段时间没见到人了。下午4点多，我妈准备再去派出所，手机又响了，还是大姨。没等我妈张口，大姨操着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说，我到妈这儿了，在家门口候着，你们赶紧过来。我妈愣住了，再三确认，大姨真的连夜从北京杀回重庆了？她将北京那个回重庆的消息发布在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家族群里，群里有我妈三兄妹和我们这些小辈，唯独没有大姨一家。等我们都赶到时，等在门口的大姨已经很不耐烦，她60岁了，烫着时兴的卷发，脸上虽有皱纹，但犀利的眼神投射过来，颇有点不拿正眼瞧人的架势。舅舅是抽着烟来的，二姨一看就是刚打完麻将，嘴角还残留着饼干屑。没有寒暄，大姨劈头就是一顿骂，你们是怎么照顾妈的？舅舅刚理的寸头，头顶上的疤口醒目极了，他操着一口重庆话回怼道，关你锤子事，你有啥子资格说？二姨跟着拱火，你最不该说这些，老孩走了这么多年，你也没拐过老太婆。大姨哼了一声，年前要不是我给咱妈装了监控，看到她摔了打了120叫急救，咱妈这会儿就睡棺材板了，那时候我就关照你们，妈有什么需要要及时跟我汇报。跟你汇报？像你那种人？舅舅说，我是哪种人你倒是说清楚。大姨不紧不慢地坐下来，

起二郎腿。当年老子开仓喊你帮哈忙，你不给钱就算了，说我老偏门，把老子的脸都扫完了。知道丢脸就不该开那个厂，快50岁的人了，混成现在这个模样还好意思说。一听这话，舅舅头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他砰的狠狠踹了椅子一下。二姨坐在一旁玩手机消消乐，吓得一惊。我妈赶忙打起圆场，都少说一句，现在最要紧的是把妈找到，

曼姨比二姨大八岁，出生时家里特别困难，她大颗大颗的汗往农田里掉的时候，二姨还躺在竹筐里嘻嘻笑。后来外公外婆又有了我妈和舅舅，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他们总要搂搂抱抱几个小的，大姨就在地里闷闷地拔野草。长姐如母，我妈兄妹三个从小就觉得大姨不像个孩子，总管束着大家，尤其是舅舅，他生性顽劣，没少挨大姨的打。后来大姨当知青下乡，去云南种橡胶，时常打钱回家给弟弟妹妹缴学费。外婆让舅舅给大姨写信，表达一下关心。舅舅脖子一梗，谁叫他运气不好分到云南。大姨结束知青生涯后分配到北京工作。舅舅辍学后不务正业，在朋友的怂恿下想要开养狗场，钱不够就跟兄弟们夸下海口说，我姐在北京当官，这一点钱对她就是毛毛雨。那时大姨已经结婚，刚在北京站稳脚跟，得知舅舅要钱，给他的 BB 机发去消息，舅舅找了个公用电话亭，叫起所有兄弟高举着电话拨通大姨的号码。大姨问舅舅怎么好几年没给他打电话，又问在哪儿开厂跟谁开。舅舅不耐烦说，你别管，给我打2000块。2000块？我上哪儿去找2000？大姨吼道，叫你读书你不读，学人混社会，我可没钱给你霍霍。舅舅急红了脸，他那帮朋友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的，有人嘘他，有人嘲笑他吹牛皮假把式。前面要到，舅舅被嘲笑了好几个月，他发誓以后绝不再喊大姨姐。后来舅舅三次结婚离婚，多次找大姨支援，大姨骂舅舅不做人，出钱安置了舅舅的前妻们，却没给舅舅一分钱。中途辍学的二姨跟舅舅一个鼻孔通气，她小时候习惯了花大姨的钱，辍学后大姨不打钱了，她两天三头就打电话去要，要不到就埋怨大姨抠门。弟弟妹妹们都不向着大姨，唯独我妈跟大姨关系好一些，可这份感情后来也变了味儿。2002年大姨回重庆，见我妈还住着老破小，陪她看了7-8个小区，怂恿她买其中一套大平层。我妈一个月薪5000的国企工人，哪有那么多钱付首付。大姨非常仗义地说，首付我借你10万。我妈欣喜地接受了。买完房第三年，大姨和大姨夫拿着补的欠条来找我妈，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利息年利率3个点。我妈觉得受了侮辱，签完字把欠条揉成一团丢在地上。后来我妈找外婆诉苦，要不是她怂恿，这房子我根本不会买，他们这样做哪里像一家人，真是断了人情味。这些年大姨在北京虽然买了2套大平层，但从没接待过重庆老家的人，兄弟姐妹见面的次数加起来不到20次。都是一个妈生的，唯独大姨像个外人。我妈一向好脾气，提起大姨也是啧啧有声，抠，越有钱越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近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长姐的大姨，究竟是怎样落下越有钱越抠这个评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徐家姐弟的故事。

到了饭点总要一起吃个饭，大姨说想吃火锅，到了饭店很自然做了主位。他们兄妹碰面就吵，似乎忘了找外婆的事。我提醒道，外婆腿脚不灵，还能去哪里呢？大姨拍拍我的手，我刚才已经联系了公安系统的朋友，很快就有消息。他的口气似乎还带着怒气，但笃定的神情让我心安不少，心想总算有个靠谱的了。说完，大姨要服务员拿来五双公筷，见状舅舅脸黑了，二姨翻着白眼，我妈勉强笑了下说，吃火锅用什么公筷，你也入乡随俗下嘛。大姨自顾自用公筷夹菜，舅舅冷笑着摸了一下寸头上的八口，北京来的是不一样啊，嫌我们脏呗。知道自己脏就得改，大姨说。一听这话，舅舅穿上外套就要走，我妈忙丢了筷子追上去，舅舅粗着嗓门站在门口嚷嚷，我命不好，做保安要值夜，找妈一晚上没睡，饭都没时间吃，不像某些人享受惯了，我就不配跟他一起吃。妈妈没追回舅舅，回来看到大姨找服务员要了两个塑料盒，正打包剩菜。二姨悄悄对我妈说，看，用公筷的人还打包剩菜，假讲究。我妈默默付了这顿火锅钱，吃完二姨不管大姨，拉了我妈就要走。我听见大姨喂了一声，似乎想叫住两个妹妹，但那一声喂很快淹没在嘈杂的人流中。我妈和二姨好像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我回头看，大姨不再气势汹汹，失神地看着我们的背影。路上，二姨跟我妈讨论为什么大姨突然回重庆。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大姨退休去广州帮女儿带娃，看不上出身农村的亲家，女婿为了维护爸妈，冲着她摔了好几次碗筷。女儿第二年就把大姨请回了北京，大姨不用带娃，朋友也少，偶尔有人献殷勤，也不过是想找她帮忙。四年前她跟人合伙开饭店，但很快合伙人也和她闹翻，撤了股。你看看，这种人在哪儿都不招人待见。二姨很不屑。可是我暑假去北京时，大姨对我挺好的。我小声说，你别看他表面上对你很好，外婆给你存了一笔钱，你大姨却叫你外婆不要给你，他身家千万还干这种事，心坏得很呢。老婆子年纪大了又搞不见了，他这个节骨眼上杀回重庆，肯定是担心老婆子的财产被分了，他就是奔着钱来的。二姨笃定地说。

说，开饭店的时候，大姨夫和女服务员打情骂俏，被他当场逮住，他才决定关了饭店。后来大姨夫患上癌症，他贴身照顾了一年，花了很多钱给他治病，最终人还是走了。大姨夫去世后，大姨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女儿结婚，她怕女婿分女儿财产，不肯在北京的房产上加上女儿的名字，没想到女婿因此心里长了刺。女儿有了孩子，大姨和亲家同在一个屋檐下，摩擦矛盾免不了，大姨不想让女儿为难，这才回了北京。这些你怎么不帮着大姨和二姨说说？回家路上我问我妈，我妈叹了口气，唉，我怎么没说过，你二姨听是听了，说这是你大姨为博我同情专门编的话，还是我耳根子软，一辈子被人拿捏。去年你大姨就一直说想回重庆养老，跟兄弟姐妹好好热络一下感情，但她架子摆惯了，明明惦记兄弟姐妹，争回了重庆，又摆出家里没她不行的样子，我也不爱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重庆徐家姐弟的故事。

外婆失踪后48小时，大姨打来电话，外婆找到了。我们赶过去，一到菜市场，就看见舅舅和二姨坐在石坎上，大姨叉着腰站在路中央，外婆拄着拐杖从菜市场后面的小路里晃悠悠地走出来，后面跟着两个民警。我妈见外婆安然无恙，眼泪一下就出来了。舅舅迎过去给外婆一顿训，你个老太婆跑到哪里去了吗？我们遭了你整整两天了。外婆拧着眉头，去教堂吃面去了。二姨的嗓门大得像拉警报，吃面？屋里头没得吃的说，你个老太婆乱跑嘛，哪天别个把你钱抢了。外婆讲不清楚，民警跟我们解释，这附近的教堂有活动，外婆信教好多年了，有个熟人去教堂喊了她一嘴，她就跟着去了，在教堂吃吃喝喝，又在员工休息室里睡觉。等活动结束，里面的员工询问外婆，她又说不清楚家属电话，就被安排住了两天。老人是寂寞了才会跟人跑，你们做子女的要多陪伴。民警说完跟大姨点头示意，大家齐刷刷看向大姨。她往前走三步，又往后退一步，轻轻喊了一声妈。外婆拄着拐杖远远地瞧了她一阵，似乎没认出来，又拧着眉毛走近一点，到眼皮底下问，你哪个？妈，我是小菊儿，大姨说。小菊儿？外婆瞪大了眼睛，把大姨上上下下好一顿瞧，这才仿佛有点记忆似的，眉毛舒展开了。菊儿啊！大姨胸膛剧烈起伏着，紧紧握住了外婆的手，哭着喊妈。我妈背过身去，二姨掏出纸巾擤鼻涕，舅舅破天荒没再抬杠，蹲下来拔了一口烟。大姨扶着外婆进屋，又数落兄妹们没把老人照顾好，被褥没有晒过，房间一股老人味。二姨不满地看向舅舅，舅舅哼了一声。最后大姨宣布，我出去几十年了，妈也没纪念了，靠你们不行，以后我来照顾妈，我要搜到她鼻烟。接下来的一个月，舅舅一次都没来看外婆，二姨来过几次，总怪外婆把养老金给大姨管，说外婆早晚被人把钱骗光，怂恿外婆找大姨要钱。外婆本来脑子就不灵光，出门散步时到处跟人讲，我大闺女儿把我钱搞跑了，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这把大姨气得够呛。外婆出院前几天，舅舅通过我妈旁敲侧击想找大姨借钱，说想把自己这么多年欠的大小债填上。大姨对我妈说，田妈，要钱的时候当我是姐，和我吵架的时候骂我不是人。舅舅硬着头皮上门，大姨问他欠了多少钱，什么时候欠的，欠哪些人的，叫他把欠条找出来。舅舅垂着头说，那么多年了，有个催子欠条。大姨又摆出办公的架势，欠条都没有，你为什么要还？你要是拿钱去买养老保险，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这钱不清不楚的，我不借。舅舅说，那你拿钱给我，我买养老保险嘛。可以写欠条，年利率跟银行一样。大姨说，还要利息，那我找你借个催子。舅舅突然站起来，管银行借，那也要银行肯借你才行。大姨笑着说，可能是觉得大姨的笑带着嘲讽，舅舅冒了火，他歪着头用手指着头上的疤，来你看哈，要不是你当时没捞我，我脑门上不会那么多条缝，你就是欠我嘞。那年舅舅因为造假证坐火车被抓去拘留，他想到大姨人脉广，被拘留前给大姨打电话求助，结果大姨说他应该长点教训，舅舅又让外婆帮忙求情，结果大姨反叫外婆不要溺爱儿子。外婆听到唯一的儿子要进拘留所，哭天喊地，大姨这才安慰老母亲说，其实早就在找关系了，只是不想让舅舅觉得是自己帮了他，
不然他凡事有依赖，总学不到教训。外婆等啊等，舅舅果然出来了，但不是回家，而是去医院。他一出派出所，就跟一起被拘留的朋友打起来了，两个人互相推诿，那人用烟灰缸拍在舅舅脑门上，去医院缝了七针，头上留了疤。现在舅舅翻旧账，大姨站了起来，顺手操起桌上的烟灰缸，来，我欠你嘞，那你往我脑壳上敲，当我还你。舅舅不动，大姨提高了嗓门，不是看我不顺眼吗？有种敲死我嘛！舅舅一言不发，我看到大姨的手微微在抖，聚会又不欢而散。大姨不肯替舅舅还债，二姨发现从大姨这里捞不到好，到处跟人说，老婆子不见他就回来了，还不是怕财产被我们分了吗？有一次我去看望外婆，看见大姨炖着汤，戴着老花镜剔鱼肉里的刺，一口一口喂外婆。我问大姨，以后是不是不走了，就在重庆养老？大姨苦涩地笑了下，跟我回忆她童年时候的事。她说每个弟弟妹妹的尿布都是她换洗的，大家小时候都特别黏她。那时外公赤脚站在江边打鱼，渔网一撒，她就在岸边卷线。二姨靠在她身边，拿小棍拨弄泥沙，舅舅光着屁股在金光闪闪的鱼线里钻来钻去。收渔网的时候，他带着弟弟妹妹涌上去捡渔网上亮晶晶的小鱼。晚上回家，外婆会拿面粉裹着这些小鱼，或蒸或炸，全家人开心得不得了。可你看看现在，唉，大姨叹了口气，人呐，见不得别人比自己有钱，尤其是亲戚。前些年你姨父跟服务员厮混时，我委屈得很，背井离乡这么多年，受欺负了连个撑腰的人都没有。那时候我很想兄弟姐妹都在身边，你舅舅要能护着我多好。讲到舅舅，大姨叹息，唉，他真是不成器，我出路都给他想好了，读到高中来北京考大学，学费生活费我都包，结果他光想着享受，一点苦都不愿意吃。还有你二姨，好好一个女娃娃，十几岁就跟男玩裹一起，书也不读了，要不是我想办法给她找了个岗位，她现在吃饭都困难。她离婚，我看她可怜，给她打钱，还说我打少了。我妈是不是也让您不省心？我问。你妈呀，有时候拎不清。大姨摇摇头说，我问你，当初我让你妈买那个房子，现在翻了几倍？至少三倍，我盘算着说。那她还怨我什么呢？大姨说，我劝她买房，就是看她没有长远计划，我早就看准了，那房子有上升空间，收她利息是给她点压力，她恨我也比天天混吃等死来得好啊。我这才明白大姨的良苦用心。可大姨说自己拉扯帮扶着兄妹们，他们全都不领情，一点不落好。后来我去看外婆的次数多了，大姨和我絮絮叨叨说了很多。

讲到最后总要添一句，不要指望老一辈给你做靠山，要自己奋斗。你外婆的钱会留给你，但那也不是你凭本事挣来的。我从没惦记过外婆的钱，但大姨讲的话句句在理。大姨隔三差五把煮好的骨头剔下肉，用搅碎机打成肉糜，拌在稀饭里仔细喂给外婆。外婆吃香了，眯起眼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外婆的寿宴临近了，酒店预付了2000元定金，舅舅打电话给我妈，让我妈怂恿大姨把这钱给了。大姨得知兄弟姐妹要给老母亲办寿宴，似乎还挺高兴，主动把寿宴所有开销揽过来。不过说的礼金还是要给我，大姨补充了一句。我在心里一盘算，就算收礼金，大姨还是亏了。大姨倒很干脆，应该的，总不能让你们小辈出钱吧。舅舅和二姨看着苗头又动了要钱的心思，他们借着探望外婆的理由来找大姨要钱。舅舅说还债，二姨说装修房子，两人不停来哭穷。大姨大约是被哭烦了，寿宴前两天她宣布了一个决定，她要花80万买下外婆这套老破小。她特意请来一个房产经纪人，向舅舅、二姨和我妈宣读款项明细，外婆已经同意把这套房子以80万卖给她，但这套房子也是外公的遗产，所以大姨会分给兄弟姐妹每人20万。早几年外婆的老破小属于拆迁区，有赔偿款，这一片的二手房很吃香，但近年政策变化，赔偿款没了，房价也大打折扣，别说80万了，能不能卖得出去都另说。我跟我妈说，不应该啊，一向精明的大姨怎么会做这种亏本生意。舅舅却还在那儿狮子大开口，见鬼哟，来房子只值80万，旁边的小区都26000一平了。舅舅和二姨认为房子至少值106万，而大姨一口咬定只付80万，还说为了买这房子她跟女儿吵了一架，女儿坚决反对她再接济弟妹。房产经纪人也说这套房子不值80万，但舅舅和二姨还不肯罢休。趁他们争论的功夫，我妈小声问大姨，你干啥要买这套房啊？我女儿说你亏了。大姨苦着脸，老三急着要钱还债，老二装修也要钱，都来找我要，我不给就骂我抠，我直接给又纵容了他们。我想了半天才想到这个办法。我妈有些动容，轻轻捏住大姨的手，像小时候大姨握着她的手一样。最后房子以80万成交，舅舅要求大姨一次性给自己付清20万，二姨帮腔，我妈最终选择帮大姨。你先给他们，以后有了钱再给我，我不急。第二天大姨把20万打到我妈账上，让我妈不要声张，然后每个月给舅舅和二姨打5000块，解释说我每个月养老金就12000，只能这样给。拿了钱，舅舅不再闹了。外婆寿宴当天，大家其乐融融。舅舅看向大姨笑着说，哟，这回不用公筷了，大鱼大肉还堵不上你的嘴。大姨微微笑了一下，罕见的没有动怒。几杯酒下肚，突然舅舅说起小时候的一件事。他说记得那年自己只有7岁，看到大姐鬼鬼祟祟躲在厨房灶台后面吃东西，便问她吃的什么，大姨嘟囔说猪肉。舅舅闹着也要吃，但大姨背过身将吃的一把塞进嘴，马上吞了下去。舅舅跑去跟外公告状，姐姐偷吃肉吃独食。外公不说话，舅舅开始撒野，闹着非要大姐把肉还回来。外公告诉他大姐没吃肉，舅舅不信，闹了很久。外公气得拽住舅舅的裤头，冲着屁股劈

噼啪啪一顿打，边打边骂他龟儿子。一群看热闹的孩子也笑着起哄喊龟儿子。舅舅因为这事儿讨厌起这个虽不是母亲却处处管束他的长姐。从小爸妈都向着你，你偷吃肉爸都不说你，这些年你借着老大的身份跟训娃一样数落我们几个，我就不明白凭什么要听你的。舅舅又猛灌了一口酒，这一次没人接他的话。半晌我妈轻声说，那时候家里哪有肉。舅舅不信，二姨也说，每次大姐都是把白馍留给我们，自己吃又干又硬的饼子，她说自己吃肉是不想啃饼子被你瞧见。舅舅夹肉的筷子放在嘴里停住了。外婆不知道是不是脑袋清楚了些，夹了块肉给大姨，大姨捂住脸，眼泪从指缝流了出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重庆徐家姐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首播的987在路上。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持小冉。
0: 今天早晨呢，哈，在小区遛狗的时候呢，哈，有的时就遇到了一件非常糟心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我。

0: 我们家那个狗狗呢是拴着绳的啊，然后呢就是小区里头有一个业主呢，他家的狗狗呢是没有拴绳，然后呢他是一个中风患者，他呢就是在和我这个相向而行的时候呢，我们家那个狗狗呢就可能吼了一下，他们自己的这个狗狗就可能就是引起了一些噪音，或者说他觉得这个噪音嘛对他是一种干扰啊，然后呢他是不是被吓到了，他就非常的生气哈，他就对我说哎呀把你的狗看好，他说了一句话很让人生气的是什么呢，狗脏人死一下子把我郁闷的，我心想我的狗是拴了绳的，你自己的狗没拴绳哈、
1: 啊，
0: 哎，关我什么事儿？我是那个绳握在我自己手里头好好的啊，那个狗狗要叫我自己能控制得了吗？而且你的狗不拴绳的，你到处跑我也管不了啊，所以他还感觉是什么呢，恶人先告状哈，这种情况。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可能就要从我今天早晨在小区遇到的哈这样的一个遭遇开始。
1: 但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您哈，陈子老师，你看您出门遛狗都是牵着绳的，那您觉得如果您全程牵着绳，狗也没有碰到人，但你的狗狗要么
0: 把别人给吓到了，
1: 对，要么因为他在吼叫，要么因为他突然一个飞扑把路人吓着了，这个路人吓着就摔了，您觉得您需要负责任吗？
0: 哎呦您别说，当时还真的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没想，我就在想那个什么，我自己是控制好了的，我们那个绳子的话基本上也是在1.5米左右哈，是控制好了的，但那个狗的话你也冷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心情好还是心情不好、把别人给吓住了，特别是像我们家养的那个品种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喜欢和同类的狗这样去进行一个什么攀比啊，或者说有一点恃宠而骄啊这种哈，其实在家里头很乖，但是一出去对人倒无所谓，对人很依恋，但是对其他的狗狗它就显得不那么的友好，像这种情况的话我心里头确实把别人给吓到了，弄伤了或者骨折了，这种情况我心里头可能觉得哎，再怎么着也不应该是我全部的责任吧，你对方也应该有责任吧，可能像我这种想法的人还大有人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从这个狗狗遛狗的时候拴绳不拴绳哈这一条这个规则开始说起，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去文明遛狗。
1: 这儿我就知道一个新闻啊，在最近广东就有一位狗主人，我们张先生他也是这么想的，他就觉得自己遛狗牵了绳儿，但是这个他的问题就是他的狗绳很长，狗狗突然就扑向了一个9岁的小女孩，女孩就吓得摔倒了，左手腕骨折，这个家长肯定就不满意了呀，女孩的家长肯定就不满意了，是您的狗把我家小孩吓着才摔倒的，就觉得要让这个狗主人张先生进行赔偿，但张先生就以我的狗又没有碰到你人这个为理由哈来拒绝赔偿。他们最后就报警嘛，又闹到了法院上去，这个女孩妈妈把她告了，法院和调解员的态度也非常的明确，养狗牵绳不是免责金牌，狗主人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0: 对，是的，我们今天在987路上的节目的话题呢就是这么一个主题，就是遛狗不牵绳不是免责金牌，也牵涉到我们每一个养狗的人，我们的一些遛狗的一些习惯，我们遛狗的一些行为，当然包括橙子自己也是应该从中领受一些教训的哈，文明的养狗，文明的遛狗。好的，那么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到抖音直播间啊，我们的抖音号江金融媒，您关注了以后呢才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头留言，如果说您没有关注，那么您的留言就是一会儿就没了啊，所以我们也不一定看得到，所以建议大家对我们的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直播间的交流互动。是的啊，刚才说到这个遛狗的这件事儿的话，对于很多遛狗的人可能从来都没听说过。我们知道要牵绳，但是牵了绳把别人给扑倒骨折了，这个损失还有自己来负担，确实想着有点冤哈，有点委屈。
1: 就我们自己第一反应都是，哎呀， 我都之前我们都在讨论没有牵绳把狗这个狗把人咬着了怎么怎么样，现在突然我们要讨论牵了绳了也不行。
0: 嗯，你说我到底牵还是不牵？所以这个牵绳到底应该怎么牵，这个长度是应该怎样，在你的这个牵狗的这个绳子它有一个固定的情况下，那可能还会把别人给惊扰到了。那些出现一些突发情况、意外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又应该怎么去处理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一个小时呢，就给大家掰扯掰扯。
1: 我们就从这个广东张先生的这个事情入手吧。在这个调解员在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就抓到了一个细节哈。张先生虽然牵了绳，但他的狗绳放得很长，而且是在放学高峰区，小区门口人来人往，孩子和老人也是扎堆密密麻麻的在活动，这个长绳就让狗的活动范围变得很大，随时就能往前冲。这个绳长了，狗离主人远了，那主人对狗的管控肯定就没那么强了。
0: 是是是，足够长的绳子相当于你的狗就是在一个根本你控制不了的一个范围之内。我们经常在小区里头看到什么呢，狗狗在前面走或者狗狗在后面走啊，主人在它前面或者后面，那主人是埋着头打游戏看手机，
1: 对，
0: 那狗狗往哪个方向走他是不知道的。他对前面发生什么他是不知道的。如果说你的狗狗看到其他的狗狗很兴奋，或者看到其他的小孩手上有什么东西想去扑呀咬啊什么的，你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都在你的手机上，你是控制不了的。而且这个张先生有一个做的不当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是在咱们这个放学的高峰期，
1: 对，
0: 小区的这个人门口啊，人来人往的，本来人就多，就是放学高峰期，小孩又比较多。因为什么呢，狗狗这个动物的话，它可能平时在你家里头经过你的调教它是比较温顺，但是呢它也会受到一些惊吓，
1: 对，
0: 噪音还有人流量多的时候呢，它可能是兴奋，它表现得比较的活跃，它也可能是受到汽车喇叭的一些声音呢，或者是小孩的一些打闹的声音的一些刺激，他也可能会表现一种惊恐，会吓到一些小朋友。
1: 对对对，这种突发情况我们很多时候作为狗主人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免，也就是因为这种管控不到位，狗狗才会突然一跃让小女孩受惊慌乱的躲闪，最后导致她的摔倒骨折。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牵绳不等于免责了，你牵而不管，管而不严，这样照样是主人的全责，这个在法律上就叫典型的无接触式动物侵权。
0: 对，无接触式动物侵权，就是说你根本就还没有碰到这个小朋友或者这个孕妇这个老年人，就是你的狗狗也是在你的这个绳子的可控范围之内，就是因为它的扑咬它的这个噪音吼叫把小朋友给吓到了，老年人给吓到了，孕妇给吓到了，那产生的这个损失呢还是由我们自己作为狗的主人来承担的。
1: 对，我们可能这种无
0: 听到这儿有的朋友特别不服气哈，
1: 对，
0: 凭啥呢，你口说无凭，哎，我们还真不是口说无凭，我们是依照相关的一些法律。那小冉给大家分享一下哈，依照我们国家现有的一些法律，怎么去断定这种牵了绳子的狗去惊吓到别人应该受哪方面的一些处罚。
1: 就是根据民法典的第1245条哈，饲养动物致人损害实行无过错责任。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只要你的狗引发的惊吓危险造成别人慌乱受伤了，不管你有没有主观的恶意，你都要承担着全部的责任。这个动物造成的伤害呢，不以身体接触为前提的，狗的突然猛冲啊、扑人、大声的叫喊、近距离的窜出，只要造成路人的恐慌避让，然后导致他们摔倒受伤，全部都算动物伤人，主人是全责。
0: 所以对于我们养狗的一些朋友哈，听到这个民法典相关的一些规定，您就会觉得哎，不是我们主持人在那儿口说无凭，你牵了绳的把别人给伤到了、骨折了、惊吓到了，产生的一些损失是由狗主人承担 然这个是一个虚谎的话，他绝对是依据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做出的这样的一些承诺啊。那么有的朋友说凭啥呢？

0: 你说我没牵绳，把人给伤到了，还说得过去。哎，我认。你说我现在牵了绳把人给伤到了，你要我怎么的？我到底是牵还是不牵？他就有一点搞不大清楚哈。这跟我们的一些认识误区哈有一些关系。打个比方说，就说咱们在等车，公交车，或者我们在一些公众场合，在比方说广场啊，看爸爸舞啊什么的，突然有人啊在你的旁边放了一个鞭炮，你给吓到了。哎，他跟你完全没有接触啊，他把你吓到了，把老人给吓摔了，孕妇给吓得就是避让不行哈，撞到车呀什么的这种情况，那么你说这个责任算谁的？
1: 这个法律都是在保护弱者嘛。我们作为被惊吓的那一方，我们肯定是弱者。我们狗主人不能够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想，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或许哪一天我们就会成为被惊吓的那个人，然后法律的这些条款对我们施行的保护，我们肯定也是会能够让我们及时处理这件事儿的，我们肯定是安心的。
0: 对，就刚才打的这个比方就说明什么呢？哪怕对方放鞭炮和你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但是它产生的这个噪音对你造成一些惊吓，一些心慌摔倒，对你造成了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它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危险对你造成的损失就应该由他来赔偿，哪怕是他没有养狗啊。今天我们只是打一个比方，就来说为什么咱们牵了绳遛狗把别人给弄摔倒了，弄骨折了，为什么还由狗主人来承担损失，就是这个道理。
1: 那为了让大家真的彻底的重视这件事儿，我再举一个真实的严重一些的例子。在上海普陀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哈，当事人也是牵绳遛狗，但是绳子太长了，这个狗就突然冲到了非机动车车道，近距离窜到了一辆电动车的前方，骑车的这个女士呢受到了巨大的惊吓，就紧急避让，当场就重心不稳，重重摔倒了嘛，直接摔成了十级伤残啊。
0: 实际伤残就是凭残疾人应该是够格了哈。
1: 对，
0: 这个还是比较严重。
1: 对，就太危险了。这法院就确认明确的判定了，是这个狗狗的突然窜出造成的危险引发的恐慌和摔倒，这就属于典型的动物致害，狗主人承担了100%的全部责任。这个就判了赔偿这个骑车的女士19万余元。
0: 为什么说她赔偿那么多，高达十几万呢？就是给别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十几伤残哈。一般来讲哈，我专门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要评残什么的，遇到这种什么车祸呀，那个意外伤害什么的，要等到3个月以后，才能够判断他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些残疾标准。所以在这3个月以内，对方的什么医疗费呀、精神损失费呀，以及他的误工费呀，全部都要算到你头上。还有他事后的一些那个就伤后的一些修复呀，那些医疗费也是算到你的头上，基本上是从你对他造成伤害哈，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钱都是算到我们遛狗的这个狗主人身上的。所以说，因为他造成这样的一个十级伤残了嘛，相对于说就是摔倒啊，咱们擦破一点皮，或者说割了一条伤口，那样的损失就更大了，因为它产生的这个费用比较多，所以赔偿也比较多。你看看哈，绝对不是说咱们把人给吓到了，摔倒了，咱们就几百块钱就可以轻松的了事儿哈。你看看这个牵扯到的这起案件金额就特别巨大，19万多，差不多20万元了。早知道这样，这个狗主人的话，他可能是后悔不已哈。
1: 对，
0: 我就应该把这个狗给控制住。你看看，就是平时可能不精心的这样的一些遛狗，没有管控好狗，没有管控好狗绳子的这个长度，把别人给伤到了，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可能他心里头还有一些不服，但是跟 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是必须要判处他负责相关的一些损失的。但是对于这个骑车的这个女士来讲哈，我也不是为了你这十几二十万，我故意去摔倒什么的哈，谁想这个承担这么大的损失呢？我还凭残了呢，哎，
1: 对对对，而且除了这个民事的赔偿哈，还有行政的责任。在今年的1月1号起施行的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就大幅升级了处罚的力度，遛狗不牵绳、不戴嘴套导致伤人的，轻则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比较严重的会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如果饲养的是城市里禁养的烈性犬，那它的处罚也就更重了。
0: 是是是，所以绝对不是说简单的罚款了事，情节严重的还会去拘留啊。当然这个有拘留的10天、5天以上、10天以下，你说遛个狗咱们容易吗？碰上这个事儿哈，真是真的不划算。而且咱们重庆也好，其他省市也好，也是在前些年就规定了，城市里头你养狗的话，那些烈性犬是不能够养的，还有大型的一些犬只对它的这个身高啊这些长度啊也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规定。
1: 对对对，
0: 哎，所以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家里头养狗或者准备养狗的话，您真的是应该去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或者说了解一下重庆市也好，您所在的这个城市养狗哈，它哪些是属于禁养的，哪些是属于允许养的一些犬只，不然的话您贸然把它买回来或者是领回家以后呢又不能养，只有把它送人或者是丢弃，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对对对，但你知道我在做这一期节目稿子的时候，我就去抖音上也搜嘛，我想找点什么那些网友在怎么说，看到一篇帖子我就点进去，就在说遛狗牵了绳怎么怎么样，然后下面最高点赞的评论是，那如果被索赔了但对方是恶意碰瓷怎么办，就像很多这种碰瓷党哈，碰瓷车主这种
0: 人碰人的哈，有没有狗故意去碰人的？
1: 真的这种就让狗主人其实也是无妄之灾哈，这种要注意的是，如果狗主人想免责，那个这个举证的责任就在狗主人自己的身上，我们得拿出完整的清晰的监控视频、目击证人，证明别人是故意挑衅主动招惹你的狗。如果我们拿不出这样的铁证，那法律就默认路人是无责的，我们全责，真的是口说无凭了。
0: 是，哎呦，这个虽然说想起来心里头有点憋屈哈，你说我遛个狗我随时拿个手机去
1: 拍
0: 吗？拍，
1: 对啊，
0: 哎，我早知道我的狗会什么伤人我也不遛出来了呀哈。
1: 对，
0: 这个但是呢确实没有手机作为这个视频作为一个证据支撑的话，咱们还有路人的哈，这样的一些举证嘛哈，也是可以的，旁边有什么人哈，当然呢又没有路人又没有您的手机来录相关的视频的话，那确实只能说是什么呢，自认倒霉了，这事儿就摊到自己身上。因为没有相关的一些证据可以举证您的狗狗是受了别人的惊吓或者是别人恶意的一些挑唆来碰到路人哈，造成一些损失的。
1: 其实我也觉得可以固定一条遛狗的路线，能够在这条最好这条路线上要是能有监控就好了。对，如果能有监控拍就好，
0: 大街小巷那么多监控摄像头
1: 也是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遛狗不牵绳不是免责金牌。相信对于已经养狗或者正准备养狗的朋友的话，我们的一些认知可能是需要改变了哈。以前觉得牵绳不牵绳无所谓，我牵了绳的把别人碰到了那不关我的事儿，我是在我的可控范围之内。那今天听到我们说的这两起案件的话，我们多少对于这个遛狗牵绳不牵绳哈，应该是有一些直观的认识。那么像这种遛狗了牵了绳了啊，绳也在固定的一个长度之内，还是把别人给惊吓到了，碰到了造成的一些损失，除非你自己有举证说明不是你个人的原因，不是你家的狗受挑唆受惊吓的原因把别人给伤到了，否则呢这个责任还是由狗主人来全部承担的。那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一个爱狗的养狗的人士哈，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些情况产生这个 主人狗主人和两家的狗主人哈、啊，就碰到了产生一些口角呀，或者说把别人给伤到了、嗯，或者是您自己曾经也被狗伤到了这种情况，那欢迎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关注到江津荣媒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哈，江津荣媒也进入到这个直播间关注以后呢，进行这个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下半段的一些内容。

0: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儿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4: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小心上当受骗哦。
5: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6: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5: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7: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8: 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7: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8: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为您精彩呈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遛狗牵了绳，那还是对别人造成了一些损失，那么这个责任应该是由谁来承担？遛狗不牵绳，它不是免罪金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您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被一些狗狗给吓到了？还有呢，就是您自己也是一个养狗的人士，怎么去看待民法典关于文明养狗的这些规定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每个人呢，你看到他都是两个眼睛啊，一个鼻子啊，然后两个耳朵，一个嘴巴，感觉长得就是虽然说长相有些区别，但是我们身体的构造是差不多的。
2: 对，
1: 但是就是由于我们头脑当中的一些认知啊，一些思维，决定我们这100多斤的人每天做出不同的一些决定，做出不同的一些行动。那人大脑当中的这些认知直接关系到我们做出怎样的一些行为。刚才说到这个牵绳不牵绳哈，这个的话题我相信应该会引起很多人的一些共鸣，因为现在我们江津周边一些市区也好哈，或者在乡镇一些养狗的人是特别的多了啊。
2: 对，
1: 特别是经历了过去的这几年的这个戴口罩时期，大家都觉得好像心里头呢就是有一份牵挂，那么想通过这个养狗呢，就是好像给自己一种满满的一种获得感，或者说一种情绪的一种叫什么情绪价值啊。狗呢和人比起来的话，狗是人类忠诚的一些朋友，它永远不会背叛人类。而且呢，咱们的这个经济实力稍微提高一些，咱们养狗的这种热情也是越来越高涨。所以在小区啊，在一些大街小巷啊，在一些公众场合、公园啊、滨江路啊，养狗的人是特别多了。看到这些养狗的这些人士的话，他们的一些习惯也是直接让我们有一点被雷到了哈。有的就是遛了狗。它不牵绳，而且呢，狗呢随处的大小便哈，也是给我们的环卫工人造成很大的一些负担，特别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它不牵绳给别人造成的一些损失，它还自己不承认啊，说不是我的一些责任，即或是牵了绳的，它的这个绳子的长度也是足够长，没有对狗进行足够的一些控制，把人伤到了呢，它可能也不太认可什么责任由我自己全负，那对方一点责任都没有吧？就像我刚才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啊。哎呦，不是我的，我又没有让狗去咬你啊，是狗见着狗它比较兴奋而已啊，它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狗主人谁能够控制呢？
2: 对对对，就很多人像我一样吧，第一次知道无接触是侵权责任这一项规定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其实是震惊的。而且就像这个广东的张先生一样，一开始面对这种调解时态度是强硬的，死活不肯认这个罪哈、啊、死活不肯认这个责任。这也是我们背后很多养宠人普遍存在的误区吧。那他其实第一个就是违回归，这种违和规的遛狗，很多狗主人就觉得我手里抓着绳了，这个出门的做了这种表面的规范我就没有错了，出了事跟我就没有关系了、但绳子过长，这种放任小狗自由的上蹿下跳啊，根本就没有做到真正的有效的管控。这种看似合规哈、其实是带着一颗随时都会爆炸的定时炸弹。
1: 我们这样想一想哈，你这个狗是牵了绳的，你这个绳子3-4米、4-5米，跟不牵绳有啥区别？
2: 有啥区别？
1: 没区别、它就是为什么叫做违合规呢？看上去合规，其实一点都不合规，因为你控制不了绳子长了以后，你对狗没有办法控制，
2: 对你没有办法及时的拉住它。所以说这就是，
1: 特别是那些大型犬，你一个小像我们这种小女生，你还拉不住、那个100多斤的那种哈。
2: 对对对，而且还有第二个误区，也就是 狗主人对小狗的熟悉度带来的换位缺失，主人就天天和自家的狗狗相处，知道他自己的这种性格是温顺的，扑人啊蹦跳啊都是热情的打招呼，没有恶意。但大家一定要记住的是，你的熟悉不等于别人就不恐惧了。对，在怕狗的人啊，老人小孩还有孕妇这种比较弱势的人的眼里，不管是大狗还是小狗突然冲过来，我们的本能反应都是
1: 往后退，
2: 对，都是害怕
1: 往旁边走啊，可能你再退，
2: 对对对，
1: 说不定把后面那个人给踩着脚了，你往旁边退，说不定就掉在那个沟里头了。
2: 对对对，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9岁的小女孩一样，在放学路上遇到突然的大狗扑来，瞬间的躲闪，这种摔倒受伤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1: 嗯，是，所以我们作为养狗的人士，千万不能说这狗狗自己家里很乖的，我教得很听话的，但是这个狗啊，它虽然说聪明哈，说有这个什么几岁儿童的这个智力，但是它这个脾性还真不是人能够完全掌控得了的。
2: 对，因为它不能说人话呀，它不能告诉你我下一秒
1: 我要做什么
2: 人了还是怎么。
1: 对，而且就是有的对人很友好，但是对它的同类有一些品种，它就是容易产生一种嫉妒啊，争地盘啊，
2: 对
1: 啊，争东西呀、啊，抢东西啊，这些就会产生一种使劲的吼，哎，然后呢把别人给惊到了，吓到了。突然的那几声吼，真的就容易吓到这些弱势群体，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老人、小孩和孕妇什么的哈。你看给别人造成损失，这个真的是不划算。那个刚咱们说到广州那个案例吗？赔了将近20万吧，19万多。所以你不要觉得我家的狗狗我很熟悉，它不咬我，它不咬你不意味着它不会受到惊吓去咬其他的人，甚至是呢，有的时候那个狗狗，比方说你没给它打那个狂犬疫苗，
2: 对，
1: 它到了春天它发狂的时候，连自己的主人它都会拽，都会咬呢。
2: 对，这种受伤真的就是一瞬间很不可控的事情。
1: 是，
2: 对，而且我相信很多狗主人的心里也犯嘀咕嘛，万一对方就是在故意讹钱，故意碰瓷我怎么办呢？难道摔倒了我们狗主人就必须要负这个全责吗？这一点呢，我们刚才其实从法理上也已经回答到了，法律早就考虑到了，只有受害人存在故意挑衅、主动打狗、踢狗这类重大过失，主人才可以减免或者是免除责任。但是这个证明的责任完全是在主人的身上，没有铁证我们就一切免谈了。
1: 是的，所以这个情况呢哈，还是要有一个举证的啊，这样的一些证据，除非是您自己就是拍一个视频。当然咱们也不能像这个行车记录仪一样我们遛狗哈，随时我们手里头拽一个手机就拍着哈。当然您做好这个万全的措施也行，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这样的意识，觉得很麻烦哈。
2: 对对对，
1: 要不就是咱们手上那个头上挂一个什么大疆的那个记录仪吧就随时拍那种运动相机哈。当然了，除非有路人呢、旁边的人对您进行一个举证哈，证明不是你的责任，不是你狗的一些责任。那这个自己的视频提供不了，还有呢，我们旁边的一些路人也提供不了的话，确实这个责任就赖到我们，就摊到我们自己身上，确实很不划算哈。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听了我们今天的一些节目呢，我们的一些认知啊，我们认识的一些误区啊，需要去更新啊。就像以前我都不知道，咱们作为爱狗也就养宠物的一些人士，牵了绳的把别人吓到了还要赔偿责任，他不是这个牵绳，他不是免罪金牌哈，不是说所有的责任你跟你没关系。
2: 对对对，
1: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有个叫做小尼的朋友也在和我们进行互动，他说是的，文明遛狗牵绳很重要哈，但是呢牵绳它只是一个基础，你牵的绳后这个绳子还应该在1.5米这个长度之内，还应该有所控制啊。他还说现在养狗的人越来越多了哈，是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人注意，不要把别人给伤到了。确实也是这样。那听了今天的节目呢，有的养狗人士呢确实有点 委屈，哎呀，我也控制了绳子的长度的，但是我也保不齐这个狗什么时候窜出来把别人给吓到了。那怎么去养狗，怎么去遛狗呢？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说说在家门口到底怎么牵绳，怎么去遛狗。
2: 好，
1: 最常见的应该就是隐患了，刚才我们说的绳子的一些长度哈，绳子长度呢肯定有一些明确的一些规定，有的市民就是用自动的伸缩绳一下子牵出去四五米远这种太长的绳子跟不牵是一回事儿，他只是感觉一个障眼法，我是牵了绳的，但是绳不在我控制范围之内，狗不在我那个可控范围之内，
2: 这种小狗很快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直接就跑出去了，狗在前面狂奔，人在后面慢悠悠地走着玩手机。如果我们在这种江津塔，我们滨江路的步道啊，公园的人行道啊，都很多老人散步，小孩也在奔跑也在玩，人流量那么大，这种那么长的伸缩绳，一方面是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管控到小狗，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你这个绳长了就很容易绊到人。
1: 嗯，对，刚才我们说了嘛，那个遛狗的人他在看手机，他也不知道狗跑哪儿去了，前面有没有危险。最怕的是对面也来了一个看手机的哈，你这个绳子就成了一个移动的绊脚的这个绳子，你把别人给绊倒了，不好意思，这个责任是由你负的。虽然说他也是在埋头看手机，但是你埋头看手机就不对，
2: 不对了。
1: 对，
2: 而且还有第二个隐患哈，就是大型犬牵绳了，但是不戴嘴套。很多主人都觉得我们自己家的狗狗嘛，我了解，
1: 它不咬人的，
2: 不咬人，对，我们就放松了警惕。但这万万是不行的，因为狗的情绪永远都是不可控的，它可能看到路边窜出。

0: 只小猫啊，我们听到鞭炮声或者被小孩突然的惊吓这种尖叫就吓到了，瞬间就可能会亢奋的去扑人，去这种各种上蹿下跳的逃窜、然后温顺只是他的常态，但冲动也就那一秒钟，一旦出了事情就是无法挽回的伤害了。
1: 对，真的是建议大家养狗的一定要把他的那个嘴套给戴上，一个是避免他在外头乱吃东西拉肚子哈，对自己的狗的健康是一个保障，还有就是避免他张了嘴喜欢去吼、喜欢去跟看到不明就是小区里头那些狗啊或者路上的一些狗他就看不顺眼就喜欢去叫几声，真的狗狗这是它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还有就是也避免这种噪音会影响到别人，会惊吓到别人。
0: 对，
1: 因为别看在家里头很乖巧的狗，它一张开它的喉咙去吼人的话，确实那个噪音的冲击力还是很大的，
0: 震天响。
1: 是是是，一下子你可能埋头看手机或在旁边等什么公交车，一下子被吓到，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在你旁边突然放个鞭炮，你冷不丁的就被吓到了。
0: 而且这种大狗嘛，它的爆发力是真的很强，作为我们狗主人很有可能
1: 比人强多了。
0: 对，很有可能一下子我们
1: 你还被它给溜着走。
0: 对对对，我们就牵不住，如果戴上嘴套哈，就算我们没有及时的把它往回扯，那它有嘴套也无法去咬人，这也是一个双重的，对，第二重的保障嘛。
1: 对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都比较忽略的，它虽然说对别人没有造成什么扑倒呀骨折呀，但是它给公共的环境造成的一些影响，那就是它随地的大小便哈。你说尿这些咱们主人没办法，但是它的大便这些咱们主人是可以去拾取的，要不怎么养猫养狗的叫铲屎官呢哈。
0: 对，
1: 就是它随时的大便要带一个袋子啊，随时给它清理。你想想看哈，你不管是在小区，你随地大小便给咱们的这个小区的工作人员带来一些困扰，因为天热了啊，这个粪便不清理的话很臭的，容易长什么苍蝇啊这些啊，而且别人踩到了的时候呢，也是踩了一些的这个狗屎，虽然我们经常调侃说，哎呀，
0: 走
1: 狗
0: 屎
1: 运了，谁愿意被踩到清理呢？是吧？
0: 算了算了，
1: 哎，所以换位思考，哎，出于对公共环境的一个维护哈，咱们也是，这个大便哈，要准备一些袋子，把它给清理掉了啊，让我们这个路人的心情能够好一点，大家。都是文明守法的公民，有义务有责任去维护公共环境。
0: 很好笑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小区也有人遛狗嘛，就因为这种随地大小便，然后才在那个小区的草坪上插了那种文明遛狗随手捡走的这种标语嘛，然后那天我就看到就有小狗直接在那个牌子旁边
1: 拉屎了，
0: 然后主人没有捡走，我感觉完全就是
1: 大大的一个嘲讽啊，
0: 大大的挑衅，完全这种真的好影响我们路人的心情，也好容易激化邻里的矛盾啊。
1: 是，你看看养狗呢本来是您自己的事儿，但是引发一些安全问题，一些环境卫生问题，那就是公共的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了。
0: 那在咱们的江津规范到底是怎样的呢？在我们的重庆市和江津区对文明养狗呢也是有明确的管理要求的，公安机关和综合执法部门会常态化的摸排和检查，重点管理区的小狗需要办理狗证，需要定期的打这个疫苗，还有具体到遛狗呢，法定的义务也很清楚，必须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牵领，通常要求使用长度不超过1.5米的牵引绳，并且要时时刻刻牢牢地握在主人的手中，乘坐电梯上下楼梯或者是在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呢，就需要给这个小狗佩戴上嘴套或者是装到犬笼里，必须要随身携带清理的工具，及时清除粪便，还要主动的避让老人、孕妇、儿童以及残疾人，违反规定不听劝阻呢，就会依法处罚或者是收容了。
1: 对，所以养狗确实就是刚才说的哈，是自己的事儿，但是你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那就是咱们社会大家庭哈应该关注的一件事儿了，绝对不能够因为你自己养狗哈给别人造成一些负担、一些安全隐患哈，那确实就。

0: 有相关的法规来约束到我们养狗人的一些行为。那希望我们牵绳的时候，遛狗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哈。就刚才了，牵的绳，它哪怕也是1.5米，但是你遇到对方迎面走来是一位老人，是小朋友，因为小朋友蹦蹦跳跳的也容易引起狗的兴奋，还有孕妇什么的，他也是弱势群体哈，所以你这种在拽紧你自己手中的绳子的时候，还要去呵斥你的狗狗不要发出声音，戴好这个嘴套要平时叫教好教乖。那真的一旦发生这种给别人造成了一些损失，扑倒了或骨折了，像刚才那个十级伤残产生的这个损失，您自己承担不了啊，你承担，你即使说十几万你拿得出来，但是觉得不划算呢。你看别觉得哎呀就是小事儿，几百块钱就可以走人什么的，那绝对不是这样的哈。你看我们已经产生了这个惨痛的这些经验和教训，19万，你如果说你提前知道你这个狗把别人扑倒了产生19万的这个赔偿损失，你一定是会好好约束自己的这个狗狗的，哎，好好约束自己遛狗的这些行为。
1: 那结合这些规定和今天我们聊的案例呢，我就专门给江津所有的养宠家庭总结了一套简单又好记的文明遛狗3个1准则。一根短绳，公共场所人流密集区狗绳必须收紧，控制在1.5米以内，杜绝超长的放任，不要牵而不管，管而不严，看得见控得住的才叫真牵绳了。第二个一呢，就是一个嘴套，所有大型犬、中大型犬出门都必须佩戴嘴套，这不是约束狗狗，而是在保护路人，也是保护主人自己，规避巨大的风险。第3个一呢，是一份敬畏心，遇到老人、孕妇、小孩以及怕狗的路人，我们主动收紧，主动避让，主动远离，不管法律细则再怎么去完善，我们主人心里的敬畏心永远是第一道防线，尊重别人的安全感才是最高级的文明养宠嘛。
0: 对，就出于刚才那个惨痛的一些教训，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从这个血的教训当中就是明白这一点哈。你稍微养狗遛狗不慎的话，给别人造成损失，其实这个损失苦果还是由您自己来尝。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哈，在我们这个抖音平台呢，还有一些朋友说确实现在这个小尼的朋友说有了这个伸缩的牵狗绳啊，遛狗确实方便很多了，确实这样，不管怎么方便，我们自己倒是方便了，但是也记得给路人带来方便哈，不要带来安全隐患。好，接下来我们来就是来说一说国外在养宠物这个管理上有什么先进的一些经验。毕竟他们养狗的这个时间比我们国家更长，出台这些法律呢可能也是更早一点。
1: 对，我们先来聊一下德国吧。在德国呢，养狗是要强制购买责任险的，就万一狗狗吓到人啊，撞伤路人，咬伤路人，要高额赔偿，就是由保险来兜底的，没买保险是不能出门遛狗的。这实际上也是在保护主人，不会因为一次意外就背上了10几万的债务。而且德国还有一个养狗的地方就很严格，因为它是要求要考取养狗资格证的。你想养狗不是说想买就买了，要先上这个养狗的培训课，学会
0: 上课，
1: 对对对，
0: 还要去考试。
1: 对，我们先学会怎么管控狗狗，还有应对路人、处理突发的情况。考完试了，拿到这个养狗的资格证了，我们才有饲养的资格嘛。
0: 对，其实我觉得德国这个规定非常的能够理解，也是你看刚才说了买这个保险，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你自己牵了绳把别人给碰到了，除非你自己有举证的这些证据，你没有举证的证据，这个损失又自己赔偿，那有的时候也难免有些突发的情况。那这个十几二十几万呢，像刚才那个骑车的那个女士被撞到了，好，产生这个十级伤残，那不是狗主人自己想这个主动的想造成的一些损失，那遇到这种突发情况，那自认倒霉吗？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提前有这样的一些保险来作为兜底的话，我们心里头可能还是会觉得花小钱办大事嘛，因为我又想养狗啊，又担心我自己的狗把别人不小心给吼到了呀、伤到了什么的哈。有这个保险来兜底，确实是两全其美的一件事儿。我觉得，这个就脑洞大开哈，就是咱们很多的保险公司都在推销业务，能不能在咱们中国也能够

0: 明这个强制养狗的人士买责任险呢，就像咱们买车一样哈、啊嗯，必须有这个强制的安全险。
1: 嗯，我相信在我们以后养狗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个群体庞大了，那么一系列的法规啊，还有这些保险肯定都会越来越完善的。嗯，我们再看一下日本吧，因为日本有它的动物爱护管理法，所有的狗呢都要强制打疫苗、植入芯片登记，并且强调终身饲养责任，随便弃养会面临非常严厉的处罚，这样就从源头上减少了流浪狗，也方便快速的追责。对我们来说，这种登记芯片其实就是给自己的小狗上了个身份证嘛，
0: 嗯，
1: 也是负责任的表现。
0: 对，你想想看哈，有的人在养狗的时候呢确实很欢喜，但是没有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嗯、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养狗，像德国你要考资格证，你要学习，你要考试啊、有这个证你才知道怎么去懂这个狗狗，怎么去饲养它。那真的是你遗弃狗狗的话，那狗流浪狗在路上去咬到别人，给别人造成这些损失，这个损失由谁来承担？如果说没有给他这个身份证，就无主的狗狗，那主被摔倒的这个路人就自认倒霉吗？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身份证的话，就查得到你狗主人的身份，那么这个责任是要摊到你自己的身上。嗯、所以一方面呢是给别人哈做一个兜底，另外对于狗主人也是一个约束，哎，不能够随意的弃养狗狗。
1: 对。在美国很多的城市呢，就是有著名的三吠原则，狗持续乱叫扰民，主人不制止就会被直接投诉、罚款，甚至被起诉。遛狗不牵绳、不拾捡它的粪便呢，当场能罚200到400美元。追人，这种伤人啊，追责就更加严重了，赔偿动辄几十万人民币。这些做法的共同点都是不只是保护宠物嘛，而是在约束主人的责任，把不得干扰他人作为铁律了。
0: 嗯，确实也是这样哈，因为就像我们以前我们家没有养狗，我经常就是在楼上睡觉的时候，早晨也好晚上也好，有的狗狗很早就起来遛，很晚就起来遛，你正睡得迷糊的时候呢，突然几声狗吠把你从睡梦当中惊醒哈，你去楼下去找人理论嘛，他已经牵狗走了，你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狗狗发出这样的噪音，把你的那个美梦给吵醒了哈。我们是美梦吵醒，感觉还是小的一些损失，但是你的这种狗吠声把别人小朋友给吓到了，老人给吓到了哈，这样的一些损失，那就是可能摔倒啊什么伤残啊之类的，
1: 嗯，
0: 那就损失就比较大了。那像这种的话，美国突行的这个实行的这个三吠原则，就是要有人要对你进行起诉，还要进行一些罚款的，所以狗为什么要带狗笼子，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而且你自己要想清楚、嗯、如果你的狗不听话发出这种犬吠，你能不能接受罚款，或者说更大的一赔偿，你能接受你就养，你不能接受建议你最好还是不要养
1: 对对对，做什么事儿一定都得考虑清楚，
0: 三思而后行、嗯、
1: 对对对，我们讲这些经验呢也不是为了照搬这些条条框框，而是为了提醒大家，我们文明遛狗本质上是把责任落实到位，短绳管控，主动避让行人，管好自家的狗狗，我们既是保护路人小狗的安全，也是给自己避开巨大的这种赔偿风险嘛。
0: 嗯，
1: 不管法律怎么完善，我们主人，我们作为人心里的这一份敬畏心永远都是第一道的防线。
0: 对，有了这个法律做支撑，其实在一定的程度上，你表面上看是约束咱们养狗的人士、
1: 嗯、
0: 其实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是避免你产生这些损失，伤害到自己，你会被这个养狗的不文明行为所反噬啊。
1: 嗯，
0: 你做好了这些呢，其实也不会避免什么赔偿多少万多少万啊，会让你自己心里头有一个底，叫到底要不要养，要养哈、啊、要做好相关的一些就是了解控制。
1: 对对对对，这种善待宠物都是我们个人的喜好，但不打扰他人呢，承担事故责任是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的公共的底线。
0: 嗯，养狗呢我们不禁止，但是社会对于养狗的人士怎么去文明养狗、文明遛狗，一定是有法律法规支撑的，因为生活当中确实就出现了这样的案例、嗯、以前没有法律作为支撑，很多人就自认倒霉了，但是现在有法律支撑，所以对我们养狗的人士的话，表面是约束，其实是一种保护啊、那么我们也就是

0: 希望呢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可能您正准备养狗狗，有没有做好相关的一些后果的一些承担的准备啊？啊，或者说您正在养狗狗，以前呢没有注意要不要牵绳，因为在我们小区不牵绳的很多，当然那些狗狗很小哈，还是比较听话，但是也保不齐哪一天就发狂了，把人给咬了呀，或者把人给吓到了哈。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呢，我们对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些了解，以及这种把人造成损伤的一些非常惨痛的一些教训，我们也有所了解，更应该去规范好自己的行为，不要觉得什么牵了绳的把别人给碰到咬到了就是属于免罪金牌这样的一些认知，这样的一些误区啊，应该是去掉。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现有的一些案例哈，血的教训当中来更新我们的认知，去除我们的误区，让我们都来做一个文明的市民，在同时也做一个文明的养狗人，让我们生活的环境更好，社会呢能够更健康更安宁。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非常感谢大家在我们抖音平台的一些互动和评论，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987，继续关注我们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其他的节目。好，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大家拜拜，
0: 拜拜。节目最后我们把一首来自宠物的歌曲哈，对于咱们养猫的人士来讲哈，可能今天没有提到养猫的问题，但是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吧。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喵喵啊，希望我们在养狗的同时给自己带来欢乐，也能够给别人带来平安。

0: 是李晨曦。
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要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您好，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关注时政要闻。7月31号，区工商联总商会第12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进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会议。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区工商联总商会第11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和第12次会员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区工商联总商会第12届执行委员会领导班子，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明兰当选为区工商联第12届主席、区总商会会长。王进代表市工商联总商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充分肯定区工商联事业取得的成效。他指出，5年来，区工商联总商会牢牢锚定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团结带领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实干争先、担当作为，多项工作走在全市乃至全国前列。希望新一届区工商联总商会以换届为新起点，破浪乘风，接续奋斗，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要强化政治引领，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常态化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要聚焦中心大局，引导民营企业深耕实体经济，加快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升级，积极参与核心技术攻关，抱团拓展国际市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新作为。要深化改革创新，持续擦亮金商公益调解金字招牌，健全完善企业诉求闭环办理体系，纵深推进清廉民企、清廉商会建设，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实现新突破。要夯实基层基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持续深化四好商会建设，深入实施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100千万培育工程，在加强自身建设上迈上新台阶。唐大军代表区四大班子向大会的召开和新当选的区工商联总商会第12届执委会领导班子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代表、广大民营企业家和民营经济人士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5年来，区工商联总商会紧扣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团结带领广大经商锐意进取、实干争先，交出了一份组织满意、企业认可、群众点赞的优异成绩单。站在新起点上，要铸魂固本，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化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企业家始终做到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要聚力赋能，当好产业发展领航员、资源要素搭台人，汇起政策宣传员，引导民营企业深耕主业、做强实业，在助推发展上迈出更大步伐。要亲清共进，架牢政企沟通连心桥，构建亲清共生、风清气正的新型政商关系，在优化

化环境上拿出更实举措。要强筋壮骨，健全完善组织体系，优化会员队伍结构，深入实施新生代企业家培育工程，在自身建设上树立更高标杆。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保持战略定力，抢抓时代机遇，勇担发展使命，加快转型升级，诚信守法经营，积极反哺社会，在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新征程上展现经商新风采。江津将坚守初心，做好坚实后盾，深耕细作，厚植营商沃土，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持续用心用情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共同谱写江津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好，接下来请看一组其他的时政消息。7月28号，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第三次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蒋华江主持会议并讲话，专班各工作组、区级相关部门、区委督导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书面传达中央市级相关工作文件精神，听取全区学习教育整体推进、重点突出问题整治、区委各督导组、履职等工作汇报。区水利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等单位汇报农村饮水质量、征地拆迁安置还房等专项整治工作推进情况。会议指出，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已进入收官攻坚阶段，整改任务紧迫，各级各部门要紧绷攻坚之弦，对照台账逐项攻坚，规范消耗，推动问题整改见底到位。会议要求要持续推进全覆盖学习研讨，对照学习内容逐项对标查漏补缺，要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决杜绝形式化虚假整改问题，要深化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融入防灾救灾、镇班子换届、政治生态净化等重点工作，要系统梳理总结工作经验，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要强化督导检查，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各单位要坚决摒弃消极懈怠心态，紧盯收官关键节点，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工作落地见效，善作善成。区领导雷先斌、钟红兵、向军参加会议。7月30号，我区召开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动员会及常态化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统筹部署两项重点三农工作，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做部署讲话。在会上，区档案馆、区农业农村委等部门汇报延包试点推进举措，先锋镇依托大湾村先行试点分享可复制实操经验，明晰档案管理、临水边界勘定、不动产确权登记跨部门协同处置办法。会议明确延包分阶段推进，今年在9个镇街开展整镇试点，后续全域铺开，按期落地。全区延包严守大稳定小调整原则，落实八部工作法，建立权属矛盾消耗、数据校核闭环管理机制。会议同步部署常态化帮扶，要求用好防贫监测系统，动态清零三保障及饮水安全问题，抓实产业就业增收，一体推进巡视考核评估反馈等问题整改。会议强调，各单位要压实责任，强化部门联动会商，严守政策底线，稳妥化解权属纠纷，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以务实举措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区领导廖义伟、徐高以及区级有关部门各镇街负责人参加会议。7月30号，区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组走进顶山街道，围绕当地楹联文化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工作开展专项调研，为基层廉洁文化建设把脉开方。江津作为中国楹联之乡，拥有深厚的楹联文化底蕴，而顶山街道作为连胜中云法故里，更以丰富的楹联文化矩阵成为区域文化地标。专家组实地走访了中云法故居，听取了近期研究成果介绍，并前往顶山街道实地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工作中各项有关建设。在随后召开的交流座谈会上，与会专家结合调研情况，建议要进一步深挖中云坊联中育联的创作精髓，及时推出更加大众化、更通俗易懂的传播读本，注意结合时代

0: 特点，创新传播形式，通过楹联加数字技术打造更符合时代的传播载体，并推动楹联文化融入基层民主意识，以文化共识凝聚治理合力。老同志石诗龙、罗光武等参加调研。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长江上游干支流水位上涨，大量的漂浮杂物顺流进入了我区辖区江面。连日来，区城市管理局组织专业的清漂队伍前往石门码头长江水域开展清漂保洁专项行动，全力清理江面的漂浮垃圾，筑牢汛期水域安全防线，以确保河道行洪顺畅无阻。
0: 石门镇作为上游漂浮物入境我区的第一道关口，江面汇聚了大量漂浮垃圾，不仅影响水域环境卫生，还影响航道通行，汛期水域安全防控压力较大。区城市管理局快速响应，统筹调度，结合辖区江面漂浮物的分布特点，制定了汛期专项清漂工作措施。本次清漂工作创新采用人工常态化巡查加无人机巡检加重点水域智能视频监控的智慧化管护模式，精准掌握漂浮物聚集、河道堵塞、水情变化等情况，迅速组织专业清漂队伍，聚焦石门漂浮物集中堆积区域，采取大型清漂船舶加小型作业船只加人工辅助打捞立体化作业方式，对长江干流江面漂浮垃圾、水生植物开展全覆盖清理，打捞垃圾统一收仓上岸，集中堆放，专车转运至垃圾中转站，规范处置，确保江面干净、航道畅通。
2: 上午十个小时呢，我们要清漂六七船，大概要上午的话，我们要清漂七八十吨垃圾，下午清漂十个小时呢，也大概要清漂四五十吨垃圾。清漂的工作量与原来相比的话，相当于以前150人的人工清漂的工作量。采用这个先进的清漂船舶，使得清漂工作更加轻松、便捷、高效，更好地保障我们清漂工作能够顺利地完成，顺利地保障了干流的环境卫生，航行更加安全通畅。
0: 截至目前，通过长江干流四级河流同步排查、同步清理、同步整治，近半月累计出动清漂人员361人次，各类垃圾转运车辆58车次，累计打捞处置各类水域垃圾300余吨，辖区河道漂浮物堆积问题得到了有效整治，行洪障碍基本清除，有效减轻下游清漂压力，辖区的水域环境卫生及河道通行、行洪安全保障水平明显提升。下一步，区城市管理局将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加密重点河段、重点时段清漂作业频次，健全完善水情监测加动态清理加智慧管控加长效管护工作机制，抓实抓细辖区内127公里长江干流、20余条次级河流日常保洁与安全管控，持续筑牢辖区汛期水域生态安全、行洪安全底线。8月1号，我区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并伴随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引发道路积水、小区内涝等多处险情，给群众出行和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顶山街道、鸡江街道迅速启动了防汛应急处置机制，全员下沉一线，联动多方力量开展抢险排涝、隐患排查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街道同时提醒广大市民，暴雨天气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易涝点位、低洼路段及破损设施区域，驾车谨慎慢行，规避风险，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1: 在八一建军节之际，7月31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区信用企业协会携手启动了情系退役老兵暖心帮扶拥军慰问帮扶活动，为17户退役军人送去节日的诚挚问候和暖心物资。节目的最后，一起来了解。
0: 当天，慰问人员分为5个慰问小组，分赴鸡江街道、顶山街道、德感街道、织平镇、先锋镇、游溪镇等地开展入户走访慰问，与退役军人及家属促膝交谈，细致询问其身体状况、生活现状和实际困难。除了送上粮油、牛奶、米花糖等慰问物资，

工作人员还针对每一户不同情况现场商讨，对照政策逐条分析，用心商议能够落地见效的优待措施和个性化帮扶方案，后续还将跟进落实定点帮扶举措。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通过扩大优抚对象疗养政策覆盖面，开展大走访、大调研、精准帮扶困难退役军人等行动，持续建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表示，将持续深化政企联动与社会协同，聚焦困难退役军人急难筹盼，用心用情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精准施策长效发力，让双拥传统深植于城市肌理。好，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节目。感谢关注，再见。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哎，哥，你好。
6: 哎，你好。
5: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6: 啊，不装修。
5: 哎，家长您好。
6: 您好。
5: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6: 辅导机构。
5: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6: 啊，不需要，谢谢。
5: 哎，小王你好呀。
7: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5: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7: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5: 你好。
7: 不买房。
5: 是这样的。
7: 你不卖房，不装修，有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5: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7: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8: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9: 那明天妈妈给你做更多好吃的，好不好呀？
10: 不用啦，妈妈，我是学校的文明就餐监督员啦。以后妈妈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
8: 宝宝真棒，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把妈妈做的饭菜全吃光。
10: 老师说，不剩饭菜才是美德。
8: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弘扬节约美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在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平平无奇随处可见的产品，我们早就把它们当作习以为常，甚至觉得普通到不值一提不值一说。但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国货，如今走出了国门，漂洋过海之后，瞬间逆袭封神，成为了海外市场的顶流爆款，被外国消费者疯狂抢购，追捧种草。因为有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很多人的观念里都有一种外国货很好啊，进口产品更优质的这种固有印象，影响了很多人的消费观念。过去我们追捧进口的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家电家居，觉得海外品牌代表着高端、优质和先进。但是就在这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风向彻底逆转，中国制造彻底撕掉了廉价低端代工的旧标签，以创新的技术、过硬的品质、超高的性价比和独特的东方魅力强势席卷全球市场。从欧洲街头到中东豪门，从东南亚市场到非洲大陆，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站稳脚跟，圈粉无数。他们有的是硬核科技制造，打破海外技术垄断，有的是平价民生好物，解决老外生活痛点，有的则是特色潮流文创，输出中式生活美学，有的是大国基建配套，彰显中国硬实力。根据海关总署2026年上半年的权威外贸数据显示，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了 25.47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16.9%， 规模首次突破25万亿大关，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其中出口动能持续强劲，已经有连续11个季度保持正增长，外贸结构完成高端化签约，高技术自主创新国货成为出口主力，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已突破 63%， 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彻底改写了传统低端代工的出口格局。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硬核的国货成绩单，咱们再结合一下真实的出口数据、海外销量、市场占有率，深度来盘点那些在国外超级畅销、火到断货、封神出圈的中国产品。咱们来看看哪些国货征服了世界，读懂中国制造从走出国门到风靡全球的逆袭之路。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走进硬核科技制造领域，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外贸出口最亮眼的王牌赛道。如果我们说曾经的中国制造靠性价比取胜，那么如今的中国科技产品完全靠核心技术、创新实力碾压海外竞品，在全球高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彻底改写了世界的市场格局。说到海外的爆

爆红中国产品，第一个必须提到的就是国产全景运动相机。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影石 Insta360 这个品牌并不陌生，在国内它是小众的优质数码配件，但在欧美日韩市场它是当之无愧的顶流数码神器，火爆程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此前在纽约中央车站曾出现轰动海外数码圈的名场面，数百人的队伍呀蜿蜒了两条街道，不少爱好者甚至凌晨三点就到广场排队守候，只为抢购中国品牌的最新款全景相机。新品开售数小时，全球首批库存直接就售罄了，线上预订数量直接拍到数月之后，热度碾压各大国际老牌数码产品。为什么这款中国相机能够征服挑剔的海外消费者呢？因为和传统的相机相比，它完美的解决了拍摄的核心痛点。传统相机的视角固定、笨重、繁琐，携带和操作都十分复杂，而咱们国产的运动相机呢，体积小，轻便便捷，单手操作就可以，能够实现360度无死角全景拍摄，防抖效果更是顶级，画质高清细腻。无论是极限运动记录、旅行 vlog 拍摄、日常生活记录，还是专业影视辅助拍摄，都能够轻松适配。更难得的是，它精准贴合了海外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欧美年轻人热爱滑雪啊、冲浪、骑行、跳伞这些极限运动，所以说呢，这款相机能够全程高清晰地记录运动的瞬间，不惧颠簸，不惧风雨，适配各种复杂场景。从市场数据来看，国产全景相机常年稳居全球畅销榜榜首，全球市场占有率突破70%，垄断全球主流全景相机赛道，是全球出货量第一的全景相机品牌，成为全球运动相机领域的标杆品牌，让中国制造在高端数码赛道稳稳站住脚跟。当然了，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 Insta 影石的运动相机啊，这些便携的数码产品，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更是近年来成为了出海的超级黑马，成为全球市场的爆款宠儿。过去呀，欧美、日韩车企包括德系车企垄断了全球汽车市场，国产的汽车在国际市场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但随着新能源时代的到来，中国汽车产业真正的实现了弯道超车，彻底逆袭。作为中国外贸新三样的核心品类，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常年保持高增速。就拿今年的第一季度来说吧，我国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同比增长超50%，持续领跑全球外贸增长量。最新的外贸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持续暴涨，同比增幅超过45%。以比亚迪为代表的国产新能源汽车海外收入占比接近半数，多款主力车型在欧洲、东南亚市场订单积压严重，交付周期最长超过3个月，常年都处于一种供不应求、一车难求的情况。在欧洲、东南亚、拉美、中东市场，国产新能源汽车随处可见，凭借超长续航、智能座舱、极致性价比、环能优势啊，这四大优势碾压了众多海外传统新能源车型。欧洲消费者十分偏爱咱们国产新能源，相较于当地售价高昂、配置简陋的进口电车，中国电车不仅价格亲民，而且配置给您拉满，辅助驾驶、全景天幕、智能车机、快充技术一应俱全。同时呢，国产车企精准适配海外不同地区的路况和气候，针对性的优化了车的性能，无论是高温的中东地区、多雨的东南亚，还是寒冷的北欧地区，都能稳定运行。所以说呢，如今咱们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出口国，从低端代步车型到高端旗舰车型，全面地覆盖了全球市场，彻底摆脱了国产汽车低价劣质的刻板印象，用硬核技术证明了中国制造的硬实力。和新能源汽车配套出圈的，还有咱们中国光伏产品、电力设备和光纤模块这些硬核机电产品。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啊，对这些产品听起来都比较陌生，但是他们是妥妥的隐形外贸爆款，撑起了我国高端出口的半壁江山。海关数据显示，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同比增长 11.4%， 对整体外贸增长贡献率接近60%。我国高端电力变压器、光纤光模块啊、智能电网设备等核心机电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 70%， 部分高端细分品类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长期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在全球都在新能源转型、数字化升级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力设备凭借着技术成熟、稳定性强、性价比高、售后完善的优势，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海外大型电网改造、光伏电站建设，还是通信基站搭建，都离不开咱们中国制造的核心设备。这些藏在幕后的硬核产品，默默撑着全球基建和科技发展，是中国制造最坚实的底气。同时，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也成为了海外新增长极。在咱们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产品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AI 配套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出口全部实现2位数的高增长，合计拉动了咱们全国出口增长 6.9%，成为国货出海全新的王牌品类。好了，上半场呢就主要为大家介绍咱们硬核科技方面的高增长好物。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介绍全民刚需火遍全球的民生好物。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呢，我们来盘点那些让咱们中国人无比自豪骄傲的出口好物。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现在风靡全球的咱们中国在硬核科技板块的这些出口的大国利器。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全民刚需火遍全球的民生好物有哪些。其实啊，有很多我们日常几块几十块的平价日用品，在国外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网红爆款轻奢好物，甚至被老外奉为生活神器，火爆程度让人意想不到，且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出口数据支撑。第一个必须出圈的就是咱们国产小型电动代步车，也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啊经常说的小电驴儿。在国内啊，这个电动车可以说是数千万甚至上亿家庭的日常代步工具，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但在欧美东南亚市场，中国小电驴儿彻底火爆了，成为国民级代步神器，出口数据啊是连年刷新记录。权威数据显示，在2025年，中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突破2670万辆，出口总额高达68.29亿美元。进入2026年，热度持续攀升，仅第一季度就出口了约720万辆，同比保持双位数的高增长。欧美城市啊，虽然说街道宽敞，但是停车困难，汽车出行成本高，拥堵严重，公共交通更是不像咱们啊，江津都有轻轨有高铁啊，他们的公共交通覆盖不完善。而轻便灵活、价格低廉、节能环保的电动小车完美适配了当地的出行需求。和海外本土品牌的代步车相比，国产小电驴儿性价比直接拉满，售价仅为海外产品的一半，续航却更长，充电还更快，颜值也更高，操作还更简单。无论是学生上下学、上班族通勤，还是日常短途采购，当地人首选咱们中国小电驴儿。凭借着超高的实用性，国产小电驴儿横扫欧洲、东南亚、南美市场，常年占据当地代步工具的销量榜首，成为海外普通人最信赖的中国制造，真正实现了中国神奇造福全球。紧随其后的还有中式的清凉家电。近几年呢，这个全球高温天气频发，大家看最近的新闻都看得到啊，你像法国呀、欧洲啊，很多国家哈，在这个夏季的这个

酷暑啊是一度突破了当地近几十年的这个有记录的啊气温的极限。但是很多海外家庭啊因为原来没这么热，所以啊没有安装空调风扇的这种习惯，而且传统欧美家电的这种价格还很昂贵，体积还很笨重，能耗还高。而咱们中国制造的便携式风扇、移动空调、冷风机、降温风扇，便捷小巧啊，节能省电，价格亲民，在欧洲市场掀起了疯狂的抢购热潮，成为夏季出口的爆单王。2026年上半年，全国家电整体出口额达到了 3609.6 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夏季清凉家电合计出口 1079.1 亿元，占家电出口总额近三分之一。每到夏季，国产清凉家电海外订单就会暴涨，海外商超、电商平台常年都是断货呀。欧洲多国商超出现了专区售卖、补货及售罄的火爆场面。很多网友啊，很多外国网友直呼：“中国小家电拯救了我的天呐！”这些看似微小的日用品，凭借精准的需求适配，打开了全球万亿级市场，成为国货出海的中坚力量。除了家电之外呢，中式养生好物也在海外掀起了全民热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海外社交媒体上模仿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拍摄方式成为了热门潮流。喝热水、泡枸杞、用保温杯煮养生茶，成为了海外年轻人的新时尚，直接带动了相关产品的出口暴涨。根据海关总署2026年一季度细分数据显示，保温杯单季出口额竟然达到了50亿元，茶叶出口27亿元，电热水壶、枸杞等经典中式养生单品单季出口均在2亿元左右，所有品类全部实现同比增长，增速远超传统日用品出口均值。在欧美国家，中国保温杯成为轻奢养生单品这件事儿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就算现在售价翻倍啊，依旧是销量爆棚。电热水壶成为了海外家庭的必备家电了都，彻底改变了外国人只喝冷水的生活习惯。曾经我们追捧海外的养生理念、护肤产品，如今中式养生文化凭借温和、健康、天然的优势风靡全球，带动了一系列的国货养生产品出口热销，让东方养生美学走向世界。同时呢，在这里还为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反差最大的海外爆款，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国民零食辣条。在国内，辣条啊，也就是咱们平价解馋的国民零食，几块钱一大包，是几代人的童年回忆。现在还有很多那种短剧哈，什么《重生之我回到1990年》啊，开始卖辣条啊。看似是啊，我们生活日常消遣的这样的一个小零食，但在海外市场，辣条妥妥的成为了高端网红零食的这样的一个代表，身价翻倍，圈粉无数。根据跨境电商平台的数据统计，近两年国产辣味休闲食品海外销售额年均增长超 35%， 辣条稳居华人零食销量榜的第一，同时呢持续渗透欧美本土消费市场。在欧美、澳洲、东南亚的华人超市和本土商超，辣条是复购率最高的零食单品。很多外国友人第一次尝试之后就彻底沦陷了，爱上了麻辣鲜香的中式口味，从最初的不敢尝试到主动回购，疯狂安利给朋友，辣条凭借独特的风味征服了全球人的味蕾。海外电商平台上，辣条的好评率稳居零食榜的榜单前列，无数外国网友发帖分享，中国辣条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零食，一口就上瘾，根本停不下来。小小的辣条不仅是解馋的零食，更是中式饮食文化的传播载体，让世界读懂中式烟火味儿。当然了，除了辣条，还有咱们中式调味品啊、预制食品啊，也在持续出圈。随着海外中餐文化的普及，老干妈、郫县豆瓣、咱们重庆的火锅底料、广西的螺蛳粉、预制菜等中国食品常年都稳居海外热销榜单。近两年，中式预制菜海外出口连续三年增长超 20%， 尤其是咱们中式的火锅底料、速食米粉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尤其是这个刚才说到的预制菜和火锅底料，它是打破了地域限制，让海外消费者轻松地解锁到了地道的中国味道。

在海外，不管是华人华侨还是本地居民，都热衷于购买中式调味品制作的美食。火锅底料让外国人爱上了中式火锅聚餐，预制菜解决了海外人这个做饭繁琐的难题，简单便捷，风味正宗，适配快节奏的海外生活。如今中式美食产品已经深深融入了海外日常饮食，成为了全球饮食潮流的新选择。作为一个重庆人能看到咱们重庆火锅选销全球这么多的国家地区，真的也是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好了，刚才呢为大家分享了咱们国家出口海外的各种各样的爆款民生好物。最后呢再为大家分享一个细分板块，就是火爆全球自带东方魅力的潮流文创与特色好物。很多我们生活中的普通物件，在国外现在也是逆袭成为了奢侈品、网红单品，出圈方式是让人意想不到。首先火爆海外全球的加特林烟花，大家都知道吧，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花生产出口国，全国烟花出口占全球市场 90% 以上，垄断全球节庆烟花市场。其中近两年爆火的加特林网红烟花成为了海外近日的这种顶流单品。在国内，加特林烟花售价亲民，春节常见的网红烟花，但出口海外之后身价暴涨，一支售价您知道多少吗？高达80欧元呢，接近800块钱人民币呀。供不应求，火爆脱销，每到了这种跨年圣诞新年他们的这些节日，海外街头随处都看得见一个老外手持中国版的加特林烟花燃放的场景。绚烂的光影效果，独特的燃放体验，让中国烟花成为海外节日标配。更有趣的是，很多出口烟花没有英文说明书这个老外还得凭借着摸索尝试，依旧是乐此不疲。中国烟花点亮了全球的夜空，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式浪漫的极致魅力。另一个堪称逆袭天花板的国货，就是中式的，您一定意想不到的是咱们的糖渍痰盂。谁也想不到这款国内早已淡出大众视野，近乎淘汰的老物件，在欧美市场彻底封神，摇身一变成为高端时尚单品，网红家居神器。在海外社交平台相关话题这个播放量突破了20亿次，全网种草视频超100万条。中国痰盂被老外赋予了全新的用途，老外拿它有人用来盛放啤酒、果汁，打造这种氛围感，聚会容器，有人将它作为果盘收纳盆摆放零食杂物，还有人将它当作这个艺术品摆放。复古的花纹，经典的造型，完美的适配海外的复古装修风格。在海外居家店一个普通的中国痰盂售价翻了10几倍，依旧是销量火爆，被老外称作东方复古艺术品。很多海外网红专门拍摄开箱视频那种很神秘很这种期待的这种种草视频，极力的安利的这款神奇的中国好物。一个小小的老物件跨越山海，实现华丽逆转，成为中外审美碰撞的有趣见地真的很有意思。咱们如今的中国制造早已不是廉价的代名词，而是品质、创新、实用、潮流、高端的全新代名词。在全球消费市场中，国货的话语权、影响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外国消费者从认可中国产品，到认可中国品牌，到认可中国文化。当然，国货出海的逆袭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在全球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我们依然需要坚持创新为本，品质为王，持续打磨产品，升级技术，打造品牌，让更多的优质国货走出国门，站稳脚跟，让中国制造、中国美学、中国文化真正风靡全球。未来相信会有更多的国货突破边界，惊艳世界，从爆款单品成长为全球知名品牌，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中国创新、中国浪漫，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品质标杆，让东方魅力闪耀世界舞台。好了，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大家能更骄傲、更自豪地认识到咱们中国制造已经在全球市场站稳了脚跟，拥有了

0: 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昨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挺起了脊梁。今天，我们高举五星红旗，挥动着臂膀。
1: 五星红旗。
0: 明天，我们紧随五星红旗，斗志昂扬。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您护航。五星红旗指引方向，五星红旗

0: 起来还可以，平时津津有味。来，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0: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0: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0: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0: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0: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九八点七六的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金金玩，我是严丽妹儿。
1: 大家好，我是小江。
0: 啊，通过我们的调频九八点七，可以听到我们每天的节目，同时还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江金融们，也可以同时看到和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的身影。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美食资讯哈。最近说那个高温天气啊，盛夏防火，千万不要松懈，那个特别要提醒哈大家啊，各行各业都是，特别是餐饮行业，很多门店啊，很多门店的那个消防安全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在随时进行一个检查，包括那个线路的一个短路哈。哎，说实话，特别是夏季的持续高温，那个火锅门店的那个客流量反而增加了。
1: 嗯
0: 啊，前段时间也有跟大家分享哈，火锅店很热闹，还要排队那些，还要吃，

0: 论三论哈。
1: 是越热，大家越想去吃点出汗的。
0: 哎，对头，你看那个后厨那边，一直都在熬全天的熬那种牛油锅底哈，就是自家熬的那种哈。那个工作也是负荷高负荷的一个运转。你看，店里面那个电磁炉烧得火热哈，真的，我那天就去吃那个火锅的时候，我说那个冷的热嘛，越吃越热，越吃越热，我都反复的确认，我可看他们家有空调的嘛，都感觉到没有空调那种感觉呀、
1: 啊。后厨太火热了。
0: 还有就是他那个火锅的那个锅太多了，人太多了，已经超过他空调的那个。
1: 那个功率了，
0: 功率，
1: 因为你想嘛，火锅本来下头都是火，然后它上头又在冒那个热气，然后你十几桌能够弄起来，空调一两台的话，真的扛不住了，对不对？
0: 再加上那个餐饮店店里头有很多一次性的餐具啊，纸箱啊，哈，牛油那些东西哈，所以说都特别特别的容易引起那个燃放哈，大量的易燃物品堆放那些，火灾的隐患是比较增加的，所以说这个夏季。那个天气高温天气哦，餐饮界的朋友哈，我们的老板些哈，包括我们出外出就餐的消费者们、朋友们哈，你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1: 而且现在特别是就是大家晓得为了用电安全哈，其实很多那种大型的商场里头都是不允许用明火的，所以说可能我们反而商场里头更安全一些。那我们就是平时的路边摊摊啊，一些火锅店呐、那些用煤气罐的，或是啷个接的火的，反而要更加注意一些，因为煤气罐的那个危险性还是更大一些哈。
0: 它的油烟管道那些，像烧烤那些也容易啊，哈，还有那个。烟头那些，大家出外出在公共场所抽烟的情况下，烟头不要乱甩，好不好？
1: 对对
0: 这种情况哈，所以说
1: 在森林头哈，我们再给大家一再说，一个是不能抽烟，一个是坚决杜绝用明火那两个事情。
0: 哎，对，我就是周末有去露营的朋友小伙伴们，你用火的安全一定你特别要注意。是的，这个是夏季啊、今天节目一开始要提醒大家的一个东西哈，还有就是下一条。资讯来自奶茶哈，说那个奶茶就是最近还就是每年都是比较卷啊，今年又卷到啥子程度啊，冰加奶啊，又要加水果哈，啥都往里面加
1: 冰奶
0: 啊，冰奶在走红了，剩下高温那个冰子还都是全面开花哈。这几天这持续的高温，很多实体店还有多高兴呢。虽然天气热，但是自己生意还做得可以哈。那个奶茶店啊，那个咖啡店啊，一些高兴灿烂，每天的生意都是往上涨，
1: 而且一定都是那种用不着那么多啥子咖啡啊，来多加冰块才是重点。
0: 对对对，比方说像一些那个碎碎冰啊，那个冰奶呀、马卡龙啊，冰沙呀，
1: 现在刨冰应该也卖得很好。
0: 对对对对哈，还有一些顶到那个韩国招牌的一些冰奶，在韩国本土。都是本来其实没得个东西得在韩国
1: 啊，在我们
0: 这里披上了个韩系的外衣那种哈，非常有意思，而且好多都一出来就是那种爆款的感觉哈，就是走一个主打一个那个起名范儿，
1: 是的，
0: 对，有些呀、他又是让韩国冰奶、沈阳冰奶哈、东北味的也来了哈，就非常有意思哈，你是哪一挂的？我说我是东北的，你是哪一挂的？我是那个东南亚挂的，
1: 还是很有意思。
0: 好，然后还有一些品类，比方说像牛奶和水果混搭在一起，还比较麻烦，就是啥、子？你比方说那个柠檬、黄皮那些高新鲜的那种水果搭配那个鲜的牛奶，其实它里面都是，就是比较的分层。其实里面好多朋友就说，其实它送到那个消费者手里的时候，其实特别是外卖，就容易就是。但就是这两种结合在一起，它有的时候不相容。你当即马上应用，你在门店现买的情况下，那还算可以哈。所以你也在选择哪个品类的时候，你看你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适不适合你的口味。那到底今年子火的那个冰奶那个热潮到底能走多远呢？其实说实话，个冰奶呀，它也不算是比较单一的爆品呐。
1: 但是它其实不是完全我们没见过的新品种。
0: 对。
1: 也 是各种加在一起最后倒成出来的一个叠加的生品。
0: 你看那个茶百道的那个荔枝冰奶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今年520就上线的。好，然后但是它又在7月10号又下线了。就只有短短的2个月不到的时间哈，都是就是确实都比较出名哈，比较短暂的一个周期。但是至于其他一品类哈，还是有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的话哈，冰奶看似简单，实际上操作起来还不那么简单。因为冰奶还有比方说还要加其他的一些就是水果呀，啥子珍珠啊、椰果呀，各式各样的加进去，
1: 不是把八宝粥加进去，
0: 就是加进去那个加的太多了，很多反而朋友就是说，哎，味道会不会就是比较厚重、就是、太甜腻之类的一种？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外头逛街啊，或者是吃东西拿了，我想点一个冰奶，我可能主要是想喝个冰水，我不是想喝完八宝粥。如果对于那种情况来说啊，可能冰奶就显得稍微料小料太多了一点儿，所以但是如果是都是单纯的冰奶，其实我一直觉得冰奶和冰姜汤都有点像，是不是？
0: 冰奶冰姜一点点吧，有点像，是，叫法有点不一样。
1: 所以说大家对于冰奶一个需求啊，反正也不一样。你说它真的到底能喝多久？我觉得还真的不好说的，要看哈啊，看看大家的接受程度和喜爱程度。
0: 那天我们都有一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哈，说2025年上半年全国餐饮总收入达到了28255亿元。
1: 哦，很高哎。
0: 但是行业的增速连续3年是走低的。对，
1: 它其实都是在负增长了，
0: 是有一点点啊。从那个餐饮板块各个板块来说的话，就是中式的正餐的价格比较震荡一点哈，那个商务宴请的需求在萎缩，大型的酒楼经营比较困难，转型的家庭青年更有出路，就是快餐小吃作为刚需赛道还是价格比较稳定的。那么全年的市场的那个规模预计是11650亿元啊，增长的韧性还是比较强的，像火锅烧烤门店的饱和价格占的那个激烈传统大店的那个模式难比较盈利，而且轻小店更适配市场。还整个一个结构模式，我们餐饮界哈，就呈现一个哈，既增长又负增长的一个走势。还有板块它也在结构板块上来说它也在出现一个变化。总体来说比于平民价格的那个还比较好走量一些。
1: 现在大家因为对吃的哈，好像感觉相比前几年来说大家更愿意吃平价一些的食物了。没有说一定要轻好贵，
0: 有个词叫轻量化。轻装上阵嘛。
1: 对，所以说相比来说现在更平价一些的，然后量更大一些的也更受大家的喜欢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好消息，也不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正就是大家都要加油干呐，就是啥加油干哈，
1: 加油出更多的创业，让更多的人来买单。
0: 对的。

0: 天一天的美食资讯接到带给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播出的 FM98.7 津津有味，欢迎大家在抖音里头去关注江津蓉妹哈，同时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哈、接下来下一条美食资讯就是2026年的国内披萨市场规模预计突破550亿元哈，同比行那个我们的行业呈现一个规模比较增长的一个态势，但是价格上来说还是比较平价一点哈，然后产品的话哈，但是同质化比较严重，基本上都是你有一瓶我也我家也有，
1: 都有
0: 啊，就是特色不算很突出，哎对哦，披萨特别明显，
1: 因为他那个东西其实都是那几样，你说特别有创意我都觉得还好呗。
0: 好嘞，能不能想在披萨里头挖个洞哈，把奶茶灌进去。
1: 哇，那个东西应该也好吃不了一点吧。我觉得还是灌进去。
0: 上一条的咨询是奶茶哈，突然间想到可不可以这样子造呢。
1: 有点奇怪，我真的很难想象出来。
0: 但是竞争还是多激烈的，比方说我们长期吃的那个
1: 大美乐
0: 披萨啊，卡美乐，这
1: 大美乐还是那两年
0: 火起来的哈，因为必胜客它又降价了，卡美乐还蛮火哈，必胜客的价格这套餐那些我都没想到它会把牛排那些全部煮在一起了，这种套餐。
1: 而且必胜客现在完全不是贵价了，是平民的。
0: 原来是贵价的，
1: 我就原来算贵，
0: 原来算贵的。我进去一趟都是200-300嘛，
1: 差不多是哈。而且那个时候工资没得现在高的。
0: 对呀、对呀、对呀、都是一家人，就是简简单单两个人、三个人。就是以前算是均价算贵一点的，现在就背着宽儿哈，然后价格打下来了，还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选择，你卡米乐那个还是可以哈，那个大家比较接受度也比较高，
1: 对，是的，
0: 也是相当于说价格哈，也是可以接受的，啊，你看那个披萨赛道那个。人家都是那个小众化，喜欢吃的可能都是年轻人居多吧，老年人真的不太喜欢对那个东西很感冒。
1: 哎，应该是，我觉得应该都是20来岁到30几岁之间，
0: 可能我们都眼里没人说，啊，我不，我把他娃儿吃。
1: 啊，你应该还是个人会主动去点那种吧？
0: 我会啊，
1: 也会吗？哦天，
0: 我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我也说实话，人小酒还比我吃的养生一点，我觉得我有时候吃的很垃圾，
1: 吃的很养生的，
0: 我很喜欢。吃街边小吃，就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那种。
1: 我原来都可以接受汤啊菜里头加鸡精，我现在完全不接受。
0: 鸡精吗？
1: 我完全不接受。
0: 我自己做饭不吃。
1: 外头肯定有嘛那个。
0: 外头我就、
1: 我现在喝汤都要啥子老母鸡，都要去买土鸡，你晓得我现在。
0: 你知道我小时候我最喜欢喝的一款汤是我们八两他煮的那个鸡汤，根本连他盐都不放的。
1: 那我喝不得，那我还是喝不得。
0: 我不晓得他为什么，
1: 腥味
0: 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好喝。
1: 哇，现在
0: 其他人干不起，和其他人干不起。我
1: 敢找他男孩那个
0: 啥？但他现在的水平，他现在年纪大一点了，他现在水平没有年轻时候好。
1: 另外，他有没有专门加啥子东西？
0: 没有哦，
1: 啥子都没加呢？
0: 一块姜。什么都没有，
1: 你天好凶，那真的很厉害
0: 了，太牛逼了，
1: 大叔，
0: 我从来没见过。不，他其他还好，其他的菜式，他
1: 都那个汤好喝，
0: 他其他菜式也很好吃，但是那个汤太绝了。
1: 哎、
0: 我在外面，
1: 我还以为加了啥子。
0: 越是我刚食餐厅我吃的那些，我都没吃过那么好喝的汤，不加盐，
1: 而且他可能也没加啥子其他的，
0: 什么都没加，
1: 药材是不是？
0: 什么都没加，花椒也没加。
1: 哇、好凶啊！那确实不像那个煮的了。如果你要喊我那个煮，
0: 火候吧，火候吧，
1: 我只会给你煮出来鸡的洗澡水。
0: 火候，
1: 厉害厉害厉害，
0: 真厉害。就是你说的那个加那个鸡精那个事情，所以说那个都是煮东西好不好吃，那个真的是看天分，我觉得真的有点那种哈。他那个美食咨询哈，真的很卷。你看我们江津哈，经常有朋友说江津有啥好吃的嘛，然后又贵，是不是？是不是啊？经常说比重庆的还贵。
1: 可以，
0: 强烈建议大家，就是那个人家老板门面费贵呀、哎呀，不要管人家老板些哈，门面费也贵，注定了哈，人家轻量化的那种平民价格的点点少，是。好，然后我们吃到又好吃性价比高的一些店，感谢大家及时在那个直播间里给我们进行一个分享哈。好，那接下来的一点时间呢继续为大家分享哈，都说那个2026年还有一些那个新入局的那个在广州新开了一家那个比较火的那个转转热炉门店儿，是个转转店儿，热炉门店儿，
1: 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回转寿司那种转起来吃的？
0: 哎呦，就是，关键是炉菜店儿。 啊，天天都排队人家。啊，人家从中午营业到晚上，中午十一点营业到晚上的十点钟那个样子。
1: 嗯。
0: 啊，然后节假日还有翻倍，啊，他们是结合了小火锅儿和那个热炉一起，然后啊，然后你还可以嗯啊打包带起走。
1: 啊，那很好了耶。
0: 哎、当然他他们家那个价格都是素菜很便宜。
1: 嗯。
0: 啊，然后那个卤菜、荤菜。利润要高一些，
1: 嗯，
0: 啊，就是你吃过一块的火锅的那种，一块钱的火锅素菜没得嘛？
1: 嗯，
0: 以前我在江津都吃过的，
1: 都有嘛，嗯，
0: 啊，那个盐火锅，
1: 嗯嗯，
0: 现在也没开了，一块钱的素菜，
1: 嗯、
0: 还不是很少哦，一碗那种小土碗，
1: 嗯，
0: 哎，一块钱一份儿啊、嗯，就是我现在还没吃到那么便宜的了，嗯、好，然后还一最便宜江津吃到的素菜3块嘛。2块可能算哦，最低价格的。
1: 我都没吃过这些，我感觉我丧失了好多吃美食的机会。
0: 嗯，好，然后就是江津的哈，就是那些哈价位的哈，都是啊，比方说他们那个广州那个转转火锅加热炉，他们卤菜价格还有点高。
1: 嗯，
0: 啊，搭配它又是原切牛肉，因为它牛肉的成本比较高一些。还有那个鲜果茶饮哈，就是当然都是它又有低价位的，有高价位的，
1: 嗯嗯，
0: 大家都愿意搭配去选择，我觉得那个很好，
1: 嗯，
0: 哎，哎，那个是一个新的一个思路，
1: 嗯
0: 啊。

0: 跟钻小火锅赛道，然后加热炉哈，哎，还可以比较火。他在广州的商圈还开的比较多，就叫那个圣香甜儿，圣香甜儿转转热炉门店，啊，就是平均，就是他200平就140多人可以吃，
1: 我的天，很多了，真的很多。
0: 哦，可以哈，就是有点厉害，有点厉害哈，好。啊，下一个美食资讯就是现在的那个，有一些收入哈，那个餐饮行业都是百胜中国加速开第二代小这个品牌，啊，
1: 百胜中国，
0: 对对对对，
1: 有点影响，
0: 就是哎呀，业绩可以，反正他有点，反正他比必胜客要好些啊，
1: 嗯，
0: 但是他的就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门店嘛，就是啥子面食啊，就有点休闲的西式的那种糕点的，有跟餐饮的，就有点像必胜客那种。他跟必胜客那个比的话，他比必胜客，但是他的那个叫啷说，百胜中国在重庆还
1: 没得
0: 、
1: 哦，
0: 对，
1: 难怪听得比较少。
0: 对，但是他开的门店在持续的加入。
1: 加盟吗？
0: 加入啊！赶紧开到重庆来噻！哎，那必胜客那些不是就更
1: 卷了啦？
0: 更要降价了嘛？对，你看必胜客现在的那些汉堡啊，那些都持续在降，对吧？
1: 嗯，
0: 他唯一撑得住的那个披萨也在融合那个套餐的形式。
1: 嗯。
0: 啊，和那个牛排呀、啊、意面呐、啊，做套餐，
1: 什么都有
0: 了，饮料啊，在一起，好难呐、啊！啊，
1: 做餐饮真的很卷，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说创业想起做餐饮啊啥子，我们都还是觉得现在并不是做餐饮最好的时间，
0: 不是最做餐饮最好的时候。
1: 嗯，但是如果你有
0: 最近都是
1: 创业，
0: 好多餐饮老板去做 AI 了嘛？
1: 啊，真的吗？
0: 真的。
1: 还是很有意思，
0: 人工智能机器人都去
1: 风口上的东西，
0: 是的，啊，但是我们想吃美食，大家还是多开点店，把价格打下来，我希望这样子哈，良性竞争哈。好，江三以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个美食资讯，朋友们最近又吃什么漂亮饭没有？好吃的饭，中餐呐、啊，西餐呐、啊，火锅呀，
1: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0: 寿司呀，什么有没有吃羊肉啊什么的？
1: 羊肉嘛，稍微是不是补了一点？闻不得过。
0: 羊肉串儿呀，
1: 羊肉串儿。哎呀，我前两天很想吃羊肉串儿，没有点。我今天还是夜宵想点两串儿，好久没有吃到了，很想念。
0: 可以哈，今天晚上有什么吃好吃的朋友赶紧来我们直播间分享哈，我们的那个抖音江津路美观众们在直播间留言哈，然后我们的美食线02347-23050。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我叫振宇，
6: 我叫小芳。
5: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6: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5: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7: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6: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5: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6: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5: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6: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8: 感谢母亲河，
9: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6: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7: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8: 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9: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10: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1: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继

0: 起来还可以，平时津津有味。来，
1: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以及抖音将金融美同时互动哈，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沟通哈。我们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节目，我是严丽玛。
2: 大家好，我是小娇，我们回来了，
1: 又回来了，下半场
2: 打个架哈。
1: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中国真的是一个很会吃的一个国家哈。但是在我们全中国最会吃的是哪一个省呢？人家说吃在中国，世界美食看中国，那中国的饮食那么多个省。风味又不一样，但是又同时又自成一美哈。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神仙。佳作哈，可以说是美食之间都是城市之间都有那种神仙打架的那种情况啊，很多人都会站出来说，那肯定是我的家乡，我的省噻，好吃噻哈。到底哪个省最会吃哈？有一些官方的数据，今儿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一些官方的菜系榜单哈。餐饮行业数据和大众口碑，四川、广东、湖南稳居国民心中美食省份 top 三。
2: 来听一下都有哪些地方啊？
1: 那个三主要是四川口味哈。首先来看看我们的四川省。说实话，四川确实是公认的国民美食的天花板，作为亚洲首个世界美食之都，我们川菜更是入选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特别。它还不止麻辣一味儿，人家还是百菜百味儿。什么？为什么我都用上了人家这个词了？
2: 有道理哈、啊。
1: 从小我也是属于四川人的嘛。川渝不分家哈，莫那么见怪哈。但是那个火锅串串江湖菜，哥说的小事，真的是在四川是百花齐放啊。那个川菜的包容性。而且又很强，特别适配南北的口味。东西南北中都爱川味儿，以至于川味儿走向全球以后都那么受欢迎。
2: 川味儿一直都是，好像特别是哈，你看现在大家吃灌香肠，基本上都两种口味，一个川味儿，一个
1: 光味儿。
2: 基本上我觉得两个是平分秋色。各有半壁江山。
1: 对了，川味儿好吃，光味儿同样也是非常的出彩。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广东省，
2: 广东也是一个美食的天下，我很爱吃广东菜呀、
1: 非常的特别有意思，而且粤菜在吃遍全中国的心目当中也是被认定为第一的哈。它有一种朴实纯真洗尽铅华的那种感觉哈。比较珍贵哈，是在广州哈，四处奉承，大家有没有听说哈？如果说四川是重口味，那广东更是重本味儿，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儿。
2: 他们完全不加，就是你八两那种煮法哈，不加任何东西，盐可能都不啷个加。
1: 但是你说起它淡，它又不寡，
2: 因为它有鲜味儿，是食材选的好。对不对？
1: 很舒服哈，又鲜又嫩，又清，又甜，食材的本真哈。广东人确实会吃，就说四川的川菜很受欢迎，那还没有说四川人很会吃，那一定是广东人最会吃，那藏在他们那个三餐四季，比方说早餐，正餐，喝凉汤，老铁，那个东北人来到广东，老铁来杯凉汤啦，大排档、夜宵等等，每一种品类都自成体系哈，而且他们都是药食同源，就是好多食材就是有药性啊，可以吃，把它经常放在那个食物里头，很有意思，时灵时补，还有很多传统，最养生最精细哈。所以说如果说四川能够排口味第一，那广东一定可以排养生第一的啦。
2: 是的，

0: 而且真的是还是味道很好，就是你不要以为它不加任何调料，它奶味的，它有食材本身的鲜味都说明都是一样的，都是火候掌握得好，哎，那个各种食材找得好，它都是吃那个鲜味都已经足够了，不用其他任何大口味的东西。我是重庆喜欢吃重口味啊，我觉得还有太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喜欢吃下水，我们喜欢吃内脏。啊，内脏的话，你直接煮了真的会腥，但是当你放到火锅里头涮的时候，它都会很香。
1: 嗯，就撇开那些腥味啊，各式各样的哈，那个味道都是，哎，就是说口味真的重一些。
0: 嗯，
1: 好，那再一个就是很会吃的一个省，不得不提的都是湖南。
0: 嗯，
1: 其实现在的湘菜门店已经稳居全国第一了。
0: 嗯，
1: 它超过川菜的门店了。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听说，感觉川菜好像比较普罗大众哈，吃川菜的朋友比较多，但是湘菜的那个就是馆子，相当于就是餐厅之类的，它的门店数是第一的，但是川菜的菜系可能普及得更广一些。
0: 嗯
1: 啊，当然，但是因为湘菜其实跟川菜还有点接近，但是它又不同。但川菜是麻辣醇厚，湘菜又是直接的那种劲爽的那种香辣的味道。
0: 嗯，
1: 所以，哎，这种长沙口味它主打一个接地气，好吧？
0: 嗯，
1: 朋友们啊，适合那种下饭。哎
0: 呀，说到下饭，我现在有点馋了。我这真的跟你说了一节，我已经饿了两会儿了。我现在好想吃点下饭的菜。
1: 我也此刻真的非常的饿，刚刚还在跟小九拌中来呀，还在说我们，哎呀，到底好好吃点啥子嘛？边得给大家说提醒，我们个人在想，哎呀，
0: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呀，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跟我们一起吃那种好吃的菜。
1: 饿了哈，
0: 哎，饿了。嗯，
1: 想想整啥子嘛？小口味虾吗？长沙小小龙虾吗？小龙虾嘛？小龙虾怎么样嘛？
0: 听到我的口水味没得？
1: 螺蛳粉啊，哎，是，
0: 都，哎，螺蛳粉我真的好久没吃了。你想螺蛳粉最好吃的啥子？不是螺蛳，也不是粉儿，是那一口汤里头一定要放那个炸的那个鸡蛋呐、啊，
1: 炸蛋。
0: 嗯，
1: 湖南米粉啊，哦，你觉得一般啊？喜欢螺蛳粉多一些。
0: 对头，我不是很喜欢吃米粉，因为你晓得我来江西那么多年，我唯一喜欢吃的是那个贵州水城羊肉米粉，我觉得好好吃。而且他们还说我说我觉得好吃，应该是因为它个汤底，
1: 汤咸的、哎、咸的咸的、
0: 你看嘛，也是不是很重口的，我就喜欢吃那些东西。哎，
1: 今晚上吃啥子嘛？想好没嘛？点个烧烤。
0: 你没说今天其实我已经跟人约好了，你猜我去吃啥子？
1: 你吃啥子？
0: 菌子汤锅
1: 啊、
0: 我很开心，因为好久没有吃到好喝的菌子汤了、因为我一直都在说我胃口可能有点浅，我味道本来浅，然后菌子锅就基本上是只加点盐嘛，它纯那个菌子熬出来的，我觉得很香。
1: 嗯，不错。那香菜等到下一次再吃。
0: 嗯，可以
1: 啊、
0: 哎，那种下饭菜。
1: 说实话，
0: 就是晚上回来饿了之后再加一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加着羊肉串嘛呀，再加个馕，哇，想死！这是要想死谁？
1: 哎，但是说实话，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湘菜门店在全国都是第一名的那种情况哈、还有现在因为开了很多那种新式的湘菜馆，晓得不？哎，新式的湘菜馆就是啥子？就是比方说，就是你在一家湘菜馆里头吃完饭，你有可能把他们那个茄子水瓜买了，然后把他们辣椒酱买了，会把他们腊鱼买了，酱鸭买了，豆瓣酱买了，哈，小炒黄牛肉、辣椒炒肉那种家常菜都是无数的出圈哈。
0: 嗯，
1: 对，就是啷说呀，他们都融合了一些其他的味道在一起，很有意思哈，湘菜很接地气。好，另外还有就是好吃的是省市啊，省份，比方说贵州、江西、湖北、河南、江苏哈。哎，真的说实话，真的各省都有各省的一个特色，那种人间风味啊，朋友们在你的心目当中，究竟
0: 哪个是最好吃的呀？
1: 对，我们中国最会吃的省，到底是哪些哈？你有没有另外的答案？欢迎大家在抖音取关总讲金总妹跟我们在评论区互动一下，好吧？我们的美食线同时等着大家，023-47523-0505。那说到好吃的，我今儿晚上特别想吃一个东西，我想吃兔子。
0: 兔子红油兔吗？还是
1: 我想吃江西的那个牛兔儿
0: 啊，
1: 凉拌菜、
0: 我跟你说，我到现在为止都没吃过牛兔儿，我没有、
1: 那次我买回来呀，
0: 没吃到，然后
1: 没吃到吗？

0: 哎、啊，我其实还想问刘屯是撸的，是不是？撸了之后办那种？
1: 不是的，他就是
0: 白的，
1: 凉拌。
0: 哦，他都是凉拌，
1: 叫佐料。
0: 我很喜欢吃那个热拌屯，我觉得很好吃。玫瑰园那边那家。
1: 好的、嗯，我觉得刘屯更好吃，
0: 对吧？
1: 好
0: 吧，
1: 一定、
0: 就
1: 是想阳小小那一家哈、啊，哎，还不是石牌粉那家，还不是狼山那家
0: 哦，不一样吗？
1: 不一样啊。
0: 哦，
1: 就是向阳小学旁边那家那个
0: 向阳小学旁边哦，
1: 我最喜欢那家。
0: 平时去好像是常见的是石菜时间吗？好像更常见，就那个桥旁边那一家。
1: 哪个桥？
0: 都是即将城，都是新城到老城那个桥
1: 啊，那个是四牌反而小学。
0: 哦，我好像平时见到家见的比较多一些。
1: 那个人家是人家是亲戚关系，哎
0: 哦，
1: 哎，味道还是个都可以的，
0: 比较香的、嗯。
1: 我比较喜欢走到那个向阳小学那边去。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哈，好多朋友也喜欢吃狼山的口味，
0: 都去试哈嘛啊。他们三家都是亲戚关系吗？
1: 那算是嘛？
0: 哦，可以、哎、可以，反正去试哈嘛，看哈个人到底喜欢吃哪一家，
1: 哎、
0: 应该有点细微的区别。
1: 哎，就是开的最早的还是向阳小学那家哈、哦，因为狼山是后头
0: 那家，应该是出名的都是那家，
1: 最出名是向阳小学那家、嗯、哈。哎，人家几十年前人家都是油摊的，没得门店的。
0: 那能做到现在，说明那个手艺是过硬的。
1: 啊，现在妈妈基本上爸爸退休了哈、嗯，在家里面
0: 哦是玩儿
1: 哎服侍，然后那个李老板那个妹妹哈哎跟老板娘啊、现在。在那个哎，门店里面还不错啊，依旧味道还不错，
0: 嗯，
1: 是吧？包括李奇门啊，
0: 嗯，
1: 哎，李奇门有些朋友说李奇门是不是变得弱了一点哈、
0: 哦？
1: 还好吧，
0: 还好吧，大家主要还是有点很挑
1: 啊。我去年去拍的时候，连着拍了他们几家哈、啊，我觉得味道也可以啊，
0: 嗯，
1: 也是嫩冬冬的味道还也可以啊。嗯、李奇门那个麻得很，哦，李奇门那个麻得很，然后刘头最喜欢吃他们那个李子味道，
0: 嗯嗯，可以可以可以，
1: 好。哎，那个兔子将近的热板腿应该也，
0: 嗯，
1: 在小学来说，
0: 热板腿我一直很喜欢吃，
1: 就是它是、他们是100块钱一份，差不多这样子，
0: 一百嘛一百二，我记不到了，好像120样，
1: 有100的、120的、哦，对对对，
0: 反正他们那个店儿头只卖一只，然后他们儿子啊在新城那边也开了家店儿，都可以买一份儿，是69块钱。哦、我很吃得惯他们那个味道。好，然后还有一家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四面山上头，哦，不是，不是说错了，不是四面山，中山。中山那个中村妈妈鱼，他们有一个红油兔儿，我甚至觉得那个兔子比他的那个鱼要更好吃一些，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如果没有吃过的、中村妈妈鱼，中山上头的，然后一定要点他的红油兔儿，我觉得好好吃。
1: 中村妈妈鱼好多都去吃过的哈，
0: 嗯，
1: 很舒服，那连到那几家都好吃，
0: 嗯，是的，
1: 嗯，好，我想到吃兔子，我还想到川菜里头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哎呀，都是那枝江腿啊那些，
0: 嗯，
1: 好舒服哟，各种兔子，嗯，
0: 可以，
1: 相当相当的霸道，
0: 可以，嗯
1: 啊，还有那个腿头啊，自贡的冷吃腿儿，
0: 嗯，
1: 川菜里头的兔子也是相当受欢迎的，
0: 嗯，对的对的，是的，
1: 啊，腿头简直不白了，我有一次走到都江堰去，
0: 啊，
1: 我没想到都江堰的那个兔头啊，
0: 嗯，
1: 五香兔头，全是裹的花生，花生酱，
0: 嗯。嗯
1: 好香啊，我觉得比麻辣的还
0: 要香，但是热量巨高，我跟你说我看到过那个的，我没敢点，我觉得太扰忙了。
1: 哎，我没称，哎，我没称斤数，
0: 嗯，
1: 我没称，我个人第二天长胖没得，反正我觉得比麻辣的好吃好多哟。
0: 嗯，
1: 我原来不觉得，我原来你没有吃到过那么香的，
0: 嗯嗯，
1: 好霸道，
0: 可以可以可以，很棒哈，很棒很棒
1: 啊！自贡的冷吃腿超级香、啊，麻辣鲜香交融哈，冷却了过后更浓啊！以前我们有一个实习生来自职工，我是职工，我们说话
0: 从来不翘舌。
1: 对头，我就是那点的职工的，欢迎大家来职工耍。
0: 嗯，很好玩啊，很好玩。
1: 对，
0: 职工也是个好地方，好吃好耍。
1: 对对对对，啊，哎，会就是吃兔子哦，今晚上有了、吃兔子。朋友们，今晚上吃什么？
0: 可以可以，我其实喝菌汤去了。哎，菌汤晚上回来，我吃点搞点羊肉串儿。
1: 嗯，好的，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哈，欢迎大家在那个周一到周五啊。每天的5点到6点钟准时将调频锁定在我们酒吧里去，以及抖音关注江金融美，好吧、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金融美也关注起来，这几个平台都可以同时收听收看到我们。
0: 嗯，是的、
1: 欢迎大家在直播期间进行我们一个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0: 嗯，
1: 好吧。 哎，好的，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拜拜，
1: 今儿早点回去吃饭哈。
0: 嗯。

0: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0: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2: 987江津晚新闻 98.7
1: 987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987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一起来关注区委常委会举行会议。8月3号，区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学笃行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和信访矛盾化解百日攻坚行动等工作。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区委常委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区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区政府有关副区长、区法院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短期与长期、险绩与前绩的关系，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落实到产业升级、项目建设、城市治理、民生保障、生态保护等各项重点工作中，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塑造竞争新优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方式转变、发展质效提升。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围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六张网等重点领域全力抓项目、促投资，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奋力推动江津经济社会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责任，紧盯问题持续攻坚，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切实把整改实效转化为推动全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和信访矛盾化解百日攻坚行动，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举措。要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聚焦防汛排涝、森林防火、高层消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精准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配齐各类应急抢险物资与救援装备，建强基层应急处置队伍，充分发挥好网格员、志愿者等基层力量作用，坚决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要纵深推进信访矛盾化解百日攻坚专项行动，聚焦减存量、控增量，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梳理，依法妥善处置群众诉求，全力推动信访积案化解清零，持续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重大活动意识形态审核和政治生态分析研判工作。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健全重大活动全流程意识形态风险研判审核把关机制，坚持关口前移、从严审核、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规范阵地管理、宣传发布等各个环节，牢牢守住意识形态安全底线。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常态化开展政治生态分析研判，坚决纠治四风顽疾，持续保持反腐惩恶高压态势，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再来关注我区召开的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和部门一把手2026年第三次季度例会。8月3号将

新区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和部门一把手2026年第三次季度例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卯足干劲，咬定目标，坚定信心，奋力交出三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高分报表。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江津区2025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一报告两评议结果和二季度全区赛马比拼情况。德港工业园发展中心、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委、区招商投资局、四平镇等单位做了现场交流发言。区教委、区委政法委、区交通运输委、区总工会、先锋镇做了书面经验交流。唐大军指出，上半年全区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突出稳进提质、改革创新、除险固安、强企富民工作导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济大盘承压稳进、开放动能蓄势积聚，产业转型攻坚突破，惠民助企实干担当，改革攻坚纵深推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三季度承上启下至关重要，要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坚定信心决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全力以赴拼经济、抓发展、保安全、惠民生，确保实现三季度好于二季度，下半年好于上半年。唐大军强调，要聚力枢纽经济区建设，持续提能级、畅通道，聚力抓项目、强产业，大力扩开放、促合作，全力塑造开放新优势。要聚力工业攻坚、一起一策，开展精准帮扶、做优存量、做大增量，强化创新赋能，全力推动工业回升提振。要聚力项目攻坚，强化项目谋划，持续招大引强，强力推动实施，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聚力消费外贸，激发消费潜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打造新消费场景，全力提速扩量增效。要聚力改革攻坚，推动国资国企改革走深走实，坚决防范债务风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释放体制活力。要聚力民生改善，加快推进民生实事，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增收，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全力增进群众福祉。要聚力除险固安，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聚焦防汛排涝、森林防火、地灾防治等重点领域，闭环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筑牢发展底板。要聚力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进一步强化担当精神、争先意识、底线思维，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上来，注重在赛马场上识别干部，全力提振精神状态。区委各部委及区属事业单位、区政府各部门、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在京上级管理各单位、各镇街道党政、区属重点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接下来关注一则喜讯，又有两大项目落子江津。8月3号，重庆江津枢纽之城经商会第23期活动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与白沙工业园分别举行，两大项目正式签约，总投资2亿元，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3亿元，年税收达1680万元。这是江津区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机遇的又一生动实践，有力彰显了枢纽之城产业磁吸力与开放新格局。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综保区管委会与重庆骏奇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该公司成立于2025年4月，专注于工装夹具的研发设计、制造以及汽车零部件的精密加工。骏奇科技通过法定拍卖程序取得园区原金考拉地块约12亩，计划总投资1亿元，建设工装夹具及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不低于1亿元，年入库税金不低于180万元。在白沙工业园，白沙工业园发展中心与重庆富凯供应链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该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塑料颗粒制造的民营企业，深耕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领域。

此次签约的高分子塑料颗粒制造项目租赁重庆凯荣新材料有限公司20,000平方米厂房，总投资1亿元，聚焦废旧塑料循环利用，打造绿色环保的再生造粒加工基地。项目投产后可形成年产 PET 颗粒20,000吨， PP 和 PE 颗粒各3000吨的生产能力，预计年产值超2亿元，年入库税金超1500万元。此次签约的两大项目涵盖工装夹具及汽车零部件精密加工、高分子塑料循环利用等领域，既体现了江津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招商的成效，也展现了产业向高端制造与绿色循环方向迈进的蓬勃活力。下一步，江津区将继续以枢纽之城金商会等平台为抓手，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飞瀑帷幕四面山沉浸式的光影展演。近日，四面山望乡台瀑布流光溢彩，光影璀璨，全球首个依托华夏第一高瀑打造的天山见水四面传情情景光影艺术展演盛大上演了。恰逢八一建军节，现场千名游客齐聚山水之间，共同唱响歌唱祖国，以嘹亮歌声致敬人民子弟兵，用山水光影演绎家国大爱，上演了一场浪漫与赤诚交织的视听盛宴。据了解，天山见水四面传情情景光影艺术展自7月31号正式启幕，将持续至8月31号，演出时间为每周五周六20:10至21:00。本次展演依托华夏第一高瀑望乡台瀑布天然实景打造，是世界首个以天然瀑布为载体的沉浸式光影秀，深度融合四面山独有的自然地貌与人文故事，打造出专属四面山的山水光影 IP。当晚演出正式开始前，现场开启温馨的暖场环节，天山见水四面传情主题曲循环萦绕山间，悠扬旋律为夜幕下的四面山增添了浪漫氛围。夜幕深垂，光影盛宴正式拉开帷幕。展演开场旁白娓娓道来四面山的山水诗意与人文底蕴，亿万年丹霞地貌，环抱原始林海，天然造就震撼的天下第一新自然奇观，与对岸形似明眸的天下第一眼石窟遥望呼应，勾勒出我在你眼里，你在我心中的极致东方浪漫。同时，展演深度融入四面山经典人文 IP 轰动全国的爱情天梯故事，上世纪50年代刘国江徐朝卿夫妇归隐深山60余载，凿出6000级天梯守护挚爱，这段获评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爱情故事的传奇佳话，成为本次光影展演的核心灵魂之一。整场展演以华夏第一高瀑为幕，以天下第一心、天下第一眼、爱情第一梯三大世界级地标为核心，打造四面出行、天地启幕、天穹映瀑、星河入梦等五幕递进式沉浸式光影篇章，层层递进，意蕴悠长。展演高潮环节恰逢八一建军节专属时刻，现场千名游客集结，齐声高唱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雄浑激昂的歌声回荡瀑布山谷之间，光影为衬，山水为证，饱满真挚的家国情怀扑面而来，全场人员以歌声寄情向全体军人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催人奋进。此次天山见水四面传情情景光影艺术展演，创新实现了自然景观、人文故事与光影科技的深度融合，既擦亮了四面山文旅新名片，又在八一建军节以沉浸式红色互动家国主题展演传递了爱国拥军的正能量，为重庆夜间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后续每周五周六晚间，四面山将持续上演山水光影盛宴，静待八方游客前来览山河盛景，品家国深情。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白沙夏夜狂欢连嗨7天，不夜重庆千年古镇百味白沙。百味白沙还在回味去年白沙美食消费周的热闹烟火，这场夏夜狂欢即将升级返场。8月10号到16号每晚，不夜重庆千年古镇百味白沙2026白沙音乐电影美食消费周登陆白沙镇政府广场，白水记沙石光里街区全新开市歌手大赛全民可参与，露天院线免费放送，一边逛夜市品百味美

时，一边听歌看电影，打卡千年古镇。这场盛会深度融合白沙古镇底蕴、影视基因与产业特色，超多新鲜玩法，值得狠狠期待。七天不重样，夜市露天电影，夜夜精彩。今年白沙美食消费周全方位升级，活动内容、场景、玩法、规模全部提档，全新美食街沉浸式夜游。活动期间，白沙全新打造的白水聚沙时光里复古休闲美食街区重磅开街，复古老街搭配本土特色业态，形成夜市加特色街区双消费场景，拓展沉浸式夜游空间。七天市集线上线下都能逛，七天美食市集面向江津以及川渝两地餐饮、酒水、农特产品、文创、休闲领域的商家商户开放，同步开放线上销售渠道，线下摆摊、线上带货同步开展，帮助商家拓宽销路，打破传统夜市只做现场零售的局限。全民歌手大赛等你登台。早在七月中旬，白沙首届全民歌手大赛已经开启。歌手大赛分少儿组、成人两组，市民均可报名登台。消费周期间还有露天 KTV、 乐队演出、非遗展演，将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夜游体验。连续七天露天电影免费看，消费周期间还将连续七天放映九部精品电影，涵盖抗战、都市、动画多种类型，《长安三万里》《雄狮少年》《野孩子》《大劫案》。一边逛古镇夜市，一边观看露天电影，让市民和游客直观感受白沙影视产业优势，提升影视产业知名度。打卡四大路线，玩转影视加古镇新闻旅。长久以来，白沙依托老重庆风貌，反整民国场景，吸引200余部影视剧取景，影视基地、古镇文旅已形成基础产业。本次消费周将影视取景地、古镇景区、夜市观影串联成游览闭环，用七天持续人流带动文旅产业曝光，推动白沙游古镇片场、夜晚逛夜市观影的一站式文旅新模式。晚上，白沙同步上线周游白沙四大互动打卡路线，囊括当地核心文旅点位。市民游客逛完夜市，可以沿线打卡各处景色景点，在抖音、小红书、微博发布游玩图文或短视频，全方位为白沙引流造势，推动古镇人气与消费。神明县打卡黑石山、金沙文化区抗战历史陈列馆以及中等师范教育历史陈列展，还有感受百年书院与红色气息。古镇县逛东华古街、朝天嘴老码头，触摸明清川东商贸文化。影视线走遍糖厂拍摄区、影视道具库、公安题材实景基地，近距离体验白沙影视梦工厂魅力。工业线探访江小白酒庄、韩式瓦缸，了解本地特色酿酒产业。白沙是千年历史文化名镇，拥有完整古镇老街、抗战文化遗存、重庆影视城、江小白酿酒产业、黑石山人民景区等丰富资源。本次消费周活动跳出短期活动的思维，立足白沙千年文脉、影视产业核心优势，把分散的文旅点位串珠成链，推动古镇文化基因、文旅资源、影视工业特色产业跨界融合，丰富夜经济场景，为白沙打造专属文旅 IP， 持续带动商户增收，激活区域商贸活力。这个夏天，白沙等你来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嘿，无赖，无赖。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1: 我家收成挺好的。
2: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3: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4: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5: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6: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7: 我叫陈冠，3年前从

0: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2: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3: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0: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4: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5: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

0: 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

0: 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0: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7: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8: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9: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2: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3: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1: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3: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4: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5: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6: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7: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

0: 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 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盗墓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

0: 1-800-688-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8: 为是八千座安，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都我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不忍一时有祸，三四百岁无妨。宽怀自解是良方，愤怒伤心染样。凡事从容修行，何必急躁猖狂。有涵有养寿延长，稳纳一生福量。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虎口遐想》，可以算是姜昆的代表作之一，咱们来共同欣赏。
5: 唐杰忠同志，我来问你个问题。
9: 什么问题啊？
5: 你摔过跟头吗？
9: 摔跟头
5: 啊？
9: 你指的是工作上的呢，还是生活上的？
5: 干嘛还工作上生活上？就是平常出门没有注意，啪，狗吃屎，
9: 狗
5: 贼啃泥，倒栽葱。
9: 哪有摔那么厉害的？
5: 哪有摔这么厉害的
9: 啊？
5: 前几个月我摔了一个跟头，
9: 哦，
5: 比这厉害，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起码摔向世界先进行列。
9: 嚯，那也太悬了。
5: 悬呐！我摔那个地方悬。
9: 什么地方？
5: 北京动物园。
9: 嗯，
5: 关老虎的狮虎山那块。
9: 怎么摔的？
5: 星期天
9: 啊，
5: 自己没事趴那看老虎玩，正看得带劲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9: 哟，摔坏了吧？
5: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你摔折了胳膊，摔断了腿，咱们医院里结巴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的地方不灵，不是人待的地方啊，
9: 掉老虎洞里了。
5: 我抬头一看，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9: 哎呀，
5: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呀，
9: 哎，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5: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是老虎一顿中午饭。我倒好，我给动物园省下了。
9: 别着急，想办法。
5: 想办法，脑袋都大了。当时我偷偷瞟了老虎一眼，哎，还真不错。
9: 老虎没发现你，
5: 这眉来眼去的跟我交流感情了。
9: 瞪你呢。
5: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9: 哇，还英雄形象呢。
5: 当时我抬头一看，这上边好些人看着我呢。我一想，咱们是时代青年，当这么多人，咱们掉在老虎嘴边上，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9: 对，
5: 哎，过去你们上面的看武松打虎唱戏好不好？
9: 好啊。
5: 好啊。那是假的。
9: 假。
5: 今天哥们儿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9: 要打虎，
5: 哎，
9: 你还真行。
5: 行什么？
9: 想的不错呀。
5: 想的是不错哟，腿可站不起来了。
9: 腿都软了。
5: 不，当时我在想啊，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9: 我知道，
5: 谁打死老虎，他判刑2年呢。
9: 他这法治观。

0: 观念还挺强。
1: 你说谁定的这法？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
0: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定的。
1: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给他保护他干什么？
0: 那也要保护。
1: 我正琢磨着呢，上边可乱了。这个他，哎呀，来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快救人呐。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有本事，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啊！
0: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1: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有个老大爷跟我喊。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0: 拐棍啊？
1: 有个大嫂跟我叫，兄弟要刀吗？大嫂这有水果刀。
0: 嘿，你瞧这两件武器啊，
1: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
0: 是吗？
1: 眼泪都下来了。
0: 哎呀，
1: 趴在边上跟我喊，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0: 要遗嘱呢。
1: 您听听这通乱啊，也没有人出来组织组织，哪么先成立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0: 那哪来得及呀？
1: 那扔拐棍扔水果刀管用吗？
0: 那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1: 老虎那正犯懒呢。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0: 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1: 再说上面这老头
0: 怎么了？
1: 你瞧你什么眼神？你看你这拐棍扔这个地方，
0: 扔什么地方啊？
1: 正扔在老虎屁股后头那儿。
0: 这可太巧了，这
1: 我一勾，我在拽老虎尾巴上。
0: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啊！
1: 想来想去，
0: 哎，
1: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0: 怎么？
1: 趁着头脑还清醒。我先想几句话留下来得了。
0: 哎呦，真要留遗嘱了。
1: 我也老大不小了，
0: 时代青年呢。
1: 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呢。我有一场大难。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我自个儿还美呢。
0: 大难躲过去了。
1: 我今天一琢磨呀，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0: 阴错阳差了，
1: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也要说留几句话呀，我就埋怨我妈。
0: 这碍你妈什么事啊？
1: 你瞧，是我的个头。
0: 怎么了？
1: 你们台边上，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0: 那是。
1: 拿皮尺一量，
0: 怎么样？
1: 1.65米。
0: 1.65米凑合了。
1: 你和我凑合
0: 啊？
1: 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呀？
0: 怎么呢？
1: 一跟我搞对象，嫌我个儿太矮。都说这样的属于2等3位。
0: 又吹了。
1: 你说，但分我有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吧？
0: 那怎么就不能来呢？
1: 怎么就不能
0: 啊？
1: 你让保定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0: 说什么？
1: 你们搞对象的时候到星期天，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0: 是这样吗？
1: 北京也是这样
0: 啊。
1: 我们家老二今天早上7点钟起来给丈母娘家排队换煤气罐去了。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0: 嘿，那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1: 当保姆干活累点
0: 啊，
1: 没生命危险呢。
0: 那倒是，
1: 你碰不上大老虎。对不对？干完活咱们还可以搞对象啊。
0: 谈恋爱。
1: 谈恋爱咱们还可以逛公园啊。
0: 是啊，
1: 你听着，逛公园
0: 啊，
1: 没有逛动物园了。
0: 怎么了？
1: 公园什么样啊？
0: 什么样？
1: 花间柳下。搂个脖子亲个嘴，它够味儿啊。你闻闻，你闻闻这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啊，你腥骚恶臭，你就着这个味儿，它亲什么地方？它影响情绪啊。
0: 哎呦，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头就因为没有对象？
1: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我长一大高个，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 啊，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0: 哎呀，姜昆呐，你这机会可难得呀，
1: 给你争取一回。
0: 我可不去。
1: 你说也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
0: 啊？
1: 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不说了，
0: 给单位留几句。

0: 怎么说呀？
1: 怎么说？
0: 各位领导，各位师傅，星期天出来玩来啊，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哎，
2: 这不是实际情况吗？
0: 都怪我啊，组织性纪律性不强啊，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2: 是，没法估计这个都。
0: 你说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算了，死了就死了吧。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2: 活着的人都没死过，
0: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儿。咱们告诉他，抚恤金你看着给，爱给多少给多少。工伤是算不上了，
2: 那怎么？
0: 顶多闹一个自然死亡。大小伙子怎么死？你说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了，
2: 没法追认你。
0: 都追悼会议，我说开不开两可。
2: 别啊，追悼会还得开。
0: 干嘛呀？
2: 让大家送送花圈，领导上念念悼词。
0: 悼词怎么写呀？姜昆同志学习认真，刻苦努力。尊师爱徒，不幸被老虎叼走。
2: 这不但像话呢。
0: 正想到这儿，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2: 是吗？
0: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你容我们再想想办法。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啦。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给我喊口号，
2: 喊口号，
0: 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我起头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
2: 这管用吗？
0: 把我给吓坏了。别闹了，别，你不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2: 谁呀？
0: 喊口号我来呀、
2: 你来，
0: 我离得这么近他听得清楚啊。
2: 哎呀，
0: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2: 儿歌都出来了。
0: 哎，上面的，喊口号老虎听不懂。
2: 就是，
0: 哎，你们真有学雷锋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2: 什么？让人家下来啊？
0: 怎么了？
2: 让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
0: 你们为了老虎那是舍己救人，那叫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到时候给登报纸，把你们的相片就镶在上面，搁上一个黑框，那家属一看多高兴啊。
2: 什么能高兴吗？
0: 你说我死了，我死了以后算什么？我为了老虎不畏牺牲，轻如鸿毛。
2: 哎，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0: 上报纸？
2: 哎，
0: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2: 哪两句？
0: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2: 哦，这么两句啊？
0: 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2: 哎呦，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0: 怎么了？
2: 你想了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
0: 你别着急啊！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2: 我还跟老虎商量呢。
0: 老虎，
2: 是
0: 老虎。嗨，你别打盹了，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老虎，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是吧？
2: 这意思。
0: 哎，老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
2: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呀你？
0: 不是，我就是逗老虎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
2: 哎，这人真是的。
0: 老虎，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
2: 这倒实话。
0: 老虎，老虎，你要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在厂子里，咱们听领导的话，头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2: 嗨，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2: 哎呦，这你还骄傲呢？
0: 那怎么着？
2: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0: 出去。
2: 哎，
0: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2: 可也是啊。
0: 这围墙三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啊！哎，上面了，你们到底想什么？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礼拜天休息。
2: 得，
0: 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快打个电话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
3: 您听听。这是什么通讯设备啊？
0: 多落后啊！这么点小事都通知不出去，帝国主义突然袭击，我们应付得了吗？

0: 哎呀，你还操这心呐？
1: 算了，你们都走，你们别叫了，你们走了，你们出动物园，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让他们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肉啊？
0: 这拍这干嘛呀？
1: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换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
0: 他这觉悟还真够高的，
1: 这半天了，老虎就眯着眼睛待着。你动会动会，你动会动会，我跟你比划比划。他不动，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0: 那还麻烦了。
1: 你说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0: 老虎不可能退化。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经常往老虎肚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1: 扔这干什么呀？
0: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1: 捕捉活食？
0: 尤其是礼拜天
1: 啊，
0: 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1: 坏了，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0: 全让他干。
1: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没完。
0: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1: 检查，
0: 下不为例，
1: 下不为例
0: 啊。
1: 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0: 哦，对了，还有这回呢，
1: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跟你讲，我跟他们没完没了。我正想到这儿呢，突然上边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0: 哎，这个办法好啊！
1: 我一听，哎呀，眼泪都下来了。
0: 哦，
1: 这个多好的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0: 就是啊，
1: 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哎。哎呀，你看那个姑娘
0: 啊，
1: 她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0: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1: 不是，你说这个姑娘，她在这种关键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0: 什么呀，你呀、啊，你这鞋劲儿太大了，你、啊、
1: 这怎么说话呢？那你看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在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0: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那不看你，她看谁啊？
1: 你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我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来了，这叫因祸得福。
0: 哎呀，别想，你活命了吗？你就想搞对象啊？
1: 你瞪什么眼睛？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啊？你
0: 我还多嘴了。行，你活动你的吧。
1: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溜着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与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由后来人。我啪一使劲，哎，
0: 怎么样？
1: 哎呀，我站起来了。
0: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1: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0: 你快爬呀。
1: 抬头一看，绳子就在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儿。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着一个大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了？
0: 你呀，就是胡说有能耐。
1: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呀，这叫胜利在望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哎，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哎呀，你一个人在这儿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以后帮你介绍一个母老虎啊。
0: 你还瞎说呢。

0: 上面一使劲，我一蹬腿，蹭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1: 哦，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哎呀，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1: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啊。
0: 这时候想起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1: 又想起什么问题了？
0: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1: 惦记的裙带子。
0: 呵，在这儿呢，赶紧把它解下来。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带着姑娘。
1: 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哼，
0: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猪蚂蚁牙骨朵。
1: 牙骨朵，
0: 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
0: 我还没对象呢。
1: 那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0: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1: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0: 他们都不和我握。
1: 为什么？
0: 全提着裤子呢。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听曲艺，咱们掌声有请。
5: 今天是相声专场，
6: 哎，
5: 这个说相声，就这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
6: 哎，
5: 啊，就跟随便聊大天似的，说笑话，
6: 形式很简单。
5: 说实在的啊，说相声也不易。
6: 那当然了，
5: 因为他这里头涉及的面很广啊，
6: 哎，
5: 所以作为演员就要多方面的来学习。
6: 这话一点不错。
5: 我这个人的爱好啊，
6: 嗯，
5: 就比较广泛。
6: 是啊，您爱好什么？
5: 我最喜欢的，
6: 嗯，
5: 什么呀？知道吗？
6: 什么？
5: 就是我们的民族艺术。
6: 哦，民族艺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5: 对，
6: 嗯，
5: 就拿京剧来说吧。
6: 啊，
5: 京剧啊，
6: 嗯，
5: 生旦净末丑，
6: 行当齐全，
5: 还得分出多少个流派来。
6: 它风格不同嘛，
5: 比如说呀，
6: 嗯，
5: 老生，
6: 对，
5: 老生都有什么派呀？
6: 那就多了
5: 啊，
6: 像什么谭派谭富英，
5: 哦，
6: 马派马连良，
5: 嗯，
6: 杨派杨宝森，西派西孝伯，
5: 嚯，
6: 嗯，
5: 知道这么多，
6: 那还用说？
5: 哎，这么着，
6: 嗯，
5: 今儿我呀，唱一段京剧，你给听听。这属于哪派？
6: 唱京剧
5: 啊？
6: 咱这不相声专场吗？
5: 那怎么了？相声加京剧都是民族艺术。今儿几位算来着了，我唱京剧这算白饶，不在相声数。
6: 哇，
5: 行吗？
6: 好啊。
5: 啊，
6: 那你唱哪出戏？
5: 哪出戏
6: 啊？
5: 哪出戏不能告诉你？
6: 这怎么还不告诉？
5: 考考你啊，就会看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6: 哎，反正眼巴前的没问题。四大须生我都听过。
5: 都听过？
6: 那可不。
5: 来，你听这个。
6: 行
5: 听啊。
6: 嗯，
5: 听这是哪派啊？
6: 可以。

0: 别
1: 辞
0: 了，别辞了啊！
1: 怎么唱得好好的
0: 了，
1: 说不上来吧？说不上来吧？我这是哪一派？
0: 哪一派？
1: 哎，哪一派都不是。
0: 怎么了？
1: 你唱这不是京剧，这是曲艺。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里边有这么一段反二黄。就这个，这要唱好了，得算落派。骆玉笙，骆老太太，
2: 行啊你，
1: 怎么着？
2: 你还真行，真行。这么说曲艺你也懂？
1: 什么叫也懂啊？告诉你，我从小就接触曲艺
2: 哦，
1: 因为我父亲是弹弦儿的。
2: 你父亲弹弦儿的？
1: 哎。
2: 哦，对，
1: 对不对？
2: 想起来了，你父亲弹弦儿，
1: 哎，
2: 弹三弦儿，对不对？
1: 对，
2: 我见过，
1: 啊，你见过？
2: 见过，太见过了，
1: 哦，
2: 见过。你父亲是个胖子，
1: 哎，嗯，是不是？
2: 跟你一样小眼儿，小眼儿，抱着弦子总是乐不呲儿的，总这样。
1: 我爸爸这模样，
2: 小眼儿，过去他净串胡同。挨家问，一天晚也弄几块，最近大概不出来了吧？这算迷信活动吗？
1: 好嘛，我爸爸是算卦的，
2: 你算算，他还有个小唐螺。
1: 谁呀？
2: 啊，
1: 我爸爸没算过卦啊，
2: 没算过，
1: 他是曲艺老票友，
2: 哦，
1: 搞伴奏啊，30多年了，
2: 那是老弦师啊，
1: 要不然怎么从很小就听曲艺呢？
2: 好，
1: 你看看，
2: 好。以前呢啊，有这么一种说法，
1: 怎么说呀？
2: 说咱们这个曲艺，没有青年观众，
1: 有这么说的。
2: 看来这是偏见的。
1: 怎么还偏见呢？
2: 从你的身上，就可以证明了。
1: 哎，我证明什么呀？
2: 不光老年人，中年人爱曲艺，青年人也爱曲艺，甚至你那么一童男子儿，你说说，他都懂。
1: 哎，
2: 不外行。
1: 谁是童男子儿啊？
2: 你呀。
1: 我孩子都14了，
2: 多大了？
1: 14岁，
2: 14啊？
1: 哎，
2: 啊，14，你算少年。
1: 对喽，
2: 少年儿童。
1: 哎，不，谁少年儿童？你听清了吗？我说我孩子14岁。
2: 我问你孩子干嘛？
1: 我今年39了。
2: 39了？
1: 那可不。
2: 你？你有这么大吗？
1: 这我还说瞎话？
2: 哎呀，我看你留着小孩头，我以为是童男子来了。这是
1: 童男子儿，这还一脸褶子。
2: 你哪有褶子？没褶子，多平整。
1: 你瞧，你仔细看，
2: 我仔细看，
1: 看这儿，看见了吗？鱼尾纹，看
2: 皱纹啊
1: 啊，
2: 皱纹不新鲜，皱纹不新鲜，一生下来就有皱纹的多了。那
1: 谁呀？
2: 这属于什么什么？这叫小人老脸儿，早熟啊，早熟，这样我见得多了。
1: 谁小人老脸啊？
2: 啊。
1: 我这快40了，我得算中年了。
2: 我算中年？
1: 那当然了，
2: 就算你40，
1: 嗯，
2: 快40了，算你40
1: 啊。
2: 在我们亲爱的老观众面前，你是不是个孩子？
1: 哎呦，你要这么说，那倒是
2: 完了。还别不告诉你，
1: 嗯，
2: 现在20来岁的曲艺行家多了。
1: 是啊，
2: 呵，我见了。
1: 哦，
2: 有这么一回啊，
1: 嗯嗯，
2: 电台呀、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1: 哦，
2: 叫什么呢？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1: 哦，这我知道。
2: 啊，
1: 就在这个南市口
2: 啊，
1: 中华曲院那儿搞的，对不对？
2: 咱们的园子
1: 啊，
2: 在那次晚会上，我反串，我唱了一段单弦。
1: 哇，
2: 唱着唱着有个小虫子，拿灯一照，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1: 嘿，你瞧这个寸劲儿，
2: 他刺痒啊！
1: 啊，
2: 一打屁粉坏了，
1: 怎么了？
2: 把下面这词儿全忘了。
1: 哟，反正你这个玩意儿啊，也不瓷实，
2: 哎，忘词儿背不住。
1: 哎，你唱的是哪段啊？
2: 我唱的
1: 啊，
2: 武松，
1: 哦，
2: 打虎遇凶那段。
1: 哇，这是谢派单弦啊！
2: 哇，这么说这谢派你也知道？
1: 嘿，单弦三大派嘛，荣。常谢，荣建臣，常树田，谢瑞芝嘛，
2: 这有什么？谢瑞芝就是谢派单弦的创始人。
1: 对，
2: 我没赶上啊，
1: 啊，
2: 我小。

0: 是谁呀、啊？
1: 谁呀、啊？
0: 他的弟子。
1: 哦，
0: 有个刘洪元先生，
1: 唱得好。
0: 您可是把词忘了。
1: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行吗？
0: 行啊，
1: 您给我们学学啊。
0: 前面是这个起头，
1: 嗯，
0: 数唱，
1: 对，
0: 提了啊，
1: 嗯嗯，
0: 整在太平年这个牌子上。
1: 哦，谢派的太平年最好，
0: 就这儿忘的。
1: 嗯嗯嗯。

0: 儿隆个隆的咚。
1: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0: 咚个隆的隆咚隆。
1: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咚咚里边隆，
0: 还真有点味儿。
1: 你呀，打伤了人命，
0: 嘚隆哐，
1: 逃出了家中，
0: 咚个里个咚，
1: 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

0: 哪儿龙
1: 哥哥我呀一倒在他家啊天
0: 喂这怎么
1: 一倒在他家
0: 怎么着了
1: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这时候在第一排上有个青年人站起来了
2: 别着急往下唱一道在他家去做长工
1: 哦对我去做长工
0: 唱下来了
1: 呵唱完这段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咱俩得交个朋友你贵姓
2: 啊难怪我姓丁
0: 姓丁啊他叫什么
2: 我丁文渊呢
0: 丁文渊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2: 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不提了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挺白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0: 嘿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1: 这时候有记者过来了
0: 哪儿的记者呀
1: 就咱们天津电视台呀为了弘扬曲艺艺术去年专门开辟了一个曲艺大观园这个栏目
0: 这我知道
1: 为了办得更好电视台记者有个老何知道吗老何
0: 知道认识
1: 老何来了采访录音录像
0: 直接听听观众的反应
1: 我给他们俩这么一引荐老何说好啊就请你谈一谈对于曲艺的看法吧
0: 说说吧
2: 我呢有嘛说嘛
0: 好
2: 我认为啊这个听曲艺啊上瘾
0: 嘿
2: 而且呢经济实惠清新明目健胃小食
0: 不
2: 都好
0: 您等会儿等会儿吧这听曲艺还清新明目挨得上吗
1: 太挨得上了他说的有道理呀
0: 有道理
1: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能使人长知识让人明白事儿
0: 是啊
1: 不犯错
0: 对
1: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0: 对
1: 在座的这老观众们都常来听曲艺啊
0: 那可不
1: 这都是最文明最礼貌
0: 对
1: 最讲道理的
0: 嘿
1: 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0: 没有
1: 说听完曲艺出去劫道去拦路抢劫
0: 嘿
1: 发坏是那个那都不爱曲艺
0: 那都爱什么呀
1: 那都爱我哪知道
0: 他也不敢说
1: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0: 这话倒对这个曲艺呀、不仅有艺术性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1: 太对了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2: 我记得哼哼两句行

0: 演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1: 啊。
0: 不行，
1: 您可别客气啊。
0: 哎，唱不了，不行不行不行。
1: 哎，不，不没人笑话您。
0: 唱不了呢。
1: 您来两句。
0: 嗓子也窄，不行。
1: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0: 啊，
1: 没关系，大家唱嘛。
0: 有款音怕不行。
1: 您唱唱。
0: 非让我唱。
1: 您来两句。
0: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学两句白云鹏得了。
1: 啊。白派京韵大鼓，
2: 白派听过吗？
3: 嗨，不光白派呀、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
0: 哎，我就想那个那段叫击秋爽中的那个什么？
1: 哦，那叫哭黛玉。
0: 哎，就那个，来试试。
1: 哦，
0: 来试试。
1: 来了。
0: 别露相啊！别露相。在这先尝后埋，
1: 嚯！
0: 听着行呢，再抬举，要不浪费。
1: 说话还挺风趣，
0: 就甭上弦了。没有板。
1: 哦，
0: 自个儿哼哼过门
1: 可以。
0: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1: 还咽咽啥？
0: 击秋霜重燕声哎，徐湛东篱陈丫鬟，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酒宴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吹尾以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1: 好，
0: 只见他，还往下唱吗？
1: 哎，别打住，
0: 啊，
1: 接着来，
0: 哎、
1: 接着唱，
0: 还接着，
1: 接着唱，接着唱，
0: 哎，到哪儿了？
1: 只见他气息奄奄的，
0: 气息奄奄，
1: 改梅花调了。

0: 枪，
1: 串了昭君出塞
0: 的。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科考。
1: 王二姐似乎
0: 六年未回家乡。
1: 行，你这改大杂烩了。
0: 没告诉你别录像吗？那机子一冲着我，我一晃准得串。
1: 他会的还不少。
0: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
1: 嗯，
0: 咱们呢，姓老人的吧。
1: 老人
0: 那天呢，年过花甲的老曲艺家们都做了示范表演，
1: 真是老当益壮。
0: 你算有谁啊？
1: 嗯，
0: 有花无宝，
1: 花
0: 小蓝云，
1: 嘿，
0: 王玉宝，
1: 哦，
0: 史文秀，
1: 嗯，
0: 王凤山，赵玉明，辛运霞，哦呦，全上了，
1: 哇，
0: 太好了，
1: 哎啊，这么多老曲艺家全来了，
0: 全上了，
1: 我说，您在这儿给我们挨着个的学一学怎么样？
0: 哎，每一位我都在这学学，
1: 您都学学。
0: 好嘞，啊，我在这学学啊。
1: 对，
0: 您各位听听啊，您听像不像？
1: 哎，
0: 您听词要是不像了，
1: 怎么样？
0: 那就算我对了。
1: 哎，这叫什么话呀？
0: 像不像三分样？
1: 哎，行。
0: 天

0: 防御宝的秋景。
1: 这个冬天短，这个夏天长，冬暖夏凉啊，住北房。天要是越热越出汗，那越冷越想上茅房。
0: 王凤山的大实话。
1: 坏了那位英英啊！这不叹坏了小红娘，哇！
0: 大西厢，
1: 大伙鼓掌，这个爱听哦，
0: 可是是爱听。

0: 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1: 你那意思呢？
0: 多来呀、
1: 想多听，
0: 多来点，
1: 想多听
0: 啊，
1: 听整段的。
0: 对对对，
1: 听全了吗？
0: 哎，
1: 你也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
1: 要打算多听啊？
0: 啊，
1: 您还是买票去。
0: 这好吃还不多给？
1: 你得考虑啊！
0: 啊，
1: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休息。
0: 这。他学不上来吗？还落个疼人、
1: 啊、当然是学不上来了，人都有徒弟啊。这老曲艺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0: 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1: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我认为
0: 怎么着
1: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挖山不止的精神。
0: 太对了，
1: 当时我这么一激动，我上台唱了一段愚公移山。
0: 这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1: 据传说的里个隆的咚，弦跟上了。我回头一瞧啊，呵，有个人主动上台给我伴奏。伴奏
0: 谁弹的？
1: 不是外人。
0: 谁呀、
1: 你父亲
0: 啊？我爸爸也去了。
1: 你想想这个场合他能不到吗？
0: 也是，我爸爸给人弹弦也是一美，
1: 可我没上过弦，我心里没底呀、
0: 哎，有我爸爸给你拖着了。
1: 完了，反正也挤到这儿了，试试吧。
0: 你就来吧。
1: 据传说的里个隆的咚，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个里个当，
0: 还够喝脱的。
1: 双峰耸直，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红日遮眼。那愚公每天下地呀、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

0: 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1: 好，
2: 当当当一根灯，
1: 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2: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1: 啊，
2: 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1: 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2: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
1: 嗯，
2: 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呀拜您为师，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你爸爸一拍我肩膀还真客气。
1: 怎么说的？
3: 看你这叫嘛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1: 啊啊啊啊啊，不是，这是我爸爸，
2: 这是丁文元，这是
4: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听曲艺，看一下时间，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燃气给我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但是如果使用不当或疏忽大意，极易引发燃气安全事故。江津区消防救援支队送您几条燃气自检小妙招，防患于未然。看一看，从入户燃气管线开始，检查燃气管线是否锈蚀松动，燃气表阀门安装是否齐全，开关是否正常运行，交管是否开裂老化，交管连接处是否安装紧固。闻一闻，燃气带有类似臭鸡蛋的气味，一旦察觉家中有类似的异味，则有可能是燃气泄漏。涂一涂，用肥皂水喷涂燃气管线、阀门、交管等接口焊口部位，若出现连续冒泡，说明存在漏气现象。燃气安全莫大意，消防安全要牢记。
1: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2: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3: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爱曾经是。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小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

0: 有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昨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挺起了脊梁。今天我们高举五星红旗，挥动着臂膀。
1: 五星红旗，
0: 明天我们紧随五星红旗，斗志昂扬。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您护航。五星红旗指引方向，五星红旗给我力。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哈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九八点七零的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金金玩，我是严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江。
0: 啊，通过我们的调频九八点七，可以听到我们每天的节目，同时还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江金融们，也可以同时看到和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的声音。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美食资讯哈。最近说那个高温天气啊，盛夏防火千万不要松懈，那个特别要提醒哈大家啊，各行各业都是，特别是餐饮行业，很多门店啊，很多门店的那个消防安全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在随时进行一个检查，包括那个线路的一个短路哈。哎，说实话，特别是夏季的持续高温，那个火锅门店的那个客流量反而增加了。前段时间也有跟大家分享哈，火锅店很热闹，还要排队那些，还要吃二轮三轮哈。
1: 是越热，大家越想去吃点出汗的。
0: 哎，对头，你看那个后厨那边，一直都在熬，全天的熬那种牛油锅底哈，就是自家熬的那种哈。那个工作也是负荷高负荷的一个运转，你看店里面那个电磁炉烧得火热哈。真的，我那天就去吃。

0: 那个火锅的时候，我说那个冷的热嘛，越吃越热，越吃越热，我都反复的确认，我看他们家有空调的嘛，就感觉到没有空调那种感觉呀、
1: 啊。后厨太火热了。
0: 还有就是他那个火锅里那个锅太多了，人太多了，已经超过他空调的那个。
1: 那个功率了、
0: 功率、
1: 因为你想嘛，火锅本来下头都是火，然后它上头又在冒那个热气，然后你十几桌那个弄起那个空调一两台的话，真的扛不住那个热。
0: 再加上那个餐饮店店里头有很多一次性的餐具啊、纸箱啊、牛油那些东西哈、所以说都特别特别的容易引起那个燃放哈、大量的易燃物品堆放，那些火灾的隐患是比较增加的、所以说这个夏季那个天气高温天气哦，餐饮界的朋友哈，我们的老板些哈，包括我们出外出就餐的消费者们、朋友们哈，你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1: 而且现在特别是就是大家晓得，为了用电安全哈，其实很多那种大型的商场里头都是不允许用明火的，所以说可能我们反而商场里头更安全一些。那我们就是平时的路边摊摊啊，一些火锅店啊，那些用煤气罐的或是啷个接的火的，反而要更加注意一些，因为煤气罐的那个危险性还是更大一些哈。
0: 它的油烟管道那些，像烧烤那些也容易啊哈，还有那个烟头那些，大家出外出在公共场所抽烟的情况下，烟头不要乱甩，好不好？啊，这种情况哈，所以说
1: 在森林头哈，我们再给大家一再说，一个是不能抽烟，一个是坚决杜绝用明火那两个事情。
0: 哎，对，我大家就是周末有去露营的朋友、小伙伴们，你用火的安全一定你特别要注意。是的，这个是夏季啊、今天节目一开始要提醒大家的一个东西哈。还有就是下一条。资讯来自奶茶哈，说那个奶茶就是最近还就是每年都是比较卷啊，今年又卷到啥子程度啊？冰加奶啊，又要加水果哈、啥都往里面加。
1: 冰奶
0: 啊，冰奶在走红了，剩下高温那个冰字还都是全面开花哈。这几天这持续的高温，很多实体店还多高兴呢。虽然天气热，但是自己生意还做得可以哈。那个奶茶店啊，那个咖啡店啊，一些高兴灿烂，每天的生意都是往上涨，
1: 而且一定都是那种用不着那么多啥子咖啡啊，来多加冰块才是重点。
0: 对，比方说像一些那个碎碎冰啊，那个冰奶呀、马卡龙啊，冰沙呀，
1: 现在刨冰应该也卖得很好。
0: 对哈，还有一些顶到那个韩国招牌的一些冰奶，在韩国本土。都是本来其实没这个东西的，在韩国在我们这里披上了个韩系的外衣那种哈，非常有意思，而且好多都一出来就是那种爆款的感觉哈，就是走一个主打一个那个起名范儿。对，有些他也是在韩国冰奶、沈阳冰奶哈，东北味的也来了哈，就非常有意思哈。你是哪一挂的？我说我是东北的。你是哪一挂的？我是那个东南亚挂的。
1: 还是很有意思。
0: 好，然后还有一些品类，比方说像牛奶和水果混搭在一起还比较麻烦，就是啥子，你比方说那个柠檬、黄皮那些高新鲜的那种水果搭配那个鲜的牛奶，其实它里面都是就是比较的分层，其实里面好多朋友就说其实它送到那个消费者手里的时候，其实特别是外卖就容易就是就是这两种结合在一起，它有的时候不相容。你当即马上应用，你在门店现买的情况下，那还算可以哈。所以你也在选择哪个品类的时候，你看你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适不适合你的口味。那到底这今年子火的那个冰奶那个热潮到底能走多远呢？其实说实话，个冰奶呀，它也不算是比较单一的爆品呐。
1: 他说它其实不是完全我们没见过的新品种。
0: 对。
1: 也是各种加在一起，最后倒成出来的一个叠加的新品。
0: 你看那个茶百道的那个荔枝冰奶，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今年520就上线的。好，然后，但是它又在7月4号又下线了。就只有短短的两个月 不到的时间哈，都是就是确实都比较出名哈，比较短暂的一个周期、
1: 嗯、
0: 啊。但是至于其他的品类哈，还是有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的话哈，冰奶看似简单，实际上操作。

0: 起来还不那么简单，因为冰奶还有比方说还要加其他的一些就是水果呀，啥子珍珠啊，椰果呀，哈，各式各样的加进去，
1: 不是把八宝粥加进去，
0: 就是加进去那个加的太多了，很多反而朋友就是说，哎，味道会不会就是比较厚重、太甜腻之类的一种？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外头逛街啊，或者是吃东西拿了，我想点一个冰奶，我可能主要是想喝个冰水，我不是想喝完八宝粥，如果对于那种情况来说呀，可能冰奶就显得稍微料小料太多了一点儿，所以但是如果是都是单纯的冰奶，其实我一直觉得冰奶和冰姜他们都有点像，是不是？
0: 冰奶冰姜一点点吧，一点点吧，有点像，有点像，是叫法有点不一样。
1: 所以说大家对于冰奶那个需求啊，反正也不一样。你说它真的到底能喝多久？我觉得还真的不好说的，要看哈哈，看看大家的接受程度和喜爱程度。
0: 那天我们都有一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哈，说2026年上半年全国餐饮总收入达到了28255亿元。
1: 哦，很高哎。
0: 但是行业的增速连续3年是走低的。
1: 哦，
0: 对，
1: 它其实都是在负增长了，
0: 是有一点点啊。从那个餐饮板块各个板块来说的话，就是中式的正餐的价格比较震荡一点哈，那个商务宴请的需求在萎缩，大型的酒楼经营比较困难，转型的家庭经青年更有出路，就是快餐小吃作为刚需赛道还是价格比较稳定的。那么全年的市场的那个规模预计是11650亿元啊，增长的韧性还是比较强的，像火锅烧烤门店的饱和价格占的那个激烈，传统大店的那个模式难比较盈利，而且轻小店更适配市场。还整个一个结构模式，我们餐饮界哈，就呈现一个哈，既增长又负增长的一个走势。还有板块它也在结构板块上来说，它也在出现一个变化。总体来说，比于平民价格的那个还比较好走量一些。
1: 现在大家因为对吃的哈，好像感觉相比前几年来说，大家更愿意吃平价一些的食物了。没有说一定要轻好贵，
0: 有个词叫轻量化。轻装上阵嘛。
1: 对，对，所以说相比来说，现在更平价一些的，然后量更大一些的，也更受大家的喜欢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好消息，也不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正就是大家都要加油干呐，就是啥，加油干。
1: 加油出更多的创业，让更多的人来买单。
0: 对的。

0: 一天一天的美食资讯接到带给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播出的 FM 98.7 津津有味，欢迎大家在抖音里头去关注江津融媒哈，同时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哈。接下来下一条美食资讯就是2026年的国内披萨市场规模预计突破550亿元哈，同比行那个我们的行业呈现一个规模比较增长的一个态势，但是价格上来说还是比较平价一点哈，然后产品的话哈，但是同质化比较严重，基本上都是你有的品我家也有，
1: 都有
0: 啊，这是特色，不算很突出。哎，对哦，披萨特别明显。
1: 是的，它那个东西其实都是那几样，你说特别有创意，我都觉得还好呗。
0: 好嘞，能不能想在披萨里头挖个洞哈，把奶茶灌灌进去？
1: 哇，那个东西应该也好吃不了一点吧？我觉得还是管
0: 上一条的咨询是奶茶哈，突然间想到可不可以这样子造呢？
1: 有点奇怪，我现在很难想象出来了。
0: 但是竞争还是多激烈的，比方说我们长期吃的那个
1: 大美乐
0: 披萨啊，卡美乐这
1: 还大美乐还是那两年火起来
0: 火起来的哈，因为必胜客它又降价了，卡美乐还蛮火哈。必胜客的价格这套餐那些我都没想到它会把。牛排那些全部组在一起了，这种套餐。
1: 而且披萨客现在完全不是贵价了，是平民的。
0: 原来是贵价的，
1: 我就原来算贵、
0: 我进去一趟都是200-300嘛，
1: 差不多是哈。而且那个时候工资没得现在高的。
0: 对呀，都是一家人，就是简简单单两个人、三个人，就是以前算是均价算贵一点的，现在就背着宽哈，然后价格打下来了，还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选择。你卡米乐那个还是可以哈，那个大家比较接受度也比较高。
1: 是的，是的。
0: 也是相当于说价格哈，也是可以接受的。你看那个披萨赛道那个人家都是那个小众化，喜欢吃的可能都是年轻人居多吧，老年人真的不太喜欢对那个东西很感冒。
1: 哎，应该是，我觉得应该都是20来岁到30几岁之间，
0: 可能我们都眼里面那种啊，我把它玩死
1: 啊。你应该还是个人会主动去点那种吧？
0: 我会啊，
1: 也会吗？真的。
0: 我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胃，说实话，这小酒还比我吃的养生一点。我觉得我有时候吃的很垃圾，
1: 吃的很养生。
0: 我很喜欢吃街边小吃，就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那种。
1: 我原来都可以接受汤啊菜里头加鸡精，我现在完全不接受。
0: 鸡精吗？
1: 我完全不接受。
0: 我自己做饭不吃。
1: 外头肯定有嘛那个。
0: 外头我就
1: 我现在喝汤都要啥子老母鸡，都要去买土鸡，你晓得我现在。
0: 你知道我小时候我最喜欢喝的一款汤是我们大娘他煮的那个鸡汤，根本连他盐都不放的。
1: 那我喝不得，那我还是喝。
0: 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好喝。
1: 哇，现在
0: 其他人干不起，和其他人干不起。
1: 你敢找
0: 他
1: 男孩那个？
0: 但他现在的水平，他现在年纪大一点了，他现在水平没有年轻时候好。
1: 你问他有没有专门加啥子东西
0: 的？没有哦，
1: 啥子都没加呢？
0: 一块姜。什么都没有，
1: 你看好凶，那真的很厉害
0: 了，太牛逼了，
1: 大叔，
0: 我从来没见过。不，他其他还好，其他的菜式，他
1: 都那个汤好喝，
0: 他其他菜式也很好吃，但是那个汤太绝了。我在外面，
1: 我还以为加了啥子。
0: 越是我刚刚食餐厅我吃的那些，我都没吃过那么好喝的汤，不加盐，
1: 而且他可能也没加啥子其他的，
0: 什么都没加，
1: 药材是不是？
0: 什么都没加，花椒也没加。
1: 好凶啊！那确实不晓得啷个做的了。如果你要喊我啷个做，我只会
0: 火候吧，
1: 我只会给你做出来鸡的洗澡水。
0: 火候，
1: 厉害厉害厉害，
0: 真厉害。就是你说的那个加那个鸡精那个事情，所以说那个都是做东西好不好吃，那个真的是看天分，我觉得真的有点那种哈。他那个美食咨询哈，真的很卷。你看我们江津哈，经常有朋友说江津有啥好吃的嘛，然后又贵，是不是？是不是啊？经常说比重庆的还贵。
1: 可以。
0: 强烈建议大家，就是那个人家老板门面费贵呀、哎呀，不要管人家老板些哈，门面费也贵，注定了人家轻量化的那种，平民价格的点少，好，然后我们吃到又好吃、性价比高的一些店，感谢大家，及时在那个直播间里给我们进行一个分享哈。好，那接下来的一点时间呢，继续为大家分享哈，都说那个2026年还有一些那个新入局的在广州新开了一家那个比较火的那个转转热炉门店，还是个转转店热炉门店，
1: 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回转寿司那种转起来吃的？
0: 哎呦，就是，关键是炉菜店。 啊，天天都排队人家。啊，人家从中午营业到晚上，中午十一点营业到晚上的十点钟那个样子。
1: 嗯。
0: 啊，然后节假日还有翻倍，啊，他们是结合了小火锅和那个热炉一起，然后啊，然后你还可以嗯啊打包带起走。
1: 啊，那很好了耶。
0: 哎，当然他们家那个价格都是素菜很便宜。
1: 嗯。
0: 啊，然后那个卤菜、荤菜。利润要高一些，
1: 嗯，
0: 啊，就是你吃过一块的火锅的那种，一块钱的火锅的素菜没得嘛？
1: 嗯，
0: 以前我在江津都吃过
1: 了，都有嘛，
0: 嗯，啊，那个盐火锅，
1: 嗯嗯，
0: 现在也没开了，一块钱的素菜，
1: 嗯、
0: 还不是很少哦，一碗那种小土碗，
1: 嗯，
0: 哎，一块钱一份儿啊、嗯，就是我现在还没吃到那么便宜的了，嗯。好，然后还一最便宜江津吃到的素菜三块嘛。两块可能算哦，最低价格的。嗯、
1: 我都没吃过那些，我感觉我丧失了好多吃美食的机会。
0: 嗯，好，然后就是江津的哈，就是那些哈，价位的哈，都是啊，比方说他们那个广州那个转转火锅加热炉，他们卤菜价格还有点高。
1: 嗯，
0: 好，搭配它又是原切牛肉，因为它牛肉的成本比较高一些。还有那个鲜果茶饮哈，就是当然都是它又有低价位的，有高价位的，
1: 嗯嗯，
0: 大家都愿意搭配去选择，我觉得那个很好，
1: 嗯，
0: 哎，哎，那个是一个新的一个思路，
1: 嗯
0: 啊，旋转小火锅赛道，然后加热炉哈，哎，还可以比较火，它在广州的商圈还开的比较多，就叫那个圣香帖儿。
1: 嗯，
0: 省香帖转转热炉门店，
1: 嗯嗯，
0: 啊，就是平均，就是它200平就140多人可以吃，
1: 我的天，很多了，真的很多，
0: 哦，可以。

0: 啊，就是有点厉害，有点厉害哈。
1: 嗯嗯，
0: 好啊，下一个美食资讯就是现在的那个嗯。有一些收入哈，那个餐饮行业都是百胜中国加速开第二家小这个品牌啊，
1: 百胜中国，
0: 对对对对，
1: 有点影响，
0: 就是哎呀，也还可以，反正他有点，反正他比必胜客要好些啊，
1: 嗯，
0: 他的就是一个比较。嗯，综合性的门店嘛，就是啥子面食啊，就有点休闲的西式的那种糕点的，有跟餐饮的，就有点像必胜客那种，它跟必胜客那个比的话，它比必胜客，但是它的那个叫啥说，百胜中国在重庆还
1: 没得
0: 、
1: 哦，
0: 对，
1: 难怪听得比较少，
0: 对，但是它开的门店在持续的加盟
1: 吗？
0: 加入啊，赶紧开到重庆来噻！哎，那必胜客那些不是就更
1: 卷了啦，
0: 更要降价了嘛？对，你看必胜客现在的那些汉堡啊，那些都持续的降，对吧？
1: 嗯，
0: 他唯一撑得住的那个披萨也在融合那个套餐的形式，
1: 嗯，
0: 啊，和那个牛排呀、啊、意面呐、啊、做套餐，
1: 什么都有
0: 了，饮料啊在一起，好难呐、啊！啊，
1: 做餐饮真的很卷，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说创业想起做餐饮呐、啊、啥子，我们都还是觉得现在并不是做餐饮最好的时间，
0: 不是最做餐饮最好的时候。
1: 嗯、但是如果你有
0: 最近都是
1: 创业，
0: 好多餐饮老板去做 AI 了嘛？
1: 啊，真的吗？
0: 真的。
1: 还是很有意思、啊、
0: 人工智能机器人都去
1: 做风口上的东西，
0: 是的，嗯、啊，但是我们想吃美食，大家还是多开点店，哦、把价格打下来，我、希望这样子哈，良性竞争哈。嗯、好，今天上以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个美食资讯，朋友们最近又吃什么漂亮饭没有？好吃的饭，嗯、中餐呐、啊，西餐呐、啊，
1: 嗯，
0: 火锅呀，
1: 跟我们聊一下，
0: 寿司呀，
1: 嗯
0: 嗯。什么？有没有吃羊肉啊什么的？
1: 羊肉嘛，稍微是不是补了一点？闻不得过。
0: 那羊肉串儿啊，
1: 羊肉串儿
0: 很
1: 贵。哎呀，我前两天很想吃羊肉串儿，没有点。我今天还是夜宵想点两串儿，好久没有吃到了，很想念。
0: 可以哈、嗯！哎，今天晚上有什么吃好吃的朋友，赶紧来我们直播间分享哈！我们的那个抖音江青路美观众们，
1: 嗯
0: 啊，在直播间留言哈！哎，然后我们的美食线02347523050。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5: 我叫振宇，
6: 我叫小芳。
5: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6: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5: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7: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6: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5: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6: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5: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6: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8: 感谢母亲河，
9: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6: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6: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6: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6: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6: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8: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9: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10: 亲，
7: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11: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2: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7: 亲中存孝道，美德继

0: 好，来，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以及抖音将金融美同时互动哈，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沟通哈。我们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节目，我是严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娇，我们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了，下半场。
1: 给大家好。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中国真的是一个很会吃的一个国家哈。但是在我们全中国最会吃的是哪一个省呢？人家说吃在中国，世界美食看中国，那中国的饮食那么多个省，风味又不一样，但是又同时又自成一美哈。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神仙。佳作哈，可以说是，美食之间都是城市之间都有那种神仙打架的那种的情况啊，很多人都会站出来说，那肯定是我的家乡，我的省噻，好吃噻哈。到底哪个省最会吃哈？有一些官方的数据，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一些官方的菜系榜单哈。餐饮行业数据和大众口碑，四川、广东、湖南稳居国民心中美食省份 top 三。
1: 来听一下都有哪些地方啊？
0: 那个三主要是四川口味哈。首先来看看我们的四川省。说实话，四川确实是公认的国民美食的天花板，作为亚洲首个世界美食之都，我们川菜更是入选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特别。它还不止麻辣一味儿，人家还是百菜百味儿。什么？为什么我都用上了人家这个词了？
1: 有道理啊！
0: 从小我也是属于四川人的嘛，川渝不分家哈，莫那么见怪哈。但是那个火锅串串江湖菜，哥说的小事，真的是在四川是百花齐放啊！那个川菜的包容性。而且又很强，特别适配南北的口味。东西南北中都爱川味儿，以至于川味儿走向全球以后都那么受欢迎。
1: 川味儿一直都是，好像特别是哈，你看现在大家吃灌香肠，基本上都两种口味儿，一个川味儿，一个
0: 光味儿。
1: 基本上我觉得两个是平分秋色。各有半壁江山。
0: 对了，川味儿好吃，光味儿同样也是非常的出彩。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广东省，
1: 广东也是一个美食的天下，我很爱吃广东。
0: 非常的特别有意思，而且粤菜在吃遍全中国的心目当中也是被认定为第一的哈。它有一种朴实纯真洗尽铅华的那种感觉哈，还比较珍贵哈。是在广州哈，四处奉承，大家有没有听说哈？如果说四川是重口味，那广东更是重本味，讲究的是原汁原味。
1: 他们完全不加，就是你八两那种煮法哈，不加任何东西，盐可能都不让加。
0: 但是你说起它淡，它又不寡，
1: 因为它有鲜味，是食材选的好，对不对？
0: 很舒服哈，又鲜又嫩，又清，又甜，食材的本真哈。广东人确实会吃。就说四川的川菜很受欢迎，那还没有说四川人很会吃，那一定是广东人最会吃。那常在他们那个三餐时期，比方说早茶，正餐啊，喝凉汤。老铁，那个东北人来到广东，老铁来杯凉汤啦。大排档、夜宵等等，每一种品类都自成体系哈。而且他们都是药食同源，就是好多食材就是有药性啊，可以吃。把它经常放在那个食物里头，很有意思。时灵时补，还有很多传统，最养生最精细哈。所以说，如果说四川能够排口味第一了，广东一定可以排养生第一的啦。
1: 是的，而且真的是还是味道很好，就是你不要以为它不加任何调料，它蛮味的，它有食材本身的鲜味都说明都是一样的，都是火候掌握得好，那个各种食材找得好，它都是吃那个鲜味都已经足够了，不用其他任何大口味的东西。我是重庆喜欢吃重口味啊，我觉得还有太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喜欢吃下水。

0: 虽然是内脏啊，内脏的话你直接煮了真的会鲜，但是当你放到火锅里头涮的时候它都会很香。
1: 嗯，就撇开那些腥味啊各式各样的啊，那个味道都是就是说口味真的重一些。
0: 嗯，
1: 好，那再一个就是很会吃的一个省，不得不提的都是湖南。
0: 嗯，
1: 其实现在的湘菜门店已经稳居全国第一了。
0: 嗯，
1: 它超过川菜的门店了。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听说？感觉川菜好像比较普罗大众哈，吃川菜的朋友比较多，但是湘菜的那个就是馆子，相当于都是餐厅之类的，它的门店数是第一的，但是川菜的菜系可能普及得更广一些。
0: 嗯
1: 啊，当然，但是因为湘菜其实跟川菜还有点接近，但是它又不同。但川菜是麻辣醇厚，湘菜就是直接的那种劲爽的那种香辣的味道。
0: 嗯，
1: 所以，哎，这种长沙口味它主打一个接地气，好吧。
0: 嗯，
1: 朋友们啊，适合那种下饭。哎，
0: 说到下饭我现在有点馋了，我这真的跟你说了一节，我已经饿了两会儿了我现在好想吃点下饭的菜
1: 我也此刻真的非常的饿，刚刚还在跟小九拌住了腰，还在说我们哎呀到底好好吃点啥子嘛，边得给大家说提醒，我们个人在想哎呀。
0: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呀，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跟我们一起吃那种好吃的菜。
1: 饿了哈，
0: 哎，饿了。嗯，
1: 就是整啥子嘛，小口味虾嘛，长沙小小龙虾嘛，想要吃嘛，小龙虾怎么样嘛？
0: 听到我的口水味没得？
1: 螺蛳粉啊，哎，也是，
0: 都，哎，螺蛳粉我真的好久没吃了。你想螺蛳粉最好吃的啥子？不是螺蛳，也不是粉儿，是那一口汤里头一定要放那个炸的那个鸡蛋呐、啊，
1: 炸蛋。
0: 嗯，
1: 湖南米粉啊，哦，你觉得一般啊？喜欢螺蛳粉多一些。
0: 对头，我不是很喜欢吃米粉，因为我你晓得我来江西那么多年，我唯一喜欢吃的是那个贵州水城羊肉米粉，我觉得好好吃，而且他们还是跟我说，我觉得好吃应该是因为它那个汤底，
1: 汤咸的、哎、咸的、嗯、咸的。
0: 你看嘛，也是不是很重口的，我都喜欢吃那些东西。嗯嗯、哎，
1: 今晚上吃啥子嘛？想我们嘛？点个烧烤。
0: 你没说今天其实我已经跟人约好了，你猜我去吃啥子？
1: 你吃啥子？
0: 菌子汤锅。
1: 哦、
0: 啊，我很开心，因为好久没有吃到好喝的菌子汤了、嗯、因为我一直都在说我胃口可能有点浅，我味道本来浅，然后菌子锅就基本上是只加点盐嘛，它纯那个菌子熬出来的，我觉得很香。
1: 嗯、哎、不错。
0: 嗯
1: 啊、那嗯，香菜等到下一次再吃。
0: 嗯，可以
1: 啊、
0: 哎，那种下饭菜。
1: 说实话，
0: 就是晚上回来饿了之后再加一次。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加个羊肉串嘛呀，再加个馕，哇，想死！这是要想死谁？
1: 哎，但是说实话，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湘菜门店在全国都是第一名的那种情况哈。
0: 嗯、
1: 还有现在因为开了很多那种新式的湘菜馆呀，晓得不？哎，新式的湘菜馆就是啥子？就是比方说，嗯，就是你在一家湘菜馆里头吃完饭，你有可能把他们那个茄子、水瓜买了，然后把他们辣椒酱买了，会把他们辣鱼买了、酱鸭买了、豆瓣酱买了，哈，小炒黄牛肉、辣椒炒肉那种，家常菜都是无数的出圈哈。
0: 嗯，
1: 就是啷说呀，他们都融合了一些其他的味道在一起，
0: 嗯，
1: 很有意思哈，湘菜很接地气。
0: 嗯
1: 啊，好，另外还有就是好吃的是省市啊，省份，比方说贵州、江西、湖北、河南、江苏哈。哎，真的，说实话，真的各省都有各省的那个特色，那种人间风味啊！朋友们在你的心目当中，究竟
0: 哪个是最好吃的呀？
1: 对我们中国最会吃的省，到底是哪些哈？你有没有另外的答案？欢迎大家在抖音取关注江青总妹，跟我们在评论区互动一下，好吧？嗯、我们的美食线同时等着大家，023-47523-050。
0: 嗯
1: 啊、那说到好吃的，我今儿晚上特别想吃一个东西，我想吃兔子。
0: 嗯。兔子红油兔吗？还是
1: 我想吃江西的那个牛兔儿
0: 啊，
1: 凉拌菜、哎、
0: 我跟你说我到现在为止都没吃过牛兔儿我没有、
1: 哎、那次我买回来呀，
0: 我没吃到，然后
1: 没吃到吗、
0: 啊、我其实还想问牛兔儿是卤的是不是，卤了之后拌那种，
1: 不是的，它就是
0: 白的
1: 凉拌，
0: 哦，它都是凉拌、哦、
1: 叫佐料。
0: 我很喜欢吃那个热拌兔，我觉得很好吃，玫瑰园那边那家。
1: 好的、嗯、我觉得牛兔更好吃。
0: 对吧，
1: 好
0: 像我一样就
1: 是想一样小小那一家哈。

0: 还不是实拍，翻哪家还不是狼穿哪家？
1: 哦，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啊。
1: 哦，
0: 就是向阳小学旁边那家那个
1: 向阳小学旁边。哦，
0: 我最喜欢哪家？
1: 好像是长江的是菜市场吗？好像跟长江就那个桥旁边那一家。
0: 哪个桥？
1: 都是即将城，都是新城到老城那个桥
0: 啊，那个是四牌发儿小学。
1: 哦，哦，我好像平时见的，人家见的比较多一些。
0: 那个人家是亲戚关系，哎，
1: 哦，
0: 哎，味道还是个都可以的，
1: 比较香的、
0: 嗯。我比较喜欢走到那个向阳小学那边去，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哈，好多朋友也喜欢吃狼山的口味，
1: 都是十二嘛啊，他们三家都是亲戚关系吗？哎
0: 那算是嘛？
1: 哦，可以，反正去试下嘛，看下个人到底喜欢吃哪一家，
0: 哎、
1: 应该有点细微的区别。
0: 哎，就是开的最早的还是向阳小学那家哈、哦，因为狼山是后头
1: 那家，应该是出名的都是那家，
0: 最出名是向阳小学那家哈、嗯。哎，人家几十年前人家都是油摊的，没得门店的。
1: 那能做到现在，说明那个手艺是过人的
0: 啊。现在，妈妈，基本上爸爸退休了哈、嗯，在家里面，
1: 是娃儿，
0: 服侍。然后那个女老板那个妹妹哈，哎，老板娘啊、现在在那个哎，门店里面还不错、啊，依旧味道还不错，
1: 嗯，
0: 是吧？包括李奇妹儿哈，
1: 嗯，
0: 哎，李奇妹儿有些朋友说，李奇妹儿是不是变得弱了一点哈、
1: 哦？
0: 还好吧，
1: 还好吧，哎，大家主要还是有点很挑
0: 哈。我去年去拍的时候，连着拍了他们几家哈，我觉得味道也可以啊，
1: 嗯，
0: 也是嫩冬冬的味道还也可以啊、哦。李奇妹儿那个麻很。哦，李奇妹儿那个麻的很，然后刘头最喜欢吃他们那个李子味道，
1: 嗯嗯，可以，
0: 好。哎，那个兔子将近的热板腿儿，安逸。
1: 嗯，
0: 在相对来说，
1: 热板腿我一直很喜欢吃。
0: 就是它是，他们是100块钱一份，差不多这样子。
1: 一百吗？120了，我记不到了，好像120样。
0: 也有100的，120的、哦，对。
1: 但是他们哪个点儿都只卖一只，然后他们儿子啊，在新城里面开了家店儿，都可以卖一份儿，是69块钱。啊、哦，我很吃得惯他们那个味道。好，然后还有一家，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四面山上头。哦，不是，不是说错了，不是四面山，中山。中山那个中村妈妈鱼，他们有一个红油腿儿，我甚至觉得那个兔子比他的那个鱼要更好吃一些，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如果没有吃过的、中村妈妈鱼，中山上头的，然后一定要点他的红油腿儿，我觉得好好吃。
0: 中村妈妈鱼好多都去吃过的哈，
1: 嗯，
0: 很舒服，来连到来几家都好吃，
1: 嗯，是的，
0: 嗯，好，我想到吃兔子，我还想到川菜里头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哎呀，都是那枝江腿啊那些，
1: 嗯，
0: 好舒服哟，各种兔子，嗯，
1: 可以，
0: 相当的霸道，
1: 可以，嗯
0: 啊，还有那个腿头啊，自贡的冷吃腿儿，
1: 嗯，
0: 川菜里头的兔子也是相当受欢迎的，
1: 嗯，对的，是的，
0: 啊，腿头简直不白了，我有一次走到都江堰去，
1: 啊，
0: 我没想到都江堰的那个兔头啊，
1: 嗯，
0: 五香兔头，全是裹的花生酱，
1: 嗯。
0: 好香啊，我觉得比麻辣的还
1: 要香，但是热量巨高，我跟你说我看到过那个的，我没敢点，我觉得太扰忙了，
0: 哎，我没称斤数，
1: 嗯，
0: 我没称，我个人第二天长胖没得，反正我觉得比麻辣的好吃好多哟、我原来不觉得，我原来你没有吃到过那么香的，
1: 嗯，
0: 好霸道，
1: 可以，很棒哈，很棒
0: 啊！自贡的冷吃腿超级香、啊，麻辣鲜香交融哈，冷却了过后更浓、啊。以前我们有一个实习生来自职工
1: 啊，职工的，我是职工的，
0: 我是职工的，
1: 我们说话从来不翘舌。
0: 对头，我就是那点的职工的，欢迎大家来职工耍。
1: 嗯，很好玩。
0: 对，
1: 职工也是个好地方，好吃好耍。
0: 对，就是吃兔子哦，今天晚上有了、吃兔子，朋友们今天晚上吃什么？
1: 可以，我去喝菌汤去了。哎，菌汤晚上回来，我吃点搞点羊肉串儿。
0: 嗯，好的，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哈，欢迎大家在那个周一到周五啊。每天的5点到6点钟准时将调频锁定在我们酒吧点起，以及抖音关注江金融美，好吧、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金融美也关注起来，这几个平台都可以同时收听收看到我们。
1: 嗯，是的、
0: 欢迎大家在直播之间进行我们一个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1: 嗯，
0: 好吧，哎，好的，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1: 拜拜，
0: 今儿早点回去吃饭哈。
1: 嗯。

间2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2: 我好喜欢我自己，
3: 我好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依然为大家放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啊。首先来关注咱们江津白沙夏夜狂欢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连嗨7天，错过再等一年。我们的百味白沙还在回味去年白沙美食消费周的这样的一个热闹的烟火吗？这场夏日狂欢即将升级返场，8月10号至16号每晚，不夜重庆千年古镇百味白沙2026白沙音乐电影美食消费周登陆白沙镇的政府广场。白沙聚沙时光里街区将全新开放，歌手大赛全民可参与，露天院线也将免费的放送，一边逛夜市品百味美食，一边听歌看电影，打卡千年古镇。这场盛会深度融合白沙古镇的底蕴、影视基因与产业的特色，超多新鲜的玩法，值得大家狠狠期待。那么这7天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活动呢？7天活动不重样，夜市露天电影是夜夜精彩。在今年白沙的美食消费周将全方位的升级，活动的内容、场景、玩法、规模全部提档。活动期间，白沙全新打造的白沙聚沙时光里复古的休闲美食街区将重磅开街，复古老街搭配本土的特色业态，形成夜市加特色街区的双消费场景，拓展沉浸式的夜游空间。此外呢，7天美食市集面向江津及川渝两地的餐饮、酒水、农特产品、文创、休闲领域的商家商户全面的开放，同步开放线上的销售渠道，线下摆摊、线上带货同步开展，帮助商家拓宽销路，打破传统夜市只做现场零售的局限。还有早在7月的中旬呢，白沙的首届全民歌手大赛已经开启，歌手大赛分为了少儿组、成年组两个组别，市民均可报名登台。消费周的期间还有露天的 KTV、 乐队的演出、非遗的展演，将为市民游客带来非常丰富的夜游体验。另外呢，消费周期间呢还将连续7天放映9部精品的电影，涵盖抗战、都市、动画多类型，长安三万里、雄狮少年、野孩子、大劫案等等电影都将播放啊！一边逛古镇的夜市，一边观看露天的电影，让市民和游客直观地感受白沙影视产业的优势，也提升咱们影视产业的知名度。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打卡的旅游的线路，在这里也给大家公布一下啊，打卡4大线路玩转我们的影视加古镇的新文旅。长久以来呢，白沙是依托老重庆的风貌，完整的民国场景，吸引了200余部影视的这个影视剧的取景，影视基地古镇文旅已经形成了基础的产业。本次消费周将影视取景地、古镇景区、夜市观影串联成游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用7天持续人流带动文旅的产业曝光，推动白天游古镇片场、夜晚逛夜市观影的这样的一站式的文旅新模式。同时在线上呢，白沙还将同步上线周游白沙4大互动的打卡路线，囊括了当地的核心文旅点位，市民游客逛完夜市还可沿线打卡各处特色的景点。

在抖音、小红书、微博发布游玩或短视频，全方位的为白沙引流造势，拉动古镇的人气与消费。当然它的这四条线哈都有名字，第一条叫人文线，可以打卡黑石山、金沙文化区抗战历史陈列展、中等师范教育历史陈列馆，还有感受百年的书院与红色的记忆。第二条线路叫古镇线，可以逛东华古街、朝天嘴老码头，触摸明清川东的商贸文化。第三条线叫做影视线，可以走遍糖厂的拍摄区、影视道具库、公安题材的实景基地，近距离的体验白沙影视梦工厂的魅力。最后一条线叫做工业线，可以探访江小白酒庄、韩式瓦缸，了解本地的特色的这样的一个酿酒的产业。这四条线路各有特色，大家可以任选啊。一天可以逛完两条线路啊，时间如果充裕的话，我们还是在那儿可以住一晚哈，把四条线路都可以走完。我们都知道啊，白沙是千年的历史文化名镇，也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名镇，拥有完整的古镇老街、抗战文化遗址、重庆影视城、江小白酿酒产业、黑石山人文景区等丰富的资源。本次消费周活动跳出短期的活动思维，立足白沙的千年文脉、影视产业核心优势，把分散的文旅点位串珠成链，推动古镇文化基因、文旅资源、影视工业、特色产业跨界融合，丰富了夜经济的场景，也为白沙打造专属的文旅 IP， 持续带动商户增收，激活区域商贸活力啊，带来了这个新的助力和动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白沙等着大家来。再给大家公布一下时间，就是8月10号到16号，每晚都有这样的一个白沙夏夜狂欢活动，连嗨7天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错过就要等明年了。

好了，逛完了白沙，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条清凉康养的一日游线路啊，周边避暑的人群不只是我们江津啊，我们重庆主城的朋友，还有以及周边的林区的朋友都可以来逛这样的一条康养的一日游，周末非常的适合啊。我们在这样一个炎炎的夏日，四面山凭借夏季22到26摄氏度的清凉气候，以及高浓度的富氧离子的森林生态与富氧康养的资源的禀赋，成为了避暑度假休闲康养的热门的目的地。为积极响应周边镇街广大避暑群众的出行需求，进一步的丰富避暑休闲产品的供给，四面山景区特别推出了清凉康养一日游的特惠政策，以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权益组合，丰富游览动线与山水康养融合体验，切实将清凉的福利与康养的服务送到避暑群众的周边啊和身边。那么一日游的详情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日游产品立足普惠，实行阶梯定价，基础价格为每人78元，限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啊，60到64周岁的游客需要在此基础上加45元每人，18到59周岁的游客要补交90元每人。产品的权益它不包含景区的门票，但是包含了这个景区的观光车、大红海的游船体验、全程的讲解员服务以及旅游意外险，综合价值已经达到了390元，是非常划算的啊。游览线路串联起望乡台瀑布、土地岩、大红海三大核心景点，并特别安排了参观江津富硒康养展示体验中心与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四平医院的康养中心，实现自然观光与康养体验的有机融合，发团分景区的这个北门和东门两个景点，每天上午的9点统一出发，充分适配了不同居住区域的避暑游客的出行的需求。具体的发团日期啊，我们给大家详情说一下啊，先给大家一个联系的预订电话：02347666037，02。

0: 03-47666-037，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先拨打这样的一个电话去预定啊，我们早点预定，早点登记这个你想去的这个日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线路东门发团和北门发团，它是观光的地方，它的线路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啊。东门发团的日期是7月21号、23号以及30号，以及8月4号、6号、11号、13号、18号、20号、25号、27号啊。八月份就有这些日期，4、6、11、13、18、20、25以及27，好，可以去参观我们的望乡台瀑布、土地岩景区、大红海景区，还有悬崖玻璃栈道等等，含了景区的观光车、大红海的游船、全程的讲解员以及旅游的意外险，78块钱很划算啊。另外我们的北门发团的日期是8月3号、5号、7号、10号、12号、14号、19号、21号、24号、26号以及28号，也是每人78元起啊，还是涵盖了我们刚才的那些景点和这些旅游的服务。我们的这个清凉一日游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满满当当的，而且票价让你自己去买的话要大几百。我们的这次康养一日游给大家福利给的够够的啊，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特别适合，价格会更加的优惠啊。我们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价格是最优惠的，60到65也有一个优惠的区间，也欢迎大家我们的老年朋友们趁着这样一个炎热的夏日避暑的朋友，哪怕是已经在我们的四面山的朋友啊，还没有去体验过这些景区的朋友，或者自己觉得花钱不划算的，就买这个套票，这个康养一日游的线路最合适了啊。另外我们的这些行程有什么样的亮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日游这个行程是紧贴避暑群众对凉与养的双重期待，将山水清凉与康养呵护融合。比如说四面山景区夏季的气温维持在22到26摄氏度，茂密山林隔绝烈日，望乡台瀑布下水，这个水雾弥漫啊，清凉是直透心脾。泛舟大红海，湖面的清风徐徐飘来，还可以免费的观赏高空这个扁带啊、翼尾渡江等等非遗的绝技表演。在土地岩景点还可以免费畅吃河南的助农西瓜，每一口清凉都是助农的心意。此外还有丹霞漫步、凌云栈道等等项目啊，兼顾休闲与趣味，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的游玩需求。而且再度再添温度的是康养的这样的一个休闲体验环节。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四平医疗康养中心以养为主、医为辅，核心这样的一个核心理念，围绕生活的照料、医疗的护理、康养的管理、康复锻炼、文娱活动五大服务模块，为长者呢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精品养老照护的服务。富硒康养展示体验中心则融合了中医、精神心理、麻醉内科等多学科的力量，为大家提供了睡眠的慢病调理与中医的养生服务，回应不同人群的身心康养需求。实地参观后有需求的还可以咨询，进行一个现场的体验。此外呢，此次一日游政策的推出是景区聚焦周边游客的实际需求，优化旅游产品供给的惠民举措。接下来呢，景区也会持续跟踪游客的这样的一个反馈，不断完善产品的服务，为广大的避暑游客打造舒适贴心的避暑度假的休闲新体验。
1: 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
0: 当然我们的朋友说，除了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康养一日游的这些景点以外，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四面山大四面上还有哪些更多的玩法呢，一起来解锁啊。我们的亲子休闲也给大家安排得妥妥的，他们的这个线路是四面山生态自然生态博物馆到珍珠湖到寻龙道徒步，最后到望乡台的观影秀，适合全家慢悠悠的度假，沉浸式的感受森林童趣，轻松不赶路啊。四面山的自然生态博物馆呢，是依托四面山得天独厚的一个生态资源而生，走进博物馆可以近距离的认识多样的动植物的标本，

直观的感受动物多样性与生态的保护成果，带着孩子重新认识这片宝藏山林啊。这个孩子肯定很喜欢啊，喜欢自然，亲近自然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自然的魅力啊。第二个珍珠湖的玩水的环线呢，它是高山湖泊搭配了层层的瀑布群，是夏日玩娃遛娃玩水的天堂啊。先乘坐瀑布非洲奔赴山顶，沿着这个溪水步道前行，打卡高空的森林漂流，可以穿梭在密林之间，清凉水花带走全部的燥热。后半程呢，我们顺着超级滑道一路飞驰而下，直达这个山瓶子瀑布，踩水嬉戏，肆意的撒欢，拥抱山泉水的冰凉，游玩尾声打卡仙雾秘境，被誉为中国版的宫崎骏的夏天啊，治愈感是直接给大家拉满。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的寻龙道徒步是亲子线啊，只有9公里，可以漫步森林氧吧，大口呼吸山间的负氧离子，慢慢的感受这样的一个亲子的漫游时光。最后来到我们四面山的望乡台的光影秀，四面山听山见水，四面传景，天下第一星东方爱情光影夜将在我们的整个7月8月两个月，每周五每周六晚上啊，在望乡台瀑布震撼呈现。今年全方位的升级迭代，剧情也将更加的戳人，画质更能打观眼，也更加的舒服。当然我们喜欢户外挑战的朋友也可以去走一下我们的1314的爱情古道的徒步，从望乡台瀑布出发，沿着天然形成的红色爱心崖壁向上攀登，全长13.14公里的浪漫徒步线啊，这个徒步爱好者可以结伴同行。另外还有一个土地岩的高空挑战集群，这个是适合我们喜欢户外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冒险的赛场。菲拉达沿着崖壁向上攀爬，零基础也可以体验这个飞檐走壁的快乐啊！还有一些网红的，比如说玩法窝囊蹦极等等啊，让大家胆小的玩家也可以勇敢的尝试一下。此外呢，还有水口四片区也有好玩的地方啊，它是全长2.2公里，由原生态的盘山公路改造而成，整条车道变成了亮眼的彩虹赛道，穿行在连绵的山野之间，绚丽的色彩打造了沉浸式的视觉盛宴。一脚出发，急速奔驰在山林弯道间，体验酣畅淋漓的速度与激情。另外我们的硬核玩家必打卡的5公里原生态线路，一路藏着超多的惊喜玩法，坐上刺激的瀑布啊，就是穿越这样的一个溪谷，在大树秋千上随风摇晃，拥抱整片的森林，穿行天梯瀑布，沉浸式的解锁山野探险的乐趣。徒步探险过后啊，坐落在我们的这个瀑布旁边，还有一个今年新开的网红的瀑布咖啡，直面飞瀑的美景，吹着山间的清风，一杯咖啡解锁氛围感大片，动静结合，用松弛惬意收尾整场户外之旅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去这个瀑布咖啡打卡了，拍的这个片真的超美啊！外边就是这个望乡台瀑布飞飞驰而下的这样的一个瀑布水流，就坐在这个瀑布不远处，端着一杯咖啡，特别的惬意，拍起来的这个照片也非常的出片。欢迎我们的这个除了康养的老年朋友以外，也欢迎我们的年轻朋友，还有我们大学生朋友，都去四面山感受你们不一样的玩法。我们针对老年人有康养一日游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但是针对我们的大学生也有门票减半或者门票免费的一些相应的活动，大家详情也可以咨询啊，咨询电话再给大家一个023-47666-037，欢迎大家电话咨询报名。

好了，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还要给大家公布一个赛事的消息啊！乙赛蹴鞠第28届我们的围甲联赛精彩开赛了。山水藏雅韵，方寸见乾坤，一场高规格的职业围棋赛事于四面山龙潭湖酒店顺利举办了。一众棋手齐聚清幽的山湖之间，以棋会友，尽心对弈，在自然绿意中感受了国粹棋艺的这样一个独特的魅力。本次赛事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属于国内顶级的职业围棋联赛，赛事规格高，专业性强。此次重磅赛事落地四面山，是对龙潭湖酒店优质山水环境、专业场地配套、高标准接待能力的充分认可。现场还开展了棋局讲解、棋迷互动等对弈的丰富的活动，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围棋文化的魅力，在山间清风里收获别样的雅致体验。龙潭湖酒店呢，也在我们的四面山啊，坐落于四面山的龙潭湖畔，被万亩的林海环抱，环境静谧清幽，空气清新，是景区内集高端赛事接待、商务会议、休闲度假、团队团建于一体的综合性的会晤酒店。酒店客房雅致舒适，配套完善，各类湖景房选择也非常的丰富啊，推窗就极简这个湖光山色，居住体验安静舒心，能够充分的满足赛事团队、商务出行、游客度假的住宿的需求。酒店不仅住宿体验绝佳，美食配套也十分的完善，特色中餐地道山居风味一应俱全，同时坐拥了绝佳的湖畔场地，可开展湖边烧烤、户外聚餐、依山傍水，氛围感是拉满，非常适合团队聚餐、亲友小聚、团建休闲。这里山水为镜，专业为底，凭借优越的山水环境、成熟的会务硬件、细致贴心的接待服务，四面山龙潭湖酒店已成为江津及周边地区高端赛事、商务会议、团建团队啊这样的一个研学活动的首选举办地。当然我们不止于此啊，四面山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还有很多新式的玩法，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惬意的环湖休闲、治愈的山林漫步，以及户外探险、山谷玩乐项目一应俱全，会晤度假两相宜，进可安居养心，动可纵情山水，一站式的呈报你的完美的四面山之旅。在这里我们的四面山再次的诚邀各单位团队前来游玩散心啊，不仅是接待个人，我们接待团队啊，在四面山青山绿水间圆满每一场盛会与旅程。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一起和大家见面啊，来聊一聊咱们江津的一条好消息，还要给大家诵读一篇美文啊。首先来看一个喜报啊，江津青年摄影家黎光波老师的情绪记录馆项目入选了中国文联2026年度的青创计划。
1: 最近呢，我们中国文联公示2026年度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拟入选项名单，江津青年摄影家黎光波的情绪记录馆摄影项目就成功的入选。该项目也是江津作为文联余艺深耕行动首批蹲点工作的成果之一，重庆仅有两个项目入围了。
0: 非常不容易啊。中国文联青创计划是国家级青年文艺人才重点培育工程，覆盖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曲艺、舞蹈、民间文艺、摄影、书法、杂技、电视文艺评论等12大艺术门类。中国文联将对入选项目及主创人员进行多轮次递进式的研修培训，在成果展示、宣传推广、评奖推优等方面进行了动态服务，并将优秀项目创作者纳入中国文联优秀青年文艺创作人才库。他的这个作品啊，我们其实已经欣赏过好多次了，而且我们的这个黎光波老师还来到我们的江津融媒，为我们的记者和我们的主播拍摄了一组这样的一个情绪记录的这样的一个大片啊。他的这个片子跟其他的这种传统的摄影它不一样，哎，对，它记录的这个你的情绪是当下的最生动的那一面，它不是说来给你摆拍，而是在做一个简单的采访，就是在访谈之间的一些抓拍，它会问一些你触及你心底的一些非常深刻的问题啊，说到你说到会聊到你的父母啊，聊到你的工作，聊到你的家庭啊，或者是最遗憾的最开心的事情啊，它就是抓拍你瞬间当下的那样的一个情绪啊，拍下来可能跟你平时想象当中的自己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但是非常的真实。我们江津融媒的这个二楼大厅下面现在都还展陈有他拍摄的当时的我们单位的几位同事的照片在下边啊，大家看到觉得哎非常的生动啊。在这里我们的小冉也为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位黎光波老师他的个人简介啊。
1: 黎光波老师是1992年出生的，是我们的重庆江津人，现在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会员，重庆市摄影家协会青年和新文艺群体专委会秘书长，重庆两江新区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华光摄影艺术博物馆展览部副主任，自然生长艺术计划发起人，重庆市江津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沙剑曲创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黎光波老师呢，一直专注于个人的艺术创作、艺术展览的策划、乡村儿童公益摄影的培养以及品牌摄影创作等文化艺术的工作。
0: 是的，他有一系列的代表作。我们在这里，除了情绪记录馆哈，是公共摄影项目，还有比如说《我前方一米》啊，《一念之间》《世界二象性》等等啊，获了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国摄影艺术基金的新人奖，还获得了什么平遥国际摄影大赛的优秀策展人奖等等啊，都是有国际性的大奖，有中国的国家级的大奖啊，而且蝉联入选首届、第二届全球青年影像100艺术展啊，虽然年纪轻轻，但是成绩满满啊，在这里再次的祝贺我们的黎光波老师，情绪记录馆项目入选中国文联2026年的青创计划。好的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来诵读一篇美文啊，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在远方的同事啊，叫做守塔人。这篇作品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是作协会员施崇伟老师的文学作品守塔人，我们一起来诵读。

0: 又见邹光友，他在七一表彰会领奖台上，身着蓝色工装的他，胸前带着党徽，瘦小的个子，白发多了。会议一结束，他就往门口走，我追上拉住他，老邹，男的下山，晚上一起吃饭吧。他回头冲我笑了一下，笑容里有种急迫。不了，我得赶回去，山上离不开人。
1: 和他相识快20年了，我刚调任江津分公司，去看洛来山发射台。发射台在江津西湖镇的山顶，海拔1000多米，距城区60多公里，孤山悬崖，气候恶劣。而邹光友已经守了18年。
0: 有年夏夜，一场雷雨突袭，他被雷声惊醒，光脚冲向配电房拉总电闸。刚关掉电源，一个刺眼火球在身边炸开，巨大电流顺着湿漉漉的地面串满全身，把他击倒在地。他缓过劲儿，翻身爬起，又冲进配电房拉下了电闸。回寝室照镜子，头发全竖了起来。他在电话里给我讲这事儿时轻描淡写，像说别人家的事儿。我握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
1: 发射台原本3人，另2人陆续走了，整座山就剩他一个。他把铺盖卷搬到机房角落，在设备旁搭张简易床，枕头边放着扳手和手电筒，在机房方便，睡得踏实。
0: 2008年临近除夕，一场大雪压断了输电线路，柴油也用完了。山下20多个镇接80多万群众等着看春晚。积雪齐膝深，车辆上不了山，邹光友一人。

0: 踩着雪下山，把100多公斤柴油分成四趟，一桶一桶背上了山顶。
1: 我调到重庆后，他那年来看我，我带他逛洪崖洞，刚逛一半，突然起风下雨了，他急着要走，他说山上可能下雪了，柴油还放在山下，得赶回去把油背上去。我拦不住，看着他瘦小的身影消失在车站人流里。
0: 30多年间，他穿坏80多双胶鞋，抢修设备400多次，排查隐患500多处，从山下背运上山的设备超过10吨，35米高的发射塔立在悬崖边，冬天冻得钻心的疼，夏天烫得能烤熟鸡蛋，他照爬不误。几十台设备在他手里创下了零事故的记录。
1: 可这些数字背后，是他永远补不上的亏欠。父亲去世，他没敢回去见最后一面，母亲年老多病，他几乎没在跟前伺候过一天，女儿从上学到工作，他缺席了太多太多，妻子从理解到失望，最终离他而去。几十年来，他没在家过过一个完整的春节，因为除夕夜信号最不能断。
0: 他获得全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系统劳动模范，又评为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荣誉接踵而至，可他仍旧守在那座山上。
1: 那晚表彰会后，我终究没能留住他，夜里手机响了，是他打来的视频电话，屏幕那头夜色浓稠，他站在发射塔下，胸前的党徽在手机微光里一闪一闪。他说，老师，我到山上了。
0: 他从21岁守到两鬓斑白，把一生最珍贵的光阴都交给了这座孤山和那座铁塔。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日复一日做着同一件事。
1: 这就是我身边的榜样，一个人，一辈子，一件事。
0: 好的，刚才我和小冉诵读的这篇作品《守塔人》，讲的是我们的一位同事啊，邹光友老师。其实他的故事我们很了解了，从我刚开始工作10多年前的时候，就有我们的同事上台演讲，就是以他为原型讲述了他守塔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几十年如一日，在鹿来山顶守着我们的电视发射塔，我们每家每户看电视需要的这个信号都是从那儿传输而来，所以说他的岗位非常重要。
2: 对
0: 啊，非常重要。但是那个岗位真的是非常的孤独，一个人守着一座塔，长年累月的，没有人跟他换班，没有人，很少能找到接替的人去啊！有人去了又走了，但就是他依然守在那儿几十年。你看后边，家人也不理解，妻子也离他而去。他现在从年轻20多岁，现在两鬓斑白，也成了中老年了，还守在塔上，就是为了保障我们每家每户的广播电视信号。这份职业看似非常非常的，普通的岗位啊，但是确实非常的伟大，坚守不容易，是吧？小冉作为我们的年轻人，有着什么样的感触呢？
1: 真的感觉是干惊天动地事，做着隐姓埋名人嘛。
0: 非常好说的。
1: 因为守护着我们的电视信号，守护我们的万家灯火，确实非常不容易，还几十年如一日，我真的挺难想象到的。一个人在那个塔上孤零零的，也没有人搭个话什么的。
0: 是的，刚才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差点可能就一个我们都没碰到过的这种非常危急的时刻，他非常淡然的说出来，差点被电，我们就说被电打死了，差一点啊。但是他在电话里轻描淡写的说给他的这位以前的老领导啊，就作品。

0: 的这个写作者施崇伟老师以前就是电视台的老领导啊，我们真的很佩服邹老师啊，获得了我们的这个感动重庆人物以及全国的这样的一个广播影视系统的劳动模范，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在这里也希望啊，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们也能像我们的邹老师一样，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啊，做一份工作，爱一份工作，而且能够把它坚持下去，
1: 对，
0: 就是伟大的事情啊。在这里我们也祝邹老师能够平安安全，身体健康。好的，也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听友朋友们近一个小时的陪伴。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依然是我和小冉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再见。

0: 是在风雨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是的，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8: 说的没错。
7: 这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对另外一个人产生深重的影响。
8: 是，你有的时候温暖的给我来。

0: 这个小书包啊，小玩偶啊，
1: 哇，挺用心的。
0: 哎，因为他
1: 热爱、啊、设计、啊，
0: 然后他就晒到了网上，结果呢，就没想到很多粉丝特别喜欢，于是呢，就说，哎，你能不能送我？后来呢，甚至是有偿的想要购买，
1: 这不好事儿吗？
0: 但是啊，这就动到了某些人的奶酪了，于是呢，有一个大的团体啊，就开始人身攻击他了，这恶言相向，导致我这个妹妹啊，整天是以泪洗面。
1: 哇，恶言相向，关键是他应该会带动整个流量吧？
0: 对呀、
1: 啊，哎，这流量互联网的时代啊，基本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很多时候它不需要以文字或者语音为载体，就是你所要表达的情绪，就需要简单的几个指令就可以相互的交互完成。
0: 嗯，
1: 更何况在网络当中，也同样也会存在我们人与人交往之间的盲目从众的现象。或许很多时候你并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你就是会随大溜的去理所当然的想象、
0: 哎、是没有太多情绪，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但是对另外一个人可能就会产生很重要的一些影响，
1: 嗯，
0: 以及后续啊会引发的这种风暴严重程度会超乎想象啊。
1: 哎，不过你说到这儿，我要给大家拉回来啊、嗯、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线上消费。
0: 哦，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线上消费领域，各大你的采购类的 APP、
0: 嗯、
1: 不管是某了吗，还是某团，
0: 嗯，
1: 还是某巴巴、
0: 嗯、某哪儿，
1: 对，你可以看到啊，任何这种平台只要有消费的地方，就会看到买家秀、买家评论。
0: 哎，对，但你在选择过程当中，你最会看到的是什么？
1: 我会看大家的评价呀。
0: 我会看差评。
1: 哦，我也会优先选择差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现在这些商家、这些店铺差评越来越少了，甚至有一些店铺你点进去之后，你点击检索差评一条都没有。
0: 哎，还真是。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当然就是金钱的力量啊。
0: 啊，原来资本可以推动这些的变化是吧？
1: 是，但是你会发现在线上消费这个情景当中啊，你动动手指给人家一个好评或者是差评，其实就已经完成了一次交流、
0: 嗯、
1: 就比如说我经常点外卖，
0: 嗯，
1: 点外卖的时候呢，我也会优先看看评价，看看评分，那 5.0 的评分就相当于是满分了，我就是比较热衷的，我就会觉得哎，这店肯定错不了，
0: 嗯，比较信任。
1: 对，因为在外卖界这个好评率吧还是比较相对真实的。但是你注意这样一点，但凡他的评论区有几个爆炸性的恶评或者是差评，尤其是一分都不打的，
0: 嗯，
1: 那这家店铺的评分通常就会从高降到很低。
0: 哦，是吗？
1: 有一条这样的概率它就会变得很低。
0: 哎，我前一段时间就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上海交大的邱同学呢，也没有想到啊，仅仅是因为一个差评会让他这几天的生活变得如此的不安宁。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就原本呢只是想买束花作为教师节的礼物送给他的老师、
1: 嗯、
0: 但是因为花束质量问题呢，和这个花店的老板就有了一些纠纷。
1: 哎呀，这就埋下了伏笔啊。
0: 哎，但是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是很顺畅，邱同学表示呢就要给这一次的消费打一个差评，于是这老板娘却上来就打落了这个邱同学的手机。
1: 哎，他们发生了肢体上的一点点冲突。
0: 没错，这花店老板娘打大学生的这段视频在上传网络之后反响非常的热烈。
1: 哎呀，这还被人拍了短视频发到网上了。
0: 哎，也让原本已经和解告一段落的这个事儿啊再次有风波卷起。
1: 你看光是人家这个标题党啊，他说花店老板娘打大学生，不知道情况的同学一定会开始想入非非，心想这是一个怎么事儿呢，就会开始各种各样的联想。
0: 对，一方就说啊有肢体冲突但并未打人，你为什么言而无信将视频上传引发网络暴力呢？
1: 嗯，
0: 另外一方就说了，说我维护权益，你从不正当途径得到了我个人信息，对我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
1: 哎呀，你看来这视频呢是邱同学本人发上去的，当时还有拍摄，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差评就影响了这么大吗？简直是引发了一场罗生门。
0: 那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一定也会遇到过这一类的情况。
1: 嗯，比如那个叫了顺风车，结果对方可能故意绕路。
0: 哎，或者呢你点了一份外卖，苦苦等了2个小时才等来不再热乎的美味，甚至可能已经是有所清洒了。再或者呢你淘了件衣服，却一次充好货不复食。
1: 哎，或者你像张小白刚提到那位邱同学一样，去到实体店去购买人家的服务了啊，可能是团购的，结果呢人家员工态度恶劣，让人感觉到自己花钱买罪受。
0: 这纷争一起啊，如果和对面这人正面沟通寻求和解 但是得不到结果。
1: 嗯，
0: 那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我们可以找到有关的部门或者是平台，然后对其呢进行投诉，让这个法规呢来对他们做惩罚。
1: 嗯。

0: 但是我们都知道走这个途径的话过程会相对漫长一些，而且也不一定多见效，所以现在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把这个省时省力的评价机制直接把它作为自己最有效的维权手段。
1: 很多消费者现在就是吃了亏，我也不跟你多说，直接差评就完事儿了，也就是说你会付出相应的代价的。
0: 哎，但说实话我自己每次不管是点外卖呀还是拿货呀，不舍得给外卖小哥或者不舍得给店家差评，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差评好像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凡一个差评就会让他经营很久的分数一下子荡到了低谷。但是不给差评也不对，又应该合理的去表达自己的诉求，也应该让他知道出现过哪些哪些问题，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还蛮纠结的。
1: 我觉得这种纠结大可不必，我是会在该给差评的时候一定给差评，然后该点赞的时候一定给点赞，这样就鼓励那些正向积极的外卖员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当然了也包括这些商家平台，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会及时的进行反馈，最好是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0: 你看，但是我说一点，就是我身边了解过的这些事儿啊，就是我们每一个差评当事人呢会因为差评而被罚款，就像对于外卖小哥来讲，你一个差评那就相当于他这一天意味着白干，这一天从早到晚没有收益。另外如果说你给一个差评给到某一个店面某一个平台，他也会对他的这个信誉值啊，对他的评分去重新评估，也会影响到他们后续的不管是外卖的派单数啊还是整个店面的流量，这都会有所影响。
1: 但是对于店铺来说的话呢，这个差评也会影响它的排位顺序啊，曝光率啊，包括在这个平台当中推广的人数也会变少，也将会让它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对吧？那可能根据商家们的反应，如果一两天收到一到两条的差评，那么一天的订单数可能会直接的减少10%甚至是20%。
0: 是的，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很多的消费者可能也会有像我这样纠结的心理，但也会有很多的消费者会越来越善用这种评价的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有一些卖家有一些商家也在通过其他的渠道去维护自己的评价体系，那大家对于差评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在日常的购物过程当中，你会打差评吗？
3: 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差评会给到不管是小哥啊，还是我们的店面啊，商家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商家在得到顾客的差评之后，这眼瞅着没饭吃怎么办呢？这提供服务那一方呢，就会找到消费者。通常第一招是以利诱之，这也是为什么你从某宝上你去下单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某宝上现在下单经常这盒子里面就会装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好评返现。
2: 对对对对对，给你个几毛钱啊，让你给一个五星好评。
3: 对，这是赚好评的方式。那如果说你打了差评，你可能就会接到一通电话告诉你说，哎顾客您好，我们是某某店家，看到了您的差评，我们深表遗憾，我们也会去竭尽全力去调整自己的服务能力，调整自己的产品品质量，那如果您愿意去删掉差评，我愿意给您一些补偿。
2: 哎，其实之前可能你沟通过，你发现对方啊这气焰很旺，但是这个时候这差评以后啊，就让他们此前的这种气焰全无了，就只剩下求和的笑脸。
3: 哎，如果这个时候你没反应，你无动于衷怎么办呢？人家还有第二招
2: 哦，
3: 就是动之以情。
2: 哎，这时候啊，对方就开始跟你掏心窝子了。哎呀，某某啊，你看这生活多么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哇，我有多惨，
3: 重生之我来到某某城市卖干脆面。
2: 对你来说呢，只是一念之间的闪动，对他来说那可能就是生计受到影响了。
3: 哎，很多消费者往往就是到这一步啊就会退让了，毕竟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将心比心。

0: 心，哎呀，算了算了，那这个差评就免了吧。
1: 嗯，那如果还是没有办法子来解决打动你，那么卖方可能会走出剑走偏锋的招数。
0: 哎呦，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这类似的新闻，最怕这一点了，他就会开始用一些非常规手段，比如说信息轰炸，他给你发短信，
1: 嗯，
0: 或者是电话骚扰，
1: 嗯，
0: 那个人信息泄露其实也是这个话题当中暴露出来的一个大问题，
1: 甚至对你做出人身威胁。
0: 对，我们看到的新闻其实大部分都是偏向于最甚者了，就是人身威胁。有些穷凶极恶的可能就直接跳过了我们刚提到的这前两步，他上来就要来势汹汹的要逼你就范。
1: 哎，我就怕这样的。其实有时候问题解决起来，你如果态度好的话，我们有商有量，
0: 嗯，
1: 但如果直接给你来这种穷凶极恶的这个逼你就范的招，那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整。
0: 那在这种情景之下呢，我们作为消费者好像就一下子处在了一个弱势一方。
1: 对呀，
0: 不仅你原本正当的消费者权益没有办法得到维护，就连给出真实评价都已经是变成了一件身不由己的事儿。
1: 嗯，
0: 那对方不仅会对你威逼利诱，还会以退为进，还会表现出弱势抢占道德高地。
1: 于是呢，不给差评好像就成了一种被道德绑架的结果了，是吧？
0: 你看我刚刚提到这个内心我的纠结，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服务人员的不容易。比如啊，外卖小哥那就真的是在用生命送餐，
1: 嗯，
0: 速度加持。我记得在有一年我有关注过那个数据，就是一年当中上半年每过2天半就会有一位外卖员伤亡。
1: 我们也知道现在创业不容易，是吧？这些小老板们，嗯，做一点小买卖，有一个数据统计啊，说每一天都会有近万家的网店或者是餐饮店倒闭，可能一条差评就把他们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0: 嗯，那这些背后辛酸让不给差评这个举动啊就变得好像情有可原，但是不能够当成判断客观对错的依据。你看啊，我们消费者使用某种商品，或者是买了某一个食品之后发布消费体验，包括发布差的消费体验，可以为其他的消费者其实是进行一个提供了消费借鉴。
1: 对，
0: 而且有利于其他消费者在购买或者是消费到真正质量优良物有所值的商品或食品。这不就是最初评价机制引入的初衷吗？包括现在为什么我们大家购买的时候都会先去看一看评价系统，
1: 是
0: 又或者说如果评价系统你感觉到不真实，你会到某宝的那个问一问，去找到你所认为的你坚信的更加真实的答案。那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大家在不断的求知寻真的过程，想要听到或者看到一件产品它真实的消费体验。不过现在这种体验真实的确实很难找了。
1: 是，你看我前一段时间想要去外地出个差，然后想订一家酒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翻看什么某哪儿啊、某城啊、
0: 嗯、
1: 某团啊，然后某猪啊，都会综合去看这个酒店。那因为你对这个地方不熟悉，所以你完全不了解当地的这个酒店到底好还是不好，它是不是性价比高的。那在这个对比过程当中呢，我会翻到每一个主页去看这些酒店的评论，那其中差评是我一定会看到的。有一些差评你会觉得说，哎呀，这是他个人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所以带来了不好的体验。
0: 嗯，
1: 有一些差评呢就很实际了，比如说这个设备的陈旧啊、
0: 酒店的卫生啊、
1: 环境的这个噪音呐、等等、嗯，都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0: 其实关键一点就在于，我们作为消费者表达真实的感受，它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1: 嗯，
0: 你看为什么要因为同情或者害怕，又或者是本着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选择不给差评呢？难道说自己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就应该要忍气吞声，就应该要催眠自己吃亏是福吗？
1: 哎，当然了，不仅仅只有差评才会引起麻烦，好评同样也是如此啊。
0: 嗯，
1: 其实你像购个物啊、吃个饭呀、买了服务啊，后续给好评，那绝大部分的人来说呢，是一件多此一举的事儿，除非是有好到的这个真的很优秀，让自己感动了，我才会给个好评。
0: 但是一些平台或者说一些行业的机制就会导致卖方会按捺不住自己主动找上门来，用的无非是刚我们提到那几种方式，利诱、骚扰、求同情这三板斧。
1: 前两天我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就说，哎，那个您给我们一个5星好评在那个什么什么网上，这样的话我们送您一份这个甜豆花怎么样。
0: 嗯，给好评了吗？
1: 给了。
0: 当然了，去餐厅的时候一般这种好评我也是愿意给的。
1: 是，
0: 这是给份甜豆花还算是小的，之前我有遇到过就给一个大果盘儿。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可能消费者也是喜闻乐见，也是一种市场的表达形式。不过现在哪止餐饮店要好评啊，我现在去加个油给车加

0: 完油以后，你好，哎，您拿出来手机直接给我们一个好评吧。对对对，点五星就可以了，随便点。
1: 哎，五星随便点。
0: 对，五星，然后下面会有几个选项，是商品陈设呀、服务态度呀、环境卫生呀，这个下面就随便点了，不管你，我只要五星好评，我要满分。
1: 嗯，你看看这个就各种就是威逼利诱吧，属于是吧？
0: 嗯，反正各种行业各种环境，因为这个卷的斗争，所以大家都在要好评要好评。所幸这好评好评和差评差评之间，它的间隙就越来越小了，它真实性客观性也越来越模糊了。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类似的情况？你在消费中有没有给过差评？当时是有接收过哪些反馈吗？那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探探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聚焦那些差评和好评。我觉得也是真的是帮大家去解闷儿了。
5: 是，
6: 刚刚我们说到，如果说你给对方差评，或者说你没有给到对方合适的好评，那客户呢，或者说商家，他可能会对你发生这个三板斧的诱惑，分别是利诱、骚扰和求同情。那我们说夺命连环 call 就是疯狂给你打电话，其实他是在磨你的耐心。
5: 嗯，
6: 类似没有好评完不成业绩我就要丢工作这种软话，他是要勾起你的恻隐之心。
5: 而蝇头小利的这种勾引呢，就是让你动摇原则。
6: 没错
5: 啊，脾气好的可能就乖乖就范了啊，遇到不配合的只会分分钟啊引发逆反。
6: 这个时候你好像就一下子容易失去了自主做判断的自由，甚至你会想要放弃评价，都是不被允许的
5: 啊！哪怕你不评价，过段时间也是默认好评的啊！
6: 哎，我觉得这个也很奇怪，不评价很多时候就是感觉到中规中矩，让自己没有想要评价。

0: 价的欲望，或者让自己不了了之了，就是还不够吸引你，那为什么还是默认好评呢？
1: 为什么不是默认中评呢？对吧？但是卖方还是要强迫你能奉献一段真情实感的好评。
0: 对，其实啊，不管是好评还是差评，原本都是商家用来改进自家商品质量和服务水准的一个参照，是他们能够找到和消费者之间契合点的一个好机会。
1: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嘛，对吧？而现在作为这个消费者的我们啊，想要发出一点真实的声音，那真的太不容易了。在动辄就是刷评论的当下，你说一句真话反而变得好像很刺耳，很显眼包，很与众不同。
0: 是的，就像是皇帝的新衣，大家小的时候应该都看过这个童话故事吧，总会有被无忌童颜揭穿的时候，好或者不好，优或者是劣，对或者是错，其实他们最终还是会得到最客观真实的评判。
1: 但只要发生之前没有被太多的主观情绪所左右，那所言就代表了自己最真实的一个看法。那么这所谓的差评似乎也不会是恶语伤人六月寒吧，或许更是一种忠言逆耳也不为过吧。
0: 这么想就对了，因为这泡沫吹得再大也都会有破灭的那一刻。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于这个差评好评自己的一个体验。有一位猪猪啊，我把他的这个名称直接给他逆掉了啊，他说差就差，我就是这么直接，不喜欢拐弯抹角，身体素质摆在这儿呢，你动我一下你试试呀。
1: 有底气哈。再来看向日葵，他说这真的是变相道德绑架了。他说我前两天叫顺风车，明明是这个独享单，却要被迫拼车。我花了高价打车，为什么要拼车呀？对方是去接老婆，如果提前告知，我可以选择理解或者是不坐他的车，对吧？有的人可能呢就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矫情啊，你站在这个道德的制高点审判我的行为。但是我是花钱了呀，不是说花钱就是大爷啊，是因为我负担了这个独享车费的价格，
0: 是因为你买了这个服务。
1: 对，你凭什么让我得不到相应的这个权益呢？这就跟给差评是一样的道理，我消费了还得不到应该有的服务，我先信任了店铺，商家在前，可是为什么他们要消费我的信任呢？
0: 这一点要提一下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打网约车的时候，如果你是拼车以及你自己单独去乘车，其实它的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伴随着你的距离越长，价格差距也会越大。
1: 所以说你看这得不到相应的服务，我们肯定心里就不舒服了，是吧？再来看一下这个碰个杯，他说这某团的商家最搞笑了，一边扣骑手的钱，一边道德绑架买家，没有同情心给差评。
0: 关键是对于大的平台来讲，你有的时候给差评其实是无济于事的。甚至有可能人家会反向来拿捏你，反倒是对于小的商家和小的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个体，你的一个差评真的会掀起风浪。
1: 再来看一下林丹啊，他说了在这个某宝买了个东西，刚收到货当晚就收到了电话或者是短信，各种哭惨。好评不达标就会被公司开除，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啊，真的是醉了，
0: 真的是醉了，真的是醉了。这就是我们刚提到那三板斧当中的第二板。
1: 的确是啊，这威逼利诱各种招各种使啊。
0: 对，
1: 还有飞奔的大象说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职业差评师可以了解一下啊，你去滑个雪买一套装备，专挑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尽情玩完之后再退货，并以此省钱为荣，不退那你就想多了。
0: 但是这一点啊，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刚提到过这种差评好评的机制是给到双方商家和消费者搭建起的一个桥梁，那我们在要求对方把产品做好的同时，我们也要积极的对自己有一个相应的消费者义务的权利和要求啊。
1: 得对自己有规范，
0: 对，
1: 得守底线。
0: 是的，
1: 你不能钻这种漏洞吧。
0: 对，咱们如果自己做不好的话，那也就别要求商家了，将心比心嘛。
1: 有的时候人家商家可能没啥毛病，是咱自己做的不好了哈。再来看看，这是小雪，她说我肠胃比较敏感，一般这个外卖餐饮油或者是肉不干净，就会出现一些腹痛啊腹泻的问题，所以每次吃到不干净的都很生气，并且会给他一个二星的差评。然后呢，我同事让我理解商家，理由是多数人吃都没事，就我吃了有问题。可是真的痛不在自己身上， 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吧？
0: 关键是大多数人吃完以后就算有点痛可能也不会去评价，这是真的，所以他或许不一定收到过自己真实的反馈。
1: 哎，其实你知道吗，像小雪这样的一些网友还挺多的，我经常在一些这个某书啊什么什么的就会看，说哎，我跟你讲，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特别敏感的体质，我对他做了一个什么什么鉴定，他们推荐的一些商品我就会比较信。哎，
0: 啊，你会比较信？
1: 对，
0: 我会默默心里想，嗯，你这么敏感那我不会敏感的，我不会用想这件事儿。
1: 不，你看比如说像小雪她说她是肠胃比较敏感的，那她推荐的这些商家你会不会觉得格外的信任，就是她吃过没有问题的我就觉得会更卫生一些。
0: 嗯，
1: 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对气味比较敏感的，她推荐的一些这个咖啡啊或者是香水啊我可能就会更信任一些，就会想要去尝试。
0: 好奇宝宝她说了，其实我网购呢 99% 都会评价，80%都带图，我觉得这样可以让之后买东西的人多一些参考，也挺好的。而且优点缺点我都会说，可能我比较闲吧。你这可不是闲，我真的要给你竖一个大大的大拇指。我极偶尔印象当中可能就有过那么两次好评，然后细细的写了它的优缺点。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才是中肯有用的，才是有必要写的。
1: 对，其他的网友看到的话也会更具有参考价值，这样的评论，对，
0: 而且都会在心里默默的给你一个拥抱。
1: 哎，是啊，阿吴他说了，消费者越来越难找到这个真实的评价，刷好评的太多了，
0: 这不就是商家反向教学，他要想办法去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的好评现象吗？
1: 再来看一下这个风雪，他说其实很多时候啊，明明是平台的评价管理机制存在问题，去嫁接成了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矛盾，这一点我特别同意。
0: 嗯，
1: 啊，他说不过啊，生活琐碎大家都不想多费精力去折腾。
0: 哎，
1: 我折腾过但是没成功。
0: 你看这是折腾了没得到结果的，大家有什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消费经历呢？
1: 嗯，
0: 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3: Hello， 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网络差评啊，其实消费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那大家呢，有没有发生过一些这个商品的差评的故事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嗯，我们来看到刚在后台有一位珍珍，她说，作为卖家的工作人员表示，希望买家好评，其实也很无奈。因为如果没有好评的话，小店的动态就会慢慢的下降，一直到小店无人问津。而且刚刚说的中评，其实平台是默认为不满意的，所以卖家是要联系买家补偿删评的。这也不完全说明卖家怎么样吧，卖家也很无奈呀，有好有坏吧，只能这么说。现在平台对商家的要求是越来越苛刻了。
3: 看来这无论是消费者也好，还是商家也好，都有自己的难处哈。
2: 嗯，
3: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个小故事挺有意思的，是摩达摩佩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前几天我买了一个指甲刀，花了2.8块，然后呢收到这货以后发现，哎呦，确实是啊，这对得起这份钱，挺垃圾的，一点都不锋利啊。然后说想说这么便宜算了，也就给他一个默认好评就得了，对吧，也就不管了。结果没想到这卖家挺努力的，发来了几条信息要好评，于是我果断给了个三星。
2: 三星是好评吗？
3: 中评。
2: 哦，中评那还可以。
3: 就本来想给他一个五星，让他自动默认好评的，结果他就是打扰到我了。
2: 哎，关键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指甲刀市场价是多少钱呀？
3: 这得看你买的是什么样的品类、什么样的品质了吧？这贵的那没边儿吧？贵的真的是有挺贵的呢。
2: 不不不，那就上升到品牌价值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同等质量上，一般情况正常比较好用的常规的指甲刀，大概市场价是多少钱呢？
3: 我觉得十来块钱、十几块钱够了。
2: 哎，不行，这方面我还真没体验。等我一会儿去网上看看啊。我怎么感觉这指甲刀好像都是附带赠送的，好像它生来就有呢？
3: 啊，
2: 真难过。
3: 生来就有，人家贾宝玉是带着玉出来，你是带着指甲刀出来的是吗？
2: 可以，哎，你这句话非常的优美。
3: 再来看缓之啊，他说还有这个派件员啊，态度不好，果断差评，什么恻隐之心，一个差评好好反思工作才是鼓励呢。
2: 嗯，
3: 这是他的态度啊。
2: 请叫我阿吴说了，说昨天刚好收到电话道歉，让删掉中评，哎，不删感觉人情上过不去，好像没有同情心似的，但那个评价呀是真心评价，不是故意说成那样的。
3: 嗯，然后这个小白白他说了，哎呀，做了客服以后我才知道一件事情，有些买家呀真的只能说是无理取闹。
2: 嗯，这又是站在商家的角度。我们再来看这位雅琪，他说他在某音上买了一筐车厘子，哎呀，有2年车厘子很贵啊，他说到货根本没法看，又小又烂，一个没吃全丢了，给了对方一个差评，结果被电话轰炸，不厌其烦投诉到了12315。结果呢，工作人员首先让我说清楚事情原委，问完就说了解情况，等待处理结果，第二天又来电话让我说一遍事情原委，同样说完一句话等处理结果，接连几天同样剧情，我当时就生气了，这比骚扰电话还烦。事情原委第一天说完，难道说没有记录吗？每天都会问我一次，有意思吗？第五天我说我撤销投诉，因为我怕了。
3: 哎呀，太麻烦了。 啊，真的是遇到这样不开心的事儿，谁都觉得心里过不去。
2: 哎，不过现在我发现有一点，就是网上卖生鲜类水果，就是如果尤其是大家那种礼盒装，嗯，我们买回来之后，你提前可以跟他说好，因为现在都有一个机制，就是你买回来检查，如果有坏果，两天之内他都是给你包赔包换的。
3: 嗯，这就是相应的这个售后服务了。
2: 但我要之前提到过我自己遇到的一件事儿，亲身经历啊，我也是买车厘子，买到的是那种真空包装。
3: 嗯，
2: 然后当时买之前我就问了卖家，我说我想问一下，这个真空包装如果路途运输当中这个真空漏出来了怎么办？
3: 那就破气儿了。
2: 对，发生了破损怎么办？
3: 嗯，
2: 他说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他们会照价全赔。
3: 嗯，
2: 他说而且一般情况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
3: 嗯，
2: 因为我们的这个保护措施都是非常严格。
3: 是。
2: 然后我就心安理得的买了，很放心的买了。这买回来以后，真的就如我所料的发生了破损。
3: 这么思维呢？
2: 对，
3: 就让你碰上了。
2: 当我拍照给他看这个真空包装已经漏气的时候，
3: 嗯，
2: 他跟我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他说绝对不可能。我说难道是我把它撕开的吗？真的是这样，它漏气了，里面有坏果，因为看到已经有点流汤了。
3: 嗯，
2: 但是嗯，卖家依然是嗯很理直气壮告诉我，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对，他对自己的包装非常自信，可是他就是一个盒子里面放了一个真空包装的车厘子。
3: 你也是真的是挺衰的。
2: 我真的，我在买的时候，因为我看到是真空包装，我就害怕如果漏气。这种生鲜水果很容易坏的。
3: 嗯，
2: 但是哎，算了，最后的处理结果不了了之了。但是你说咱能有什么办法呢？
3: 哎，确实是啊，不好拿捏。这个不，他说了，平台投诉无门的，一律找国家部门投诉。我觉得这是一个招，就是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投诉诉求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找相关的一些这个部门来进行合理的投诉啊。
2: 嗯，
3: 再来看起床干活了，他说强烈建议平台允许商家拉黑恶意差评的顾客。
2: 哦，关键是这个恶意差评，他没有办法去判断真实。就像我刚提到那个经历，其实是商家，就我不怪商家，但是其实是商家和买家之间存在的信任度缺失的问题。如果他不了解你真实的你，他通过你的一次评价，他其实没有办法判断你是真的哎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吃，还是恶意评价，又或者是同行业雇的水军，他很难去判断，
3: 不好鉴定。
2: 哎，我还发生过一件事儿，我在某书上曾经发过一条帖子
3: 啊，
2: 就说某一家的这个古风的化妆，我觉得不太满意，可以去别的家再去看一看。结果没过多久啊，我有一位朋友就私信我说，那家店的老板看到了你这条帖子，
3: 嗯，
2: 并且他知道你的地理位置，
3: 哦，
2: 他要求你把这条帖子隐藏或者是下架。
3: 哦哟，
2: 我就觉得我一个，对啊，我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号，就是没几个粉丝，但是人家商家一下子就捕捉到了你的这个信息。
3: 怎么知道的？
2: 那咱也不知道呀，
3: 信息从哪儿来？
2: 对，但是当时迫于无奈也是只能去下架了。可是我心里想，我觉得我也没有特殊的批评啊，我只是觉得这个妆造不太好看，并且我附上了我的图，我这样说不合适吗？
3: 你胆儿挺肥啊，还敢附自己的图。
2: 你说的对，下次一定要隐晦的避免这个问题啊。
3: 哎，还有，现在我们都被逼成什么样了。
2: 对对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信任缺失，而且大家都太敏感了。
3: 嗯，
2: 还有无花，他说了，平时不评价，都是默认好评的，如果到我认为需要评价的时候，那一定就是商品有问题了。
3: 当然了，我觉得大家的这个传统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日常这个默认好评，如果出现特别感动的一定会手写好评，如果遇到特别差劲的也一定会果断给差评。
2: 嗯，黑色蜘蛛王他说，我买东西呢就会看差评，和你一样啊。他说差评太多或者一个差评没有，对不起，下一家这家店不真实。
3: 嗯，
2: 有几个差评瑕疵在可接受范围内，或者恶意差评比较多的，哎，我就会考虑考虑。可以啊，
3: 对，
2: 你这是反向操作是不是？
3: 对，现在大家都应该是磨练出这种小能力了吧。
2: 所以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有商家吗？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那种恶意差评啊。你看现在消费者都学会擦亮自己的眼睛，就真正聪明的他会在你评价系统当中寻找蛛丝马迹，来帮助自己判别能够买到更加称心如意的好的产品
3: 啊。你发现没有，这个恶意差评它是抱团的，它的那个语象啊 语言的方向都是很统一的，
2: 甚至结构都类似，故事都讲得一毛一样。
3: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路有的聊。那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想和我们继续聊天的，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我们会看到您的留言。
2: 是的，针对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跟大家的一种讨论啊，不占位，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那如果有更多想要来分享给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欢迎来随时留言。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3: 拜拜各位，
2: 拜拜。

0: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徐家长姐辛苦拉扯，帮扶着三个弟弟妹妹，等她落户北京，坐拥两套大平层，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 98.7，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真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真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

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得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

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

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见面，相互问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0: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
2: 你的校牌，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上课，
4: 立。
3: 同学们好，
4: 老师您好。
3: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
1: 好。
6: 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0: 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绝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停，
3: 绿灯行，
4: 过马路走斑马线。
1: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2: 我们过去看看吧。
5: 奶奶，您怎么了？
6: 别痛啊。
0: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0: 小心点儿。
7: 妈妈，我回来了。
8: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7: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你回来了。
9: 哎，宝贝，真乖。
7: 吃饭了，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10: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

0: 那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

0: 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
2: 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被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二十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5: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7: 暑期热点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8: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7: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9: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10: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7: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 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

0: 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4: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5: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

0: 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走进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师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魏新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8: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9: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8: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0: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8: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1: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8: 比哪一朵花能

0: 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就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2: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4: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季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3: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4: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3: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

0: 播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慢慢。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8: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9: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
1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11: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0: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2: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8: 芳草天涯思故人，一番相见一番亲，曾经旧谱难为别，又惹新愁到此身。卿若有情应入梦，我来何处更寻春。繁华秀出东风影，说与三生未了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了一段猴的自白。同样呢，这也是创作于上世纪的80年代，也就是相声的黄金时代的一段作品，咱们来重温经典。
14: 哎，您看了吗？现在社会上啊，养动物玩的人越来越多，
15: 可不是吗？现在养什么的都有。
14: 那您让谁养着呢？
15: 我让谁养，像话吗？啊，
14: 我是说呀，您没养活个动物玩什么的吗？
15: 我倒想养活，可是我不知道。

0: 什么好啊？
1: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
2: 我最喜欢的那就是猴。
1: 猴不好养活，
2: 嗯，
1: 太机灵，
2: 就是啊，
1: 心眼儿也多呀，
2: 可不是吗？我心眼儿也不少啊。
1: 哎，看得出来，
2: 嗯，
1: 大家看一看，陈老师往这儿这么一站，
2: 啊
1: 啊，陈老师是没长毛啊，
2: 哎，
1: 那您要是长了毛，
2: 我比猴还鬼呢，
1: 比狗熊还得笨，
2: 你这怎么说话呢？嗯、那狗熊哪有我笨呢？啊你呀、啊，都给我绕得糊涂了。
1: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喜欢猴吗？
2: 喜欢猴，
1: 也爱养。
2: 嗯，
1: 没关系。我建议您先到动物园去。
2: 哦，
1: 跟猴建立一点感情。
2: 嗯，
1: 跟他好好的聊聊天。
2: 哦，
1: 您还会知道人间的很多事情。
2: 有这样的事儿？
1: 当然了。
2: 那我真得去一趟。
1: 那我在动物园等你，
2: 咱俩不见不散。
1: 我把那猴给你牵出来。
2: 好极了，
1: 一会儿见。
2: 这能办？您还别说。我还真有好几年呢没上动物园了。说为什么我喜欢猴呢？这里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属猴的，所以我就喜欢猴。哎，说着说着到了，嗯，这猴都哪去了？怎么一个没有啊？猴，猴，猴。猴，哎，你这什么意思？
1: 这么大人没有家教，
2: 哎，
1: 你真是猴了吧唧的，
2: 这怎么说话呢？
1: 我哄你说，猴是我们类别的统称。
2: 嗯，
1: 我是有名有姓的猴。
2: 哦，那你姓什么呀？
1: 碧猴姓坎。
2: 那你叫什么呀？
1: 大山。
2: 砍大山呢？甭说，这猴能砍一气。
1: 你这话说的，十个猴来九个砍，剩下一个再发展。别看小猴今天砍得不起眼，几年之后变大款。
2: 嘿，他还真牛气。
1: 当然了，
2: 哎，听你说话你是唐山猴啊？
1: 可不是吗？1976年地震的时候，国家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是我爷爷带着我们在这儿落户了。
2: 哦，你们到这儿以后怎么样啊？
1: 真不愧是首都啊，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啊、嗯、每天来很多的游客陪着我们玩，完了以后还给我们很多的食品。
2: 嗯，
1: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猴是吃不了喝不了的啊。
2: 哦，现在怎么样啊？
1: 现在可分不过来了。
2: 怎么？
1: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猴啊已经变成100多个猴了。
2: 怎么变出那么些猴来呀、
1: 啊？你怎么不明白呀、啊？吃得好，住得好，一天到晚没事干，可不姓瞎猴吗？
2: 啊！您怎么不节育啊？
1: 想节都节不了啊！
2: 为什么呢？
1: 园子里发给我们那些避孕药啊，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2: 是啊，
1: 里边净激素啊。
2: 哦。
1: 吃了以后不但不管用，反而一胎多生好几个猴。
2: 你这不是麻烦吗？
1: 也别说呀。就是我舅妈还不错
2: 哦，
1: 坚持吃药，
2: 嗯，
1: 早午晚各三遍，
2: 嗯，
1: 吃了半年多一个猴都没有。
2: 那不错呀，
1: 下了7个小猪。
2: 哈哈，变种了。您看这假冒伪劣产品呢，不但害人，连猴都没放过。
1: 谁说不是呢？现在我们是3个猴的指标，要7个猴吃了。
2: 哦，不够吃的呀。
1: 可不是吗？
2: 那你们可以开辟第二职业呀。
1: 我们走啥去？
2: 耍猴去啊。
1: 哦，你说这大街上叫人耍的
2: 啊？
1: 那是个体猴。
2: 哦，
1: 虽然吃得好挣钱又多，但是他累啊。
2: 那你们呢？
1: 俺们是国营猴。
2: 嗯，
1: 属于全民所有制。
2: 嗯，
1: 我们这2种猴不在一个档子上。
2: 是啊。哎呀，那你们这一天净干什么呀？
1: 哎呀，我们可忙了。
2: 都忙什么呢？
1: 你看我们是喝茶，
2: 嗯，
1: 搓麻，看手相。
2: 哎呦，你们应该叫看准相。
1: 我知道，我是说给游客看手相。
2: 游客还要找你们看手相的？
1: 你这就不明白了，现在政策好了，人都有钱了，反而又个别人都迷信起来了。
2: 哦，
1: 我还哄你说迷信啥的还都有。
2: 哦，
1: 那天来了个大肚子的女的，
2: 嗯，
1: 非让我给看看她怀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2: 干嘛单让你给瞧啊？
1: 他说我们猴不是火眼金睛吗？
2: 这不是瞎耽误工夫吗？你给瞧了吗？
1: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2: 嗯，
1: 我说大姐呀、啊，

0: 叫人流，
1: 我这是吓唬吓唬他，
2: 这叫什么行为呀、啊？
0: 哎呀，你们呀、啊，我看是拥援过剩，趁早精简猴群。
1: 你说晚了，你说晚了。嗯，杂技团来人了，哦，把我跟我哥哥搂走了，
2: 干啥去了？
1: 教我们练功夫。哦，也就我们哥俩聪明。嗯，没有半个月的时间，什么钻火拳呢？啊，骑自行车啊，翻跟头啊，我们哥俩全练会了。哦，跟着就带我们出国了。
0: 哦，你们还出国呢？
1: 出国了，
0: 那好啊。
3: 好啥呀？
1: 出事儿的。
0: 出什么事儿了？
3: 我哥哥出国以后看什么都新鲜，
0: 本来嘛，
1: 跟一个外国母猴就勾搭上了。
0: 是
1: 啊，他们俩在外国定居了。嗯，据说连绿卡都拿下来了。哇，
0: 哎，那你怎么办呢？
1: 我一生气跺脚就回来了。
0: 回动物园了？
1: 当然了，动物园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嗯，我能忘掉这个地方吗？
0: 好，
1: 中国有这么两句老话，你忘了
0: 什么话呀？
1: 儿不嫌母丑，猴不嫌家贫。
0: 这是爱国猴。
1: 当然了，我要用我浑身的功夫为我们动物园集资。
0: 好样的，
1: 我要让一部分猴先富起来。
0: 这是带头猴。
1: 当然了，现在我天天耍。哦，我天天练。
0: 是啊，
1: 哎呀，请我耍的请我练的太多了。哦，我出了名了，我是大腕的。
0: 哦，这猴也出大腕了。
1: 那当然了。
0: 大腕，哎，我那有个演出，你能去吗？
1: 哦，你打算请我演出？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好了，哎呀，先签个合同吧。
0: 哎，还签合同呢？
1: 你这话说的，这你就不懂了。市场经济，商品文艺。嗯，你愿意买，我愿意卖。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是吧？
0: 都有什么项目？
1: 首先得砍砍价儿。哎，
0: 砍价儿，
1: 砍价儿，
0: 这猴还会砍价呢？
1: 你这话说的。哎，
0: 请你演一场得花多少钱呢？
1: 就这个数吧。
0: 哦，才30块钱。
1: 30块钱？嗯，你玩去吧。
0: 你玩去？什么叫玩去了？
1: 现在哪有30块钱呢？
0: 哦，少了，
1: 可不是吗？
0: 哦，那是300。
1: Yes，
0: 哎 ，Yes。对，他出过国。哦，300块钱呢？
1: 300来块钱。
0: 哎，可以。
1: 给钱。
0: 哎，先要钱呢？
1: 你这话说的，现在骗人的太多。哦，我还告诉你，我们猴受人骗了。哦，也是你们那说相声的，
0: 干嘛的？
1: 有一个叫姜昆的。
0: 哎呦呦呦呦！
1: 哎呀，这小子把我们闹走半个月。耍完了以后一分没给，就给我们踹回来了。
0: 姜昆多少干过这事儿啊？
1: 你得先给钱。
0: 哦，先给钱。
1: 哎，先给钱。哎，不给钱我是不去。
0: 这家伙还真够机灵的啊。
1: 当然了，要怎么叫猴呢？
0: 给你，这是300块钱。
1: 啊，这是300块钱。
0: 哎，对对。哎，我说你这照什么呢？
1: 我看看是不是假的。
0: 这假票他都懂。
1: 你这话说的，现在50的100的可净是假的。
0: 那你看我这是假的不是啊？
1: 你这是真的。
0: 怎么？
1: 里边有毛主席人头。
0: 他什么都懂。哎，那行了，咱们走吧。
1: 哎，我还没吃饭呢。
0: 哦，还饿着呢。
1: 当然了，
0: 没关系，到我们那儿有盒饭。
1: 哎呀，盒饭我都吃腻了。
0: 那你说吃什么呀？
1: 啊，麦当劳。
0: 麦当劳他还真时髦。行，咱们吃麦当劳。
1: 吃麦当劳。
0: 走走走。
1: 有车吧？哎，
0: 我把这茬忘了。
1: 有车没有？
0: 我们这有一辆130怎么样？
1: 130下雨轮着咋办呢？
0: 对，换个212成了吧。
1: 212别的，
0: 来个上海怎么样？
1: 上海没空调。
0: 他倒全懂。那你说要什么车呀？
1: 就来个奔驰吧。
0: 对，奔驰。我没听说猴坐奔驰的。
1: 哎，宝马也可以。
0: 行行行行行，这么样，我给你来个奔驰怎么样？
1: 哦，你给我借个奔驰。嗯，给了我300块钱。哎，还请我吃麦当劳。
0: 这回满意了吧？
1: 还是不行啊。
0: 怎么还不行啊？
1: 你还得给我找个母猴。
0: 去你的。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

0: 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相声，那接下来的时间给您安排的是一段古曲，这是一段西河大鼓《苏三起解》。不过这段西河和我们平时听到的西河大鼓是不太一样，这是来自河北文安的诸派西河大鼓，也是西河的一个重要分支，可能平时咱们听到的机会不是特别多。那话不多说，咱们稍后来共同欣赏，这演唱者是陈文博。

上入昌门，细学弹唱，老二娘

苏三开言自内圣老伯呀，您看天色向晚，我双足烫痛，难以行走，犯在此处就安歇了吧。张公道叫的一声苏三呐，你看此处离太原城不过二里之遥，咱们还是城里边歇着去，城里边好，实在走不动啊，看我背你如何。张公道让苏三站在了高岗之处，他一哈腰背起苏三在身后颠了两颠，赶奔太原城，可就走下去了。张公道

0: 三堂会审接到了下一回，
1: 刚才和您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陈文博演唱的一段朱派西河大鼓《苏三起解》。在本期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段子的名字叫做《找堂会》，我们比较熟悉来自马季和郭德纲的两个版本，不过咱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更老，郭全宝和郭启儒合说，而且是净场录音，当时应该是作为这个教学资料录制流传下来的，也是相当珍贵，咱们来共同收听。小楼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您老几位。
2: 我这个堂会那个日子倒是不忙，
3: 不忙您得说个日子呀。
2: 你算小孩子半满月那忙忙的，
3: 半满月就满满，这孩子今天养的，这不是还得一个月呢吗？
2: 一个月够忙呀。
3: 嗯，
2: 小孩子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到后天就到了。
3: 哦，到
2: 嗨，不是半满月，
3: 那怎么叫半满月呀？
2: 这叫什么？
3: 那叫喜三。
2: 哎，对了，我说的是小孩子办喜三，
3: 喜三
2: 呢？哎，办喜三，我们也大大风办大事。
3: 喜三，您还要找堂会呢？
2: 对了，找堂会呀，二百块钱，你们去吧。
3: 那、哦、去啊！
2: 喜三，你们应吗？
3: 那怎么会不应啊？
2: 这不是姐呢？
3: 嗯，那么喜三是姐的日子。
2: 这个你说，小孩子办喜三这个日子他就不忙了，是吧？
3: 又不忙啊？你看，
2: 嗯。
3: 这个小孩子今天要养活了，不后天不就喜三了吗？
2: 后天干嘛？
3: 嗯，
2: 这小孩子办喜三呢，这个你得等着，是吧？
3: 啊、我等着到了那天呢。
2: 你等着小孩子他娘一出门子就行了。
3: 啊，
2: 你们到我们那里说。
3: 这我先甭说呢。
2: 怎么着？
3: 这小孩子他的母亲还没出门子呢。
2: 你想啊。那个小孩子他娘一出门子，他不得养活孩子呢？
3: 是，这要出了门子不养活孩子呢，我们白等了。
2: 我说的是小孩子他娘出门子，
3: 这叫聘姑娘啊。
2: 哎，对了，就聘姑娘。哎，
3: 嗯，
2: 聘姑娘找你们堂会行吧？
3: 那怎么不行啊？
2: 对了，聘姑娘。
3: 那么这是姐的日子？
2: 这个日子啊，
3: 嗯，
2: 倒是不忙。
3: 您怎么老说不忙啊？
2: 有别的堂会你可以应是？
3: 那我不能应别处。
2: 我这个完不了。
3: 那您得给个日子。
2: 这个平姑娘嘛，这个日子。

0: 这个日子有了日子了，
1: 还是的。
0: 你想啊，
1: 那你得说个准日子。
0: 有啊，
1: 嗯，
0: 因为俗话说得好啊。
1: 嗯，说什么呀？
0: 说这个女儿大不可留啊，留来留去留成粥，
1: 这挨不上。
0: 哎，这常言说的话呢。哎，反正这个姑娘今年她就算也老大不小了，
1: 十几了，
0: 她四岁了
1: 啊，
0: 这
1: 四岁呀、
0: 啊，对了，四岁了，
1: 这你别说了，
0: 哎，打打碰碰，
1: 这行不行啊？
0: 怎么意思？
1: 有四岁的姑娘就出门的吗？
0: 四岁不能出门了、
1: 多新鲜呢！
0: 你话要听清楚了，
1: 嗯，
0: 我说了十四岁不错。他是零四岁，
1: 怎么说？哦，零四岁。
0: 对了，零四岁。
1: 再说这姑娘啊，今年二十四了，
0: 是吗？零四岁，
1: 十四岁，
0: 零四岁，
1: 怎么个零四岁啊？
0: 这个姑娘小名叫零，今年四岁了。
1: 哦，还是四岁啊？
0: 我靠，怎么说？他这个那个零头四岁，你甭管呗。反正四岁他出门的，有这个童养媳，你听说过吗？
1: 童养媳呀、啊，
0: 哎，
1: 那我听说过。
0: 他娘家那头没人嘞，他娶过来打打棚板，当时打了在地方。
1: 哦，
0: 童养媳找你们说相识。
1: 那好了
0: 啊，平姑娘，
1: 哎，
0: 那么
1: 这个日子是几儿？
0: 日子、今天是多少号呀？
1: 今天是十六号。
0: 你看你这个人，要不怎么说你这人太糊涂了？
1: 怎么了？
0: 你听说座堂会，你把日子全过糊涂了。今天是多咱
1: 今天十六号啊。
0: 今天怎么会是十六号啊？你这个人，
1: 那个
0: 我说的是今天。
1: 那么您说今天是几儿？
0: 昨天夜了后行还是十五号、你到了今天呢？那不是？哎，对了，是十六号了。
1: 这好嘛，是我糊涂，是你糊涂了。
0: 对了，十六号。
1: 嗯，
0: 哎，我说我们那个日子是十五号、
1: 哎、
0: 十四、十三。
1: 我说您能不能的？你怎么往回算去了
0: 啊？十五号、二十五号、三十五、四十五，啊，没有四十五，
1: 哪有四十五啊？
0: 是今天是十六号哈。
1: 嗯，
0: 十六号，你十七、十八、十九，
1: 哎，
0: 十九哪天？啊？还有三天吧。
1: 哦，十九号。
0: 对了，十九号。
1: 十九号。
0: 哎，你上我们那里说。
1: 什么时候去呀、啊？
0: 你们什么时候去？随你便呗。
1: 哎，别随我便啊。
0: 你们想着什么时候去？
1: 得听您的。
0: 听我的。
1: 嗯。
0: 听我的说，早一点去好吧。
1: 早几点？
0: 早八点起得来吧。
1: 起得来。
0: 八点钟啊。
1: 八点。
0: 八点钟上我们那里去。
1: 哎，
0: 我给你留个地名戳呗。
1: 哎、
0: 啊、
1: 哎，那个您在什么地方住？
0: 我们住家倒是不远
1: 啊。在什么地方？
0: 在陕西。
1: 哎，这哪儿？
0: 陕西。
1: 哦，陕西呀、
0: 啊。啊，上我们那里早点去，八点钟去啊。
1: 哎，行了行了，那好嘛，这我们得坐火车去啊。
0: 去坐火车懂吗？
1: 嗯，
0: 坐三轮车还不行啊？
1: 坐三轮车上陕西呀、
0: 啊？啊，一会儿就到啊。
1: 那坐火车还得两天呢。
0: 两天够吗？
1: 嗯，
0: 你没听明白我说的，我们这是陕西，
1: 这不是就那个西安吗？
0: 西安够吗？
1: 那
0: 我们说前门外头那个陕西，
1: 前门外哪有陕西啊？
0: 前门外不是有个陕西巷啊？
1: 哦，这陕西巷啊。
0: 啊，你坐火车走吗？
1: 好嘛，您怎么不说清楚了啊？
0: 对了，我们在陕西巷。
1: 哦，陕西巷。
0: 对，
1: 好好好。
0: 十九号。
1: 哎，
0: 早八点钟去。
1: 可以可以。
0: 到我们那里说。
1: 哎，
0: 二百块钱对吧？
1: 是啊。
0: 说三个钟点。
1: 哎，
0: 啊，我地名条你记出来。
1: 行，记住
0: 了。你写好了啊。
1: 写好了。
0: 别忘了地址。
1: 哦，前门外陕西巷。
0: 对了，陕西巷。
1: 好好好。
0: 这个什么？
1: 那么
0: 你这里有这个什么吗？
1: 你是干什么？
0: 换零钱的地方有吗？
1: 您换零钱干什么？
0: 不是。你给我换个十块钱
1: 干什么？
0: 我带着坐车。
1: 嗨，
0: 我回去坐车。
1: 您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怎么着？
1: 您还何必换钱呢？
0: 我就是整了这个，你这
1: 来，这有两块钱您带着。
0: 那怎么？
1: 您坐车。
0: 你别闹了，我能拿你两块钱？
1: 没关系呀、啊。
0: 对
1: 对，
0: 天下人叫天下勇啊。
1: 这不结了吗？
0: 哎，一刀生两刀收啊。
1: 还是的。
0: 你上我们那里说相声。
1: 好好好。
0: 这十块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定钱。
1: 是。
0: 余外有赏钱在外。
1: 怎么余外还有赏钱？
0: 我多说两句好话，你们多挣个几十个，算不了事呢。
1: 好好好。
0: 费着我呢。

0: 那么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两块钱我可就先带着了。
1: 您带着，您带着，
0: 我
1: 没关系。
0: 我走了。
1: 当然您，我
0: 十九号啊，十九号，
1: 哎，十九号。
0: 你们八点钟啊？
1: 八点。
0: 我跟你说，
1: 哎，
0: 你到那里找我就行。
1: 可以。
0: 啊，八点钟你们要去不了也没关系。
1: 嗯。
0: 你们就十点钟去也行，对吧？
1: 怎么？
0: 十点钟你去了，休息休息，喝点水，你们就开饭。吃完饭呢，你们就涮涮完了，顶下午四点来钟也就回来。
1: 那好好好，
0: 对吧？
1: 哎哎，
0: 十点钟啊，
1: 十点十点，
0: 山西乡对吧？
1: 好好好，
0: 我走了啊。
1: 哎，您走。十点呢？
0: 哎，十点，我走了啊。
1: 好，您走吧，您走吧。
0: 十点，你们要是起不来，你们就顶十点钟去也行。
1: 哎。您说准了，我们到什么时候去啊？
0: 那个十点钟去吃饭，到那先开饭
1: 啊，先吃。
0: 对了，到那就吃，吃完了再吃，吃完了你们就走，对吧？
1: 那也行
0: 啊，
1: 那也行。
0: 十点啊，我走了
1: 啊，您走吧，
0: 回家也不送了，
1: 人家不送了。
0: 十点你们去得了吗？
1: 去不了。
0: 十点去不了没关系，你们下午两点钟也行啊。
1: 哎，等哎，我怎么
0: 样？两点钟去也行。
1: 哎，怎么又两点了？
0: 对呀，两点钟你们去了，你们休息休息，你们吃完了饭，吃完了晚饭，你们说晚上啊，晚上，对吧？
1: 好好好，
0: 晚上。
1: 哎，
0: 你们要不你们就不去了。
1: 哎，怎么会不去了？
0: 因为这个姑娘她死了。
1: 哦，死了。
0: 我走了。
1: 你回来。回来
0: 啊！你追我走啊？
1: 我是追你，你拿我两块钱呢，我不追你。
0: 你看，你看，你这人，你小心眼吗？你看。
1: 我
0: 还以为我真拿走了
1: 啊！
0: 你要不拦着我，你看我好意思的。
1: 哦，
0: 我不走啊。
1: 是啊，你还是走啊？
0: 我跟你取笑呢。咱我们街边那个姑娘死了，
1: 那你说她干什么呀？
0: 我们那个玲儿，
1: 她
0: 没死，也差不多。
1: 行了行了，
0: 对吧？
1: 怎么着？还是要死啊？
0: 她病得够厉害，倒是。接他打到医院去了，
1: 这大医院您干嘛还一直还找说相声的？
0: 这找说相声，他没死啊，治好了。
1: 治好了
0: 啊！接他打了强心针了。
1: 哦，
0: 他好了。
1: 嗯，
0: 打了强心针出来饭，这才算是
1: 好了，
0: 死救了、
1: 哦，还是死了。
0: 我给您取笑，我们这木头灵啊！
1: 你这不是起哄吗？
0: 也不是大姑娘出门的，也不是摆埋的。
1: 那到时候干什么？
0: 我看你这人好玩啊，我给你闹着玩。
1: 哦，合着没那么当的事啊。
0: 我们这是做买卖的。
1: 怎么着？
0: 我们是买卖开张找堂会。
1: 哦，那是买卖地儿。
0: 对了，我们是做大买卖的。
1: 哦，贵行。
0: 咱这个买卖杠着大了。
1: 啊、
0: 嗯。你看酒家门呀，金晃晃的。
1: 金晃晃。
0: 你算算这是什么买卖？
1: 金晃晃的门面呢？
0: 对了，金晃晃的大门面。
1: 那不用说，是金店。
0: 金黄黄啊，
1: 绸缎庄，
0: 金黄黄，
1: 百货店，
0: 金黄黄的门面，
1: 什么门面金黄黄的？
0: 这豆腐房，
1: 哎，豆腐房还是金黄黄的门面了、
0: 啊？你不知道啊，我们对过是金店，他那个门脸紧对着我们那个门脸，他那个门脸不是金黄黄的吗？他要一出来照到我们这个豆腐房呢，那也得显着金晃晃的了。
1: 好嘛，照到您那金晃晃啊！
0: 你甭管什么买卖，找堂会提钱呢。
1: 那是啊，
0: 对吧？
1: 我们就为挣钱呢。
0: 那就行啊。
1: 啊，
0: 找那个说相师。
1: 那么您这个豆腐房开张是几儿的日子？
0: 就是十九号。
1: 啊、哦，也十九号。
0: 十九号后天。
1: 后天。
0: 对了，
1: 十九号。
0: 哎。
1: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去啊？
0: 你们什么时候去？你们早晨去呗。
1: 啊，早晨
0: 啊，早晨去，
1: 早晨去。
0: 去十个人。
1: 啊，十个人。
0: 你们说相声有十个人吗？
1: 有啊。
0: 啊，行。
1: 啊，价钱还是二百块钱呢。
0: 二百块钱，行
1: 啊。嗯，行了。
0: 说一百天啊。
1: 哎，对，
0: 嗯，啊。上
1: 午那人能说多少日子？
0: 说一百天、啊。
1: 哦，一百天，
0: 二百块钱了。
1: 是啊，
0: 十个人了。
1: 可是嘛，咱们是一天二百块。
0: 我
1: 一天二百块，就说一百天，哎呀，这个钱可就多了。
0: 什么
1: 多？您算这多少钱呢？一百天了。
0: 我
1: 一天就是二百，十天就两千，好，一百天2万块。
0: 你干嘛？你要讹人是怎么的？
1: 不是我讹您呢，这日子。
0: 怎么就两？

0: 万块。
1: 那是一百天的吗？
0: 一百天你不说的二百块钱，你怎么就说了不算？
1: 是啊，这是一天的是二百块钱，一百天不就是两万块了吗？
0: 嗨，我说的是一百天，
1: 是一百天呢，不是仨月零十天的。
0: 那您捋院口吗？我就是说一百天。
1: 怎么个一百天呢？
0: 瓦门上木有一百天。
1: 哦，这哦，一个白天的。
0: 哦，那你要两万块。
1: 是啊。您的口音我听着也别扭，
0: 就是一白天
1: 啊，就是光白天呢，没有晚上。
0: 一掌灯你们就走人了。
1: 好嘞，好嘞，
0: 啊，
1: 那行，
0: 一白天
1: 二百块钱，
0: 二百块钱
1: 得了。
0: 我们是斗房开张，
1: 好嘞，
0: 头一样让你喜欢。
1: 那什么事？
0: 管吃。
1: 哦，您管饭。
0: 哎，管饭，
1: 那太好了。管饭，
0: 你们就放开肚量吃呗。
1: 好嘞，
0: 哎，绝对。哎，让你们吃好了，
1: 反正是吃饱了，
0: 就是
1: 对吧？
0: 二百块钱啊，
1: 哎，
0: 可是管饭我得给你讲一讲，这个二百块钱你要的多了，弟。
1: 这您不说二百块钱就二百块，怎么？
0: 那不然我们想是这意思，
1: 嗯，
0: 你们吃我们一顿呢，我们管饭呢，对吗？
1: 那您扣我们饭钱？
0: 扣饭钱怎么？
1: 嗯，
0: 你也不能进口语言，你也不是皇上，说二百就二百。我还个价行吗？
1: 可那还价可也没有多大少头。
0: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
0: 帽子也差不了一尺。
1: 这话对。
0: 你要多少？
1: 我要二百。
0: 我给你一个大数。
1: 好嘛，您给一百块钱。
0: 一毛钱。
1: 一毛钱呐。
0: 我们管吃。
1: 是我们不吃了。
0: 哎，
1: 刚才您外头活动活动去吧。
0: 嘿，
1: 啊，
0: 我看你人也算不过这个账啊。
1: 怎么？
0: 你认为是二百块钱多啊，是我的一毛钱多？
1: 嗯，二百块钱多呀。
0: 不对
1: 呀。嗯，怎么？
0: 你没细算。
1: 嗯，
0: 我那二毛二，这个二毛就了不得了
1: 啊。
0: 我们给你一毛钱，我们这一毛钱比那个二百块钱多得多得多。
1: 您这话我不懂，怎么这个一毛钱会比二百块钱多呀？
0: 你看我跟您说，要怎么说一毛钱多呢？
1: 嗯，
0: 因为我们是豆腐坊开张嘛。
1: 啊，是啊，
0: 我们是重章之喜
1: 啊，
0: 我们撒了铁来，我们请客。
1: 是啊，
0: 请人呀。
1: 哦，请人。
0: 我们这个全国豆腐坊全跟我们这儿通铁。
1: 嚯，
0: 我们撒铁撒八万多份啊。
1: 八万多份？
0: 八万多份，八万多份铁要来了他都得随礼。
1: 还随礼？
0: 有一份铁随一毛钱。
1: 一毛钱？
0: 哎，一份铁有一毛钱，这一毛钱金能说想说的我们不要。你算要是一份铁一毛钱，八万份铁这是多少钱？
1: 那了不得了。
0: 是二百块钱多还是一毛钱多？
1: 要是这么一说，那还是一毛钱多，对吧？
0: 哎，所以你要不就金能二百块钱，你不要这一毛钱。
1: 对对，咱们按一毛钱算吧。
0: 按一毛钱算。
1: 哎，
0: 可是丑话说头了，
1: 又怎么了？
0: 虽然说八万多份铁，可不一定全来得了，对吧？
1: 您看这，
0: 哎，不是别的，还有到远的，有收不到的，他避不住就来不了啊。
1: 哦，
0: 反正怎么说，我也保证你来一个大数，
1: 一个人
0: 来一个人。
1: 对，还得一毛钱，
0: 那这给您贴红，反正。哎，二百块钱就是二百块钱了，
1: 你这又二百块钱了，
0: 不是管吃就行了呗？
1: 瞎费这个事儿，
0: 管饭，
1: 您管饭呢？
0: 对嘞，
1: 您管饭，我得问问您，
0: 王，
1: 您管我们什么吃？
0: 哎，好，大白猪，
1: 好吗？
0: 大白猪，
1: 大白猪，不是，要是大白猪，要是贴饼、熬白菜，你就甭请我们吃了。
0: 贴饼子做嘛？你想吃贴饼子也木有啊？
1: 哦，
0: 我们这是大白猪，
1: 大白猪，
0: 哎，还告诉你，那叫酒席。用酒啊。
1: 哦，
0: 你解馋一些的。
1: 嗯，八人一桌。
0: 对了，一位这个六人一领的。
1: 六人一领的。
0: 席呢？
1: 哦，炕席呀。
0: 哇，什么席
1: 啊？你说是酒席呀。
0: 啊，对了，用酒。
1: 嗯，
0: 用酒。预备你们十个人
1: 啊，
0: 预备二两酒够了吧？
1: 好嘛，我们十个人能给二两酒喝？
0: 怎么着？二锅头啊，那是。
1: 二锅头那也不够啊，一人喝不了一口。
0: 不，我说一个人二两。
1: 那行了，
0: 你甭管我说，酒管够。
1: 行了
0: 啊，
1: 酒不酒那倒好吧。
0: 对了，菜，
1: 我说菜吧。
0: 菜是
1: 什么？
0: 十大件儿。
1: 十大件啊，
0: 那叫。四盘五碗一个大抢盘。
1: 哦，四盘五碗一个大抢盘。
0: 对呀，
1: 四盘是盘菜，都什么菜？
0: 嘿，那四盘刚的得了。
1: 哦。

0: 我给你说，
1: 你那个人，你会喝酒不会？
0: 我会喝酒啊。
1: 那就算对了劲了。
0: 哦，
1: 这一盘端上来，你吃，嚼着嘴里这个嘎吱吱嘎吱吱的。
0: 哦，拌奶粥，
1: 萝卜皮拌豆腐。
0: 哎，萝卜，头一碗那个萝卜皮拌豆腐呀、啊？
1: 怎么办？咱是豆腐房的，咱上盘豆腐点点毛啊，硬硬点呢。哦
0: 是是是，
1: 你想咱是什么买的？
0: 豆腐房，
1: 豆腐房里头盘不上豆腐行吗？
0: 好嘛，
1: 这是咱的规矩。
0: 哦，
1: 第二一盘好啊。
0: 二一盘什么菜？
1: 第二一盘端上来
0: 啊，
1: 那真是同气扬身的。
0: 哦，国藕，
1: 小葱拌豆腐。
0: 小葱拌豆腐，
1: 那才叫一清二白呢。
0: 那好嘛，
1: 你也解馋去了。
0: 第三盘。
1: 第三盘好了，
0: 嗯，
1: 韭菜花瓣豆腐，
0: 呵，臭韭菜花儿。
1: 你要点上点香油，你以为那么香扑扑、香扑扑的？
0: 那行了，行了，行了。
1: 好，四盘刚的好呀。
0: 哦，那个四盘是什么菜呀、啊？
1: 四盘是冻子货了。
0: 哦，冻子货了，
1: 那真叫嫩呢。
0: 哦，
1: 呵，香椿拌豆腐。
0: 哦，鲜椿拌豆腐呀、啊，
1: 呵，刚的嫩了。
0: 这都行，你别说了，
1: 怎么着？
0: 这四盘全是拌豆腐，
1: 这四盘拌豆腐谁吃？
0: 这不给我们吃的吗？
1: 你们说小子的吃我这四盘拌豆腐，你们长起了牙来了吗？
0: 呦，我们吃这拌豆腐还得长起了牙呀？
1: 小子听得了，你还
0: 好？
1: 这四盘豆腐是俺挤豆腐人的，
0: 可
1: 不能挤你们吃。
0: 这四盘拌豆腐是挤豆腐人的
1: 哇。
0: 那么我们吃什么？
1: 你们要吃啊？你们吃那五碗呢？
0: 哦，还有晚菜。
1: 嘿，这五碗都是大菜。
0: 我大菜了，
1: 那还含糊得了吗？
0: 那么头一碗
1: 大白菜熬豆腐。
0: 哎，这哦，大白菜熬豆腐呀、啊，
1: 这有汤了，
0: 好嘛。那么第二碗呢？
1: 小菠菜烩豆腐。
0: 嘿，小菠菜。第三碗，
1: 三碗好的，
0: 嗯，
1: 端上来你一瞧，有红的，有白的，拿条羹你快点吃。
0: 哦，十斤丁
1: 猪血烩豆腐。
0: 哎，对了，有红的吗？那么第四碗呢？
1: 四碗好的，
0: 嗯，
1: 端上来热气腾腾，你看那个斧头一层黄油啊，
0: 嗯，黄焖肉，
1: 卤煮素豆腐。
0: 耶。那么第五碗，
1: 五碗好的，
0: 嗯，
1: 胃疼端上来，先得喊一嗓子。你他妈说下去了，上了海里了，
0: 爬海参，
1: 小虾米裹的豆腐。
0: 走，我你拿我们当喜球了，净给我们豆腐吃。
1: 啊，小虾米里边还有个小螃蟹。
0: 你别说了，别说了，
1: 怎么着？
0: 你见过什么好东西、啊？
1: 这个怎么了？
0: 啊，
1: 你的这个四盘五碗完全是豆腐，完全是豆腐，你吃不吃？
0: 嗯。
1: 你不吃拉倒啊！你看
0: 了，我们不吃没菜了，
1: 有菜。
0: 嗯，
1: 没菜还行了呗。
0: 是什么菜、啊？
1: 告诉你，这五碗你爱吃不吃没关系。
0: 嗯，
1: 要解馋呢，还得说那个大抢盘呢。
0: 嗨，大抢盘，大抢盘里头也是豆腐呀、啊。
1: 大抢盘里就没有豆腐了。
0: 那再有豆腐你也别这说了，
1: 再有豆腐你也不去了。放寒给你说。大抢盘里这个东西我都不可能跟你说
0: 啊、
1: 嗯、我跟你一说你馋的你流白沫，
0: 那我不至于。
1: 这个大抢盘里这个东西杠的解馋了
0: 啊、
1: 嗯、好吃的歹多。
0: 是啊，
1: 我跟你说，
0: 那您说一说，
1: 你要想吃这个大抢盘里这个东西、嗯、你得起早啊。
0: 哦，
1: 天死了不了刚才有了你就得起来。
0: 你这是废话劲儿呢？
1: 怎么说、
0: 嗯、
1: 你得上市上买这个鲜灵的。
0: 哦，
1: 你到市上买来，买那个四斤多一块，五斤多一块。
0: 嗯，
1: 把它买回来，拿那个镊子，你把那个毛啊全都给它摘干净了。
0: 哦，
1: 把它洗了。
0: 嗯，
1: 找那头房大柴锅呀、啊、你倒上几勺的水。
0: 哦，
1: 把这个玩意儿放到锅里边、嗯，点着了锯末，拉风匣呀、啊！
0: 哦，
1: 那个风匣，你看，拉的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0: 嗯，
1: 那个水，锅里开的是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
0: 这份贫呐，
1: 捡那么个五六个坑。
0: 哦，
1: 拿铁钩子把这个玩意儿打回来。
0: 嗯，
1: 就不能下冰桶了。
0: 嗯，
1: 你们肚子软，你们受不了。
0: 哦。
1: 把这个玩意儿放到案板上，把它晾凉了。
0: 还怕我们吃凉的受不了？

0: 你拿那个快刀子你就理着切啊，你就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拿过大枪拍把碎的麻的底打的麻的上头麻了个五花三层，一打把这个猪肉干的底子
1: 什么猪肉呢，
0: 有香菜末韭菜花青姜辣椒糖蒜六角拌好了蒜了，你拿着筷子你就可以扒了这纸
1: 白猪肉
0: 豆腐掌啊，
1: 我不吃了。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5: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仔细听，这是一个数字的时代，5G网络已经到来，资讯获

0: 震惊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1: 不要相信网络套路贷，不法分子要骗你钱财，贷款之前要思考明白，别让自己和今日受到伤害。垃圾链接、病毒和木马，会把电脑和手机拖垮，解决这些坏蛋的

0: 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便利的同时也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1: 我叫黄大年，来自吉林大学，我们属于基础研究领域。
2: 何为爱国者？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他说，我和祖国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只要祖国需要，我就义无反顾。
4: 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惦记着，就是我养育我成长的这片土地。
2: 何为教育者？教书育人，敢为人先。
5: 大年老师给所有的班级的学生每个人用他的开销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6: 他总觉得就是说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这种优势。
2: 何为科学家？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6: 研发自己国家的这种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仪器装备，从零开始你也要一点点做起。
7: 今天我国首台万米科学钻机地壳一号展开科学深钻的作业了。
2: 黄大年，一位真正的中国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报国的路上，他奋斗至最后一息，这是他的座右铭。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您好，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关注时政要闻。八月三号，区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学笃行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七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和信访矛盾化解百日攻坚行动等工作。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区委常委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区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区政府有关副区长、区法院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短期与长期、险绩与前绩的关系，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落实到产业升级、项目建设、城市治理、民生保障、生态保护等各项重点工作中，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塑造竞争新优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方式转变、发展质效提升。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七月三十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围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六张网等重点领域全力抓项目、促投资，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奋力推动江津经济社会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责任，紧盯问题，持续攻坚，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切实把整改实效转化为推动全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和信访矛盾化解百日攻坚行动，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举措。要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聚焦防汛排涝、森林防火、高层消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精准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配齐各类应急抢险物资与救援装备，建强基层应急处置队伍，充分发挥好网格员、志愿者等基层力量作用，坚决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要纵深推进信访矛盾化解百日攻坚专项行动，聚焦减存量、控增量，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梳理，依法妥善处置群众诉求，全力推动信访积案化解清零，持续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重大活动意识形态审核和政治生态分析研判工作。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健全重大活动全流程意识形态风险研判、审核把关机制，坚持关。